0: 市政府都有一直去協助工人，同時進行各項基建去振興經濟。被指保守黨黨領馮傑尼今日被問到加美貿易戰時表示，以自己受談判訓練的經驗，對於聯邦政府選擇直接結束談判感到奇怪。他同意美國提出的要求是無理，但不論如何都好，應該盡力找回有力的論據，讓雙方重返談判桌。
1: I'm a lawyer by background, a trained negotiator. I don't believe you ever fully leave the table. You may have some reasons why you take a pause. You may have some reasons why you don't agree and you need to rethink, recircle, come back.
0: 早前亞省省長戴斯敏都認為加美雙方應該盡力重返談判桌，不應該進行無了期的貿易戰。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梁中明報導。
2: BC 保守党今个星期再有省议员退党，省长党领冯杰尼表示失望。再由梁俊荣报道。
0: BC 省三个州南选区省议员 Ea Patton 昨日宣布退出 BC 保守党党团，联同早前已经退出党团的麦丽博 Peter Miloba 计划组成一个新政党，由麦丽博担任临时党领。Ian Patton 和麦丽博指，在冯杰尼领导之下，对保守党的走向表示担忧。上个月他和另外两名省议员公开证实，已经拒绝由冯杰尼提出辞去议席以便后者竞选省议员的要求。冯杰尼今日在记者会上表示，自己一直的执政理念都是令卑斯省有希望繁荣的愿景。他重申，党内一直都讨论下届省选当中各个选区提名最好的候选人，亦都有信心会胜出。对于 Ian Patton 退党，他是感到失望，但他强调党内仍然有支持他的人。
1: We're clearly talking to other people in those ridings, and we are going to get on with the job of putting forward excellent candidates who love our vision of hope, prosperity, affordability. That's what we're putting a vision of.Out to the people.
0: Ian Patton 昨日表示，自冯杰尼在5月30号接管领导权以来，后者已经清洗了工作团队，并将一些有能力的人从关键党团职位上移走。冯杰尼澄清没有辞退过任何人，是相关人士自行辞职，他甚至没有参与过相关辞职的讨论，只是获得相关人士的通知。
1: I haven't fired anybody.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 have left, either left voluntarily or they were moved out by the board of the party. I wasn't even part of those discussions. I received the information of their mutual departure.
0: 另外，冯杰尼今日又宣布任命影子劳工厅长 Kill Giddens 兼任影子经济发展厅长，以接替转任影子财长的省议员杜嘉文 Gavin Dew， 而前任影子财长正正就是早前退党的麦丽博 Peter Miloba。 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明报道。
2: BC 商誉局提醒学生和家长要小心谨慎，避免堕入诈骗陷阱。王耀明报道。
3: 根据 BC 商誉局发布2025年加拿大诈骗追踪风险报告显示，投资加密货币诈骗及求职诈骗是去年风险最高的两大诈骗类型，超过 77% 参与投资加密货币诈骗的受害者蒙受经济损失。至于求职诈骗的举报数量，占已公布诈骗案件总数的比例，从2024年的 14.4% 上升到去年 15.8%。 报告特别提到，求职诈骗受害人以18至34岁加拿大人最高风险，造成的损失中位数为1500元，而网上购物诈骗在相关年龄层中都排名第二。商誉局重点指出，新学年学生及家长应就三方面格外注意，包括骗徒会冒充合法雇主、复制真实招募信息或提供理由的居家办公机会、骗局涉及伪造支票或要求购买设备。局方同时发现有网络求职骗案，受害者最初会因为发布产品评论等任务而获得报酬，但随后就被告知必须存入额外资金或支付费用或税款才可以提取收入。至于网上购物诈骗，去年举报总数为 40.7%， 高于2024年的 32.2%， 超过九成受害人经济损失。商誉局指，当学生购买笔记型电脑、教科书、家具、服装及其他入学必需品的时候，最容易堕入陷阱。骗徒经常利用异常低的价格或难以找到的产品，以及推出超低折扣吸引学生和家长。另外，对于搬到新城市或在开学前急于租房的学生，亦最容易堕入租屋诈骗。骗徒会复制合法的租房信息， 盗用其他房产照片，或者潜在租户有机会充分核实房源信息。

0: 前就施压要求受害人支付案金。商誉局强调，学生同家长应警惕任何要求金钱或个人资讯的额外要求，并在作出任何承诺前花时间独立核实商家、雇主和资讯的来源。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加军启动年度的北极军事演习，陈正义报道。
2: 加拿大国防部宣布，加军已经启动年度北极军事演习 Nanook Nunkaput， 将会持续至到9月25日。该演习在努瓦乌特特区的 Resolute Bay 及其周边地区展开，超过350名军方人员和加拿大游骑兵参与。军方表示，今次行动整合海陆空三军能力，并与原住民社区、加拿大海岸卫队和皇家骑警合作，以提升北极地区的监测能力、机动性和作战准备，维护本国在北方边境的主权和安全。当局并指，今次演习同时配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北极哨兵警戒活动，支持北约在北极的防御部署。
1: 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有，特朗普考虑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
3: 本地新闻报道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点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致电604-430-1498了解详情。
4: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元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天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翻嚟新闻时间，因应同安省省长福特嘅紧张关系，特朗普或者会将安大略湖改名。黎伟杰报道。
6: 在加美贸易关系急速恶化的背景下，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正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 Lake Ontario 更改名称为美国湖 Lake America。因应美方不断的关税威胁，安省省长福特昨日和特朗普进行了激烈的隔空骂战，当中包含羞辱性的字眼，被指触怒了特朗普。而特朗普今早在社交平台说，美国可能很快就不再跟安省做生意。而省长福特今日接受美国 CNN 访问时就承认，昨日的言论可能过了火，认为大家都应冷静思考一下，并且尽快重返谈判桌，磋商出公平的协议。
1: 另外，特朗普表示不容忍在霍尔木兹海峡布置水雷。罗宇光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被清除或者引爆，美方对伊朗布置水雷的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果布置新水雷将会被摧毁。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方透过太空军正在监察海峡的每一寸区域，正如美方亦都在监视着浩山和已经被摧毁的另外3处核设施一样，美国对布置水雷的行为是零容忍，有关政策已经全面生效并且执行。特朗普曾于4月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已经向美国海军下令，一旦发现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布置水雷，可以开火击沉。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中医医院年底推出24小时嘅住院。
8: 喂，有冇 feel 啊
9: ？OK 啊，
8: 咁个 vibe 气氛点先？
9: 直头正啊！
8: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10: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11: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 真诚。

0: 複雜或者需要密集治療的轉介患者。醫院首階段提供93張住院病床，其中60張屬於資助病床，全包收費每日980元，其餘是市場導向服務病床，每日住房收費是810元起，巡房和額外治療項目另計。院方認為收費屬於市民可以負擔的水平，正密鑼緊鼓招聘醫護人手。
1: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陈正仪报道。
2: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两国特别代表包括中国外长王毅以及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深入对话。王毅表示，中印双方应该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进行对话、和平协商和合作，促进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多瓦尔就说，在两国领导人引导之下，印中关系重回正轨，边境地区保持总体安宁。双方将会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边界问题，共同维护边境和平安宁，并商定明年在印度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6次会晤。
1: 跟着有王伟聪的体坛快讯。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体坛快讯。
5: 8月25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讲下女子的冰上曲棍球 PWHL 暂时他们表明整个联盟没有出售的计划，班主的架构亦都没有改变的。联赛方面亦都有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Stan Caston 较早前就是同整个联盟的共同创办人 Mark Walter 旗下的商业王国现在正受到美国联邦检察官的调查。PWHL 仍然维持长远的发展计划，亦都强调调查焦点就是 Walter 的保险公司和相关其他企业曾经提供超过就是10亿美元的贷款的时候，有没有隐瞒过就是彼此之间的财务关系。转到美式足球方面，一项今日刊登在 The BMJ 的大型研究再次引起就是对 CTE 这个叫做慢性创伤性脑病变的关注。研究追踪2016到2021年过去就是878名前 NFL 的球员，亦都包括了去世的球员，其中235人就是捐出脑部接受检验，215人证实有 CTE。 换句话来讲，即使用最保守的计算方法，至少有 24.5%， 亦即是接近每4名就有1名球员就是患有 CTE 的。研究发现目前 CTE 这个情况只能够在死后正式确诊，而反复头部面对冲击 concussion 脑震荡等等都是风险因素的主要的原因。 Major League Baseball 北美职棒多伦多蓝鸟今晚就是主场迎战就是肯萨斯皇家 KC Royals， 连续三场的蓝鸟64胜68败，暂时在外卡争夺战落后两场球。不过今晚将会出老将 Mark Scherzer 面对对手 Seth Lugo， 但在投球手的阵容里面再传来坏消息，另外一位的 rotation 的球员 Shane Bieber 因为是肌肉发炎需要进入15日的伤兵名单。加拿大男子篮球队冲击2027年国际篮联的世界杯继续有好消息，国家队今日公布第二轮的入选名单，包括呢就是有 Nico Alexander Walker、Luke Stott 和 Kelly Ogic 等等。加拿大第一轮六战全胜，嚟紧嘅星期四将会作客巴拿马。睇下网球方面，加拿大亦有好嘅开始，美国公开赛2019年冠军安翠斯古直落两盘淘汰就是 Eva Vedder。另外加拿大老将35岁的 Marino 以6-1、6-4击败咗就是 Fiona Ferro。这两位球手晋级下一圈。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6: 新滋味终于来到 Langley 开心店啦！
7: 是不是 Willowbrook Mall 那间啊？我已经帮衬过好几次啦！
6: 这间是新滋味第18间分店，现在买西饼面包不用去那么远啦。
7: 那你又知不知道新店有什么优惠啊？
6: 当然知道啦，新张期内的贵客都可以免费申请 VIP 卡，千祈不要错过啊！
7: 新滋味第18间分店地址 Fraser Highway 19705号 Langley Willowbrook Mall 223号铺。

0: 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黄昏会天清，之后开始多云，到今晚会有雨，最低气温摄氏17度，落雨机会20%。听日天晴，之后夜晚开始多云同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落雨机会20%。至于星期四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60%。FM 961吉尼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26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62%。
3: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回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一啲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至定东街多车 ，Minsville 桥北行方向塞车 S curve，Anricus 桥南行方向龙尾继续喺 Lonsdale Avenue。呢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元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7: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wellnessjourney.ninchi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8: 各位温哥华的朋友 ，Safeway 终于翻嚟 Oak Ridge Park 啦。分店将于8月27日星期四朝早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日，头888位顾客有机会免费获得 Safeway 礼品卡，先到先得。全新分店设有 Rachel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熟食选择，仲有3个大鱼缸。新鲜海鲜即拣即买，一次过满足你日常所需。约定你8月27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9: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0: 紧急基本护理诊所 UPCC 是介于普通诊所和医院急症室之间的医疗服务模式，提供即系紧急但唔危及生命的健康护理。例如发烧、扭伤或者拉伤，需要缝合的伤口，轻度烧伤、轻度至中度的呼吸困难和哮喘，鼻窦炎、喉咙或者肺部感染，作闷、呕吐、吐泻和便秘，皮疹或者皮肤感染，轻微的过敏反应，排尿不舒服，疼痛症状，精神健康问题。但经常有病人要求给兴奋剂或者麻醉剂的配方，非必要的专科转介，填写申请医疗福利的表格。紧急护理诊所 UPCC 提供无需要预约的当日诊治服务，营业时间通常延长到晚上、周末和假期，填补了非工作时间的基层医疗服务。相比需要优先处理危重病人的医院急症室， UPCC 对非紧急情况的轮候时间通常较为短。 UPCC 可以帮助纾解医院急症室的拥挤情况，等急诊室能够集中人力资源处理真正危及生命的病例。但 UPCC 同样有人手短缺的问题。UPCC 通常由医生或者护士治疗师提供诊症服务，还有护士和社工协助。部分 UPCC 配备了心电图、X 光造影等等的检查设备，能够处理轻微骨折等等的损伤和做

0: 空肺检查。虽然 UPCC 营运费用比急症室低，但远远高过普通的诊所。UPCC 通常会提供同家庭医生同样的连续性照护和长期跟进。UPCC 不能够处理危急生命的紧急病症，因为没有实验室和 CT、MRI 等等的高级影像，亦都没有当值的专科医生会诊和协助。对于超出处理能力的重症患者，仍然需要转送到医院的急症室。我是施明医生。
1: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由下星期一开始 ，FM 961广播界黄金阵容带你进入佢哋嘅专属空间。
3: 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卢业薇 Brenda 点唱机，
4: 我会继续为你精心挑选啱你口味嘅靓歌。
5: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下午1点，潘芳芳，东方西方潘芳芳，
6: 我会喺最新嘅时段同大家一齐见面，一齐欣赏下好听嘅歌，仲会请嚟加港两地嘅嘉宾。交流下，倾下偈添。
7: 星期日早上8点至9点，欧瑞强 ，Albert O， 欧瑞强。
8: 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
9: 星期日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周国峰，风言风语。
10: 除咗会播放经典同当代金曲，仲会同你细味生活，分享我嘅风言风语。
11: 精彩节目尽在好声好听961。
12: 好声

0: 百科。
1: 美军核动力航母林肯号被爆出舰上环境恶劣，又指有水兵不堪精神压力跳海自杀。林肯号去年11月底离开圣迭戈母港出海执行任务，今年初部署到阿拉伯海参与对伊朗战事，原定5月结束任务，但至今未有公布，已经超过260日冇靠港。又指舰上5000名官兵士气低落，船上生活环境亦都持续恶化，新鲜食材同干净水短缺。林肯号航母属于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的5号舰，1984年建造，4年之后下水，1989年服役。林肯号已带领美国走过南北战争的第16任总统林肯为名，是美国海军第二艘用这个名的船舰。第一艘以林肯为名的军舰是1960年下水的乔治华盛顿级弹道飞弹核潜艇。林肯号主要任务包括海上制空、远程空中打击、支援地面部队，以及在危机地区展示美国军事力量。对美国海军来讲，林肯号不单只是一艘大型军舰，更是一个可以长时间在远洋执行任务的海上航空基地。林肯号长超过332米，排水量104300吨，舰上官兵大约3000人，同埋大约2000名航空联队。由于采用核动力系统，所以不需要好像传统燃油军舰咁频繁补充燃料，只需要补给航空燃油、食物、弹药、零件和其他物资。作为一艘航母，林肯号最重要的部分当然是飞行甲板，甲板上可以进行战机升降、加油、挂载武器和维修等工作，有90架标准舰载机和直升机，包括超级大黄蜂战斗攻击机、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和先进鹰眼预警机等。近年美国海军亦都逐步将隐形战机加入航母航空编队。至于武器装备，就有海麻雀导弹、公羊导弹、方阵近的武器系统、加特林机炮等。林肯号并不是单独作战，当出任务的时候，通常会成为航母打击群的核心，周围由导弹巡洋舰、驱逐舰、补给舰和其他军舰护航，水底亦都有核

0: 艇提供支援。林肯浩服役多年，曾经参与美国在中东、亚太等地区的军事行动，亦都曾经进行人道救援、灾害支援和其他非战斗任务。
1: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您收听 FM 901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4: 加拿大新闻。
3: 首先呢，关注国内焦点。联邦政府公布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反制关税的计划，大约700种不同美国产品受影响，同时也宣布对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的支持措施。本轮反制措施针对价值276亿的美国进口商品，税率分别为 15%、 25% 以及 50%。 反制关税会在下月8号起生效。政府公布商品清单并不包括任何与能源相关的反制措施。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目的与美国对加拿大产品关税保持一致，具体产品的税率根据美国同类商品税率确定。根据政府公告，美国进口钢铁及铝的关税会由 25% 提高到 50%， 其他征收 50% 关税的商品，包括香水与化妆品、智能手机、乳制品、餐具、厨具、胶合板制品、纸制品、蜂蜜、蜜糖以及麦芽萃取物、门窗和窗框等。征收 25% 关税的商品包括各种海鲜产品、大型厨房电器、乳酪与凝乳制品、地毯和纺织品等。另外，冷气机等商品被列入征收 15% 关税的商品清单。政府表示，上述清单主要目标是保护加拿大公司在国内市场的份额，目标并非增加税收。另外，政府同时宣布对加拿大工人及企业的支持措施，援助方案包括就业保险调整及新的贷款条件，包含一项新的75亿援助方案，帮助受最新一轮关税影响最严重的加拿大工人。政府也延长临时调整就业保险金 EI 资格，免除一个星期的等待期，以及为长期员工额外提供20个星期的福利。联邦政府同时允许自愿离职者在特定条件下领取就业保险金，以便他们可以寻找新的工作。政府又通过区域关税应对计划追加15亿投资，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转型成长计划增拨5亿流动性资金，加拿大强劲多元化基金获拨款20亿。与此同时，不可偿还缴款上限由100万提高至300万，同时将可用流动性支持增加至200万。另一方面，联邦财长 François Philippe Champagne 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美方在近期谈判中提出的条件损害加拿大利益，在要求过多给予过少的情况下，加方选择站稳立场，暂停谈判，并通过反制关税保障本地生产商的竞争力。
5: Those tariffs will have real consequences for Canadian workers, businesses and communities across our nation. Canada must respond, and today we are in a proportionate, targeted and strategic way.
3: 联邦工业部长 Melanie Joly 乔美兰在记者会上强调，渥太华会全力巩固本土供应链，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6: This morning, I had the chance to talk with many associations of retailers to really have them on board to make sure that at your grocers, at your local shop, that you understand what are the Canadian products. And I have their support to make sure that's the case. And we will push them to make sure that that's the case.
3: 就业及家庭部长 Patia Du 就重申，加拿大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决定本国的未来，政府会一直支持本地劳工和企业。而美国总统川普就扬言正考虑把安大略湖 Lake Ontario 更改名称为美国湖 Lake America。 被问到相关议题的时候， François Philippe Champagne 表示，他长期以来一直注意到川普发表夸张的言论，而他从中学到的就是不要对每一条评论都做出回应。乔美兰就表示，加拿大永远会采用安大略湖的名称，强调应该保持理智。因应美方不断关税威胁，安省省长 Doug Ford 福特昨天与川普进行了激烈的隔空骂战，当中包含羞辱字眼，被指触怒了川普。而川普最新在旗下的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就停止与安省做生意，又批评加拿大

0: 总理麦卡尼卡尼软弱而且不得民心。在昨天的骂战中，川普提到福特的已故弟弟前多伦多市长 Rob Ford， 形容各方面福特都被弟弟比下去。安省省长 Doug Ford 最新接受美国 CNN 访问的时候承认昨天言论可能过火，认为大家都应该冷静思考，并尽快重返谈判桌，磋商出公平的协议。本地消息方面， BC 省卫生厅长 Ravi Kalon 柯一伦表示，已经指示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暂停推进位于 Hamilton 街900号的新过量用药预防中心。他指这次决定是在与沿岸卫生局达成共识后做出，也考虑到温哥华耶鲁镇选区省议员杨子亮 Terry Young 与本地商户会面后所收集的意见。相关的中心早在5月初由省府以及沿岸卫生局提出，结果引来温市府强烈反对，特别是由市长 Ken Sim 沈关键带领的 ABC 党。沈关键在本月中更宣布会在10月17号市选中增设一项公投，其中会让市民投票决定市府是否应该正式请求省府将圣保罗医院现有建筑的一部分或类似地点改建为安全非自愿护理机构。不过在5月27号，时任卫生厅长 Josie Osborne 奥祖仪已经宣布无限期暂停了该中心的开放，直到周一柯一伦也宣布已暂停推进，但强调当局仍然需要处理区内的致命及非致命毒品中毒个案。BC 验尸官服务处今天发表报告，6月份 BC 省共有138人死于疑似非法药物中毒，相当于每天约 4.6 人死亡。在2026年上半年 ,30 至59岁族群的死亡人数占全省药物中毒死亡总数的 68%， 其中 75% 是男性。按卫生局划分，今年非法药物死亡人数最多的是飞沙卫生局和温华沿岸卫生局，分别有206人和200人。占所有此类死亡人数的 52%。 负责大温都市局废物处理的工人今天开始罢工。 Unifor Local 433表示，负责大温都市局废物处理以废物产生能源的大约40名蒸汽工程师及其他技术人员今天早上6点开始采取罢工行动，并在位于本拿比由营运商负责管理的转废为能设施外架起纠察线。工会指双方就合约问题的谈判上月已经破裂，由于成本增加，资方在合约削减工会成员的待遇，但工会认为不合理，也没有必要让步，因为营运商持有市府的废物处理合约，尚有4年期限，而相关成本在这段时间大致已经固定。工会主席 Lana Payne 表示，营运商在投票时已经知道现有的劳工成本，既然公司成功取得公共合约，就不应该要求工人承担成本问题，以增加股东的回报。该营运商是法国跨国企业 Veolia Environment， 他们在2025年的盈利达到 16.4 亿欧元。政坛消息方面， BC 省三角洲南选区省议员 Ian Payton 周一宣布退出 BC 保守党党团，连同之前已经退出党团的 Peter Miliband 计划组成一个新政党，由 Peter Miliband 担任临时党领。上个月他和另外两名省议员也公开证实已经拒绝 BC 保守党新党领冯杰尼的要求辞去议席，以便后者竞选省议员。冯杰尼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自己一直执政理念都是令 BC 省有希望繁荣的愿景。他重申党内一直讨论下一届省选中各选区提名最好的候选人，有信心会胜出。他对 Ian Payton 退党感到失望，但他强调党内仍有支持他的人。Ian Payton 昨天表示，自冯杰尼5月30号接管领导权以来，后者已经清洗工作团队，并将一些有能力的人从关键党团职位上移走。而冯杰尼就澄清没有辞退任何人，是相关人士自行辞职，他甚至没有参与讨论，而只是获相关人士通知。另外，冯杰尼今天又宣布任命影子劳工厅长 Kill Giddens 兼任影子经济发展厅长，以接替转任影子财长的省议员 Gavin Dew。而前任影子财长就是之前退党的 Peter Miliband。
1: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2: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令我整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也同时让我更加认识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如果你都想挑战自己突破自己，那么我鼓励你向前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哦。
1: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2: 由 Treetops 到 Rafte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

0: 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1: 美国最高法院昨天裁定，川普政府可以开始推动部分限缩邮寄投票的措施，但相关政策仍面临其他诉讼挑战，能否赶在今年11月中期选举前全面实施仍有变数。中广记者报道，
2: 川普三月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国土安全部针对提出诉讼的民主党执政州建立各州合格选民名单，同时要求美国邮政署对希望透过邮件寄送选票的州政府增加规定，包括提交合格选民名单以及在选票信封加入追踪资讯。最高法院这次以未署名命令作出裁定，三名自由派大法官都持反对意见，不过法院强调这项裁定并没有判断川普行政命令本身是否合法，只处理目前提出法律挑战的实际问题。其中邮政署的新规定虽然获最高法院允许推进，但是已经在另一起案件中遭到下级法院下令全美暂停，因此短期内仍然无法直接实施，后续诉讼也可能再次快速送到最高法院。距离11月其中选举不到三个月，这项裁定让美国邮寄投票规则增加更多不确定性。自由派大法官杰克森批评裁决可能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带来混乱。记者戚海伦报道。
1: 美伊局势方面，美国政府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扬言制裁没有在限期内切断与德黑兰经济往来的国家。中广记者报道，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各国都有明确期限停止美方认定和伊朗有关的经济活动，否则美国财政部将单方面采取行动。他并且警告，协助伊朗洗钱的组织可能被逐出美国金融体系。不过美方目前还没有宣布大规模新的制裁，也没有点名可能遭到制裁的国家。专家指出，中国、印度、土耳其、伊拉克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可能面临较高的风险，其中中国是伊朗最大贸易伙伴以及伊朗石油主要买家。世界银行资料显示，2022年伊朗对中国出口额达到224亿美元，并且自中国进口156亿美元。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财政部长马达德扎德表示，政府已经制定两年因应计划，对新一轮制裁做好充分准备，并且警告伊朗的回应不会只有防守。目前伊朗货币对美元已经跌到历史低点。在此同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在德黑兰与伊朗官员会谈，阿曼外交部长则预计周二访问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议题进行协商。记者戚海伦报道。
1: 另一方面，有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方周一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希望通过巴方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包括美国要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当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消息人士表示，巴方正寻求将有关条件转达给美国。而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就指，收到美国海军的通知，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已经全数清除或被引爆。川普在社交网站发文表示，美军对布设水雷正采取零容忍政策，伊朗已被告知，任何船只一旦布设新水雷，都会立即被摧毁。强调美军太空部队正密切监视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也密切监视伊朗现存或已被摧毁的核设施。而在美伊二月底爆发战事后，美国从中东多国撤走外交人员。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国务院内部文件指，华府准备最快本周让外交官重返中东，其中派驻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及黎巴嫩的使馆，初期人手配置不会超过原编制 85%。 伊拉克、科威特及巴林等使馆派驻人员将限制在 75%，而六个海湾国家以及黎巴嫩将限制外交官带同家属前往。报道认为，让外交官重返中东，显示华府认为与伊朗的冲突短期内升级的风险较低。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再次回应美国之前制裁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等人，措辞并有所加强，指美方做法与重视法治的日本立场不相容，日方正在非常严肃地看待。高市之前就事件表示非常遗憾的表态，引起朝野政党部分人士批评态度软弱。他在见记者的时候反驳，强调所谓软弱的批评并不成立，又指政府在各个层面持续努力，要求美国不要制裁赤根智子，直到最后一刻，也有向赤根提供金融交易相关建议，并在手续方面给予支持。高市又指

0: 日本是国际刑事法院经费的最大出资国，不仅要保护日本国民，也必须要保护这个重要的组织。日方将继续关注美方会否还有进一步措施，同时继续开展必要交涉。体坛方面的消息，45岁瑞士网球传奇费德勒将在美东时间今天晚上重返纽约美网爱许球场参加特别表演赛，这也是费德勒自2019年后首次在这座球场出赛。中广记者报道，
1: 瑞士网球传奇费德勒坦言自己甚至有些紧张，因为从2021年温布顿八强败给胡尔卡奇之后，已经大约五年没有打过单打完整盘数。不过能够回到留下许多美好回忆的爱许球场，仍然让他相当开心。这场比赛当中，费德勒将和美国名将 Roddick 进行一盘单打，之后再搭档马克安诺迎战罗迪克和阿格西。费德勒曾经在2004年到2008年缔造美网男单五连霸，生涯一共拿下20座大满贯单打冠军。至于外界关心他是否可能复出职业赛场，费德勒则明确否认，表示膝盖已经无法负荷长期禁赛。这次回到纽约更像是补上一场迟来的告别，亲自向美网球迷说声谢谢。结束纽约行程之后，费德勒将会前往罗德岛州新港，并且在8月29号正式入选国际网球名人堂。记者戚海伦报道。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2: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他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他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仅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中国新闻。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8月19号在北京亦庄正式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4: 大会现场，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带来全球首秀的超智能新物种天宫 Omni 家用小型人形机器人。只见身形小巧的他在现场挑战梅花桩、上下楼梯、匍匐爬行等，灵活的身姿引得观众阵阵惊呼。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大模型负责人鞠小竹介绍说，
5: 它小尺寸有三个方面的一个优势，第一个就是可以在家庭场景里边，这个亲和力会更高一些，第二个呢就是在未来的这种科研的这个场景里边，它会更加易用，然后第三个的话，我们也是考虑能够在这种抢险救灾的这个场景里边，包括刚才看到我们匍匐的一个状态，就是为了它将来能够去进行一些搜救，还有运送一些这种抢险的这个物资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场景。
4: 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机器人正在工厂车间里上岗。新海图北京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带来全球首个机器人前置舱在线接单的实景演示，机器人自主完成从拣选、打包到配送的全流程作业。在京东集团展区，机器人不仅会干活，还能享受专属的售后服务。京东打造了业内首创的机器人售后维修体系，甚至推出了机器人救护车。京东机器人采销经理方佩介绍说，
6: 我们可以实现120的服务标准，1分钟响应，2个小时内上门，小的问题我们争取当天完成维修。机器人救护车的话，目前是在北京在上路运营，预计在未来的1到2年内，我们会覆盖50来个城市。
4: 医疗领域同样迎来突破，北京长木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出了全球首款6位一体人工智能全骨科手术机器人 ROPA6， 一台设备即可覆盖6大骨科主流术式。除了前沿技术展示，本届大会还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让观众不仅看得到，更能买得到、体验得到。
3: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与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沟通。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印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实现龙象共舞。王毅表示，两国机制性交流合作逐步

0: 恢复，共同致力于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应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停滞，不倒退，不偏航，逐步构建起中印边界事务正面叙事，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主流。新华社报道，多瓦尔表示，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印中关系重回正轨，边境地区保持总体安宁，各领域交流合作稳步推进。印方愿同中方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推动印中关系加快改善发展。
1: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2: 现在正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您想翻新房屋，还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能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能帮助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您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3: CapitalDirect.ca 台湾新闻。
0: 南台湾暴雨成灾，行政院长卓荣泰说预算被删，只能电话联系，引发热议。对此，台中市长卢秀燕说，人民深陷水深火热，总统院长需要三催四请才能堪灾救灾。中广记者报道。
4: 南部豪雨多处传出淹水灾情，行政院长卓荣泰周一受访表示，因为预算被删减，这几天只能用电话和地方联系，引发各界议论。卓奎周二随即安排屏东勘台中市长卢秀燕对媒体询问表示，人民在水深火热中，总统或院长却要三催四请才能堪灾救灾，甚至找各种理由，灾民听了心里一定淌血心痛。
5: 当人民在水深火热当中，我们的总统或者行政院长却要三催四请才能够去堪灾或者是救灾，甚至找各种理由，听在灾民的耳朵里面，心里一定在淌血，会感到非常的心痛，看在国人的眼里面也会感到非常的气愤。
4: 媒体追问，今年多个社福团体中秋礼盒遭总统府弃单，卢秀燕表示，有四个团体经费39万多，总统府的弃单，台中市政府设法接单帮弱势渡过难关。媒体还问对明年统筹分配款的看法，卢秀燕说明年再说。记者寇世京在台中市报道。
0: 高检署发交给台中地检署，扩大侦办一起以回收废五金做掩护，从事洗钱与逃漏税的不法集团，涉及金额超过100亿新台币。中广记者报道。
6: 高检署为了打击诈欺及洗钱犯罪集团，推行可疑账户预警机制，经监后国税局通报，某家从事废五金交易的金属公司涉嫌会同数家下游厂商从事集体洗钱，逃漏庞大的税捐，前案发交给台中地检署扩大侦办，经准专小组以彻底截断犯罪集团不法金流为目标，经搜证追查之后，分别指挥台中、彰化、南投等8个县市动员260多名检警调人员，兵分70多路，共羁提37名被告到案。相关检察官李玉佩表示，前案经侦讯之后，特别将金属公司诚信负责人林姓妻子以及黄姓等核心干部共有7人，依涉嫌违反组织犯罪条例、逃漏税和洗钱防治法等等的罪嫌重大，并有逃亡串供灭证之余，向台中地院申请羁押禁见，裁定获准。
7: 出估洗钱金额逾100亿元，诈领退税及逃漏税捐超过5亿元。
6: 另外有28名的被告，检方分别议令以10000到200万元不等的金额交保获传。记者李和喜在台中报道。
1: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8: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 财经快讯。
0: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大美国及欧洲的股会。

0: 是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上涨 243.51， 以 36957.63 作收。创业板指数上涨17点，以 1010.93 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上涨 160.01， 以 53577.17 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171.11， 以 26151.30 作收。标普500指数上涨 24.34， 以 7677.20 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上涨 31.84， 以 10886.16 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 159.54， 以 26266.14 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 13.81， 以 8439.20 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的美元 0.7226 对人民币 4.8556， 对港币 5.6632， 对新台币 23.0140。 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的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能再买一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天送货服务，你最快明晚就能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2: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傅家爱，
4: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
3: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2: 期待已久的 Max Mara 季末促销即将开始，千万不要错过。8月28至30日，在温哥华 Granville 街3025号，全场低至2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在28日早上9点起，首20位顾客更可享有额外优惠。Max Mara 是意大利高端女装品牌，风格简约，品质上乘。从日常休闲便服、百搭单品到时尚高雅套装，都深受全球王室与明星喜爱。记得早点到场抢购您的永恒经典款吧。
5: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天晚上有雨，最低17度，降雨几率20%。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1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20%。星期四有雨，最高20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61%。
6: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2: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8: 961交通站，
0: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1号公路东行方向，从喜士町东街开始车的缓慢，石门桥南行方向堵到了 Taylor Way。奈桥的北行方向从 Canberra 开始行车拥堵。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2: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9: 车厢内切忌放置充电宝、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曝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起火的危机，尤其是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2: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9: 内置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y 加五街，
8: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2: 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0: 游山玩水或露营时想听电台节目，可是收音机太重了怎么办？
11: 哎呀，用手机。

0: 集也可以听啊，你还没下载吗？
1: 真的吗？教教我怎么弄呗。
0: 手机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搜索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还可以听到最新的新闻信息呢。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2: 现在时间6:00。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1: 那边有活动吗？
0: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1: 可以带狗狗去吗？
0: 欢迎全家来野餐，
1: 太好了。
0: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2: Lulu Island
3: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
5: 穿越温哥华都市喧嚣，让心灵片刻安宁。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 FM961 湛山法语节目，特邀家国五台山方丈、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以智慧佛理叩击心灵，以慈心胸怀化解烦恼，为现代生活注入清凉法音。每周日晚上7点，达义大和尚在空中法堂定时为你排忧解惑。
6: 温哥华的朋友们， Safeway 终于回来 Oak Ridge Park 了，分店将于8月27号周四早上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888位顾客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Safeway 礼品卡，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全新分店设有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的熟食选择，还有3个大型活鱼缸，新鲜海鲜现挑现买，一站式满足你的日常所需。8月27号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7: 想买一部全新的 Lexus 吗？8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正式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2周只需249元加税，而 RX 与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此外，部分2025 TX 展示车更有高达18,888元的购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8月31号。
8: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9: 好听，好声音 ，FM 961，
10: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11: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12: 家居生活 Q&A。
1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维华。在我们这个月的周二呢，都是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 BC 省注册高级中医师华玲珍华医师在节目中，今天也不例外。华医师您好。
14: 您好 Carmen， 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时间过得很快哈，这一晃这一个月又要过去。今天是华医师在这个月最后一次上我们节目，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跟中医药相关的问题，我们都欢迎您把握机会，随时可以打电话进来 604-295-9616， 我们call in电话现在就开放。当然你也可以写 email 给我到我的邮箱，在6:50以前哦。那么我的邮箱就是 carmenshaw@fm

0: www.96.9.com。那我们一连串谈了在这个秋天的时候一些的我们肺部的系统啦，还有我们这个脾啊，不要这个身体太潮湿，湿气太重等等，就希望大家能够平常就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那我们今天要来谈一个是关于这个情绪方面的问题。前天我们才处暑嘛，那么在前天礼拜天的时候，这天气大家可能也开始感觉，哎，早晚真的是比较凉起来了。其实天气哦，有的时候真的会影响一个人的情绪。像有的人这个在下雨天就会觉得好像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劲哦，那么就会觉得好像有点这个低落。那么但是太阳一出来，大家就生龙活虎起来哦。这个天气说真的是会影响情绪。秋天的时候啊，好像难免。因为这个花医师也跟我们讲了，就是它是秋天属金，它跟我们的肺有关系，有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产生这个悲秋的情绪，是吧？
1: 是，就是这个身体的状态和情绪的变化，确实跟这个天气啊，跟这个外界环境啊关系很大。主要就是说，一个是我们看到了什么，比如说你看到叶落呀，看到这个天气转凉啊，太阳少了，那这种时候会有一种好像阳气开始少了啊，那种一凉下来，然后一阴冷下来的感觉多一点啊，然后黑夜越来越长的时候呢，大家开始就已经有那种。有点觉得阳气开始不够啊，自己都觉得有点就是开始是其实是好事，就是说收敛哈，人是应该有这么一个起伏的，也就是说在这个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刚看到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点就是不适应啊，或者说很多人还舍不得这个阳光，然后那夏天没过够啊，没有休息够。到秋天的时候就会有一点恋恋不舍，那这个呢是自然的、合理的。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这个秋天的这个情绪来讲，确实是，在这个五志，就是如果把情志分为五种的话，它属于悲啊，也就是说悲这个属于金，也就是属于秋天的特点。那我们所以我们也确实容易悲秋。啊，甚至你说，你看那个愁，我们就是特别发愁的愁，也是上面一个秋字，底下一个心，还是一个秋天的心情，就是这个发愁的。所以悲啊、愁啊，甚至忧愁，这个忧很多人觉得就是忧郁啊、抑郁啊，这种都是属于类似的这种负面情绪。那这个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做好思想准备，我们知道这个时候该稍微。静一点了，就不用特别担心自己这种好像觉得自己不正常啊。其实人是应该随着这个天气的变化来收敛情绪的，也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那春天呢，就比较欣欣向荣，就特别想做事啊，做新的有新的主意啊，想做大事啊。那个顺应春天的时候，感觉特别好。夏天呢，也是火气很旺，心神也很足的时候，也是愿意做。但到了秋天的时候，其实是该收敛心神的时候。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确实就应该转到，就是让，就是我们叫收心哈，或者收敛一下。所以，这个是这个季节的特点：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冬天呢就储藏起来了，在春天、秋天开始收。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好的机会，来调整我们的心情，然后这样就接受我们这种每个季节不同的特点。
0: 所以这个环境的变化，就比方说落叶啦，当然会引起很多人就可能伤悲啊，那么伤秋啦，但是就是花医师刚才说的，反而要去接受它。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在我们很多情绪上面，有没有需要就是我们要调整的？就是说，除了刚刚你说的这些地方重点之外，我们是不是就是说，比方我是不是还可以再去做点运动，让我的这个情绪好一点，或者是怎么样？我在秋天我做运动，要不要这个稍微也收敛一点呢？还是怎么样？
1: 其实是顺应自然好一点。就是秋天呢，舒服，就是秋高气爽。

0: 爽，嗯，然后感觉呢比夏天运动量呢大一点，也不觉得不舒服哈。所以就是说，运动这件事呢是以自己合适、自己舒服为主，但
1: 是，
0: 是还是不建议在这个时候过度的出汗呢。嗯，就是让像春天一样，就是因为有时候憋了一冬天，春天就想多活动啊，多出汗。那个感觉还比秋天的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更建议在秋天呢，就是收敛多一点啊，不是说就藏起来了，什么都不动了，而是说在这个天气比较爽的时候，或者感觉凉爽舒服的时候，照常去活动，但不要过度，然后主要是保持一个好的心境啊，就是心情。比如说，我们看到秋色，其实秋色也很美，然后看到秋天的收获，又可以感觉到很，等于你春天播种了，夏天这个就是又生长了哈。那所以到生长很多的时候，到秋天是收获的时候，所以更应该在这个时候体验收获的这种幸福啊快乐。当然，有的人说我春天也没种，夏天也没长，那秋天是容易发愁。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现在还有一点阳光啊，就至少比冬天要好一些。所以就是说，趁着秋天也还是有阳光的时候，虽然现在叫处暑，就是说最热的时候过去了，但是我们的地面呢，地表呢，在秋分之前还会有点热啊，所以在这种时候抓住最后的比较温暖的地面，我们去接触大地哈，接地气啊，晒太阳啊，然后给自己多一些鼓励啊，就是这个时候想心情好的话，我还是建议利用现在的阳光，所以早起啊，早上
1: 早
0: 起来
1: 起，
0: 的阳光是一个非常好的。所以秋天还是属于需要早起的时候，
1: 道
0: 早
1: 理
0: 睡早起。但是早起这件事儿呢，就是会提升我们的那种阳气啊。所以，就是古人《黄帝内经》说的是“鸡叫了就可以起”哈，就是那这个与鸡俱兴，那等于是说，鸡叫的时候呢，还是能提醒我们，就是这个时候，因为太阳还是没有太少。啊，就是还天亮的还不算太晚，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可以也借助这个阳光，这个阳气，我们还可以多储存。啊，就是这个时候虽然说，开始往地下走了，但是还有哈，地表的阳光我们多吸收，这个是一个大原则。
1: 所以这个秋天的时候还是要早点睡，然后早点起床，对吧？
0: 对，如果不早睡也起不来哈，那当然就是说，如果有的人他说早睡睡不着啊，然后慢慢适应，还有一个就是早起了以后，有的人说我特别容易不够睡嘛，那可能会白天担心累，但其实很多人早起了晒了太阳以后呢，他会感觉不那么容易累啊，一天不够睡好像也没那么累，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中午补一下啊，因为早上起得早嘛。所以很多人到中午吃完饭呢，就是午后的时候，会很容易困啊，12点1点那个时候就开始有点困了。那其实是可以小憩一下，就是打个瞌睡啊，然后就是睡一个短的午觉。这个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就好很多，所以这
1: 哎，
0: 个
1: 讲到这个睡
0: 呀。
1: 午觉，是不是刚才你讲12点1点是一个睡午觉的好时机？但是你知道，有些年纪长的人，他们可能下午啊弄一弄，然后到了4、5点，他也开始困了。这个时候，他也睡一个短短的觉，这个对身体有什么伤害吗？
0: 只要不影响晚上睡觉是可以的，因为有些人他中午没睡嘛，他到晚上撑不住了哈。其实4、5点钟他就是还没煮饭呢，或者还要很多事要做，可是做不下去了。其实我是建议就不要等到那么困的时候才想起来休息，尽量稍微早一点，这样不容易影响晚上的睡眠。因为如果晚上要早睡的话，那4、5点睡了肯定不能早睡。所以有些人他就是因为这样，就整个的节律就变了，节奏变了。当然你说，其实每个人有不同的节律、节奏啊。那这个是他生物钟有时候都跟着自己调整了。但是就是说，我们想事半功倍的话，就想利用大自然给自己的能量来讲，那肯定是尽量就是跟天走是最好的。 所以中午呢，

0: 就是中午睡得早一点，然后晚上就到时候还是会困。天黑了以后，以后天黑天越来越早的时候，会困得更早一点。
1: 都是自己会调节，但是我看过一个说法说，有的人就是随时可以倒头就睡啊，就是说，尤其他们说年纪大了，有的时候你的睡眠时间越来越长，其实，这个对身体或者是表示身体不够好，是有这样说法吗？
0: 对，表示身体不够好，阳气不足啊，所以这个叫做嗜睡啊，嗜睡症呢，当然有的人更严重，但是程度不一样，但是会发现说，确实是好像怎么都睡不够啊，一个原因就是真的没睡够，比如说晚上睡得不好，所以他就没睡够嘛，然后白天就是随时都想补一补，这是可以理解，但有的人就是晚上睡很久。啊，每天要睡很久，10个小时都不够那样的啊，那就是说他睡的质量不好，就是我说的是睡得不够深，他以为睡了，就是真的睡着了，他也不说睡不着，但是呢，睡完了还是很累很困，那说明他在睡着的期间，他身体也不够放松，所以他起来呢，有时候还更难受，因为他很久都不动嘛，然后以为睡得很好，但是。也有人就是睡得很沉，但是一天到晚都感觉累啊。那这种情况呢，就是阳气很不足啊。当然，我们通过调理是可以改变的。
1: 那这种调理的话，就是说，像还包括情志上的一些调理，在秋天的时候可以做些什么呢？
0: 其实这个情绪上的就是这种抑郁啊、悲伤啊这种情绪呢，除了说真的有事情哈，有的人是有事情，咱们说可以理解遇到事情了，但是呢，总的来讲就是很多人他就是只从心理层面，就是讲说，哎，你放松啊，开心一点呢，就怎么样，那样就是不够的啊，就是说，尽量呢，就是说不要从。心理层面上，就是说，不要只从心理层面上，还是要调理一下身体。也就是说，尽量看一下，就是我们的身体究竟有什么不平衡。比如说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一个人就是，比如说他白天就是精神不好，晚上就精神特别好，然后呢，他晚上还经常愿意出去，然后又不愿意跟就是很多社交他也不喜欢，但是晚上出去呢，自己在外面走啊，还是做什么，反正就是说晚上活动还可以，但是呢，这种我们讲就是或者说不一定出门，只是说晚上做很多事情，熬夜呀，白天呢又不去晒太阳，那这样整个来讲就是阳气很不够，所以很多抑郁或者负面情绪多的人呢。他们的阳气是不足的，所以在中医调理的时候呢，只要给足够的温暖，或者说我们叫温阳啊，或者其实可能用很热的药啊，让这个病人出一身透汗呢，或者感觉全身都暖起来，他就精神了，就想做事了。当然你说秋天也不是说一定要热到那种啊特别冒汗呐那样的，只是说让他比较精神。那这个时候实际上不只是秋天的。是那个就问题，但是现代人就是在各个季节都能看到这种情况，当然秋天转凉了以后，很多人，又加上看到环境的变化的时候，可能更容易产生这种情绪。所以，第一，我建议就是说接受，是这个情绪上的变化，或者说接受这个大自然对我们身体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还是要保护住自己的阳气，也就是说让自己感觉到。永远是感觉到，温暖和通畅和舒服的状态啊，这样呢，你就是很平静，能很顺利的度过这个阶段。
1: 好，我们在这边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哦。那么，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我们先来接听的是David，David 你好，
2: 他们你好，欢迎师傅好，
1: 你好，请说。
2: 对，我呢，就是大概2个多月前吧，6月初感冒了一次，然后喉咙呢一直没有清痰，然后呢有最严重的时候呢，感觉有点像早上4、5、6点的时候感觉喘不过气来那种，就是

0: 现在好一些呢，就是早上，白天就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就偶尔喉咙就有点不适，但是到了特别是每天的清晨，早上清晨五六点的时候，就总觉得那口就是那个呼吸受影响，还有一些小小的消声，就呼吸的时候因为有痰在里面，早上起来呢，那个想咳一点痰出来，好像也咳不太出来。即使咳嗽一点呢，也没有变得很浑浊。然后问了家庭医生，他让我去拍 X 光，也没看到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这种情况他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大概是这一年多来就时好时坏吧，大概是这样子。我就想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是什么方面的问题需要去、
1: 可以怎么做啊？那么因为花医师没有看到您本人啊，那我们从您所说，可能花医师可以有经验，有点建议可以给你，好不好？那花医师，
2: 好，就是这种情况挺常见的，尤其感冒后期拖很久的人呢，其实他是容易反复着凉。还有一个就是说最难搞的或者说最难好的部分呢，往往是鼻子哈，所以有的人到现在的感冒，也包括了那个时候新冠病毒感染以后，很多人他就是鼻子的问题比较多。然后最近这一段时间，我遇到的病毒感冒啊，病毒性的啊，或者就是说流感也好，或者说就是普通感冒也好，还是伤鼻子的比较多。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人不知道是跟曾经感染过 COVID 有关，还是说鼻子过敏的人比较多，所以鼻子问题导致咳嗽非常多。所以很多人早上起来的那个痰还不好说是气管里面的痰呢，还是鼻子鼻涕倒流下来的，那多数是鼻涕倒流下来的。那还有一个这种咳呢，就是特别痒，喉咙受不了，所以一咳起来就是干咳很厉害。但是如果是早上起来有那么一口呢，其实很合理，就是说感冒后期没有完全好，没有完全好的话，就是少量的鼻涕倒流到喉咙，或者说气管上，就比如说咳多了，气管也会有点慢性发炎，也没有完全好。那这个时候痰会在夜里积到喉咙，也就是说它少量的分泌，它又没有多到咳醒啊卡出来，所以有时候卡不出来。为什么出不来呢？一个是量少，一个是水不够啊，因为晚上也不喝水，我说口很干，那这种比较干燥的时候痰就很黏，它也出不来。所以这个时候早上起来，比如说喝一大杯水，或者喝一杯蜂蜜水啊，它就润一下呢，就是干燥的黏膜就不干燥了，然后这个时候什么东西就很容易出来了。当然也有的人说我用淡盐水洗下鼻子啊，漱下喉咙啊，也容易出来。所以早上清洗啊，喝水啊，这样的让痰排出来。那这个过程呢，如果清一清慢慢就好了啊。所以就是说这个一般都是在感冒后期，不会拖太久啊。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一年下来很常有呢？那就是有一个过敏的情况，就是鼻子过敏的人啊。那我们中医讲就是说肺气虚啊，或者说他对那个外界的空气也好，花粉也好，就是很敏感。那这种敏感呢，它会比如说稍微着凉了啊，吹一点风，它就会打喷嚏啊，流少量鼻水，然后鼻水又倒流又咳嗽，就是这种情况呢，就是夜里也会鼻塞什么的。像所以第一晚上睡觉尽量不要吹风，不要开窗，不要在夜里的时候着凉啊吹到，因为很多人夜里就会咳得厉害，早上起来更严重，都是因为夜里没保护好。盖被子也不严呐，还是头吹到风了啊。那这种时候，我让他们关个窗就好了啊。所以夜里睡觉是不可以开窗的啊。如果开，也不能在很近的地方啊，一定要很远很远，感觉不到风啊是最好的。那你说开始太热了睡不着，你吹一会儿不能睡着啊，不能睡着了还有风是很危险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有很多预防复发的情况或者预防过敏的情况。那这个就是说除了保护这个风寒尽量不受风寒以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平时要治疗这个鼻子。还有饮食上也要注意预防过敏，比如说寒湿寒凉东西少吃啊，什么有些奶制品容易让导致过敏的这种寒湿的东西多的话也要减少，然后对调理一下身体减少过敏的机会，这个也是

0: 会预防整年的这些问题。
1: 好，那么 David 还有其他问题？
2: 我就想了解一下说，如果他一直都不太好，容易恢复，那从什么方面能够加快他恢复？比方说锻炼身体呀，或者是什么类型的运动，或者吃什么食物，或者不吃什么食物，会有帮助。比方说是不是雪糕啊什么的，一点就不能碰了。
1: 对，刚才这个话医师已经说，寒凉的东西就不要碰，包括比方生菜沙拉这种都是一个寒凉的东西。那么，还有奶制品的东西，尽量都少吃。所以，也许你在吃东西上面也要注意一下，好不好？
0: 哎，等一下，就
2: 好
0: 是
2: 的，
0: 我是说，你要想吃也得等一阵，等你好一点了啊。然后平时呢，你要实在喝到凉的呢，你再赶快喝一点热的，比如说姜啊，你可以准备一些姜茶包啊，然后没事就泡一泡喝啊，这样你就平衡一下，你临时救一下。但是现在这种比较顽固不好的情况，尽快去调理。你可以去看中医师，扎扎针灸，然后也可以喝一些中药，可以快点收尾。感冒是不能拖太久，到时候咳得太久伤到肺，所以鼻子也是慢性鼻炎的话，将来也是很多麻烦。所以尽快的，就是什么问题不要拖太久吧，尽
1: 对，
0: 早
1: 所以
0: 调
1: 如
0: 理一
1: 果
0: 下
1: 想，
0: 身体。
1: 对，如果想看中医调理，也要尽早，好不好啊？那么就是，要忌口哦，这个也是要忍耐的哦。那么尤其年轻的朋友，有的时候这个热天他会觉得不喝个冰的很难过，那但这个时候就真的要注意一下。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它在食物上，除了你刚刚说姜，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或者
0: 对，
1: 是注意的？
0: 对，就是看你在什么情况下，比如说最近头天晚上吃了炸的、烤的，或者吃大鱼大肉了，那今天早上起来那个鼻涕比较黏，然后比较黄，那这个时候就是热，肺热，那我们这时候就要消炎、清肺热，就要吃一些白萝卜啊、梨呀、这种罗汉果呀，这种又润又凉的东西。但是如果反过来是昨天晚上吹着凉了，吃了冷饮了，然后今天加重了，那我们就要用姜啊，姜当然也可以姜里面加点蜂蜜啊、柠檬啊，有一点点，但总的来讲是以姜为主，是要吃一点辣的，让自己冒汗。所以就是说，根据你加重的情况或者拖拖拉拉，到底是为什么？有的人就是感冒都快好了，突然吃了一个怎么说呢？大餐吧，就是大鱼大肉一吃，一个大鸡腿吃下去，他一下子感染就回来了啊，还发烧，或者说就一下子痰也黄了，咳嗽增加了，所以要看自己的加重的原因或者反复发作的原因，自己仔细想一想，哪一个可能关系大。
1: 所以 David 要自己观察一下你吃了什么哈，然后吃了什么会更严重，那就要特别注意了。那就话医师讲的，就是所有的事情一定要把那个源头找出来，原因找出来，比较能够对症下药啊。好，给您做参考。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 BC 省注册高级中医师华林珍华医师。听众朋友，如果有这个中医药相关问题想请教华医师，call in 电话6042959616，我们现在开放。同时，你也可以在6点50以前写 email 给我到我的邮箱 commercial@fm961.com。时间来到下午6点29分，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会儿。那么，线上朋友不好意思，稍等一下，我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3: 每3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Light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能再买一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天送货服务，你最快明晚就能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4: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5: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6: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5: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7: 原来运动会这么好看。
5: Reebok 背包只要34块9毛7，
8: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

0: 酷。
1: Thermos 正版卡通十六盎司水杯或十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
0: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1: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2: 期待已久的 Max Mara 季末促销即将开始，千万不要错过。8月28至30日，在温哥华 Granville 街3025号，全场低至2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在28日早上9点起，首20位顾客更可享有额外优惠。Max Mara 是意大利高端女装品牌，风格简约，品质上乘。从日常休闲便服、百搭单品到时尚高雅套装，都深受全球王室与明星喜爱。记得早点到场抢购您的永恒经典款吧。
3: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田儿。
4: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田儿。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好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情，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3: 今天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5: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他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他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仅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新之美终于要在 Lanley 开新店啦！
7: 是在 Willowbrook Mall 那家吗？我已经去过好几次了。
6: 这是新之美第18间分店，以后买面包、西饼就方便多了。
7: 那你知道新店有什么优惠吗？
6: 当然，开业期间内的贵客都能免费申请 VIP 卡，大家不要错过。
7: 新之美第18间分店，地址 Fraser Highway 19705号 ，Lanley Willowbrook Mall 223号铺。
6: 清新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7: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8: 好听好声音 ，FM961。
9: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10: 家居生活 Q&A。
11: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节目中也是我们在这个月当中最后一次为大家邀约到 BC 省注册高级中医师华林珍华医师。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关中医药问题想请教华医师，我们 call in 电话是 604-295-9616， 那么我也可以写 email 给我啊。那么在6点50以前，那我们现在赶快来接听一下在线上等很久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好，陈先生在线上吗？
12: 啊，对啊，听得到吗？
11: 请说。哎，请说。
12: 啊，两位好啊，有三个问题请教中医师。就说到那个情志，那么现在就差不多秋天，那就是意思就不要那么心情，可能就现在那个就不要悲秋，好像这种这个像林黛玉一样啊，就是那个有肃杀之气，是不是？
13: 嗯。对，就是秋天嘛，就是它凉了，它那个筋燥筋，它就是又空气，就是一个是没那么潮湿了啊。刚才我们说潮湿的时候是长夏，是还是在暑天的时候，但是从立秋以后到现在处暑的时候，基本上没有那么潮湿，比较干燥的时候是属于我们叫肃杀凄凉哈。但其实也可以说收获这个丰收的季节，所以尽量去想，因为每一个阶段都有好的一面和不好一面，当然我们想好的一面呢也不会感觉到那些不好，所以这时候的重点就是收敛收藏啊，从收开始储存能量了开始。
12: 那就是

0: 做一些静养呢，还是meditation 呢，还是做一些这个心情会愉快一点，这样是怎么
1: 嗯，对这个问题很好，就是说确实不是让自己很兴奋，比如说去唱歌跳舞啊，但是你原来就在做的，你还继续做，但并不是说要增加这种兴奋度，而是说这个时候多沉淀啊，多学习啊，多静心啊，这个时候会感觉更舒服，所以做自己让自己舒服的事儿，而不是这个时候让自己特别兴奋。当然这个冥想这件事呢，就是一直是很好的，所以我建议在各个季节里都可以做。那秋天的时候，因为天气没那么燥热，感觉更容易沉下心来，所以挺好的。是一个从这个时候注意学习练习冥想是一个好的。嗯，
2: 好，那你第三个问题。
0: 那问题就刚才说到那个，对，就可以晒晒太阳啊，这样子就是增加那个阳气。那么除了那个这种晒太阳，那么可以有些吃的话方便，有些中医师说可以吃一些参苓白术散，那这些是不是有帮助？这些有什么辅助的方面参考的？
1: 嗯，参苓白术散就是适合祛湿啊，长夏的时候，就前一阵子湿气重的时候可能更好一点，但秋天容易燥，所以要小心一点，就是祛湿的话不要让自己更干燥，所以这个时候补是好的，就尤其对情绪来讲，我们补充能量情绪就会好起来，所以有的人就是真的情绪很低落的时候，诶，去吃一碗什么热汤面，然后感觉就很舒服。所以有时候就是需要补充能量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用中药来煲汤啊，然后吃补品呢、啊。在这个时候，有的人叫贴秋膘啊，哈，就是你吃的开始，因为我们其实消化力在秋天比夏天要强，所以这个时候会胃口更开一点啊、能多吃一点当然好。当然有的人说心情不好，我根本不想吃，那就从最爱吃的东西选择啊、选择一些简单一点的，然后当然相对健康一点的，就是这样呢，就先能补进来。那最简单最不想吃的人能喝到一点小米粥啊，就是这种简单又能补到身体的这种东西是可以慢慢来。嗯，所以因人而异，当然可以建议，就是说听听中医师的建议，就是说每个人到底缺什么，给他补一补。所以秋天已经开始可以准备补身体了啊，所以这个是好的。但你说参苓白术呢，是不是适合某些人？不是，真的是湿气重的人也可能会啊，所以还是要看人。嗯，
2: 是好。那么，所以要吃以前还是要咨询一下中医师哈。那既然讲到吃的东西，是不是请华医师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在这个情绪上的这个我们希望可以提升，还有在秋天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吃白色的食物，但是除此之外有没有什么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吃或者喝的这个在情志上面的一个平稳？
1: 嗯。主要是说如果对于情绪低落的人来讲，我们确实尽量吃温暖一些的，这个大原则就是说可能夏天伤了阳气的人到秋天会更情绪低落，好，就是说他本来夏天多晒太阳啊，不吃冰的，他保护的好阳气的话，他会觉得秋天还不错，也挺舒服的，也不觉得冷，然后还觉得挺凉爽挺好。但是又有一些人呢已经开始觉得很怕冷了，然后精神也不好了，睡也睡不醒，睡也睡不好，那这种都有这些情况发生，而且也比较常见，现代人这样的情况开始多了。所以呢就是一定就是说我建议就是说很可能的话，像这种阳气不够的人的话，是选择偏温暖的东西来吃啊。所以比如说煲汤的话，有一些很多人觉得哎，春天我润一润就好了，其实可能还不够啊。就是滋润的东西呢，以前我们讲了，就是皮肤干燥鼻子干燥的时候，我们有银耳啊百合呀这些，但是我们选补一点的东西呢，我们可以用小米粥啊，山药啊，莲子啊，红枣啊，那这些就补多一点啊。那其实中药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在情绪不好的时候又温和又补到的一种可以叫做食疗方哈、它叫甘麦大枣汤啊，就是它是甘草然后小麦然后加上大枣，

0: 当然，有的人说我出汗特别多的话，还可以小麦可以换成辅小麦啊。但总的来讲，就是中医师可以帮你开这个药啊。但其实这个喝起来、吃起来呢，就很香，或者感觉就是像在吃一些这个粥啊、什么汤啊，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试过，就是有的人就是特别不愿意吃东吃营养品，也不愿意补，然后脾气也很不好，或者很焦虑。然后呢，就很挑剔那种，然后就给他开这个，开完了结果哎很舒服，哎他说你开的好，其实我觉得是特别简单的一个药，那这个它确实是属于药食两用啊，你像小麦嘛，对吧？最多就是有点甘草，你注意一下分量，还是让中医师开出来是最好的
1: 对
0: 啊。
1: 哈，对。
0: 但这个意思，那如果我们照这个意思呢，我们就是小米、山药，红枣啊，这样煮个粥就可以。那有的人说我这小米如果觉得太寡，想要稍微粘稠一点，加一点点白糯米啊，也是可以的。
1: 可以加薏米吗？
0: 薏米呢，就是更就是粗糙一点哈，就是祛湿的人加薏米啊，就是比如说湿气重的人，比如说皮肤出油啊、舌苔厚啊啊，这种时候可以用薏米。但是因为现在是属于偏燥的。啊，而且我们又想要补到肺的话，我们用白糯米啊就
1: 白
0: 比较
1: 糯米
0: 好，加一
1: 哦，
0: 点点
1: 哎，
0: 白色的东西。对，
1: 我觉得听起来就很好吃，白糯米哦，然后加这个小米，加这个山药、莲子、红枣，好，
0: 对，
1: 哇，这个听起来就非常好吃。这大家不要再放了一大堆糖了，拜托，我们现在这边讲哦。
0: 对，我知道大家都喜欢甜一点，因为红枣有点甜，但有的人说口感还不够，那我们可以不加糖，我们可以让它甜，比如说加一点龙眼，龙
1: 龙
0: 眼呢
1: 眼，
0: 其实特别好，它就是补血为主，补肝血，所以它对那种心情就是比如说很紧张啊、很抑郁的人也是好的，
1: 是
0: 所
1: 龙
0: 以
1: 眼
0: 其
1: 干
0: 实。
1: 哦，
0: 对，其实加上龙眼就一般叫桂圆肉啊，或叫龙眼
1: 对，
0: 干，都可以。那有的人说我这时候新鲜的水果，荔枝啊、龙眼可不可以吃？其实也可以，但是因为太甜嘛，有水分多的时候，就是吃起来要注意分量，一次不要多。但是如果我们煮，刚才说煮粥的话，放一点龙眼干呢，那就甜多了，然后就也很好吃，很好喝。还有更甜的，就是无花果啊，
1: 无花
0: 现
1: 果，
0: 在很多人也有，它又润肺，所以也适合这个季节。它还有通便的作用，所以有的人说我吃莲子会不会大便干？但是你加了无花果呢，又就不容易大便干啊，所以这两个呢就可以抵消掉。
1: 新鲜无花果也可以是吧？
0: 新鲜无
1: 还
0: 花果
1: 是，
0: 你就不用煮粥了啊，就是单
1: 对，
0: 空口吃。新鲜无花果好像我们上次提过，就是说它比较补血多一点啊，所以它的润肠的作用就差一点。如果你想让它来通便呢，它也可以，但是可能比干的那种煮出来的稍微差，稍微弱一点啊，也是可以的，因为新鲜东西吃起来不一样。我也建议大家有新鲜的也去吃一吃。
1: 现在无花果是季节嘛，好
0: 对，
1: 像今年这个无花果很多都长得不是太好，我的感觉。那么，但是还是可以买得到，如果你自己没有朋友啊，或自己家里有种的话，这个超市我前几天还买了一盒，然后那个还可以，就是这个感觉今年的这个无花果没有像往年那样子，好像大丰收的感觉啊。好，那这个粥真的听起来就很好吃哦，所以提供大家参考。那我们在这边还有一封 email 啊，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也跟吃有关系。听众朋友 Daniel 问说，黑芝麻啊，每天吃多少比较合适？那吃多了有没有副作用？会引发疝气吗？
0: 只要不会导致这个，就是说我们说疝气主要就是腹压增高啊。那如果你吃了一样东西，肚子很胀，然后大便，就是很容易肚子鼓起来，就是大便很急。因为黑芝麻不会导致便秘，但是它可能比如说拉肚子啊，肚子咕噜咕噜的胀起来啊，那。如果就是肠蠕动过强的时候，感觉就是疝气，有疝气的人会加重的话，那或许会有一点点这个不舒服，所以它本身不太容易引起肚子胀和这个拉肚子，或者说就是便秘这件事儿啊，因为我们。

0: 拉肚子很多人不会太胀啊，不会引起疝气，也比较少见。但是有的人就是拉肚子也不太通畅，就是说他大便虽然稀，可是他排的并不是很顺，肚子还是胀的，有这种情况。所以那这种情况来讲，一般不只是应该说不是黑芝麻导致的啊，但是说吃的太多了，可能它不是太消化，那个大便的时候会有点烂。哦，那也要注意，但是它是不是就能导致疝气？这个我是没遇到过啊。那但是就看了，如果有疝气的朋友呢，还真的是要看看是对什么东西敏感啊，什么东西会诱发肚子痛、腹压增加，这个要小心。但是黑芝麻本身呢，我们吃多少呢？虽然说是因人而异哈，但是大原则来讲，就是这种种子类的东西呢，都是要适量。比如说。多的话，我们也可以差不多，比如说2大汤匙啊，就是说已经是非常多了啊，那就可以了，不要再超过了啊。但我说的是打成粉的话，也可以这样啊，然后你跟其他东西搭配一下更好。所以有时候黑芝麻粉和配，你可以打成粉，然后配黑豆粉啊，或者亚麻籽粉，这些你都可以打在一起啊，或者说这个就是选几种粉混在一起冲。冲成糊来吃啊，应该也还可以，但是一天有这么一次应该够了啊，就是不需要特别大的量，因为有时候多了也吸收不了。
1: 对，而且就是再好的东西，我们常常在节目里再提醒大家，就是说，也不能就使劲吃啊，这个还是要有个分量的，要有个平衡的啊。所以这个如果你说吃了觉得说好像不是肠胃很舒服了，那你当然就不要吃。那刚才华医师是这么建议，就是说大汤匙不要超过2匙。那自己的身体，因为每个人反应可能会不一样，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哇，好像火气很上来哦，那你就要也要小心，好不好？哦，给 Daniel 做参考。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情志问题，就是说在秋天，希望大家不要因为秋天的天气开始会比较转的，比方说我们天黑也会早一点啦，可能下雨下得多啦，听说过2天就要下雨了啊。但是我们温哥华这个夏天真的是雨并不是很多，是需要一点下雨。那花医师就提醒大家，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说，秋天其实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大家看到这个五颜六色、开开心心，那不要去想，老是想负面的东西，这个很重要哦。那所以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过度出汗这件事情呢。因为现在大家真的都会追求出汗速度、运动哦，常常就追求这种东西。这种就是说我长期，比方他们都在一种。运动很激烈的这种状况下，我们看年轻的孩子特别多这样子，其实长期这样子做会对身体有影响，是不是？
0: 他们最后都来找我，就说啊，后悔这样，哈哈，实际上，比如说有的人他是运动量大，他是运动员，或者说太爱运动的，是有机会出汗，但是当他们身体越来越好的时候，会发现他们出汗量越来越少，他们也这样告诉我，或者我帮他们调理了以后，他们也发现没那么出汗了，所以。对，很多人他是出汗，尤其是不正常的出汗，或者说他自己知道比平时出的多的时候是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当一个人很容易出汗，出的比较多的时候，很快就会觉得容易累啊，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呢，他跟他出汗少的时候比较来讲，他也会觉得那个时候更健康。所以当有些人来调理了以后。会发现很快就不那么爱出汗了，然后他们就更可以运动量更多，或者说他们可以想干什么干得更多，因为出起汗来也不是很舒服嘛，所以有的人就是说发现出汗多了以后，他们也不能做得更久啊，所以有些人他真的是必须要运动量大，那他也通过这个能看出来他身体的状态，所以我是建议就是无论怎么样。是要小心出汗的量啊，秋天尤其是要收敛一些啊，就是把运动量减下来一些。
1: 哦，所以这个也是提醒大家。

0: 家参考哦。那么，例如很多比较上年纪的朋友可能喜欢走路，那秋天这个时候走路，走路当然就看你的速度，各方有的时候也是会流汗的。那所以在这个走路方面，秋天是不是比方说我要把速度放慢，还是怎么样呢？
1: 就是自己舒服开心啊，因为确实这个秋天凉快了嘛，很多人觉得运动量加大一点可以。因为夏天呢，一走运动多了都很热，然后更容易出汗。秋天感觉不出汗呢，多走一点。但如果还是天气很凉快，可是还是一活动就容易出汗，那就是有问题啊。所以建议就是这种情况还是要调理。但你说我还没有调理，我自己该怎么保护呢？就是在你走的半路上感觉出汗了，你就要停，慢下来啊，休息一下啊，停一停啊，不要让自己的汗越来越多啊，这样是伤身体的。所以我建议就是说，一定要掌握这个节奏或者把握分寸，就是把握这个运动量，以出汗为标准。就是你，当你感觉到自己出汗了，你就慢下来，慢下来以后，好像汗下来了，就是不落下来了，不再继续出了。哎，这个时候可以继续。所以做什么都是以自己舒服为主，然后循序渐进。当身体越来越好的时候，会发现走一天走好几个小时也没事啊。所以我并不是说，运动量每个人他是标准不一样的，我不可以说，1个小时够还是3个小时够啊？
0: 对
1: 有
0: 对，
1: 的人真的就是半小时已经很大量了，有的
0: 嗯，
1: 人3个小时也没什么感觉，那
0: 嗯，
1: 所以他要自己来调整。爱运动的人，他运动是很开心，而且他越来越健康，那就没问题。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真的条件各方面他很平衡，他在运动中没有受到伤害，他也没有出那么多汗，所以这样的人呢，他在大自然里面接触更多的能量，所以他的运动，我当然建议是户外运动，我不
0: 嗯。
1: 太建议在健身房大量运动，因为消耗的多啊，得的能量少，所以在户外呢就可以得能量啊，天气啊、地气啊都能接到的话，那个阳气啊很充足的话，我觉得那样就是在户外时间长一点是好的。
0: 所以我们说秋高气爽，要去登高望远啊，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出到户外接触大自然。那当然，好像这几天可能还是有点山林火灾灾的影响，我们的太阳啊，各方面的这个云层啊，还有雾啊，雾气比较重。大家出外的话，如果本身肺部不是太健康的朋友，也要注意这个戴个口罩。那但是我们应该常常自己到户外去走走。我倒是觉得，在秋天的时候，如果天气允许，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让自己第一个放松，第二个你的视线、你的整个的感觉就是不一样，是非常舒服的。那今天我们大概还剩下5分钟左右，最后关于我们所谈的这一个月，我们谈到我们最早从鼻子呼吸气管开始，谈到皮肤，谈到这个今天讲到情志，花医师还有没有特别要补充的？
1: 就是总结一下吧，就是说，我们人体呢是，利用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季节的变化呢，把它的好的地方都用起来，好好的保护我们的阳气，所以呢，尽量的就是多吸收大自然的能量，比如说阳光，这个和这个地气哈，接地气，也就是说踩踩地，趁现在还没冷的时候，包括了刚才说的登高远眺，都是指这个接触大自然，然后我们可以从中，改变我们的这个身心健康，就是说提高我们的这种就是精神啊，然后阳气啊，然后呢，我们说阳气呢，就是人只要不生病，只要有阳气在，我们就衰老得慢，然后我们的精神头就好。然后就不容易生病，所以就是说，让自己身体温暖和通畅的这个能量，这个是靠自己，也靠这个怎么保护和靠怎么得到。所以这是一个借这个机会，我希望大家就是，在秋天，即使是秋天，也还是保护好自己的阳气，尤其是这个情绪不好的话呢，我们更应该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出去晒太阳，我们可以登高远眺。还有就是调理身体啊，因为其实还没有到冬天的时候，我们调理身体还是会效率比较高。

0: 趁这个天气比较暖的时候，我们吃药的效果和针灸的效果都比较快，所以我建议就是说，只要对身体不满意，你尽量的找中医师把把脉啊，针灸师帮你调理一下平衡。然后，当我们感觉很温暖和舒畅的时候，自动的心情也会变好。所以，身心健康呢，实际上是互相的啊，互相影响的。心情不好影响身体，然后
1: 是，
0: 身体不好的时候，心情也会不好。所以调理身体一定能帮助到这个情绪的健康。
1: 那有没有哪个穴位我们可以自己有的时候稍微按摩一下，对于情绪也会比较好一些？那么，这个可以舒缓一下，这样子。
0: 总的来讲呢，就是说要保护我们的阳气的话，就是我们的后背哈，那个
1: 后
0: 督
1: 背。
0: 脉要特别通畅。所以呢，很多人他就是背也驼了，然后哪都不舒服。比如说我们有个至阳穴哈，就是在那个肩胛骨下缘，然后连线中点就是脊柱的那个中间那个地方呢，就很多人他那个地方特别不舒服，然后开始驼背，精神也不好。然后我最近，正好就是给好几个人那个地方一通一扎针，然后一通或者用手法给他一弄松，马上就是精神也好，脸色也变了，然后心情也好了啊。所以这个是可以的，就是打通这个督脉啊。中医讲任督二脉，那任脉上呢，就是我们的肚脐，经常热敷一下，然后命门不是命门，就是丹田哈。那在这个肚脐以下有丹田。那关元穴、气海穴，都是这些增加我们的能量特别明显。所以呢，这个一个是前正中线上有几个大的穴位，还有就是情绪不好的人，有些人在中脘穴也是很有用，就是在肚脐以上，那个剑突以下中间的地方，就是胃的地方。很多人他心情不好，他也不想吃东西，结果一摸那个穴位都是硬的，所以稍微松一松，暖一暖，然后心情就好了，睡得也好了。所以我建议就是说，一个是在自己身上找一找这些穴位，前正中线、后正中线，这个是一个要通的。我们说任督二脉、小周天就通了。那其他呢，就是说脚要经常泡脚，还有涌泉穴，也是给我们一个能量的一个来源。所以，如果脚是常常是冰的，那心情也好不了啊。所以，通常就是有些人他就是精神脸色特别差，最后一看腿脚都是硬的，脚是凉凉的。所以，我很希望大家经常看看自己是不是全身温暖啊，哪里冷啊就要去照顾一下，然后不清楚找中医师啊，对吧？把把脉调理一下，
1: 再做调理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时间也差不多，在这边非常谢谢华医师这个月参加我们节目。那我们就要再隔一季再邀请您了哦，先跟您约好啊。那么，也非常谢谢您的时间，也希望大家都记得华医师所说的，那么能够照自己的身体状况去做调理。谢谢华医师，谢谢。
0: 好，谢谢 Carmen，谢谢听众朋友。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时间，Jimmy 要跟大家谈一下关于一个在家居家办公，但是最后这个打了官司而胜诉的案子，跟大家参考。那么下周我们会请牙医师来讲牙齿保健健康，也希望您准时收听。感谢您今晚的收听，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在明天家居生活 Q&A 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3: 唉，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4: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3: Here's our video app有什么功能啊？
4: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3: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Virtual Radio App。
4: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5: 现在时间7点整。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您收听晚上七点的整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焦点，联邦政府公布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反制关税的计划，大约700种不同美国产品受影响，同时也宣布对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的支持措施。本轮反制措施针对价值276亿的美国进口商品，税率分别为 15%、25% 以及 50%。 反制关税会在下月8号起生效，政府公布商品清单并不包括任何与能源相关的反制措施。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目的与美国对加拿大产品关税保持一致，具体产品的税率根据美国同类商品税率确定。根据政府公告，美国进口钢铁及铝的关税会由 25% 提高到 50%， 其他征收 50% 关税的商品包括香水与化妆品、智能手机、乳制品、餐具、厨具、胶合板制品、纸制品、蜂蜜、蜜糖以及麦芽萃取物、门窗和窗框等。征收 25% 关税的商品包括各种海鲜产品、大型厨房电器、乳酪与凝乳制品、地毯和纺织品等。另外，冷气机等商品被列入征收 15% 关税的商品清单。政府表示，上述清单主要目标是保护加拿大公司在国内市场的份额，目标并非增加税收。另外，政府同时宣布对加拿大工人及企业的支持措施，援助方案包括就业保险调整及新的贷款条件，包含一项新的75亿援助方案，帮助受最新一轮关税影响最严重的加拿大工人。政府也延长临时调整就业保险金 EI 资格，免除一个星期的等待期，以及为长期员工额外提供20个星期的福利。联邦政府同时允许自愿离职者在特定条件下领取就业保险金，以便他们可以寻找新的工作。政府又通过区域关税应对计划追加15亿投资，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转型成长计划增拨5亿流动性资金，加拿大强劲多元化基金获拨款20亿。与此同时，不可偿还缴款上限由100万提高至300万，同时将可用流动性支持增加至200万。另一方面，联邦财长 François Philippe Champagne 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美方在近期谈判中提出的条件损害加拿大利益，在要求过多给予过少的情况下，加方选择站稳立场，暂停谈判，并通过反制关税保障本地生产商的竞争力。
2: Those tariffs will have real consequences for Canadian workers, businesses and communities across our nation. Canada must respond, and today we are in a proportionate, targeted and strategic way.
1: 联邦工业部长 Melanie Joly 乔美兰在记者会上强调，渥太华会全力巩固本土供应链，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3: This morning I had the chance to talk with many associations of retailers to really have them on board to make sure that at your grocers, at your local shop, that you understand what are the Canadian products. And I have their support to make sure that's the case. And we will push them to make sure that that's the case.
1: 就业及家庭部长 Patia Do 就重申，加拿大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决定本国的未来，政府会一直支持本地劳工和企业。而美国总统川普就扬言，正考虑把安大略湖 Lake Ontario 更改名称为美国湖 Lake America。被问到相关议题的时候， François Philippe Champagne 表示，他长期以来一直注意到川普发表夸张的言论，而他从中学到的就是不要对每一条评论都做出回应。乔美兰就表示，加拿大永远会采用安大略湖的名称，强调应该保持理智。因应美方不断关税威胁，安省省长 Doug Ford 福特昨天与川普进行了激烈的隔空骂战，当中包含羞辱字眼，被指触怒了川普。而川普最新在旗下的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就停止与安省做生意，又批评加拿大总理马卡尼卡尼软弱而且不得民心。在昨天的骂战中，川普提到福特的已故弟弟前多伦多市长 Rob Ford， 形容各方面福特都被弟弟比下去。安省省长 Doug Ford 最新接受美国 CNN 访问的时候承认，昨天言论可能过火，认为大家都应该冷静思考并尽快

0: 重返谈判桌，磋商出公平的协议。国际消息，在美伊二月底爆发战事后，美国从中东多国撤走外交人员。《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国务院内部文件指，华府准备最快本周让外交官重返中东，其中派驻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及黎巴嫩的使馆，初期人手配置不会超过原编制 85%。 伊拉克、科威特及巴林等使馆派驻人员将限制在 75%。而六个海湾国家以及黎巴嫩将限制外交官带同家属前往。报道认为，让外交官重返中东，显示华府认为与伊朗的冲突短期内升级的风险较低。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1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 20%。 星期四有雨，最高20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 60%。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 Light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能再买一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天送货服务，你最快明晚就能安睡好眠。欢迎新宁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4: 期待已久的 Max Mara 季末促销即将开始，千万不要错过。8月28至30日，在温哥华 Granville 街3025号，全场低至两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在28日早上9点起，首20位顾客更可享有额外优惠。Max Mara 是意大利高端女装品牌，风格简约，品质上乘。从日常休闲便服、百搭单品到时尚高雅套装，都深受全球王室与明星喜爱。记得早点到场抢购您的永恒经典款吧。
3: 好听好声音 FM 961。
5: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3: 影音风暴。
6: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跟往常一样呢，在这一天的特别环节啊，就会跟大家说一些生活上的小资讯，或者呢就是一些和健康有关的话题。那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跟你来讲的是一个英文的这个 term， 我也是最近才看到的，它的名字呢就叫做 August Blue。不知道你最近哦，就是进入了这个八月下旬，接近八月底的时候，会不会常常心里有一点莫名的小忧郁，也说不出到底有什么事情不满意或者不开心。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是有提到过嘛，像很多的学生呢，如果说不开心，那可能是因为快要开学了，大家又有一点压力了。而对于大部分的大人们或者说上班族来说，为什么到了八月底就会有一点小小的哀伤呢？原来呢，这种突如其来的哀伤呢，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August Blue 这个东西啊，它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呢是可能发生在不少人的身上。比如说最近我们早晚出门的时候会比较记得要多穿一件外套，然后看夕阳的这个时间呢也是越来越早了，对吧？在七月的时候呢，太阳差不多要9点半才下山，然后最近这一阵子呢，可能8点半左右就看不到这个很亮的阳光了。还有呢，就是我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大家有没有感受，我自己已经觉得这个嘴唇还有就是手上的这个皮肤哦，已经开始觉得有一点干干的了。因为前两个月呢真的是热嘛，所以呢一直都觉得好像都不需要擦什么润唇膏啊，我也是很久都没有擦护手霜了。但是最近这两天晚上睡觉前，我发现好像这个手真的有点干。 而这个所谓的 August Blue 呢，就有一点点像我们经常会说的 Monday Blue， 就是周一的这个忧郁症，其实呢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整个一个夏天呢，在很多人的心里面或者说在生活上都是有一些变化的，因为太阳下山的晚呢，然后我们每一天的时间好像被拉长了，那么到秋天快到的时候呢，天黑已经提早了，再加上九月份开始之后呢，好像大家又要回到一个比较无聊一点点，没有那么好玩的生活当中。而且九月份开始呢，好像很多重要的工作呢，都是要回归到一个正常的节奏，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好玩的活动可以去参与了。所以原来 August Blue 在很多人的身上真的是会发生的。还有一个呢，真的是有科学依据的这个原因呢，他说呢，随着这个日照时间变短之后，人的血清素的分泌是会跟着下降，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褪黑激素呢就会悄悄增加，所以呢你会变得容易犯困啦，很想要睡觉，但可能又睡得不是很好。就有研究说呢，这可能是大脑里的生理时钟在感应这个光线变化之后，自动的开始帮我们调整一个节奏。只是说呢，在这个改变的过程当中呢，难免是会有一点不舒服，有点卡顿的。其实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呢，可能还好一些，因为我们晚上还是一样可以看手机啊，我们还是一样的可以看电视或者听音乐什么的。但是想想在古代的时候呢，真的是天黑的一早，到了这个秋冬季哦，很多人就会变得非常的无聊了。所以大家可能还是在骨子里面会觉得夏天呢就是很明亮又充满生机的。那我们怎么样要在这个八月底，在这个 August Blue 的时候让自己能够开心一点呢？我们待会儿在一首歌曲之后呢，就来跟你说几个好的方法。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里，还是为你挑选了一些两位歌手一起合作的歌。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这是汪苏泷前两天在演唱会上邀请了一位，哇，真的可以说是女神级的嘉宾，她就是 Karen 莫文蔚，他们一起合作了这首经典的《阴天》。

那这首你很熟悉的歌就是《阴天》，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莫文蔚在汪苏泷演唱会担任嘉宾，他们两个人一起合作的版本。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跟你说的就是一个叫做 August Blue 的东西，也就是在八月的时候，大家可能心情都会有一点忧郁。我一直都以为这是我的毛病啊，我那天还跟我的爸爸妈妈在讲这个事情哦，他们就说为什么呢？夏天过完了有什么好不开心？我当时还想大概是我自己的问题有点严重吧，所以当我今天看到这个 August Blue 的帖子，我真的是有点被安慰到了。那如果说你现在的心情啊，或者整个的心态真的有一点小忧郁的话呢，也不要过分的紧张哦，就是你可以让自己呢能够尽快的去适应这一个转季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呢，最近这些日子呢，一定要抓紧机会呢，多晒晒太阳。这个当然也是一件很被动的事哦，特别是我们温哥华雨天很多嘛，有可能这个星期的下半周呢，就会一直下雨了。所以这两天有太阳呢，还要抓紧时间多晒一晒，因为阳光呢，真的是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分泌更多的血清素的。那你也可以在这个九月或者十月的时候呢，给自己安排一些小的假期，或者是一些小的旅行，就也不要把所有的好事情都安排在夏天了。特别是在温哥华的九月、十月呢，我们都知道很有可能雨季就会开始了。所以呢，像我自己其实之前也是连续很多年呢，我都是选择在十月份就是回亚洲度假的，真的就是很想逃离温哥华的雨季。但是当然啦，很多人因为工作啊、学习的关系，也不可能走太久，所以呢，安排一个两三天的小旅行，让自己呢先有一个计划。很多时候我们在计划旅行跟期待这个旅行的时候，心情是最好的，对吧？那就算你不出去外面旅行的话呢，就算你一直待在城市里也没有关系啊，那你也可以多约一些跟好朋友之间的饭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聚会。像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是说过，其实呢几个女生朋友哦，每隔一段时间能够聚在一起，哪怕大家讲讲八卦呀，说说身边人的坏话，对我们的身心灵健康都是有用的。那么当然，如果你是喜欢看电影的人呢，到秋天开始呢，也可以多安排自己去电影院看看电影。还有一件事呢，是非常的简单，也不一定要花钱，就算在家里，甚至于在车里开车的时候，你也可以让自己更加开心一点，那就是大声的唱歌。唱歌呢，绝对也是能够帮助我们把心情变好的。而且唱歌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更是有不少的好处。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就来跟大家详细的说说唱歌到底是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变得更健康。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陈楚生和单依纯一起合作的一首歌，叫做《原谅》。

每一次呢，听到他们两个人各自唱歌，就已经会在心里很有感慨了。这真的就是老天爷赏饭吃。他们两个人的歌声实在是相当动人的。这两位分别就是单依纯和陈楚生。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合唱的歌，歌名叫做《原谅》。那继续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刚刚说到了在八月底可能会有一点 August Blue， 就是会有一点小小的忧郁。那如果想要变开心的话呢，唱歌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不管你是自己一个人唱歌，或者是跟几个好朋友一起去 KTV 唱歌，都是能够让你的心情变好的。而且严格来说呢，唱歌当然也能够算是一种运动。其实最近这些年是有不少人在研究哦，用一个健康的角度重新去认识唱歌这件事。除了它是一个日常的娱乐，它也能够成为我们不同健康情景下的一个辅助性、非药物性的一个介入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真的要完整的认真的唱完一首歌，其实是需要身体的很多个系统一起配合，并不是说只是在用嗓子。你需要能够控制吸气吐气，掌握一句歌词之间的这个气息，都是少不了要呼吸机和心肺系统的参与。而研究指出呢，持续的歌唱训练是会运用到我们的心肺系统，并且呢，和我们的呼吸机增强还有呼吸模式的改编都很有关系。当然我们说的是很认真的大声的唱好一首歌，并不是随意的哼哼唱唱。而除了对心肺功能好呢，唱歌其实对大脑也是有好处的。在去年2025年， Brain Sciences 就刊登过一篇文章，就整理了很多的研究之后说，主动的开口唱歌是能够帮助一些年长的老人们维持一个认知功能。相关的研究呢，也是涵盖了健康的长者和一些已经患上失智症的长者，就是在他们之间做了一些不同生活习惯的比较。这个研究就安排了一些参与者每周唱歌3次，每一次呢大约是30分钟。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能够看到在智力测试的方面呢，唱歌多的人呢，他真的是会有所提升，而且呢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也是出现了一个正向的变化。而且这些结果呢，也能够显示你真正的参与到认真的歌唱，相比较你只是坐着听音乐听歌，开口唱歌的人呢，是能够有更加显著的

一个认知的刺激。甚至还有一组的这个测试呢，他们是找了100多位已经出现了产后忧郁症的一些年轻的妈妈们，把他们分成不同的组别去进行比较。研究人员进一步的分析之后就看到，有一些呢一开始已经是属于比较中度的产后忧郁症的妈妈，在参与了一段时间的歌唱活动之后，他们症状的改善速度呢也是明显变得更快的。所以啊，收音机旁的你呢，不管现在心情好还是不好，只要有时间的话呢，不妨试试看呢。因为其实现在呢，我们自己在家里唱歌练歌也是很容易嘛，你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在家里就是准备非常昂贵的卡拉 OK 的这个装备。你只要打开电视机，在 YouTube 上面找出一些这个 KTV 版本的歌曲，找一些自己喜欢的，然后跟着唱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有一个麦克风会更加好，这样呢对你的嗓子会好一些，不然如果你只是这样清唱的话，可能会有点扯着自己的嗓子。时间的长度呢，大概30分钟就不错了。也就是说，如果正常一首歌平均大概是4分钟多一点的话呢，唱个7到8首歌，而且一定要认认真真的从头到尾好好的跟着唱。我还记得在很多年前，我跟我的另外一位 DJ 同事，他叫做 Jessica 云桥，我们在差不多2000年，大概是2002-03年的时候吧，在961呢主持过一个星期六晚上的节目，当时呢就是给听众朋友 call in 唱歌的，叫做五星级 All You Can Sing。 哇，这真的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真的相当的受欢迎。我们是做节目的第一个小时就开放电话，然后让大家先打电话进来登记，那到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呢，就请他们一一的在线上唱歌。可能在那个年代真的是有不少温哥华的听众呢是很热衷于参加这种电台的节目的，而且我们是每一周固定有这个环节，现在想想真的是一些美好的记忆呢。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黄龄和周兴哲一起翻唱了这首梁静茹的《慢冷》。

我是简颖，刚刚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做《慢冷》，这是梁静茹的原作。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黄龄和周兴哲在《生生不息》节目当中的一个合作的翻唱。那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跟你说到了 August Blue， 就是如果到了八月底呀，觉得自己心情有一点忧郁的话呢，是正常的，也不要太过紧张。那么当然就要想办法让自己快乐起来，比如说就可以好好的认真的唱歌。那继续为你挑选的又是一首男女生对唱的歌曲，这是在音综节目《天赐的声音》当中罗云熙和姚晓棠的一个合作。这首歌原唱的是仍然，歌名叫做《无人知晓》。

0: 由 Treetop s 到 Rafte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1: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2: 影音风暴。
1: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分96.1。大家好，我是杰颖。今天呢，在我们温哥华这边是星期二，8月25号，也是内地的一位大美女刘亦菲的生日。那我昨天在微博上看到她的好朋友唐嫣，已经是连续第12年了，在微博上面发了一张刘亦菲超美的照片，然后配文写的就是祝茜茜公主生日快乐，愿你自在如风，随心而行，永远活出自己喜欢的模样。那刘亦菲当然也是迅速的在评论区回应说，谢谢我唐为你骄傲，期待下次聚会。他们两个人呢是在2014年的时候合作了一部电影叫露水红颜，在电影当中他们是扮演一对这个空城的闺蜜，后来呢拍完戏之后呢就慢慢成为了好朋友了。所以呢从2015年开始，每一年的8月25号唐嫣都会不间断的为刘亦菲庆生。其实在这个娱乐圈呢，女明星要成为好朋友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毕竟这个圈子的确是相当复杂的，不要说是当朋友了，就算是不想去伤害别人又要防别人不伤害你，都是挺不容易的。就是在这两天，内娱也是有一个风波，是关于之前大火的电视剧主角当中的女一号和女二号的。其实不要说是演艺圈啦，我觉得任何一个工作环境呢都是挺复杂的，而且毕竟都是长得漂漂亮亮的女生哦，两个都是明星，很多时候可能也会被大家当成是竞争对手。那有不少的媒体就认为呢，刘亦菲和唐嫣呢平时都算是比较安静的艺人，就是不怎么作妖的女生，他们也倒没有刻意的炒作两个人的友情，基本上也就只有在过生日的时候，就是会在微博上面送送祝福。当然希望他们两个人呢都能够好好的保护这一段友谊，在以后的很多年都能够成为好的朋友。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刘亦菲和李现一起主演的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一首很好听的主题歌，唱歌的是歌声相当温柔的郁可唯。

来自郁可唯为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唱的一首同名的主题歌。刚刚也说了，8月25号呢是刘亦菲的生日，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马上要听到的是点播的歌曲，第一首呢就是一个生日的点播，但是真的有点不好意思哦。昨天呢是一位可爱的小妹妹 Summer 的生日，她的妈妈 Cherry 想要在昨天晚上的节目给她点一首 Zootopia， 她说这是我的女儿爱听的歌，还要祝她生日快乐，永远的开心幸福。那这个点播呢迟了一天，希望 Summer 和 Cherry 都不要介意，要补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今天快乐也可以加倍的多。我们就一起来听 Shakira 唱的这首 Zoo。

这是 Shakira 为电影 Zootopia 唱的一首主题歌，这是第二集当中的主题歌，名字就叫做 Zoo。 那今天这个点播呢，是一位叫做 Cherry 的听众要特别的送给他女儿 Summer， 因为昨天是 Summer 的生日，所以我们要再一次补祝 Summer 生日快乐。继续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在这个点歌的环节，那你可以用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点歌，就是 604-961-2323 604-961-2323。 那记得写清楚你的名字，你要点什么歌，还有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字。除了 WhatsApp 之外呢，你当然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结影的拼音JIEYING@FM961.com。 那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听众 Vivian 的点播，他说今天想要听一首《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来自831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你就是我无可替代》，这是我们的听众 Vivian 的点播。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点播歌曲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小西的选择。他说今天想要听周深的《等晴天》，一样的也是送给大家。那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除了发邮件到我的邮箱 jieying@fm961.com， 你也可以用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 604-961-2323 604-961-2323 来点歌。

我是杰颖，刚刚听到这首是周深的《等晴天》，这是我们的听众小溪的点播。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在小红书上接到的一个留言。那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杰颖，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杰颖。这位听众就是白兔糖，他说今天想要点一首窦靖童的歌曲《空中飞人》。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就一起来听这首歌《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星期三再见咯。我是杰颖，节目的最后还是要祝你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都有好的心情，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能再买一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天送货服务，你最快明晚就能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4: 加拿大。

0: 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给你的灵性得到滋润和帮助。大部分的基督徒都熟悉神的应许，说他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又说神要引导我们直到我们离开世界，还有就是神要按着他的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要的都获得满足。这些都是神的应许，记载在圣经里。可是也许你现在正遇到无助和无望的情况，你十分需要信靠神的应许。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的跟我们思想不能动摇的信心。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圣经说，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是一样的，他是永恒不变始终如一的神。这一节经文正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是我们一生要笃信的，是我们这一生的依据。如果我们相信神所说的会改变，会动摇，他过去所做的，他到今天就不做了，或者他过去是这样，但如今已经不是这样的话，那就说明他不是永不改变的，那就很危险了，就不值得我们信了。因为神如果会改变，那么一切有关神的都会改变，他的作为，他的目的，他向人的心意，有一天都会改变。那么我们对生命还可以抱着什么确据呢？还有什么把握呢？如果耶稣基督不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麻烦就大了。但是感谢神，真相就是神的确没有改变。我们来看几处圣经了解这个真理。雅各书一章十七节，新约雅各书一章十七节经文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一章十节到十二节，希伯来书一章十到十二节作者引用旧约的话语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好，我们再看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我们看马拉基书第三章六节所说的。马拉基书三章六节经文说，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圣经一再的说，耶和华神是不改变的。神之所以是神，就是意含着他是自有拥有，永不改变的。可能有人对神是不改变的这句话感到难以接受，原因是当他看环境的时候，他想，如果神真的是神，真的是照他所说的去行事，那么我就不应该落在这样的困境中，我的情况不应该是这么糟的，人生的风暴不应该接二连三四面八方的打击我，神一定改变了。然而弟兄姐妹，这样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因为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的人生是一帆风顺没有困难的。正如诗歌所说，神未曾应许天色长蓝，人生的旅途花香长漫，神未曾应许长晴无雨，长乐无痛苦，长安无余。人生必然会有神所许可的困境，而且有的时候会突如其来，有的时候更是同时涌现，弄得我们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样应付。当人生遭逢试炼、困难和忧伤的时候，我们何去何从呢？我们有什么出路呢？我们的确需要找靠山，我们需要人帮助，而这个帮助从哪来呢？不是有限的人，不是会改变的人，因为人都是不可靠的。世人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如果耶稣

基督是会改变的，那么我们怎么样都不能信他。但是感谢主，希伯来书13:8说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是永恒不变的，所以值得我们信赖。我们的人生如果没有耶稣，就没有终极稳妥的依靠，其实就是一无所有，是很可怜的。也许我们在今生拥有很多，或者我们什么都没有，或者我们有很不错的享受，但是这一切都靠不住，都不能成为永不改变的根基。如果我们生命里没有耶稣，最终什么都没有，我们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什么都带不走。所以我们今生所拥有的物质财富最后都会化为无有，没有一样能存留到永远。何况我们今生可以享受多少呢？所能享用的，所能吃的，所能穿的，所能用的，不过是很少很少的而已。然而神所拥有的远超过世上所有的人所拥有的总和，因为他是主，宇宙万有是从他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金银都是属于他的，天地都是他所创造的，他是这一切的主。我们今生所拥有的这一点一滴，只不过是神托付我们暂时管理的一部分而已。神是万有真正的拥有者，我们这一生所拥有的不过是受托管理的一点点罢了。耶稣基督不但在本质上没有改变，他的工作，他的话语也没有改变。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又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这是主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说的，距离现在有2000多年了，但是这句话到今天依然是真理，依然一样没有改变。时代虽然不同，环境有很大的改变，但是真理始终不变，主的话语依然是一样的标准，同样的要求，不管我们信或不信，真理不因为我们的信或我们的不信有任何的改变，或者有商讨协商的余地。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永活的真神，是不改变的。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这句话到今天依然如此，依然是真实的。不论我们接受也好，我们不接受也好，主的话语一发出是不突然返回的。以赛亚书55:10-11，以赛亚书55:10-11，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说了，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说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比方说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6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主耶稣所说的，这在当时的世代来说是如此，到今天依然一样。除非是借着耶稣基督，人不能到父神那里去。主耶稣就是神人中间的桥梁，我们只有借着他才可以亲近神，才可以到神那里去，直到今天依然一样。神从来没有改变过救恩，没有另外再设一个新的方法，或者是改良之后的新办法，从来没有。提多书3:5，新约圣经提多书3:5经文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除非我们经历重生，除非我们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否则我们不能到父神那里去，不能进神的国。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不能靠自己的行为，唯有信靠耶稣基督的拯救才可以得着永生。今天有的人所传的是别种的福音，他们说呢，啊，只要你今生做个好人，你来生一定上天堂的，所以你趁着机会多多行善，因为好行为是神所喜悦的，只要有好行为就够了，就足能得救了。这种说法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只是说出耶稣基督改变了他的心意，他改变了人得救的条件和方法。从前主说，人若不重生，人如果不把信心放在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

障，不用信心去接受，人就不能得救。如果今天有人传，得救是凭着人的好行为，你多做善事，多积德就能得救了，那岂不是推翻了耶稣基督先前所说的吗？这绝对不能。耶稣基督当日所说的，到今天依然一样，没有改变。其实只要我们想一想，就可以知道这种另类福音是错的。如果过去的人是靠着重生、圣灵的洗而进入天国，但是2000年之后的人凭着好行为就可以进天国，那么将来到底谁可以得救呢？会不会有双重标准呢？不是的。要是我们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相信，从始至终或者从古到今，神的话语从来没有改变。得救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除此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别的救法，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既然神不会改变他的心意，也不会改变，那么我们自己改变了神的话语，只会徒然为自己制造烦恼。神当日怎么样要求人信靠他、依赖他、归向他，今天依然是如此。有的时候我们会有挣扎，神会对我们说，你单单的信靠我，总要信，不要怕。这是往日主耶稣对彼得、对雅各、对约翰、对其他的门徒说的，把信心放在我的身上，只要信。神的话到如今依然不改变，我们依然要信靠神。又比方说，神说了，我们要饶恕那得罪我们的人，不是饶恕七次，而是饶恕70个7次。当然，那不是说饶恕490次就够了，而是强调无限的饶恕、彻底的饶恕、完全的饶恕，要继续不断的饶恕。我们要饶恕那恶待我们的人，不论对方是逼迫我们，或者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他就故意苦待我们，跟我们作对，取笑我们。无论他做了什么在我们身上，我们只有一个反应，就是饶恕对方。直到今天，主耶稣依然没有改变他的教训和要求。他不是说我们要合理的饶恕对方7次就够了，而是说70个7次，继续不断无限的饶恕他。约翰一书1章9节，使徒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试问，今天神赦免了我们多少次呢？依然是无限次的，因为这些经文是以现在式写成和表达的，表示出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向神承认罪过，饶恕都是有功效的，都是为我们预备好了的。主耶稣的宝血是永久有功效，没有改变的。神无限次的宽恕我们，神也要求我们无限次饶恕别人，这个原则没有改变，是神的真理。又比方说，主耶稣形容我们是世上的光，或者说主耶稣要求我们成为世上的光。主耶稣自己就是世界的光，他是真理的本体，他来是要为真理做见证。他也要求我们在地上成为世上的光，显在这个时代如同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是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替我们代求，但是他跟我们并没有疏离，因为他差圣灵住在我们心中，与我们同在，那种关系是比以前更亲密的。神乐意向我们显示他自己，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听见他的声音，在心灵里感受到他，因为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要是我问弟兄姐妹，你凭什么说某某人是个基督徒呢？你会怎么样观察，然后下判断和做结论呢？你是不是只看他每个礼拜都到教会去聚会呢？还是看他是不是每天或者经常读经祷告呢？还是看他奉献多少金钱呢？又或者你会观察他的容貌，你会看看他内心有没有享受平安喜乐，你也听一听他的言谈举止，了解一下他的性情，以至于你可以判断他真是一个基督徒。主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每一个基督徒就好像一支点燃着的蜡烛那样，是发热发光的。主耶稣要我们的生命像明光照耀，显明在这个时代，驱走周围的黑暗。今天世人要看的不是我们说什么，而是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品格是不是像基督那样没有瑕疵，这是更重要的。
基督徒是反映基督形象的人，使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

向主，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所信的基督呢？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那个光源就是耶稣，我们是他那小小的光。如果我们的生活是清洁的、纯全的、没有瑕疵的，是喜乐的、是平安的、是满足的，即使在困境和祸患中依然满有喜乐，充满指望，别人一定看出你这个人很不一样。那么这样，我们很自然就传递了生命的信息，让人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当我们思想到主耶稣当日所说的话的时候，我们想到主耶稣所给门徒的大使命。主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耶稣当日向门徒所说的，直到今天，主的吩咐依然是实在的，依然是向着所有信耶稣的人发出的。主耶稣直到今天没有改变他的计划、他的心意、他对我们的要求，他要我们做一个传福音的人，要我们将那生命的道传开，把福音传给远处、传给近处的人，让全世界的人都晓得主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都明白主救恩的信息。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他来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约翰福音17章第三节，主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个心意神从来没有改变过。主耶稣不但要我们去传扬福音领人归主，他还要我们训练人做主的门徒。今天教会要注重使人做门徒的这个使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责任。当我们带人信耶稣领人归主之后，我们还要帮助他、栽培他，使他做主的门徒，把福音继续传扬下去，好让教会能够不断的拓展，神的国度能够不断的扩张，使得更多的人能够同蒙救恩。主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直到今天，这个信息依然是实在的。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办法完成主的使命，我们是等候圣灵的充满，等候圣灵赐给我们力量，指示我们，然后我们才可以胜任。神在这方面的心意一直没有改变。好，我要再举一个例子。主耶稣在路加福音6章38节，路加福音6章38节，主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主耶稣这句话有没有改过呢？没有，直到今天依然是真理，是不变的真理。主耶稣不是要我们停止分享、停止给人，不因为今天的时代不同了就不再有这个需要，不是这样。主耶稣依然要我们去做，善待别人，要我们竭力的、热心的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行善不可丧志，不可灰心。神不但是慈爱的，是美善的，满有怜悯的，他更是大有能力的。他知道怎么样行神迹，彰显奇事，使五饼二鱼喂饱5000群众。今天他照样可以使用我们所献上的那小小的一点奉献，变成对别人极大的帮助，改变许多人的处境，只要我们甘心乐意的献上。主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今天主仍然给我们侍奉他的机会，他过去怎么做，今天我们照样去做。又比如说，要爱你的仇敌。也许我们很不喜欢听见这样的信息，觉得哎呀，这很难实践。也许弟兄姐妹会说，你不晓得我那仇敌多么难以相处，多么的让人讨厌，怎么样的难缠，怎么样的难以对付，你要我去爱他吗？不错，神没有改变，这个话、这个信息从来没有改变。主耶稣到今天还是这样要求我们，他从来没有改变。今天要改变的是我们自己，不是主耶稣，也不是他口中所说出的话语。还有主耶稣说，你要得着永生吗？你要相信我，你要来跟随我。使徒行传16章31节记载，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0: 这个信息到今天依然没有改变，虽然很简单，但依然一样。主耶稣所说的话、所应许的，不论是什么，没有一句改变。我们感谢神，因为他永恒不变，过去是这样，今天是这样，将来也必如此，是我们可以放心信靠的。过去他是大能的神，如今也是，将来也是一样，他从来都是无所不能的，是值得我们全心信赖的。有些人读圣经，从创世纪。 读到启示录，他发现其中有些地方呢难以相信、难以接受。比方说启示录，一方面很难明白，同时记载关乎将来的事，谁能晓得呢？我没有亲眼看见，我也没有实证，我更没有亲身经历，现在就信，是不是太轻率了呢？有些人就提出质疑了。我们要晓得，启示录是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得着圣灵的启示，才写下所看见的异象。 因为这是出于耶稣基督，所以即使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照样能信。尽管它是预言到将来的事情，我们不要因为不明白而拒绝相信，倒要因为它是神的圣言，是耶稣基督所告诉我们的，我们笃信不疑。圣经虽然是一本古老的书，由40多位不同作者所写成，而且经历了前后1600多年的时间，但是圣经却有一贯的主题，前呼后应。 互相关联，非常完整，像一个有机体一样。这是因为圣经的作者是圣灵，圣灵是真正的作者，他感动了人，然后借着人的手写下来。可是信息内容都是来自于神，都是神所默示的，前后不会矛盾，而是统一的，是天衣无缝的。神统管一切，他管理着圣经的写成，所以圣经绝对是神无误的启示。另外。 我们在思想神的应许，那更是永远不变的。神的应许有很多，而哥林多后书1章20节说道：“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它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神从来没有一个应许是不兑现的，而我们之所以支取不到，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原因，或者是不符合应许的要求，又或者我们不明白应许本身的含义。 但是从来没有个应许是不能兑现的，因为神说了怎么样就必怎么样。好，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正如我前面所说，人如果没有基督，其实就是一无所有，因为我们没有可依靠的对象，我们没有稳固的靠山，我们只能随波逐流，我们只能够带着自己的问题和重担生活，自己想办法，多么沉重，多么苦恼呢？社会不停的在变，个人也不停的在变。 我们身体的状况都一直在变，年轻的时候跟年老的时候，身体的变化大到我们难以相信。所有的事物，无论是资讯、地理、科技，每天都不停的在改变创新，万事万物不停的在修正，日新月异的事情让我们眼花缭乱。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只会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中漂浮，没有根，没有落脚的地方，没有安息的所在。 每一个新的环境，每一个新的资讯，每一种新的变化，都要让我们重新适应。然而，投靠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真的找着永恒不变的靠山，我们的拯救者。保罗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又说：“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保罗在多变的人生当中找到了不变的至宝，就是耶稣基督。 希伯来书13章8节，作者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把信心放在主的身上，这样才可以在万变的时代中，以不变的基督作为我们人生的引导，我们才可以有信心走前面的每一步。愿主帮助我们，愿主的话语继续引导我们。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讲的信息。什么时候我们把焦点放在环境上，我们的信心就会马上变得很脆弱。但是当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注目的焦点，我们就可以充满信心地去面对任何发生的事，因为他在掌管一切。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 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 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

0: 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Here's some Canadian content.
2: Celebrating Canadian recording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焦点，总理马卡尼卡尼在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几天后，今天重申摆在谈判桌上的美方协议对加拿大人没有好处。卡尼今早在魁省莱维斯市发表讲话的时候说，加方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的目标始终是为加拿大人争取最佳协议，并非不惜一切代价或在任何期限内达成协议。他说，尽管最近几个星期取得进展，不过最终情况逆转，加拿大无法接受美国的提议，也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联邦财长 François Philippe Champagne 就表示，加拿大已做好准备，在与美国的贸易战不断升级情况下，为工人和企业提供支援。
2: We have the wherewithal, the fiscal capacity, to weather that for the time it takes, you know, to make sure that businesses and workers and families, we can support them for what they need.Until we come to a more stable position.
1: 美加上周经过连日谈判，仍未能就关税问题达成共识。美国如期在上周六凌晨起对加拿大总值200亿美元货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就宣布下月8号起对美国商品实施报复关税。双方互相将谈判破裂的责任归咎对方。而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就再威胁，明年1月1号起将会对所有加拿大进口汽车、汽车零件及钢铁的关税提高到50%。川普在社交网站发文批评加拿大常年剥削美国，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又指两国存在600亿美元贸易逆差，这种情况不可持续。又称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但加方需要美国。指加拿大90%的生意都与美国有关，而美国的情况恰恰相反。

民调机构 Angus Reid 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就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支持联邦政府退出与美国谈判。76%受访者认为加拿大做出正确决定。上述支持在不同省份有不同程度体现。民意调查显示，对渥太华立场的支持在全国每个省份都达到多数，而沙省的支持率65%是全国最低，阿省67%紧随其后。民调公司说，与通常的政治光谱相比，这次调查各方意见一致性更高。在2025年联邦选举投票给保守党的选民中，53%认为与其接受坏的协议，不如选择退出，做法正确。62%受访者认为在当前情况下，采取反制关税措施恰到好处。不过民众对贸易战的后续影响仍然感到日益焦虑。13%受访工人表示他们非常担心会失业，25%就对工作保障表示一定程度担忧。另一方面，64%受访者仍然相信随着加拿大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国家可以由这段充满挑战的时期走出来，变得更加强大。26%就持反对意见，担心加美之间受损的关系难以修复。另外 BC 商会主席 Jan Riley 就说，美国总统川普向本国商品加征50%新关税后，失业不可避免，中小企前景堪忧。他说，贸易战的最新进展令人感到沮丧，在过去21个月发生了15次变化，不确定性情况持续，令商户无所适从。他指出，中小企受新关税影响最为严重，根本无法负担。他补充，软木业向来是令人关注的焦点，对所谓增持木材产品征收关税无疑是雪上加霜。另外，林木业也由于软木材45%的综合关税备受冲击，现在对纸浆、纸张、纸制品以及门框等产品加征50%关税，令业界根本无法承担。不过他说，总理卡尼采取反制措施绝对正确，希望联邦政府支持受关税影响民众及企业的计划能够落实，以及希望减少对美国依赖的工作能够继续推行。本地政坛消息， BC 省三角洲南选区省议员 Ian Paton 今天在记者会上宣布他将退出 BC 保守党党团。 Paton 表示，他今天早上已经通过短讯将自己的决定告知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他强调不能再坐视不理，任由让 BC 省重回正轨的机会消失。之前已退出党团的 Peter Milibar 与 Ian Paton 一起参与了在省议会前举行的记者会，两人表示他们计划组成一个新政党，由 Peter Milibar 担任临时党领。不过两人尚未公布新党的正式名称。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报道，在省议会内的官方政党最少需要两名议员，官方政党可获议会预算以聘用职员。另外 Paton 和 Peter Milibar 又对冯杰里领导下保守党的走向表示担忧。Paton 曾担任保守党农业事务评论员，上月他和另外两名省议员公开证实已经拒绝冯杰尼提出辞去议席以便后者竞选省议员的要求。如今 Paton 表示，自冯杰尼在5月30号接管领导权以来，后者已经清洗工作团队，并将一些有能力的人从关键党团职位上移走。 Paton 指出，在党团会议上他感到其他人对他并不信任，因为他是前 BC 自由党成员。他更表示，一些议员被晋升并被禁止与媒体交谈。冯杰尼在截稿前尚未就 Paton 退党一事发表评论。其他国内消息，本国最新消费者信贷资料显示，今年第二季家居负债持续上升。 Equifax Canada 报告指出，全国消费者债务总额达到26800亿元，按年增加 4.2%， 按季度上升 1.3%，其中非按揭债务上升至7122亿元，按年增加 4.8%。 整体90天以上非按揭欠款率从第一季 1.79% 下降至 1.76%， 但仍高于一年前 1.7%， 反映部分消费者仍面对财务压力。此外，安省按揭持有人财务状况尤其令人关注，过去四年安省按揭90天以上拖欠供款持续录得季度升幅，其非按揭债务欠款率也显著恶化，显示高息和按揭续期造成的财务压力持续影响业主。相比之下，没有按揭人士的非按揭欠款率有所改善。另外，首次置业人士正越来越依赖共同借款人，联名按揭比例由2016年 57.6% 上升至最新的 70.9%。 安省和 BC 省35岁以下买家尤其比较多依靠家人协助。

0: 度。至于信用卡债务第二季增至1342亿元，平均每名消费者季度签账达到2192元，虽然拖欠还款率稍微改善，但仍比一年前高出 6.8%。 此外，汽车贷款余额上升至1791亿元，但新车贷款数量按年减少 9.2%， 反映消费者对大型消费仍持审慎态度。
1: 国际新闻，
0: 美国政府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切断伊朗所有潜在收入来源。美国财长 Scott Bessent 贝森特周一召开记者会，指目标是切断支持伊朗这个暴政所有的经济命脉，直到德黑兰孤立无援，要求各国切断与伊朗的经济联系，否则将面临美国制裁。他指在这场冲突中，华府不再接受在灰色地带行事，并警告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财政部公布已对支持伊朗经济的五个领域，包括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及航运业发布制裁决定，制裁近60个与伊朗有联系的实体、个人及船只。这些实体涉及核能、导弹、网络及石油等领域。制裁目标是一个在阿联酋、香港、中国、新加坡及欧洲等地为伊朗影子船队提供服务的经济公司网络。贝森特表示，所有国家都有明确的时间表，停止与伊朗的往来。总统川普正致电各国领导人，明确要求他们停止与伊朗的交往。相信川普很有说服力，又透露上周末已经看到成效，而财政部和国务院官员正通过电话及拜访等方式，与各国同行会面，告知华府希望他们采取的行动。阿联酋上周已宣布暂停与伊朗的所有贸易、商业往来以及金融交易。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批评美国施加的经济压力属于经济战争，是经济恐怖主义，警告任何配合美国的行动都将面临后果，又指实施海上封锁属于侵略行为，局势升级必将产生后果。德黑兰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保加利亚之前批准美国部署最多8架 KC-135 空中加油机和250名军人，引起德黑兰当局不满。巴加埃指责当地允许数艘运载燃料的运油轮驶离，是要为美国和以色列军队补给物资，形同违反国际法。伊朗绝不接受侵略者设定结束战争的条件。另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网站发文，质疑美方有关伊朗迎来经济末日的说法是前后矛盾，指美方既然已宣称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伊朗几乎所有军工厂，隐瞒伊朗核计划，为何还要对伊朗发动所谓有史以来最大规模金融攻势，反问这是否承认美国失败。而伊朗革命卫队就表示仍在生产和发展导弹能力，形容美方如今改变战线转而发动经济战，是因为德黑兰在军事领域拥有的实力显而易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对于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技术的计划，俄方的评价是极为负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佩斯科夫回应有关提问时形容英国在乌克兰基辅政权一方参与战争，又指英国长期并系统的火上加油，施行诡计，导致和平进程没有任何进展。佩斯科夫又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正展开工作，获取相关信息，以查明这类导弹及其他军事设备的生产地，并会加以摧毁。美军南方司令部发声明表示，美军在当地过去星期天于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船上两人死亡。声明说，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按命令打击一艘在东太平洋既定贩毒路线航行的船只。情报显示，该船只正积极参与贩毒活动，船上两名毒品恐怖分子被铲除。美国南方司令部在本月4号宣布启动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取代之前的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自去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及东太平洋对美方所指的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并在去年11月13号宣布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不过，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公布任何可证明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中国，成员包括执政自民党前厚生劳动副大臣桥本月、在野中道改革联合广报委员长伊佐进一，以及公民党参议员川村雄大。 正协调与

0: 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官员会晤。这次是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论，导致日中关系恶化以来日本国会议员访问团首次访华。伊佐静怡出发前在社交网站形容日中关系正处于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差的状态，两国需要建设对话窗口。他与另外两人将在北京视察机器人和自动驾驶等中国最新技术，并计划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推动建设的河北雄安新区。共同社报道，接替已故众议院前议长河野洋平出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前外相岩屋义正协调下月率团访华。
1: 中国新闻。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到中国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谈，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约旦等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又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核心，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推动巴以重启和谈，秉持八人治八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还有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中方引述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两国元首会谈后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关于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将会在9月17号到19号于北京平谷举办，大会将以农食系统绿色健康转型为主题。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2: 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将集聚全球智力资源，全体会议设置了资源循环与粮食减损、 AI 驱动全球农业转型等六大议题，还设置了世界涉农高校校长论坛、世界农业科学家论坛等八场专题会议，期间还将举办多场次国际农业交流活动。大会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奇信表示，
3: 比如这次会议有一个叫做 SDG12-3 的行动领袖的联盟会议，这是联合国为了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里面的第 12.3 的目标，推动粮食减损领域的全球合作，首次在中国举办它的年度的领袖峰会。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诸多机构的领袖和专家将会围绕进一步的粮食减损在中国发布全球倡议。
2: 大会锚定科技前沿赛道，驱动绿色转型发展，主会场将设置农业科技博览会科技展区和农食展区，并遴选了15处巡游点位。
3: 来自全球的科研机构、科研企业将会现场展示先进的成果、先进的装备和开放合作的平台。
2: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蔚表示，大会将推动一批高水平创新研究院和产业研究院在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港落地，
4: 进一步深化与农业龙头企业的战略合作，优化呢企业出题、高校答题、市场阅卷的这种协同创新机制，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平谷呢实现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这个转化。
2: 平谷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志绥表示，近四年大会已累计吸引全球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数千名专家、市场主体参会，落地产学研合作项目近百个，带动生物种业、智能装备、现代食品等高精尖项目扎根平谷。
1: 台湾新闻。
0: 最近发生的毒油事件让家长担心校园午餐的安全，彰化县教育处即日起展开校园餐饮与中央厨房整备稽查，守护饮食安全与学童健康。中广记者报道。
5: 国内从6月份起就发生大豆沙拉油以及致癌物苯偏皮超标的毒油事件，经台湾地检署积极侦办，尽管已经将涉案的中联、辐射、胡茂以及泰山等毒油供应链的公司高层主管全部起诉，然而眼看新学年度即将开学，却因为中央政府面对毒油事件所引发的食安风暴态度消极，加上零星毒油事件还是烧不停，引发众多家长

0: 的尹三全安健康。记者李和喜在中华岛。
1: 受低压带和西南风影响，高雄连日出现致灾性强降雨，24小时累计雨量达到567毫米，已经超过2024年凯米台风的559毫米。市长陈其迈希望行政院能够支持扩大这次灾损补助。中广记者报道。
2: 高雄市24号的雨势已经稍微缓和，一早高雄市长陈其迈就陪同南下勘灾的经济部次长赖进信前往田寮月世界实地勘察二仁溪沿线水情和防洪设施。陈其迈说，高雄市24小时累计雨量高达567毫米，已经破了凯米台风559毫米的记录。连续几天的豪大雨，全市多个行政区都出现了积淹水情形，尤其清晨大潮加上超大豪雨，造成排水沟内水无法顺利排出。陈其迈表示，市府已经迅速采取应急措施。
3: 在这一次积淹水的这个状况呢，在有滞洪池的这个部分呢，是大幅度的减轻。那我们在雨水相含跟整个下游排水的一个负担，那另外也在布置在低洼地区抽水机的部分，总共这一次高达137部的移动式抽水机，如果再加上固定式的抽水机，那也达到352台。
2: 陈其迈24号前往田寮、永安、阿莲、鹿竹以及大社、茄萣等行政区视察。他表示，希望行政院能够支持扩大住家积淹水等相关灾损补助。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最后来关注天气，明天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17度，降雨几率10%。星期三晴见多云，最高21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20%。感谢您收听本则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4: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5: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令我整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也同时让我更加认识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如果你都想挑战自己、突破自己，那么我鼓励你向前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哦。
4: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6: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7: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8: 新之美终于要在 Lanley 开新店啦！
9: 是在 Willowbrook Mall 那家吗？我已经去过好几次了。
8: 这是新之美第18间分店，以后买面包、西饼就方便多了。
9: 那你知道新店有什么优惠吗？
8: 当然，开业期间内的贵客都能免费申请 VIP 卡，大家不要错过。
9: 新之美第18间分店地址 Fraser Highway 19705号 Lanley Willowbrook Mall 223号铺。
8: 清新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0: 每3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能再买一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天送货服务，你最快明晚就能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1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10: 想买一部全新的 Lexus 吗？八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正式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 300H 每2周只需249元加税，而 RX 与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此外，部分2025 TX 展示车更有高达18,888元的购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8月31号。
13: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14: 音乐国道。

Doing.

0: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1: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0: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1: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2: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0: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音乐国道。

在这个世界也算是有寿命，不长。到达极乐世界，那个寿命很长。放。

0: 跟你讲，在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1: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0: 嘘，我正在努力强大。
2: 嘘，我跟你讲，你能看到我的焦虑吗？
3: 当汗水拿出口号，当爱被爱与责任，有时却敏感脆弱，让我反复自问，鼓起勇气教你的心门是否诚恳？还好有你们陪我打过那份。

0: 我跟你讲，分离这个事，我想都不敢想。其实我真的舍不得，我真的很怕孤单。其实我很温柔。
1: 我跟你讲，我还想跟你们一起疯。

0: 我们就像一株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希望多年以后还能告诉彼此，你们那边是怎样的光景。嘘，我跟你讲，兄弟们，冲啊！
1: 这么晚了不睡觉在忙什么呢？那就让 Richard 为你选的好音乐陪你度过这美好的夜晚吧。

烟雨，月露迟迟，千里姻缘一线牵。怎奈人生多变，分门不许人蛇恋，吹箭并头连。

0: 是。
1: 你家里听信残言，万金都来前我，待我一片。
0: 娘子，你只是雷霆之怒，待我否心相报。

0: 娘子，你何不寻人治愈呢？
1: 去我切本的儿子之飞鹏，玉凤眷顾，今时灵感，不以真情相看。我
0: 娘子，我俩情深夫妇，有话但讲不妨啊。你又何必吞吞吐吐呢？
1: 去我。

0: 送客恨难收。
1: 执衣人手，兰舟催发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话，会举行公开提名，寻找候选人，填补已退党省议员的空缺。他发表上述言论之前，前党鞭 Roselyn Burt 成为今个月内第三位退党的保守党成员。Burt 会继续以独立省议员身份代表 Prince George Redmond 选区。他说，政治领袖应该明白言行会带来不同后果，既可以团结民众，亦可以造成分裂。另一位党员 Ian Payton 在星期一宣布辞职，而在今个月初 Peter Melba 率先退党。 BC 隐私专员 Michael Harvey 说，资讯与隐私专员办公室正在调查省政府由于网络安全及隐私问题删除公共政府雇员名录。办公室发表声明说，他们在8月18日省政府目录取消公众登入权限后展开调查。Harvey 说，网络安全威胁真实存在，必须认真对待，但是取消公众对目录的存取权限，但是又没有提供有效替代方案，属于严重的透明度问题，会削弱公众对民主机构的信任。省长尹大伟说，警方发现安全风险之后，省政府取消上述目录，官员会与隐私专员合作处理事件。安省省长会举行记者会，谈及加美关系问题。蔡慧娴报道。
3: 在加拿大同美国的贸易战升温之后，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同多名官员预期今日召开记者会。根据省府的公告，

0: 道格福特定于今朝10点半，联同市政事务厅长弗拉克。 联邦房屋及基建国务秘书麦凯尔维、联邦国际贸易部长西道、旺市市长邓德华在旺市召开记者会。杜格福特在今个星期一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隔空骂战之后，昨日分别接受美国多个媒体访问的时候，语气温和。 他向美国有线新闻网络CNN表示，他认为两国政客之间的紧张关系应该缓和下来。
1: 联邦政府寻日宣布，由9月8号起，对接近980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上星期六开始对一系列总值接近280亿元嘅加拿大货物征收50%嘅关税。美国政府据报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申请，配合领事官员接受培训，签证服务预约安排会调整。金融时报引述美国国务院发言话。 国务院今个月底全球嘅美国大使馆同领事馆启动培训计划，确保所有领事官员能够全面一致评估所有签证申请者，辨识出可能会成为美国公共福利负担嘅签证申请人，同时确保使领馆对签证申请人进行全面而一致嘅评估。美国国务院冇交代几时恢复面谈。 已预约喺美国大使馆同领事馆面谈嘅移民签证申请人已经收到电邮通知，会重新安排面谈时间，新嘅日期亦会另行通知。尼泊尔北部发生山洪，至今发现16名遗体，接近400名游客失联。香港电台卢晓山报道。
2: 尼泊尔北部地区发生山洪，警方喺受灾地区揾到16名遇难者遗体，另外接近400名游客失联，包括接近300名外国游客，多数嚟自印度。接壤嘅西藏日喀则地区都受到冲击，造成重大伤亡同失联。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搜救失联人员，加强风险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话要核清失联受灾人数，全力展开抢险救援，及时转移受险群众，严防次生灾害。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部门到现场指导救援。中央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调拨1亿元支持灾后应急重建。西藏军区派出应急救援兵力，话目测现场泥石流厚度大约1.5米，官兵正用铲车等工具抢通道路，又话当地落雨，为救援工作带嚟难度。香港新闻方面，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月19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香港电台林汉山报道。
0: 喺加拿大同美国嘅贸易战升温之后，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同多名官员预期今日召开记者会。根据省府嘅公告，杜格福特定于今朝10点半，联同市政事务厅长弗拉克、联邦房屋及基建国务秘书麦凯尔维、联邦国际贸易部长西道、旺市市长邓德华喺旺市召开记者会。 杜格福特喺今个星期一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隔空骂战之后，寻日分别接受美国多个媒体访问嘅时候，语气温和。佢向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表示，佢认为两国政客之间嘅紧张关系应该缓和落嚟。联邦政府寻日宣布，由9月8号起，对接近980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上星期六开始对一系列总值接近280亿元嘅加拿大货物征收50%嘅关税。
3: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昼落区到深水埗圆洲村探访一名住喺元盛楼嘅长者，了解佢使用日间医疗中心服务嘅情况。李家超之后落楼同街坊倾偈，提到社区康健中心提供全面基层医疗服务，提醒市民多做运动。
4: 身体有阵时有问题咧，早啲去睇。不过而家咧，我哋讲地区医疗，即系我哋基层医疗咧，有阵时我哋啲去啲基层啲健康中心咧，个个都帮到嘅。
3: 系啊，
4: 系嘛？譬如日常呢啲，譬如糖尿、血压高嗰啲，都系要早日治理。但系你打太

0: 有机构正一度举办社区活动，在元洲村平台放置了智能健身单车。李家超和参加者倾偈，又亲身踩健身单车。
1: 我呢就平时呢很想运动，但时间就非常少，运动很重要。我们都是推动香港的体育活动，体育要普及化多元化，所以很多设施我们希望尽量方便到市民随时都可以运动。
0: 李家超见记者的时候宣布，将会在9月16号到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同日随之宣读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说，这做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的关系。
2: 五年规划就是将一条龙的精点出来，施政报告每年就是将这条龙去画出来。但是在我们咨询期间里面，我们听到市民对两者的如何运作是未必最了解。所以在我深思熟虑之下，为了大家更加明白两者一脉相承的关系，如果他同时看到两份文件，那就很容易会了解到五年规划作了方向性的要求和指导之后，行政长官每年的施政报告怎样去做政策，去按住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去落实。
0: 李家超说，面对本港人口老化趋势，去年施政报告已经提出多项措施，包括将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的总数增加到16000张，并且新增3个长者邻舍中心。政府会持续推动香港成为更宜居的乐龄城市。李家超其后考察123联络中心，了解中心怎样应用 AI 科技。李家超说，本届政府致力将政策蓝图转化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实际成果，并且透过到访社区和市民真切交流，所得的启发有助制定新政策措施。
3: 新闻报道完毕。
4: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5: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4: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6: 晨光天气。
7: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1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6，落雨的机会有20%。日出时间一阵间的6:20，而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8:08。晚间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的气温有18度。而今晚的落雨机会就有30%。听日周四星期四主要就是云，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的气温去到20度，落雨机会都有30%。去到星期五就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落雨机会都有40%，最高气温都去到20度嘅。咁现时出边系吹紧22公里嘅东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系94%。至于卡加里今日咧系有阳光，最高气温29度，晚间最低气温1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1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4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

0: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Good morning， 早晨，8月26日星期三 ，Wednesday 早上，温哥华时间6:12，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相信大家喺寻日咧喺各大传媒，包括咗 Brenda 点唱机。

嘅環節咧，都聽到美國樂壇一代傳奇鄉謠天后 Dolly Parton 咧，尋日係離世，享年80歲嘅。1946年咧，佢出生喺田納西州一個咧貧困嘅家庭。Dolly 咧憑住咧個人嘅音樂才華咧，由一個山區嘅小女孩，一步一步咧成為咧享譽全球嘅歌手啦、作曲家、演員同埋係企業家。60多年來咧，音樂嘅生涯創作咗咧超過3000首嘅歌曲啊，留下咗 Jolene 啦、I Will Always Love You 啦。好多人都唔知道係佢咧，係原先係唱係佢係作曲兼填詞嘅。另外仲有《Night to Fly》等等咧，一首首經典嘅金曲。咁除咗音樂嘅成就之外咧 ，Dolly 亦都咧熱心公益啦。咁啊，創辦咗 Imagination Library 啊，咁係為世界各地嘅小朋友咧免費提供圖書。佢更加將係成功咧係化為咧係幫助別人嘅力量嘅。由鄉謠天后去到跨越音樂、電影、商業同埋慈善界嘅文化偶像 ，Dolly Parton 咧留低嘅唔单止系经典嘅歌曲，更加系一份乐观、善良同埋永不放弃嘅精神啦。咁啊，记得咧，我嚟到加拿大嘅时候咧，就开始听 Dolly Parton 嘅歌曲啦。咁啊，亦都睇佢嘅电影嘅，都深深咧系俾佢嘅音乐打动。啊，最可惜咧就系30几年前咧，我曾经去过 Tennessee， 本应谂住咧就去佢创办嘅 Dolly。嘅樂園啦，因為佢開咗一個遊樂場嘅，因為時間唔夠咧，就冇去到啦。咁啊，好彩喺10年前咧 ，Dolly Parton 嚟到温哥華咧，係開演唱會嘅時候咧，我都有去睇過嘅。Dolly Parton 去世嘅消息之後咧，有好多樂壇嘅音樂人咧都係作出悼念。一陣留意第一節嘅娛樂即係先啦。

0: 言语可以告诉你胡说八道的事情，所以是不可以尽信，要信就观察行动啦。
1: 一言既醒梦中人。
0: 咁我哋早晨，你收听紧星期三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今日咧系8月26号啊，系听众阿 JoJo 同佢太太阿 Millie 咧结婚20周年嘅纪念。阿 Jo 咧特别希望喺呢个时段咧就为太太阿 Millie 你送上以下呢一首阿 Lam 嘅《分分钟需要你》。咁啊，但愿咧大家咧系互相咧系呢一个关注啦，同埋咧系照顾啦。咁啊，我亦都咧系将呢首歌送俾阿 Jo 同阿 Millie 你啦。祝你哋咧系白头到老，执子之手，系与子偕老啦。

再次同阿 Jo 同阿 Billy 讲声 Happy Anniversary 啊！咁相信阿 Jo 已经安排咗咧，今日咧点样同太太咧庆祝呢一个结婚20周年噶啦？咁啊喺度咧，亦都希望你哋两位咧今日都系能够咧过得甜甜蜜蜜。咁我亦都咧为你哋两位送多一首咧系歌曲，有张学友嘅《爱是永恒》。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吉达利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三的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在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张国荣的歌曲《今生今世》。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梁兆坚报道新闻。枫树岭王家骑警证实，他们正在调查一段在网上流传的视频。片段显示有人在 Golden Years 省级公园涂鸦，纪念一名溺水者。王家骑警说，他们在今个月18号接报，目前正和 BC 公园管理局合作，以确定涉案者的身份。在社群媒体上流传的片段显示，一名男子在公园 Lower Force 行山径附近用喷漆涂鸦岩石。骑警提醒公园游客，在保护区内进行破坏行为属于刑事罪行，不但会破坏环境，同时会影响其他游客的游玩体验。本国宣布向美国关税采取反制措施之后，不同省份的领袖到任有不同的回应。蔡伟涵报道。
2: 纽宾士域省省长霍尔特认为，加美的贸易战仲未去到令纽宾士域省停止向美国缅因州提供电力的地步。另外，缅省省长基鲁就说，在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缅省重新倾向选用不是美国的公司。而卑斯省省长尹大伟就说，期望总理卡尼有非关税的方式来到回应和美国的贸易战，希望卡尼重新考虑从美国购买战斗机的计划，以及从卑斯省一个港口运送美国煤炭目前定于2030年前逐步停止的计划。亚省正式反对党新民主党党魁南斯说，在加美正在进行一场影响深远的贸易战之际，现在不是举行退出加拿大公投的时候，省长戴斯敏应该推迟举行亚省是不是留在加拿大的公投。戴斯敏上周末在他主持的电台节目中就说，会继续进行公投，因为数以十万计的公民签署了请愿信，要求有一个方案。而戴斯敏之前说，自己会投票支持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
1: 尼泊尔北部地区发生山洪，警方已经在受灾地区找到16名遇难者遗体，另外接近400名游客失去联络，包括接近300名外国游客，大部分来自印度。接壤西藏日喀则地区亦受到冲击，造成重大伤亡和失联。西藏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会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搜救失联人员，加强风险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藏军区派出应急救援兵力，指目测现场泥石流厚度大约 1.5 米，官兵正用铲车等工具进行道路抢通工作，又说当地正落住微微细雨，为救援工作带来难度。在香港，中医医院在12月11号展开24小时住院服务。香港电台陈晓庆报道。
1: 中医医院12月11号起展开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是香港首次提供中医医院住院服务，院方会视乎需求，如果届时需求较预期多，会有内部机制由董事局向政府申请调整病床数量。卞少祥说，中医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入院病人要符合一些临床指标，院方会有一套入院标准，过程中先经医生评估，了解是否适合住院。他强调，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一旦住院期间病情突然转差，医院有紧急处理机制。
2: 我们在住院服务当中，我们24小时呢都要中医跟西医是住院提供服务的，万一病人呢真的在住院过程当中病情转差呢，是中西医护理呢都同时会到场去解决病人的情况。我哋本身醫院當中都要一套嘅緊急情況之下病人嘅情況嘅處理嘅系統，如果需要做檢查，我哋講24小時嘅病理化驗檢查，我哋醫院都有嘅。
1: 喺收費方面，卞少祥話，資助住院服務每日收費980元，市場導向服務嘅病床亦都設有住院專病項目套餐，基本套餐每日收費5520元。佢話院方喺定立收費水平時已經考慮市場情況、成本同市民嘅承擔能力，佢認為整體收費標準低。
0: 新聞報道完畢。
3: 專題熱線FM 九六一，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昼4点至5点，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4: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邀请一个嘉宾，
3: 604-295-9616。
5: 晨光天气。
6: 今晚凌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系到21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6。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晚间会逐渐多云，可能会有骤雨，落雨机会有30%，最低气温有18度。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08。听日 Thursday 星期四主要就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添，最高气温去到20度，落雨机会都有30%。去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咧，就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20度，落雨机会都有40%。现时出边吹紧1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是88%。至于加加利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9度，晚间最低气温1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有12度。
7: 由下星期一开始 ，FM 961广播界黄金阵容带你进入佢哋嘅专属空间。
3: 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卢月薇 Brenda 点唱机，
8: 我会继续为你精心挑选啱你口味嘅靓歌。
9: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下午1点，潘芳芳，东方西方潘芳芳，
10: 我会喺最新嘅时段同大家一齐见面，一齐欣赏下好听嘅歌，仲会请嚟加港两地嘅嘉宾交流下倾下偈添。
3: 星期日早上8点至9点，欧瑞强 Albert O 欧瑞强，
11: 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
9: 星期日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周国峰风言风语，
12: 除了会播放经典和当代金曲，还会同你细味生活，分享我的风言风语。

0: 好声好听九六一，
1: 晨光末现温哥华，何活权。
2: Good morning， 早晨，星期三早上6:38，冇错，好期待下个礼拜咧，我哋节目有啲调动啦。当然咧，亦都期待住阿潘芳芳喺中午嘅时候咧，同大家见面。哇，周末咧仲有系周国峰啊，都好期待咧，佢喺我哋而家系中文电台嘅出现嘅。大家留意我哋嘅节目调动咯噃。我睇到咧，英國報道啊 ，Chester Zoo 呢個切斯特嘅動物園咧，為一條咧患咗癌症嘅蟒蛇進行人類致癌嘅療法噃，咁而會係結合咗咧手術咧同埋咧電脈衝嘅化療啊 ，electrochemotherapy 成功咧係讓到呢一條嘅蟒蛇咧係恢復健康，相信亦都係咧全球首個例子咧喺蛇類身上咧係使用呢一個電脈衝嘅化療。

嗱呢一条咧名叫做 Jodie Foster， 系啊，同美国嘅金像影后嘅名字一样嘅蟒蛇咧，已经23岁啦，长15尺，系属雌性嘅啊蟒民蟒蛇啊，喺呢一个动物园咧已经生活咗20年噶啦，饲养员咧先系发现到佢咧食量减少咧，亦都比平常咧更加少活动。检查之后咧，确认咗下颚长咗一个恶性嘅肿瘤。咁啊，兽医咧首先咧就系以手术嚟到切除啦，但后来咧肿瘤咧系复发，并且已经侵蚀咧下颚骨。咁兽医咧几个月前咧再次开刀，亦都配搭咗呢个电脉冲嘅化疗咧双管齐下，锁定可能残存嘅癌细胞。呢条蟒蛇体型啊好大啊，手术嘅时候咧要用两张手术台拼埋一齐，几乎等同一张双人床。手术咧历时90分钟，亦都切除咗部分嘅下颚骨。喺手术过程之中咧，亦都使用咗咧加热毡啦，同埋咧暖风嚟到保持呢条蛇嘅体温稳定噶。佢手术之后咧，恢复得咧相当快噃。咁啊，日前咧检查之后咧，确认已经咧系冇癌细胞啦，亦都能够正常咧系进食嘅。咁啊，恢复咧往日嘅活泼嘅行动啦。咁啊，利物浦嘅大学小型动物同埋临床科学系嘅专家阿豪斯咧就话，呢次成功嘅经验咧，唔止系造福呢一条嘅蟒蛇啊，亦都对咧更广泛嘅兽医界咧系有所咧系帮助咁话嘅。治疗团队就相信咧，呢个系第一条咧接受呢一类疗法嘅蛇啦，咁而动物园嘅兽医就话肿瘤令到阿 Jodie 咧越嚟越难以咧系进食，咁所以同利物浦嘅大学癌症专家合作，了解到系咪能够咧调整呢项嘅疗法用喺蛇类嘅身上。就佢哋目前为止所知，应该系历来咧系首次用呢一啲嘅治疗方法去咧医治蛇类嘅。

0: 前后听过有 Air Supply Without You 和那陈奕迅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将节目时间带到星期三的早上，温哥华时间是六点踏十了。接着下来有娱乐即日先，
1: 娱乐即日先，
0: 袁丽琳 Angela 日前出席亚洲电影学院在吉隆坡举行的香港电影巡礼吉隆坡站的开幕典礼，同埋呢佢作为开幕电影第四幕影后分享会，为了配合活动呢，主办方特意呢在现场打造了实景呢是展览装置，将第四幕这个电影的海报呢还原成为 3D 立体空间。袁丽琳呢就好兴奋话，主办方是非常之有心思，竟然将第四幕这个海报的场景呢还原出来。海报呢只是一张平面的画像，当它变成一个 3D 立体空间，连灯光都完美配合的时候，就好像将戏里面的世界直接呢是搬进呢是现实。他自己亦都在现场是疯狂地打卡，希望马来西亚观众亦都能够沉浸式是感受的。讲及到跟大马观众的互动，袁丽琳就坦言话，出发之前曾经担心文化差异会带来是距离感，但观众的深度反应彻底是扫除他的顾虑。马来西亚的观众非常热情，而且看得十分仔细，影后分享环节的时候发现大家很有深度，留意到很多情感上面的微小细节。这一次在电影里面，他饰演一个非常复杂反差极大的角色，展现出跟以往自然不同的一面。能够听到当地的观众对他的演出的肯定，给了他很大的鼓励。除了影展交流，袁丽琳亦都笑言说，今趟吉隆坡之行最难忘的就是当地的美食啦，虽然行程是紧凑，仍然把握机会品尝地道佳肴，是一场增肥之旅。胡定欣今日推出首支个人的单曲，叫做《未知也好》，MV 晚上八点钟在 YouTube 咧系首播。胡定欣透过歌曲咧鼓励大家，即使已经成年啦，偶然咧系冇失迷路咧，亦都无妨嘅。人生呢本来呢就是没有既定的路线呢，面对生活之中的不确定呢，不妨呢是放松心情来到应对。过往胡定欣呢多数演绎剧集歌曲，需要呢是带出剧中角色的故事。今次新歌由概念去到内容呢都是源自他个人的经历和想法，令到他更加能够由心出发去呢诠释。作品呢选用了呢是疗愈的方法啦，同埋呢鼓励性的题材啦，源于呢他平时同歌迷交流的时候听到生活的点滴，加上近年观察到身边不少人面对生活的迷茫，他以自己参加歌唱比赛入行，其后在演员路上不断发掘自我并且获得认同的经历为例呢，亲身证明人生道路往往出乎意料，希望藉这首歌给大家陪伴和力量。胡定欣坦言就说，非常高兴能够以歌手的身份发行歌曲，同时亦都心存

感恩过去的演艺经历的。他就说他的演员思维能够套用在《未知也好》这首歌里面，当初纯粹是热爱唱歌的自己完全意想不到自己会成为演员，更加在演戏过程之中发掘到自我，并且获得大家的支持，到了现在有机会推出个人歌曲，或者呢才是最好的时机。他鼓励大家呢，纵然未知前路，只要一步步前行，单只能够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沿途更加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风景。PM 张智霖今日出席咧佢代言嘅月饼品牌活动咧，介绍佢亲自设计结合咗老婆饼同月饼特色嘅心形老婆月饼噃，亦都话自己咧食亦都唔肥，最中意就屋企里边咧边食月饼咧边观赏最爱嘅桌球比赛。下个月中秋节咧预计会同家人一齐咧系食饭咧赏月，温馨度过咁话。PM 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话，心形老婆月饼咧系佢同太太咧阿袁咏仪咧系多番試味之後咧，先正式推出，值101分咁話。佢直言就話喜歡構思新想法，偶爾咧會將意見運用喺拍戲啊、演唱會啊同埋產品製作上邊。今次拍攝嘅廣告咧都係自己咧自由發揮，過程咧十分好玩。講及到咧，聽日55歲生日啦 ，Chilam 透露已經約好家人、好朋友喺屋企裏邊食飯打麻雀慶祝。佢話佢最愛就係打麻雀同桌球噶啦，已經約好朋友一齊玩，生日都唔係一定會贏嘅，要睇下運氣。佢就表示太太近年咧就转变咗唔少，对打麻雀嘅兴趣咧大减，爱上咗咧系上网睇剧同埋玩手机游戏。并问到太太系咪忙于煲剧咧，会唔会啊让佢感觉咧清静唔少咧 ？Chilam 就话啊，我冇咁样讲啊，系你哋讲啫。太太一向都唔系好嘈吵嘅。19岁嘅仔阿摩童咧，早前就现身演唱会舞台咧为爸爸伴奏啦。Chilam 就强调个仔必须先通过演唱会音乐总监嘅审批，先能够以乐手嘅身份上台，自己系冇帮忙争取嘅。佢直言咧系有鼓励个仔咧登台表演，并且将呢一份嘅父子同台嘅交流咧视为咧系极好嘅生日礼物啊！今次能夠同一班優秀音樂大師合作是難得的機會，累積實戰的經驗非常重要，希望對兒子的音樂造詣有所幫助。他不敢為他的表現評分，但他在彈奏吉他方面一定是比自己出色，十分感恩。美国香遥天后 Dolly Parton 咧系英勇抗癌咧，然之后咧，寻日上午喺家乡田纳西州咧系医院咧系离世，享年80岁。美国总统特朗普透过社交媒体咧系赞 Dolly Parton 咧系香遥音乐史上最伟大歌手之一，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颁令全国下半期一星期致哀。纽约帝国大厦昨晚亦都亮起咗粉红色灯光，以示咧系悼念噶。大批歌迷亦都涌到荷里活星光大道，位于咧香遥音乐名人堂等地嘅地方咧嚟到献花同埋咧系吊唁。自己话受到 Dolly Parton 启发而成为新一代香遥天后嘅 Taylor Swift 咧，透过美国传媒 The Hollywood Reporter 发表声明，佢话冇咗 Dolly Parton 嘅世界咧变得冇可能，不真实亦都唔合理，因为佢系无私奉献，令到无数人嘅生活咧变得更加美好，佢嘅传奇永远系不灭。曾經翻唱過 Jolene 呢一首歌嘅樂壇天后 Beyonce 咧，亦都透過官網咧上載咗 Dolly Parton 嘅黑白照片，亦都咧係留言話：你係我們嘅風向計同埋北極星，你大膽又有才華，能夠咧同你共事係我畢生榮幸。去年同阿 Dolly Parton 合唱 Please Please Please 嘅女歌手 Sabrina Carpenter 公開兩人嘅合照，憶述翻首次見面嘅印象，話佢喺地上行走嘅天使，我哋咧就好似一对姊妹，最后就以对方金曲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咧嚟到咧系表达不舍之情。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七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再由黎智坚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有线电视新闻网络 CNN 话，佢喺同加拿大嘅贸易谈判最后时刻增加新嘅条件。佢被问及加拿大官员声称美国喺谈判后期提出新要求嘅时候，回应话。听起上来好像是他的作风。白宫就发表声明，指称是加拿大滥用职权的记录，包括对美国商品的限制以及报复性措施。加州州长 Gavin Newsom 接受加拿大电视台首席政治记者访问的时候就说，特朗普可能会在几日之内就会撤回对加拿大加征的新关税。彭博社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对加拿大采取额外的惩罚措施。报道是在星期二发表，引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白宫官员的说话。这名官员说，新的惩罚措施可能导致更高的关税以及其他贸易行动。在安省，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安省进步保守党和省长的支持率都上升。蔡慧娴报道。
4: 本地嘅民意调查显示，安省进步保守党所嘅支持率回升，再次领先其他政党，而省长杜格福特嘅认受性攀升。呢一项由 Nielsen Strategies 喺上星期日到今个星期一，透过互动语音技术访问咗1500名安省省民嘅调查，结果发现喺有投票意向同倾向嘅受访者之中，39%话支持进步保守党，35%话支持自由党，20%话支持新民主党，3%话支持其他政党，2%话支持绿党。这项民意调查是在美国开始对加拿大征收新的关税之后，而杜格福特和特朗普隔空骂战之际进行。结果显示，认同杜格福特工作表现的受访者比率，由7月时同类调查的 24% 跳升到去 36%， 有 61% 受访者不认同他的表现，另外只有 27% 受访者相信安省向正确方向发展，有 72% 受访者认为安省不是处于正轨。
3: 国际新闻方面，尼泊尔北部地区发生山洪，死亡人数上升。香港电台卢晓山报道。
5: 新华社报道，今朝早大约十

0: 点半，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网上片段显示，巨大泥石流突然涌至，瞬间吞噬整座吉隆口岸的联检大楼。另一段就见到口岸停车场大量旅游巴同货车等，好似玩具一样被冲走，途人慌忙逃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搜救失联人员，加强风险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话要核清失联受灾人数，及时转移受险群众，严防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部门到现场指导救援。中央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调拨1亿元同30000件物资支持灾后应急重建。西藏军区派出应急救援兵力，话目测现场泥石流厚度大约1.5米，官兵正用铲车等工具进行道路抢通工作。尼泊尔警方就话，接近400名游客失联，包括291名外国游客，多数嚟自印度。当地官员话，当日上昼一场大规模山洪直卷博特科西河，导致拉苏瓦、努瓦果德同塔丁3个县受灾，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山洪的确切原因目前无法确定。尼泊尔内政部长表示，初步报告指当地早上大约8:30发生地震触发雪崩。而根据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表示，在网上流传片段的录影时间之前大约7分钟录得当地发生4.4级地震。
1: 香港新闻方面，民政事务总署话，有关王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已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卢晓山报道。
0: 民政事务总署表示，留意到有传媒报道有关王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话已经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报道指出，在几年前业主大会，有开会前已经离世的业主被授权与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团队，又说2019年至2024年四次业主大会的授权票档案，其中过百户四次都有签授权票，四次大会当中旧法团获授权票数目都远高于新法团。
1: 新闻报道完毕。
2: 新滋味终于来到 Langley 开心店啦！
3: 是不是 Willowbrook Mall 那间啊？我已经帮衬过好几次啦！
2: 呢间是新滋味第18间分店，而家买西饼面包唔使去咁远啦！
3: 咁你又知唔知新店有咩优惠啊？
2: 梗系知啦！新张期内嘅贵客都可以免费申请 VIP 卡，千祈唔好错过啊！
3: 新滋味第18间分店，地址 Fraser Highway 19705号 Langley Willowbrook Mall 223号铺。
2: 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4: 香港股市行情，
1: 8月26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5652.97，升141.87。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61.7，跌过半；新世界发展7.08冇起跌；中电78.75，跌5仙；新鸿基地产124.6，跌4毫。恒地29.62升2仙，电能实业60.6升5仙，中移动80.1跌5仙，电信盈科5.33升0.5仙，长和70.3升4毫。
5: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6: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5: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7: 晨光天气。
8: Good morning, Lady Gaga, 星期三早上7:07，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0

0: 11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6，落雨嘅机会咧今日只得2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08，晚间会逐渐多云，今晚可能会有骤雨，落雨机会有30%，最低气温今晚有18度。听日星期四主要就密云啦，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啊。听日天气麻麻地吓，最高气温去到20度，落雨机会都有30%。不过去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咧，就再次有阳光啦，间中密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20度，落雨机会咧系有40%。现时出边吹紧1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系88%。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早晨，首先我哋睇睇咧，由 Highway 1嘅西行方向，当你过咗 Portman 桥之后咧，马上由 Key Point 咧需要行翻慢啲嘅。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都有72 Avenue 咧行车缓慢嘅。Queen's Road 桥91号 A 公路就由 House 车多，跟住咧有 Sawasum 桥啦 ，King George Boulevard 由128街咧系车多繁忙嘅。咁至于 Message 到北行方向咧，暂时 OK， 南行就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塞过咗 Steveston Highway 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1: 加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生活演温哥华，何活权。
1: 若敏玲早晨，8月26号星期三，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嘅晨光活现温哥华。咁啊，今早第二个钟头节目时间里边咧，我安排咗不同类型嘅歌曲咧，一为大家咧系送上噶。咁啊，亦都咧同大家讲下嚟紧啊，周末有咩好节目咯。今日已经系星期三啦，好快就有个周末。咁啊，环境部咧预测咧嚟紧呢几日嘅天气都几唔稳定啊。听日咧可能系落下雨啦，去到星期五有阳光。周末咧就暂时咧就话密云嘅，都好难讲吓。过多几日咧，天气就可能有所转变都未定噶，不过有样嘢咧，就系可能呢个周末咧开始，屋企有小朋友嘅话咧，应该要开始 shopping 啊，买翻一啲咧 back to school 嘅用品啦，无论系书包啊、文具啊，或者系新衫咧，等小朋友咧就可以迎接啊，好快脆啦，下个礼拜已经系9月嘅来临啦，过咗 Labor Day 长周末咧，就系开学噶啦。

0: 鄧瑞嫻演繹呢一首《友誼之光》，頭先講到咧係 back to school shopping 之外咧，如果佢有小朋友嘅話咧，嚟緊咧仲有2個禮拜開學啦，咁亦都要咧調校翻佢哋嘅睡眠時間啦。可能係過去呢一2個月啦，暑假期間咧，可能係夜瞓咗啦，又會夜起身啦，咁啊晏咗起身啊，咁啊如果嚟緊呢2個禮拜能夠可以咧調校下佢哋嘅睡眠 schedule 嘅話咧，咁啊唔使到咧。做咗開學之前一兩日或者開學嗰日咧，都唔肯咧係起身咧係翻學啊！星期三嘅早上嚟到7:03啦，
1: 忽然激醒夢中人。
0: 无论系任何事情啊，都唔可信咧系真实嘅，因为社会上边有人都喜欢胡说八道。
1: 忽然激醒夢中人。
0: 好就好快有一个周末嘅来临啦，咁啊嚟紧呢个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咧，喺 Coquitlam 嗰方面咧，亦都有一年一度啊，呢个叫做 Kimchi and K-Food Festival 呢个韩国嘅美食节咧，会喺呢个星期五同埋星期六28号同埋29号一连两日咧，由早上11点一路去到晚上8点喺 Coquitlam 嘅 Town Centre Park 嗰度举行噶，系免费入场。当然咧有好多韩国嘅街头小吃啊，韩国嘅流行舞蹈啊。跆拳道啊，同埋咧傳統嘅音樂，另外仲有韓國嘅文化展示嘅，咁啊喺嚟緊呢個星期五同埋星期六一連兩日，就可以去到 Coquitlam 嘅 Town Centre Park 參與 Kimchi and K Food Festival 啦。

不過前頭聽過梅艷芳嘅《夢幻的擁抱》，同埋剛才呢一首係蘇永康嘅《擁抱吧》。我哋本港咧今日咧早上嘅天氣相當唔錯嚇，有藍天有陽光，亦都有微風咧，咁我就非常之舒服嘅。咁啊，頭先咧講到咧呢個週末有咩好節目咧？喺呢個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咧，喺唔同嘅城市都有呢個無車日啦。喺高桂林港啊 ，Port Coquitlam 咧，星期六就有 Car Free Day 啦，由晏晝一點鐘一路去到晚上八點喺 Port Coquitlam。Alastair Avenue 嗰度咧系举行嘅，到时有游戏啊、美食啊、电动车展示啊，同埋社区摊位等等嘅。而新地星期日咧就喺 Burnaby 咧就有 Burnaby 嘅无车日啊。新地星期日由中午12点到晏昼5点喺 Burnaby 嘅 Edmund 街咧会变成一个盛大嘅庆祝活动场所，亦都系步行区啦，有美食咧、市集啦，同埋现场嘅音乐表演。Car Free Day 分别星期六 ，Port Coquitlam、新地喺 Burnaby。

0: 星期三的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D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说会举行公开提名，寻找候选人填补已退党省议员的空缺。他发表上述言论之前，前党鞭 Rosalind Burt 成为本个月内第三位退党的保守党成员。Burt 会继续以独立省议员身份代表 Prince George Vermont 选区。他说政治领袖应该明白言行会带来不同后果，既可以团结民众，亦可以造成分裂。另一位党员 Ian Paton 在星期一宣布辞职，而在今个月初 Peter Melobau 率先退党。尼泊尔北部的山洪，当地警方说增至72人死亡，几百名游客失联。山坡波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强分别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要求做好搜救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挥救援，中央调拨1亿支持灾区基建复建，又调拨30,000件物资救灾。西藏军区派出应急救援兵力，话目测现场泥石流厚度大约1.5米，官兵正用铲车等工具进行道路抢通工作。尼泊尔内政部长话，初步报告话当地早上大约8:30发生地震，触发雪崩，造成山洪。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坦堡一间医院的妇产科病房发生火警，造成14名婴儿死亡，另有一名婴儿获救。当地警方说火警在清晨接近7点发生，起火位置在医院3层妇产科病房。医院立即展开救援行动，消防和警察迅速赶到现场，9名婴儿当场死亡，5名婴儿转移至儿童病房后伤重死亡。消息医院人士说火警是妇产科病房空调系统故障引发。新闻报道完毕。
3: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晨光天气，
0: 咁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嚟到21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6。狼雨的机会呢今日有20%。日落时间晚上的8:08，晚间就会逐渐多云，今晚可能会有骤雨，最低的气温有18度。

雨機會咧係有三成。聽日 Thursday 星期四主要就係密雲可能會有驟雨或者會有雷雨添。最高嘅氣温去到20度，落雨機會都係30%。去到星期五咧，有陽光間中無雲間中有雨，最高氣温都係20度，落雨機會就有40%。現時出面吹緊22公里東風，室外氣温咧仍然錄得攝氏16度，濕度係94%。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Hello， 系温哥华嘅 King Edward 夹住 Nike 啦，发生咗交通意外，大家需要留意一下。咁啊，睇睇 Nike 由列治文出温哥华啦，由 Bridgeport 咧系缓慢嘅。屋桥咧由 East West Connector 断断续续地缓慢，咁而 Avalon 桥暂时嚟讲咧系畅顺嘅。睇埋 Highway 1啦，西行方当你过咗 Portman 桥之后咧，仍然由 K Point 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噶。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八点前再出现。
2: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而家就系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早晨，早晨，8月26号星期三早上咧，时间系7:36啦。嗱，如果你有自信，又有才华，又中意接受挑战嘅话，咁啊，千祈唔好错过咧呢个机会啊！就系2026年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啊，今日就系最后一日咧，系报名啦。

蔡枫华倩影，好在2026年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咧，今日系最后一日咧系报名啦吓，今日咧晏昼5点就会截止噶啦。啊，过去我亦都曾经系担任过温哥华华裔小姐面试嘅评判啦，咁见过好多咧充满咗才华啦、智慧同美貌并重嘅女孩子嚟到参选啦，由面试开始一路咧睇住佢哋咧接受训练啦，慢慢成长，直到踏上咧最后嘅舞台咧，甚至戴上后冠咧，即系一个好难忘嘅过程嘅。过去有唔少得奖嘅佳丽啦，后嚟都晋身去到香港娱乐圈发展啦。亦都发展得非常之好啦，亦都有一啲留翻喺我哋加拿大呢一方面啦，喺唔同嘅专业领域咧，创出自己嘅一片天地噶。咁更加令我感受到呢个比赛嘅意义咧，就系偶然咧会遇到一啲咧当年嘅得奖佳丽啊，甚至系落选嘅佳丽咧，佢哋都同我讲咧话，好在当年咧有参加，因为呢一段嘅经历咧，唔单止系一场嘅选美啊，更加令到佢哋咧建立咗自信啦，学识啦，表达自己啦，亦都学到好多人生上边宝贵嘅经验。如果成功入选的话，还会接受为期3个月的专业训练，包括谈吐、礼仪、catwalk、化妆等等，对提升自信和个人的形象很大帮助，钱都买不到的。所以如果你一直都想挑战自己、突破自己，千万就不要错过今天最后一天是报名，下午5点报名的机会，勇敢踏出是第一步，可能就是改变你自己人生的一个开始。2026年温哥华裔小姐竞选等緊你啊！

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Hello， 呢一节我哋带 Alex Fraser 桥先啦。北行方向91号公路仍然由72 Avenue 咧系缓慢，咁其实当你经过 Anasus Island 咧，又再度需要行翻慢啲嘅。91号 A 公路 Queensborough 桥咧就塞过咗 House Guy 啦 ，Stewartson Way 咧差唔多塞到去 5 Avenue 嘅。继续睇睇有 Massey 隧道北行方向冇乜问题，南行咧就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系塞到去高球场。咁至于屋桥出温哥华咧，仍然有 East West Connector 断断续续地咧，颇为缓慢嘅。转头会同你睇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3: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婷仪，
4: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婷仪。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好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3: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1: 娱乐即日先，
5: 电港台 DJ 曾志华日前就在社交平台爆料，说歌神许冠杰阿 Sam 原本计划和哥哥许冠文合作，挑战在可以容纳50,000观众的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开 show。 制作公司本来对一个唱一个港动笃笑，兼且以街坊价来到卖飞的组合信心十足，点知考虑到入场的歌迷大多数都是长者，而启德的场馆限制是严格，又不可以带雨伞，又不可以带拐杖，落车之后还需要行20分钟，认为简直是赶住长者。许氏兄弟最终只好放弃演出的计划。制作公司本来信心十足，因为除了 sell 许冠杰50,000人大合唱之外，还可以 sell 埋去年因为破地狱而大 hit 的阿文叔许冠文，一个唱一个港动笃笑，加上以解放价的价钱来到是卖飞，人人负担得起，没有理由是不爆的。咁需知道阿 Sam 同阿文哥已经近80同埋80几啊，即係话佢哋嘅歌迷粉丝大部分都已经係70几到90啦。咁嘅年纪呢，要佢哋呢係冇住日晒雨淋啦，冬天又冻啦，必须要落车行20分钟到场馆呢係点顶呢？更甚嘅就係唔准呢带遮啦，又唔准带拐杖入场啊。设计规矩嘅朋友完全就冇为长者係设想过嘅。非常之咧唔人道，咁啊咁样咧唔人道咧，几万嘅长者又点可以入场呢？无奈许氏兄弟启德演唱会咧嘅梦咧系难圆嘅。两届时候，胡定欣从细就热爱唱歌，就喺1999年曾经参加无线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亦都跻身最后四强。咁虽然咧佢最终喺2002年以演员嘅身份出道，而且两度系登上时候嘅宝座啊。咁但系佢始终咧都系心系音乐啦。近年咧佢除咗咧举办内地嘅巡回演唱会，今日更加推出首支个人单曲。未知也好嚟到圆梦。胡定欣今日喺社交平台上载新歌《未知也好》嘅宣传照，亦都感性留言话：想做你就随心做啦，世上冇复制嘅路途。今年入行20+4，佢终于将呢一件一直都好想做嘅事，唔再只系限于想象，而系将佢成事。佢第一首个人单曲《未知也好》今日推出啦。佢坦言话：外界令。

即他是一位演员，但是自己多年来初心未变，今日透过歌曲和声音表达自己，盼望听众能够从中获得共鸣。Chantelle 姚卓菲将会在这个星期六在麦花臣场馆举行首次个人演唱会，姚卓菲 Chantelle 上飞 Live Concert 2026。日前佢又到 band 房咧，系排练嘅时候咧，把握机会啊，同导演同埋音乐总监商讨，并且调整嘅曲目，务求令到每位入场嘅观众都能够感受到佢嘅用心。Chantelle 坦言话咧，目前嘅心情仍然系有啲紧张，但系透过今次举办演唱会，学到好多书本上边都学唔到嘅知识。佢就话咧，从幕前安排到幕后嘅制作细节，以至票务嘅分配啊、座位嘅编排等等咧，背后咧都有好多学问嘅。好在喺团队协助之下咧，自己能够专注表演嘅部分。佢就话近日咧全力投入喺背歌词啦，同埋系熟习咧系舞步之中，但系丝毫咧未觉得咧系疲累。佢期望能够透过人生嘅首次歌唱，答谢所有一直支持佢嘅歌迷，同大家一齐咧系缔造属于彼此嘅美好回忆。好啦，娱乐之夜先就讲到呢一度啦。临走前为你送上有 Chantelle 嘅小出走。

喺度预祝啊，姚卓菲啊，Chantel 啊，嚟紧呢个周末香港演唱会成功吓，小出走，将节目上带到嚟咧，系星期三嘅早上咧，系7:58啦。嗱，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望出窗外，哇，蓝天白云啦，而有少少个凉风啊，一出去咧系散步啊，打太极系最好嘅天气啦。咁啊，今日咧最高气温都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6，今日嘅落雨机会咧系有20%。嗱，晚间咧就会咧系逐渐多云，可能会有骤雨，最低气温18度。今晚嘅落雨机会咧系有30%，日落嘅时间晚上8:08，听日星期四都有骤雨密云可能。

0: 有骤雨或者有雷雨，最高气温20度，落雨机会有30%。现时出边系吹紧21公里东风，室外气温咧仍然录得摄氏16度，湿度系94%。多谢你今早收听晨光活耳温哥华，我系何活权，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证，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8月26日星期三，农历咧系7月14日壬申日。今日系一个吉日，同时系持斋修善日，亦都系遇难节啦。吉神咧方面有月德、月恩、四相、黄日，系适宜咧祭祀、结婚、开始安葬。今日是冲苦的，忌动土安床。官神方面呢，有小时土库，吉时呢由现在开始到上午11点左右，中午1点到3点左右，下午5点到7点。
2: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现在由黎世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DC 隐私专员说，正在调查省政府由于网络安全及隐私问题删除公共政府雇员名录的做法。尼泊尔北部发生山洪，死亡人数上升。在香港，民政事务总署说，有关龙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已经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在本地新闻方面， BC 隐私专员 Michael Harry 说，资讯与隐私专员办公室正在调查省政府由于网络安全及隐私问题删除公共政府雇员名录事件。办公室发出声明说，他们在8月18日省政府目录取消公众登入权限之后展开调查。哈菲说，网络安全威胁真实存在，必须认真对待，不过取消公众的存取权限但没有提供有效替代方案，属严重的透明度问题，会削弱公众对民主机构的信任。省长尹大伟说，省政府在警方发现安全风险后取消上述目录，当局会同隐私专员合作处理事件。枫树岭王家骑警说，他们正在调查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片段显示有人在高登伊尔省级公园涂鸦纪念一名遇溺身亡者。骑警说，他在今个月17号接报，目前正同 BC 公园管理局合作以确定涉案者的身份。社群媒体的片段显示，一名男子公园的 Lower Force 行山径附近用喷漆涂鸦岩石。骑警提醒公园游客，在保护区内进行破坏行为属于刑事罪行，上述行为不但破坏环境，同时影响其他游客的游玩体验。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说，会举行公开提名寻找候选人，填补已退党省议员的空缺。他发表上述言论之前，前党鞭 Muslim Bird 成为今个月内第三位退党的保守党成员。 Bird 会继续以独立省议员身份代表 Prince George温和选区。他说，政治领袖应该明白言行会带来不同后果，既可以团结民众，亦可以造成分裂。另一位党员 Ian Payton 在星期一宣布辞职，而在今个月初 Peter Melobau 率先退党。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有线电视新闻网络 CNN 说，他在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最后时刻增加新的条件。他被问及加拿大官员声称美国在谈判后期提出新要求时回应，听起来好像是他的作风。白宫就发出声明声称，情况说明加拿大滥用职权，包括对美国商品的限制及报复性措施。加州州长的

0: Newsom 昨日在接受加拿大电视台首席政治记者访问时说，特朗普在几日内就会撤回对加拿大加征的新关税。不过彭博社昨日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对加拿大采取额外的惩罚措施。报道引述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白宫官员说，新的惩罚措施可能导致更高的关税及其他贸易行动。另一方面，一位美国餐厅东主说，贸易战暴露出对小型企业及其营运模式的不了解。他说，小型企业必须依赖进口商品，尤其是来自边境伙伴的商品。目前仍不清楚关税会怎样影响餐厅的生意。他补充，他的加拿大商业伙伴是朋友。贸易战令不应该出现隔阂的两个邻国之间产生隔阂，令人感到非常沮丧。他实在觉得十分尴尬。而在联邦政府宣布反制措施之后，多个省的领导人的反应不一。蔡慧娴报道。
1: 纽宾士域省省长霍尔特认为，加美的贸易战仲未去到令纽宾士域省停止向美国缅因州提供电力的地步。另外，缅省省长基鲁就说，在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缅省重新倾向选用不是美国的公司。而卑斯省省长尹大伟就说，期望总理卡尼有非关税的方式来到回应和美国的贸易战，希望卡尼重新考虑从美国购买战斗机的计划，以及从卑斯省一个港口运送美国煤炭目前定于2030年前逐步停止的计划。亚省正式反对党新民主党党魁南斯说，在加美正在进行一场影响深远的贸易战之际，现在不是举行退出加拿大公投的时候，省长戴斯敏应该推迟举行亚省是不是留在加拿大的公投。戴斯敏上周末在他主持的电台节目中就说，会继续进行公投，因为数以十万计的公民签署了请愿信，要求有一个方案。而戴斯敏之前说，自己会投票支持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尼泊尔北部地区发生山洪，死亡人数上升。
2: 本地新闻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怎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和未来？快上 CapitalDirect.ca 了解详情。
0: 国际新闻方面，尼泊尔北部地区发生山洪，死亡人数上升。卢晓山报道。
3: 新华社报道，今朝早大约10:30，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网上片段显示，巨大泥石流突然涌至，瞬间吞噬整座吉隆口岸的联检大楼。另一段就见到口岸停车场大量旅游巴同货车等好似玩具一样被冲走，途人慌忙逃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搜救失联人员，加强风险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说要核清失联受灾人数，及时转移受险群众，严防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部门到现场指导救援。中央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调拨1亿元同30000件物资支持灾后应急重建。西藏军区派出应急救援兵力，说目测现场泥石流厚度大约1.5米，官兵正用铲车等工具进行道路抢通工作。尼泊尔警方就说，接近400名游客失联，包括291名外国游客，多数来自印度。当地官员说，当日上昼一场大规模山洪直卷博特科西河，导致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3个县受灾，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 山洪的确切原因目前无法确定。尼泊尔内政部长表示，初步报告指当地早上大约八点半发生地震触发雪崩。而根据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表示，在网上流传片段的录影时间之前大约七分钟录得当地发生 4.4 级地震。
0: 巴基斯坦一间医院妇产科病房发生火警，造成14名婴儿死亡。卢晓山报道。
3: 起火的是位于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医学科学研究所，火警当地时间早上大约7点发生。当地电视台说，医院的三楼初生婴儿病房首先起火。英国广播公司引述院方表示，病房当时有15名初生婴儿，只有一个婴儿由医生救出。报道引述医院发言人说，空调系统首先起火，并迅速透过氧气管道蔓延。卫生部长表示，初生婴儿病房的婴儿很多要放在保温箱或者连接氧气设备。医院外聚集不少焦急的家属，警车和消防车在场戒备，地面散落玻璃碎片。有父亲哭诉说，初生只是三日的婴儿在火警中死亡。另一名家属就说，亲人在火警前几日才生产，当时在起火病房对面听到有人呼叫，以为有人过身，之后见到浓烟就抱住 BB 逃走。一名父亲批评医院没有消防安全措施，亦都没有适合的出口，所有的门都锁了，只有一道门给家人出入。总理夏巴兹对惨剧深表哀痛，下令全面调查。总理办公室发声明说，一定要追究责任，并依法予以最严厉的惩处。伊斯兰堡地区行政长官已经成立一个事实调查委员会，调查起火原因，并评估是否采取充分而有效的消防安全措施。委员会必须在24小时内提交报告。
0: 环球多间央行会在下个月议息，市场预期美国联储局有六成机会维持利率不变。方家莉报道。
4: 多间主要央行九月都会议息，市场预期联储局有超过六成机会维持利率不变。至于日本、欧洲和澳洲央行则有较大机会加息。分析亦预期新西兰央行紧缩周期步入尾声，下月初可能加息 0.25 厘，或是今轮加息周期最后一次。调查显示，近六成受访经济学家预计日本央行九月加息至 1.25 厘。有经济学家更预计今次加息周期最终利率可能达到 1.75 厘。尊享顾问董事总经理黄良响认为，考虑到通胀压力，日本和澳洲央行都有加息需要。如果日本不加息，或会拖累日元下跌。他又认为环球央行可能最多加息一至两次就结束加息周期。考虑到经济表现不太好，明年可能要减息。
5: 而家嗰个嘅环球核心通胀咧，其实咧系冇太大嗰个向上嘅一个推动力喺度噶啦。经济咧就唔见得系真系十分之好。今年里边咧就可能咧都仲系有央行咧系有机会系会加息。咁但系咧加息就唔会系一个好长嘅一个周期嚟嘅。我相信咧去到出年咧年中之后咧，当啲即系通胀系跌翻转头嘅时候咧，我谂大部分央行咧系会即系开始。考虑翻第二边噶啦，咁加咧可能系加一次啊到两次咁样，应该都仲系顶笼噶啦。
4: 黄良响又话，人工智能投资成为经济主要引擎，但关注一旦出现电力短缺，企业减慢投资步伐，全球经济前景则令人担忧。
0: 稍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民政事务总署话有关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已经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
6: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香港新闻方面，民政事务总署话，有关宏福苑业主大会投授权票事宜，已经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卢晓山报道。
3: 民政事务总署表示，留意到有传媒报道有关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话已经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报道指出，在几年前业主大会有开会前已经离世的业主被授权与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团队。

0: 话2019年至2024年四次业主大会的授权票档案，其中过百户四次都有签授权票，四次大会当中旧法团获授权票数目都远高于新法团。
1: 香港中医医院在12月11号起展开24小时住院服务。陈晓庆报道。
2: 中医医院12月11号起展开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是香港首次提供中医医院住院服务，院方会视乎需求，如果届时需求较预期多，会有内部机制由董事局向政府申请调整病床数量。卞少祥话，中医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入院病人要符合一些临床指标，院方会有一套入院标准，过程中先经医生评估，了解是否适合住院。他强调，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一旦住院期间病情突然转差，医院有紧急处理机制。
3: 我们在住院服务当中，我们24小时呢都要中医跟西医是住院提供服务的，万一病人呢真的在住院过程当中病情转差呢，是中西医护理呢都同时会到场去解决病人的情况。我哋本身醫院當中都要一套嘅緊急情況之下病人嘅情況嘅處理嘅系統，如果需要做檢查，我哋講24小時嘅病理化驗檢查，我哋醫院都有嘅。
2: 喺收費方面，卞少祥話，資助住院服務每日收費980蚊，市場導向服務嘅病床亦都設有住院專病項目套餐，基本套餐每日收費5520蚊。佢話院方喺定立收費水平時已經考慮市場情況、成本同市民嘅承擔能力，佢認為整體收費標準低。
1: 行政長官話會喺下個月16號公布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以及發表施政報告。林漢山報導。
4: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一名住在元盛楼的长者，了解他使用日间医疗中心服务的情况。李家超之后落楼和街坊倾偈，提到社区康健中心提供全面基层医疗服务，提醒市民多做运动。
5: 身体有时候有问题早点去看，不过现在我们讲地区医疗，即是我们基层医疗，有时候我们都去的基层健康中心那都帮到
6: 的。
5: 譬如日常这些，譬如糖尿血压高那些都是要早日治理，但是 你打太极就会好一点。
4: 有机构正在举办社区活动，在元洲村平台放置了智能健身单车，李家超和参加者倾偈，又亲身踩健身单车。
5: 我呢就平时呢很想运动，但时间就非常少，运动很重要，我们都是推动香港的体育活动，体育要普及化多元化，所以很多设施我们希望尽量方便到市民随时都可以运动。
4: 李家超见记者的时候宣布，将会在9月16号到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同日随之宣读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说，这样做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的关系。
5: 五年规划就是将一条龙的精点了出来，施政报告每年呢就是将这条龙去画出来。但是在我们咨询期间里面呢，我们听到呢市民对两者的如何运作呢是未必最了解。所以在我深思熟虑之下呢，为了大家更加明白两者一脉相承的关系，如果他同时看到两份文件，那就很容易会了解到五年规划作了方向性的要求和指导之后呢，行政长官每年的施政报告怎样去做政策，去按住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呢去落实。
4: 李家超话，面对本港人口老化趋势，去年施政报告已经提出多项措施，包括将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的总数增加到16000张，并且新增3个长者邻舍中心。政府会持续推动香港成为更宜居的乐龄城市。李家超其后考察1823联络中心，了解中心怎样应用 AI 科技。李家超话，本届政府致力将政策蓝图转化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实际成果，并且透过到访社区和市民真切交流，所得的启发有助制定新政策措施，

0: 新闻报道完毕。
1: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6,997.57，升39.94。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3,445.27，跌132.13。纳斯达克指数26,062.14，跌89.16。S&P 500指数7,669.72，跌7.56。星期三，香港股神生指数收市25,652.97，升141.87。纽约期油每桶81.83美元，跌0.53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673.6美元，跌20.9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2，对日元114.79，对人民币4.89，对港元5.64，对台币22.94。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
5: 嚟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蚊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6: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8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94%。
7: 今日放工揸车，竟然一路都好顺，仲快咗10分钟翻到屋企。
8: 最后一个限量版模型俾我买到啊！
9: 煮完饭，两个仔食清晒，听日唔使食隔夜餸，正。
10: 收工嗰刻收到一句辛苦啦。
11: 原来生活入面嘅开心唔一定要大事，一个小惊喜，一句暖心嘅说话，一个顺利嘅下昼，都可以令你会心一笑。逢星期五下昼2点至3点，有马光浩带你睇好戏。有阿海带俾你正能量，呢度就系开心大本营。
2: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1: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12: Hello， 在 New West 发生了一宗交通意外，讲紧是 Stewartson Way 东行方向未到5 Avenue 之前的。咁啊 ，Stewartson Way 其实西行方向咧，就系、是、由5 Avenue 咧一路缓慢到去 Queensboro 桥嘅。而91号 A 公路咧就差唔多塞到上去91号公路嘅。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比之前系畅顺，而 Massey 隧道北行方向亦都系一样。南门掌柜单线行车嘅原因咧，继续系塞到去高球场嘅。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系有唔少2.02仙。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4: 好声好听
15: 961，
13: 由中秋送礼最旧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溶鱼赞助播出。
1: 时事直击，
16: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恩。保加利亚北部多瑙河上个月河水退去之后，有民众在干涸的河岸发现了长毛象化石，

0: 发现的物件，包括奥地利和塞尔维亚的二战沉船，以及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市中心发现两名德军遗骸和一架摩托车。跟住我哋一起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起睇下精装快报啊！
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啦、啊。
2: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 美心饼店，
2: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时时直击，由中秋送礼最够派头，本地制造嘅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4: 谂住出翻部全新 Lexus， 今个八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就系出手嘅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 300H， 每两个星期只需要249蚊加税，而 RX 同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厘。另外部分2025 TX 示范车更有高达18,888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期至8月31号。
5: 大家好，我是司徒部的 Stacy，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们的位置是 Richmond Auto Mall。
1: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0: 精装快报，环球邮报报道，渥太华对美国采取反制措施，对价值276亿元的美国产品征收高额反制关税，其中包括金属、海鲜、服装、家用电器和电子设备。总理卡尼的政府表示，新关税旨在提振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公司的国内市场，同时增加对美国的政治压力。联邦政府昨日概述了他们计划怎样报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末对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的 50% 新关税。在此之前，加美贸易谈判在上星期五晚间破裂，渥太华今次将会对近900种商品征税，其中大部分商品税率是 25% 或者 50%，少数商品就适用于较低的 15% 税率，这些新关税将会在9月8号生效。昨日政府同时宣布了一项价值75亿元的援助计划，其中包括一系列新增和强化的措施，旨在帮助受最新一轮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这些措施包括简化受影响工人申请就业保险的流程，以及为企业提供一系列贷款计划。财长商彭飞在和其他联邦部长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的新关税将会对加拿大全国各地的工人和企业产生实际影响。他说加拿大必须做出回应，加拿大将会对美国的关税进行等额对等的回应。最新一轮报复行动标志着贸易战翻返去早期阶段的情况。去年春季，渥太华宣布对价值超过900亿元的美国商品加征三轮关税。去年夏季，卡尼政府为了向特朗普政府示好，试图推动贸易谈判，取消了当中大约一半的反制关税。如今在经过去年十月以及上星期两轮失败的贸易谈判之后，渥太华再次加强了报复。渥太华的目标是一系列消费品，包括洗碗机和雪柜、家具和照明设备、高尔夫球杆、摩托车、美容产品和电子游戏机，甚至智能手机都在名单之列。尽管大多数加拿大智能手机实际上并非在美国制造。工业部长乔美兰在同一场记者会上表示，加拿大选择施加的关税亦都存在政治因素。他说，我们瞄准了那些将会针对美国各州的产品，所以正是采取明智而有策略的方式施加政治压力。虽然他没有详细说明，但是经济师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加拿大对海产征收 25% 新关税将会对缅因州和阿拉斯加州造成最严重打击。这两个州的参议院议席都是美国民主党希望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中从总统特朗普的共和党手中夺取的议席。从进口额去计算，受

0: 渥太华措施冲击最大的美国各州，是俄亥俄州、伊利诺州、宾夕法尼亚州、加州和密歇根州。而以各州对加拿大出口总额的比例计算，受影响最大的就是缅因州、阿肯色州、阿拉斯加州、威斯康辛州和佛蒙特州。另外，加拿大政府将会维持关税减免制度，容许无法在国内采购关键投入品的公司申请关税豁免。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车厢内设计放置充电器、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暴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的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3: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 早上八点半，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今日李兆坚报道新闻。BC 保守党再有党团成员退出，转为独立省议员。他是今个月内第四位宣布离开 BC 党的省议员。列志文选区省议员屈杰冰将他今离职归咎于党领冯杰尼，话呢位党领在他进行毫无根据的指控，包括质疑他对加拿大的忠诚之后并未有道歉。屈杰冰发出声明说，意识到上述指控已经严重损害他的声誉，同时在社区内引起严重的担忧。他说冯杰尼曾经跟他讲这些言论，会就事件道歉同时作出澄清，但是至今仍没有兑现。他说无法继续留在一位又毫无证据质疑他忠诚，而且在有机会纠正错误的时候，但是仍然未能够做到的领导人在党团之中。而较早时党鞭 Muslim Bird 亦都宣布退出，他同时会以独立省议员身份代表 Prince George Wentworth 选区。他说政治领袖应该明白言行会带来不同后果，既可以团结民众，亦可以造成分裂。另一位党员 Ian Payton 在星期一宣布辞职，在今个月初 Peter Melobau 率先退党。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有线电视新闻网络 CNN 说，他在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最后时刻增加新的条件。他被问及加拿大官员声称美国在谈判后期提出新要求时回应说，听起上来好像是他的作风。白宫就发出声明声称情况说明加拿大滥用职权，包括对美国商品的限制以及报复性关税。加州州长 Gavin Newsom 昨日接受加拿大电视台首席政治记者访问时说，特朗普在几日内就会撤回对加拿大加征的新关税。不过彭博社昨日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对加拿大采取额外的惩罚措施。报道引述不愿透露姓名的白宫官员说，新的惩罚措施可能导致更高的关税以及其他贸易行动。新闻报道完毕。
6: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哋唔可以倒退。你嘅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系维护治安嘅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仲维护一啲失败且危险嘅毒品政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冠健同 ABC Vancouver， 让我哋嘅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7: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8: 天气报告，
5: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晚上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8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20%， 晚上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

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88%。
1: 由 Tree 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3: 有关方面继续喺 New West 咧处理紧中交通意外嘅，就系 Stewartson Way 东行方向近住五 Avenue 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Nike 桥出温哥华咧，而家差唔多塞到 Cambie Road， 柯桥咧都系由 Cambie 咧系缓慢嘅。咁至于 Arslan 桥 Rust Baker Way 咧，而家就由科技学院又延嘅。睇埋 Highway 1啦，西行方向过咗 Portman 桥之后咧，由 King Edward 街系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嘅，其后咧就再由 Douglas 系一路。缓慢到 Second Narrows 桥嘅，今日早上嘅交通讲住咁多，我哋听朝再见。
1: 由下星期一开始 ，FM 961广播界黄金阵容带你进入佢哋嘅专属空间。
4: 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卢月薇 Brenda 点唱机，
5: 我会继续为你精心挑选啱你口味嘅靓歌。
6: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下午1点，潘芳芳，东方西方潘芳芳，
7: 我会在最新的时段同大家一起见面，一起欣赏下好听的歌，还会请来加港两地的嘉宾交流下倾下偈添。
4: 星期日早上8点至9点，欧瑞强 Albert O 欧瑞强，
8: 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
6: 星期日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周国峰风言风语，
9: 除了会播放经典和当代金曲，还会同你细味生活，分享我的风言风语。
10: 精彩节目尽在好声好听961。
11: 好声好听961。由中秋送礼最佳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溶鱼赞助播出。
12: 时事直击，黄良仁。
13: 今个朝头早，除了我之外咧，亦都有我的拍档嘅喺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关良洲。早晨 ，Joseph。
14: 早晨，大家早晨。
13: 早晨，我哋继续关注一下同贸易战相关嘅消息。咁啊，联邦政府寻日就公布咗针对美国方面对本国商品施加50%关税嘅一个反制行动。咁啊，聯邦財長商彭飛就確認咧，加拿大將會從9月8日起對同等金額嘅美國進口商品加徵15%、25%或者50%不等嘅反制關税。咁啊，當中美國鋼鐵同鋁材嘅關税將會由25%上調到50%。咁啊，其餘徵收50%關税嘅商品咧，亦都包括服裝、家具、智能手機同埋電子遊戲機等嘅產品。咁啊，而被徵收25%嘅關税咧，就包括美國家用電器、芝士等嘅奶製品、海鮮、木材同埋紙張等等。咁啊，今朝《環球郵報》亦都係引述咗一啲嘅分析師提到啦，加拿大政府針對美國方面嘅反制關税咧。對美國的特定州份會造成較大的影響，尤其是講緊嘅係，例如係針對海鮮方面施加的反制關税咧，將會對阿拉斯加州等的州份造成較大的影響。而根據這個《紐約時報》的報導咧，係阿拉斯加州同緬因州等等咧，係呢幾個嘅傳統比較偏保守的州份咧，目前嚟講。美國民主黨在當地咧，正係擴大緊佢哋嘅一個嘅競爭優勢。咁我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洲，你又點睇今次聯邦政府具體而言，佢哋針對美國方面嘅反制關税咧，係咪真係可以喺從美國各州嘅方面對進而對特朗普政府施加到壓力咧？
14: 喺呢方面嚟講咧，係會有啲作用嘅。其實即係嚴格啲嚟講啦，我哋而家係干涉紧美国嘅中期选举，我哋咁样做法咧，因为咧我而家去左右呢啲州份入边嗰啲选民嗰、那个心态。而家譬如好似阿拉斯加同埋好似缅因州咁样，咁佢哋好多水产啊嗰啲咁样嘅又嚟我哋加拿大嘅，咁而家我哋加咗关税啦，咁当然佢嘅 出口嚟我加拿大肯定咧就會。

下降啦，下降影響呢州份入邊嗰啲做工嗰啲人啊，啲勞工啊，咁啊失業人數會上升啦，咁對佢哋呢州份嘅人嚟講嘅話咧，咁會追根究底啊，喂，點解會忽然間加拿大而家咁樣會收我哋關税咧？咁樣令到我哋出口大大減少咧？咁嗱，我睇下好似舉例呢個緬甸州咁啦。佢咧就主要佢水產品啦、木製品同埋紙張嘅工業都好大嘅入邊。咁2025年咧，原來喺緬甸州入邊咧有41% 嘅出口咧係嚟加拿大嘅。咁你可想而知，即係對呢個州份嗰個打擊係幾大啦。咁你話呢個州份咁有多人失業嘅話咧，佢哋啲選民啊，中期選舉嗰陣時會點諗咧？會點睇咧？咁呢一樣嘢，我覺得。咁樣嘅做法呢係的確係會影響到佢哋嗰個選情嘅。而家即係好似頭先我講咁啦，咁呢啲我哋算唔算係干預美國嘅內政呢？咪干預美國選舉呢？咁所以當我哋即係日後講話干預選舉嗰樣嘅外國干預嗰個問題嗰陣時呢，我哋都應該要考慮埋我哋而家我哋嗰個反美國嘅關稅呢，究竟係亦都係有咁樣嘅功效喺呢度啦。咁睇下我哋呢、這個今次呢呢、這個反制嘅關税呢唔係一刀切啦，咁而係階梯式咁樣 50% 啊 25% 15% 咁樣。咁政府呢就話呢咁樣就更加能夠呢精准咁樣打擊供應鏈同埋美方嘅利益咁。等值同埋對等嘅反擊呢喺呢樣嘢嚟講嘅話呢，我哋而家加拿大咧就選擇咗回敬相同嘅總額美國嘅出口加拿大嘅商品，同埋咧嗰個稅率，咁係對等嘅。而咧，亦係可以講係平衡反制關稅嗰個傷害同壓力啦。因為咧，你若果係階梯式嘅話咧，就唔係一刀切。咁啊，階梯式嘅安排嘅好處咧，就係咧可以對美國特定嘅政治選區，好似頭先講咁，好似緬甸州啊、阿拉斯加州啊咁。或者甚至係俄亥俄州咁，其實俄亥俄州咧喺美國嚟講係排名第3嘅主要嘅工業同埋製造業嘅州份嚟嘅。佢哋主要咧生產嗰啲工業用嘅機械啊、金屬製品啊等等。喺2025年咧，31% 俄亥俄州嘅出口咧係嚟加拿大嘅。嗱，好似呢啲咁樣嘅關税咧，就即係針對咗美國即係特定選區嗰啲經濟啦。而咧，同時咧。阶梯式嘅关税咧，亦都可以咧，对我哋加拿大嘅消费者同埋企业个额外成本嘅冲击嚟讲咧，就可以降到最低。你头先都讲咗噶啦，咁啊，钢铁啊、铝制品啊、家具啊、衣服饰物啊等等咧，就50% 啦，我哋收。咁啊，25% 咧就针对芝士啊，即系嗰啲乳类制品啦、啊。咁啊，美国嘅家用电器啊、部分海鲜啊、木材啊、纸张啊等等。咁啊。呢啲咁樣嘅就係對等嘅關税啦。而咧15% 咧就針對即係美國電子產品啊、工業用嘅模具啊、割草機啊，同埋呢個重型嘅起重機械啊嗰啲咁嘅工具，咁咧就打擊好似頭先講，好似俄亥俄州啊，佢哋嗰啲咁嘅州份啊。而家咁樣做法嘅話咧，而家到中期選舉咧，只係得10個禮拜左右，好似係10個禮拜左右咁咧。而家呢美國嗰啲國民呢，你喺呢州份嗰啲州民呢，佢哋開始意識到呢而家加咗關税呢會有點樣情況出現呢。咁而家呢你去睇州份入當地嗰啲報道啊、啲報紙啊、嗰啲人民間反對，即係嗰個反對聲音啊，或者係嗰反對聲音嗰啲，你睇得到嗰啲情況呢係點樣。的確呢喺呢啲州份入面呢係引起咗好大嘅討論啊。而這些討論呢是會直接影響到今次中期選舉的。那特朗普當然即是就不會說即是退的，那他要看看他是怎樣，現在我們加拿大宣布了，那看看他會實質上面會做些什麼出來呢。那我的看法呢就是呢，現在特朗普可能覺得他自己的形勢呢就不是那麼好的，即是中期選舉。那他可以做些什麼呢？那現在他變成開了幾個火頭。如果你话加拿大同佢傾成咗嘅，啊妥协咗啦，傾成咗啦，咁佢呢边咧，佢喺选举嚟讲咧，佢咧就可喺中期选举嚟讲咧，佢可以咧就加分。但系咧个问题系咧，加拿大呢边傾唔成啦，咁而家呢州份嗰啲人开始

0: 開始嘈啦。咁而家其他即係好似呢個民主黨嗰方面嗰啲人亦都喺度嘈啦，甚至乎佢自己共和黨入面啲人都喺度嘈啦。咁佢呢方面呢係一個大火頭啦。咁啊，中東對伊朗嗰場戰爭嗰度霍爾木茲海峽到而家都唔開得到，實質上亦都係一個大嘅火頭。而家喺咁嘅情況之下，佢點樣收科呢？咁而家睇嚟呢，似乎即係中期選舉呢，如果佢係可以輸咗兩個國會嘅話呢，咁我諗呢，今後兩年呢，或者全世界呢嗰啲情況呢，都會可以講話降溫，改善咗啲嘅。咁希望睇下到時中期選舉之後會係點樣呢。
1: 嗯，咁有分析師同埋經濟學家就認為，今次加拿大嘅報復性關稅咧係精準同埋有策略，咁旨在喺11月嘅美國中期選舉咧，喺關鍵選區為呢一個嘅共和黨候選人施加壓力。咁甚至乎工業部長喬美蘭尋日都係提到咗呢一個嘅類似嘅講法。咁美國方面有分析師就認為咧，今次啊呢一個嘅針對緬因州、密歇根州、明尼蘇達州、威斯康星州同埋新罕布什爾等唔少嘅美國北部州份，將加拿大作為主要出口市場嘅呢啲州份嘅一啲報復性關税咧，係瞄準咗例如龍蝦等等嘅海鮮，咁呢一個嘅例如龍蝦呢一個咧，主要產自緬因州啦。咁當中，另外一啲嘅關税，例如係奶酪等嘅乳製品咧，就主要嚟自威斯康星州同埋其他嘅新英格蘭地區。咁呢一個似乎亦都係咧，希望針對一啲嘅喺中期選舉當中比較激烈，或者係對呢一個嘅選情比較有影響嘅州份啦。咁目前嚟講，民主黨咧係已經正係為佢哋係奪回呢一個參議院控制權咧，係進行緊多方面嘅一個準備啦。咁希望咧從共和黨佔顯著優勢嘅選情版圖方面咧，去到重塑呢個選情嘅格局。咁講緊，正如剛才 Joseph 關良州都提到一啲嘅美國選民方面可能會對特朗普政府處理經濟方式感到不滿的層面，包括是發動這個美伊戰爭，推高了燃料、食品和其他方面的成本。而這些因素亦都會令到共和黨在那些他們曾經是視為穩操勝券的州份陷入守勢，當中包括剛才我們都舉例提到的阿拉斯加州這個傳統上較偏保守的州份。咁而佢哋目前呢一個嘅美國民主黨方面呢，就喺參議院擁有47個議席啦，咁必須必須要喺其中至少4個議席嗰度翻盤呢，先至可以贏得多數嘅。咁而目前嚟講，共和黨方面呢，就希望喺緬因州同埋密歇根州呢兩個重要嘅戰場州份呢，希望民主黨的內部分歧可以有助抵消部分的政治劣勢，這個是根據紐約時報的講法。但當然加拿大到底可不可以在這個貿易戰當中向美國施加到足夠的壓力，進而在談判桌上取得一個較好的籌碼呢，就不單止是應該將自己的希望壓住在他人身上的。所以咧，聯邦政府尋日似乎又公布了一系列的措施，希望可以在貿易戰帶來的經濟衝擊之際，去保護本國的工人和企業。但係呢啲措施可不可以見效呢？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喂，老何去边啊？
3: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买啲月饼送礼啊嘛。
2: 咁你谂住买咩月饼啊？
3: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
2: 啊。识货啊，你都几识拣啦。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系靓啲嘅，滑好多噶嘛。不过咧，我就知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嘅，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3: 嗯，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2: 款式多啲添啊，到时点拣都得啦。
3: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4: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5: 是直击由中秋送礼最够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赞助播出。
6: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

0: 地丰田代理商。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咁啊，刚才都提到咧，联邦政府寻日系同时咧喺宣布呢一个针对美国对本国施加嘅新一轮关税嘅反制措施之余咧，系公布咗一系列嘅针对本国工人同企业嘅纾困措施。咁啊，当中咧，联邦政府系公布咗一啲嘅例如系就业保险方面嘅调整，同埋为企业提供一啲嘅新嘅贷款条件。咁啊，呢一个嘅纾困措施嘅规模咧，系达到75亿元嘅。咁啊，旨在帮助受到最新一轮关税影响最严重嘅加拿大工人。咁我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州啦，具體你又點睇一啲嘅尋日政府公布嘅措施當中一啲嘅具體舉措咧？對於我哋加拿大工人同埋企業方面，可唔可以帶嚟一個短期內或者中期內嘅幫助咧？
3: 係會帶到有幫助嘅，尤其是咧對於工人嘅挽留嚟講咧，係即係好重要。因为好多行业呢，当佢有好似而家我哋呢啲受影响行业咁受到咁嘅冲击呢，啲工人冇工开咁佢哋唔能够冇饭开咁。咁佢哋唔能够冇饭开话即係话佢哋要转行啦咁。咁转咗行之后呢，但係譬如好似话你呢个行业再想搵返呢班人返嚟啦，咁就唔係咁容易啦。因为佢转咗行之后呢，佢有新嘅或者係搬咗第二地方啊，或者係有新嘅家庭嘅负担啊，各方面呢，佢未必肯話將佢已經轉咗行做緊嗰份工而轉返返轉頭嘅。所以呢佢呢個保留啲現有呢行業呢啲員工呢，其實係好重要。我睇到呢今次呢佢呢個75億經濟支援方案呢，可以睇得出聯邦政府呢係有意去繼續支援呢受影響嘅企業同埋工人呢，去過渡至到美國下一任總統上任嘅。你睇下佢而家好多计划入面呢，有啲原本嘅计划呢，佢都将佢啲时限呢延长咗嘅。譬如好似联邦政府原本呢就有一个100亿元嘅呢个针对大企业嗰个关税贷款机制，嗰个叫 LETL。佢本来个还款期呢就10年嘅啫，咁而家就哎你可以15年啦延长到咁。咁而且呢本来呢就係、是、几唔使话呢个免利息，即係俾利息嘅嗰、那个付款期呢，即係淨係俾利息嘅付款期本来呢就唔係36个月嘅，而家呢就将淨係俾利息嘅付款期呢就延长到3年啦。嗱咁即係话你借咗钱之后呢，你唔使还本金，你淨係俾利息就得㗎啦每个月。咁呢啲呢就係好大嘅优惠对啲企业嚟讲，因为佢哋借嘅钱呢唔係借10万-8万嘅。而呢佢可以呢淨係俾利息嘅话呢，就俾佢哋呢可以喺财政方面嚟讲呢，帮助佢呢过渡到下一个美国总统上台嗰陣时佢哋先开始要还本金，即係之后先三年啦，而家係下一任总统上台之后嘅仲有好多个月呢，佢哋先要开始还本金嘅。咁对大企业嚟讲呢，尤其是出口去美国嘅大企业嚟讲呢，一个帮助呢其实非常之重要嘅。在他75亿里头呢，有35亿呢就是叫做劳工同埋雇主嘅快速应对支援啦，叫做。佢嘅作用係咩呢，係延长咗个就业保险福利啊，同埋呢个設立全新嘅挽留员工同埋培训嘅计划。而呢其中嘅20亿就係用喺加拿大强大多元化基金入面，我嚟资助呢受影响嗰啲企业佢哋嗰个为资本嘅维护同埋呢佢哋项目嘅进行。咁当中呢、這个75亿入面呢亦都有15亿呢係叫做区域关税应对计划。我嚟呢協助嗰啲中小企业应对关税压力，同埋呢将嗰个免償還嘅资助上限呢由100万升到300万。即係如果你同佢借咗呢啲錢呢，你都真係做得到佢個計劃入面嗰啲指標嘅話呢，係可以免償還嘅。嗱咁呢啲呢對中小企業嚟講呢，其實嗰個幫助呢非常之大嘅。咁75億裏頭呢仲有5億呢就叫做轉型增長計劃啦。係由聯邦商業發展銀行提供企業呢二 25万至到

300万的应急流动资金贷款。咁流动资金对做生意嚟讲係非常之重要啦。咁你若果你就算有生意有钱赚啦，你冇咁嘅钱流动资金喺银行户口嗰度呢，出唔到粮俾啲伙计呢，你都系问题㗎嘛。你出唔俾唔到钱找数呢，你亦都系问题㗎嘛。所以流动资金好紧要。咁佢而家呢有五亿呢，就我哋提供俾呢啲咁样嘅企业呢攞嚟作流动资金。各方各面呢，在商業來講的話，我看得到呢，就對商業來講呢，他們很多呢都可以依賴這些這樣的支援呢，就可以即過渡到下個美國總統，下一任美國總統上任啦。那在工人方面來講呢，就這些就是暫時性的支援啦。譬如好像聯邦政府宣布說免除了這個申請就業保險金，即是 EI 啦，一個星期的等效期。咁本来呢申请就业保险呢，就要等一个星期你先有资格去领取嘅。咁而家佢话取消咗呢个啦。咁另外呢亦都延长咗呢个领取嘅期限啦。即係本来领取嘅期限呢就唔係咁长嘅。而家呢就话好啦，而家呢就係额外呀，再你可以攞多20个星期嘅 EI 常规福利。咁对失业嘅工人嚟讲呢个係好大帮助喎。但是对失业工人来讲，他这个帮助呢是好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你若果你同一个行业在那个社区里面同一个行业受到打击，譬如好像钢铁这样，那么多厂都裁员了，那变了很多人在那个地区里面都找不到工作的。那你想找回同行的工业，同行的工业呢更加难了。变了他们呢实在找一份新工或者转行去做第二工的话呢，那个期间呢亦都会长一啲。因为通常嚟讲，而家大家都知啦，去搵工作嘅梗问你有咩工作经验啊咁。喔，咁原来你冇我哋而家需要嗰啲新员工需要嘅经验嘅话呢，咁我哋要培训你个或者点喎咁。咁变咗呢啲失业嘅工人呢可能要更加长嘅时间去搵工。所以呢呢个亦都系点解联邦政府而家将俾多呢啲咁嘅失业工人20个星期嘅 EI 常规福利，就等佢哋多啲时间去搵工。咁呢个仲有一样嘢就係联邦政府亦都放宽咗离职嘅规定。咁呢嗰样嘢就係点呢，有啲人呢就係唔係因为过失而离职嗰啲人呢，就会暂时取消咗呢个有申请 EI 相关嘅罚则同埋限制嘅。咁即係方便啲人去攞到EI 啦。咁各方各面呢，我就好似頭先講咁，而家聯邦政府呢就希望呢可以幫助啲工人同埋啲企業呢過渡到下個美國總統上任。咁亦都係即係話俾我聽，有個期望呢下個美國總統上台呢，而家特朗普好多嗰啲關税嗰啲成呢可能呢就會被取消啦。如果取消咗之後呢，美國市場再重新對加拿大啲工業開放呢，变咗呢啲工人啦，呢啲企业呢就有机会企返稳脚。咁会唔会有咁嘅情形出现呢？咁我自己觉得呢出现嘅情况唔係话冇。高唔高呢我就唔係好大指望啦。我哋仲记得特朗普第一任嗰陣时候，你要加咗好多关税呀，好多好多对我哋加拿大唔公平嗰啲咁样嘅做法啦咁样。同埋對世界嗰啲其他各國嗰啲美國嘅盟友國家會做出嗰啲咁嘅不公平嘅做法啦。咁拜登上場之後有冇改過呢？咁我就覺得拜登冇乜點改過，拜登照樣保留曬特朗普第一任擺落去所有嗰啲咁嘅關税呀各方面嘅嘢。咁所以你話呢特朗普第二任退咗落嚟呀，新嘅總統上場呀咁樣，咁会唔会新嘅总统就会好似阿拜登咁呢？咁嗱，我哋唔好忘记特朗普呢系共和党嘅，拜登呢系民主党嘅。所以呢样嘢就唔关乎话啊系共和党嘅人接任先至会有怕佢继续啊特朗普嘅政策啫。咁呢个民主党总统上任呢就唔会有咁嘅事啦。咁而事实上呢，拜登话咗俾我哋听呢，唔关乎究竟系边个政党，而系美国喺政治入面嗰度嗰啲文化佢哋嘅睇法。他们现在觉得哪样东西是应该做的东西，他们是会跟着那样东西来做，不是说跟着究竟你是共和党的，我是民主党，我就不做你做那些东西，就不像我们这里这样好像起条隧道。因为呢 B 先生

0: 自由党政府咧话改建马士隧道，改为呢个桥啦，咁样。BC 新闻之中上台之后咧，兄弟要起条桥，我就唔起条桥，我就起起条新隧道，即系同样道理。美国方面咧就唔系咁样嘅，佢咧系佢自己国家入边咧，佢啲政治文化，佢啲嗰啲嗰啲掌权嗰班人啊，嗰啲睇法咧而决定嘅。你系民主党总统又好，共和党总统又好啦，佢哋有办法说服你继续佢哋想行嘅方向嘅。
1: 嗯，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早上九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梁兆坚报道新闻。列志文 Bridgeport 选区 BC 保守党省议员屈杰冰已经退出党核心小组，转为独立省议员，成为今个月内第四位退党的省议员。屈杰冰将他的离职归咎于党领冯杰利，他说这位党领在对他进行毫无根据的指控，包括质疑他对加拿大的忠诚之后并未道歉。他发出声明说，意识到上述指控已经严重损害他的声誉，同时在社区内引起严重担忧。他补充，冯杰尼曾经向他表示会就上述言论道歉并作出澄清，不过至今仍未兑现。他说无法继续留在由毫无证据地质疑他忠诚并且有机会纠正错误时，但是未能做到的人领导的党团。冯杰尼昨日举行记者会时说，可能会有更多党员准备离开处境艰难的 BC 保守党。几个钟头之后，前党鞭 Bo Slimberg 宣布退党，成为今个月内第三位退党的省议员。另外两位党省议员 Ian Payton 和 Peter Melba 宣布离开保守党另组新政党，理由是和党领的价值观不符。冯杰尼指责退党的人缺乏保守党为所有省民描绘的繁荣与希望的愿景。 BC 人士专员 Michael Heavy 说，资讯及隐私专员办公室正在调查省政府由于网络安全及隐私问题删除公共政府雇员名录。办公室发出声明说，他们在今个月18号省政府目录取消公众登入权限之后展开调查。哈菲说，网络安全威胁真正存在，必须认真对待，但是取消公众的存取权限，但是没有提供有效的替代方案，是严重的透明度问题，会削弱公众对民主机构的信任。省长尹大伟说，省政府在警方发现安全风险之后取消上述目录，当局会和隐私专员合作处理事件。加美贸易纠纷有进一步升级的趋势，蔡慧娴报道。
6: 安省省长杜格福特正连同多名官员在约克区旺市召开记者会。加美贸易战持续升温，在厄塔巴宣布下个月8号开始对超过200亿元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表示，是时候教训加拿大，令加拿大知道不可以再这样做。特朗普在今朝接受媒体访问时形容，谈判破裂之前的协议几好，他又承认没了加拿大的商品会造成一些不便，但是不是必要的东西，他亦都可以从其他地方得到，重申美国不一定需要加拿大有的东西。另外，特朗普昨日向 CNN 证实，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新的条件，并且在被问及加方官员指控美方临门加码时回应说，听起来确实似他的风格。至于多伦多市长周志伟今朝接受美国媒体访问谈及贸易战，指加拿大正遭受恶意攻击。周志伟在接受 CBS News 访问之中就指责特朗普对加拿大发动无理的残酷攻击。
5: 在香港新闻方面，一名25岁男子被指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滥用电脑。香港电台卢晓山报道。
7: 警方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

0: 意图而取用电脑以及未经同意披露个人资料罪，拘捕一名25岁本地男子。警方发现有社交媒体账户，去年12月立法会换届选举前的11月21号接连发布多则贴文，涉及20名选民个人登记资料，包括全名和地址。调查显示，有人涉嫌利用受害人曾经被不法泄露或未经同意披露的个人资料，登入选举事务处核下的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获取选民登记资料，并在社交平台发布。警方日前在粉岭拘捕那名男子，检获手提电话、平板电脑和手提电脑，会进行数码法理鉴证检验。
1: 新闻报道完毕。
2: 温哥华告罗士打餐厅本月特别推介，有香烧 AAA 牛仔骨套餐第二份半价，还有11.99外卖特价餐。告罗士打餐厅为你精心炮制各款中西美食，地址温哥华西区 Cammy 街3338号，订座电话604-873-3338，列治文店地址 Alexandra Road 8631号1107，订座电话604-285-1631。告罗士打餐厅，食得开心。
3: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6920.89，跌36.74。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3475.22，跌102.18。纳斯达克指数26091.75，跌19.55。S&P 500指数7678.54，升12.6。星期三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652.97，升141.87。纽约期油每桶82.3美元，跌0.06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660.8美元，跌33.7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2，对日元114.7，对人民币4.84，对港元5.64，对台币22.94。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由 Treetops 到 Raptor Switch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票啦。
5: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8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88%。
6: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8: 时事直击，黄良仁。
9: 咁啊，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啊。咁啊，正如刚才 Joseph 关良洲所讲啦，即使加拿大同美国咧有好深厚嘅历史渊源，同埋好友好嘅一个关系啦，喺过去好多年嚟。咁啊，但係讲到话美国即使係民主党方面呢，都会考虑到自己嘅国家利益。咁啊，正如我哋加拿大同美国无论喺民众之间嘅感情或者交流啦，有几咁深厚或者紧密啦，但係加拿大呢始终会喺一啲嘅问题上呢考虑返对本国自身嘅利益，係有冇利弊。咁啊，喺呢加美貿易戰升級之際咧，中國嘅官媒《環球時報》咧喺過去星期三就發表社評啦。 咁啊，就将加拿大针对美国

0: 关税采取的反制措施呢，形容是中国式反击。咁啊，呢一篇题为《加拿大发起中国式反击，这是一记重锤》嘅社评就话咧，加拿大系同美国同属五眼联盟，咁啊，但系此际咧就敢于对美国进行关制对等反制，咁啊，亦反映咧呢件事嘅影响已经超出咗北美贸易争端嘅范畴，咁啊，形容咧加拿大此举咧正正系中国会做的事。咁啊，又文章當中又提到好多，例如啊中國方式啦，咁啊又話，啊總之就係講緊話加拿大嘅做法咧，就係一個用中國式嘅反擊去到回應。咁啊，各界都會關注咧，隨住加拿大同美國嘅貿易緊張關係升級咧，加拿大同中國嗰邊嘅關係會有啲咩嘅變化出現啊？咁啊，而中國官媒《環球時報》呢篇嘅社評咧，又代唔代表緊中國國家官方嘅立場咧？如果係嘅話，又係傳達緊啲點樣嘅信息咧？咁啊 ，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睇啊？
1: 咁啊，呢份社评咧个标题咧有啲抽水，有少少抽水嘅感觉啦。啊，咁啊，我觉得佢唔系非常唔系好正确啦。因为咧，真正嚟讲咧，卡尼唔系第一个加拿大总理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嘅，而咧佢上一任啊杜鲁多咧就系第一个采取呢个反制关税嘅对美国。所以真正嚟讲，唔系我哋加拿大而家先至学中国咁样做，而系之前咧。啊，杜魯多做總理嗰陣時咧，已經係有咁樣做過啦，所以我話佢唔係十分之正確。咁我諗佢標題嘅目的咧，就吸引眼球啦，等多啲人去睇佢呢篇文章、呢篇社評啦。咁其實咧，佢內文咧亦都有糾正咗佢自己個標題嗰度講咧，即係有少少誤導嘅性質嘅。咁佢內文佢點講咧？佢咧就話咧，準確地説咧，這不是中國獨有的方式，即係講到明唔係話我哋加拿大去。学佢中国咁样做吓，咁即系真正嚟讲咧，系国际贸易啊最基本嘅对等原则嚟嘅，大家都系以咁嘅原则嚟到看待美国呢、這个对自己国家增加嘅关税。呢、這个咁嘅做咁嘅讲法咧，佢咁纠正咗咧，我觉得即系若果睇内文咧，你就会觉得啊，原来佢都唔系话真正唔系话我哋想学中国咁，但系个标题咧就有咁嘅意味喺度。首先系讲话咧对等。我哋加拿大呢而家真係对等以牙还牙喎，喺关税呢方面。咁我哋好似头先即係早嗰两次嗰阵时已经有讲到啦，咁就对等嘅反制关税咁向美国实施呢样嘢咁。咁呢亦都系呢点解我哋而家话倾倾下会最后嗰一个钟就哎退出唔讲啦，唔再倾啦咁样呢，喺礼拜五嗰阵时咁。其实主要就系咩，就系讲话我哋捍卫我哋加拿大嘅主权㗎嘛。因为咧，美国最后嗰阵时咧，最提出嘅嘢咧就系影响我哋嘅外交，影响我哋嘅内政，即系譬如话，我哋维护我哋嘅法语文化，同埋我哋经济独立啊，咁我哋要同外国其他啲国家要签署呢啲贸易协议啊，咁佢都要限制我哋嘅咁。咁好似呢啲咁样嘅主权嘅议题入边咧，我哋系绝对唔能够退让嘅。咁就系因为咁样样，所以卡尼就。话诶，唔好再同美国嗰边倾啦，翻翻嚟啦咁样。咁呢样嘢我系觉得系做得非常之正确嘅，亦都好70%加拿大人咧，亦都觉得咁样做咧系正确嘅。因为咧，你若果系同意美国最后提出嚟呢啲咁样嘅侵犯我哋加拿大主权嘅条款嘅话咧，嚟到同意一个协议嘅话咧，咁样我加拿大就变成美国嘅附庸国嘅啫，即系变咗喺。内政喺外交喺经济方面咧，冚唪唥咧都唔能够独立自主，完全咧系俾美国拉住个鼻嚟走。咁啊，就算你美国俾乜嘢，开头嗰阵俾咩甜头我哋啊，日后我哋都双倍或者十倍奉还啦。要咁啊，呢啲咁样嘅协议签嚟做咩嘢咧？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捍卫主权呢样嘢咧，其实每个国家都。应该去做，亦都应该尝试去做。咁我哋加拿大而家就做紧呢一样嘢，今次唔再同特朗普嚟倾。咁你至于讲到话加中关系咧，会唔会升温啊？咁样喺尤其是而家我哋同美国呢、這个商业贸易方面嚟讲咧，系即系个关系咧越嚟越恶劣。我自己睇法咧就话咧，升温咧非常之有可能嘅，因为叫做同病相怜啊嘛。咁啊，而家大家都俾美国嘅关税打击紧啦。

0: 咁啊，咁啊，同病相连嘅话咧，咁啊，大家对大家咧，或者都会比较优待啲嘅咁。咁真正嚟讲啊，对加拿大嚟讲咧，其实中国咧喺全球嚟讲，除咗美国之外咧，佢咧就系最大市场。即系你讲下欧盟咧，成个欧洲嚟计咧，咁当然佢利益都好大。但系咧，中国咧系第二大经济体嘅话咧，若果我哋同中国嗰个关系咧修复翻好似以前咁样，唔需要话比以前更加亲密啊，即系你好似以前咁样啊，即系孟晚舟事件之前嘅状态之下咧，我哋嗰个商机咧其实都非常之大嘅。可以抵消咧，好大部分美國而家關税對我哋加拿大衝擊帶嚟嘅經濟影響，只不過係話睇下我哋聯邦政府有冇咁樣嘅人才可以去咁樣做咧。咁因為卡尼佢係叻，但係本身佢唔可以樣樣嘢都自己做嘅，佢一定咧佢手下咧一定有班人咧可以做得到嘢嘅團隊，之後先可以推行各方各面嘅政策嘅。咁咧同中國、同印度、同中東國家改善關係。加強同東盟嗰啲國家嗰、那個互相嗰、那個協議啊，各方面嘅嘢合作啊咁啦，咁呢啲咧就一定咧可以幫到我哋加拿大咧嘅出口可以去到呢啲咁嘅國家嘅市場嗰度，而咧呢啲國家市場加埋咧，肯定咧大過美國嘅市場。只要咧就係話咧，我哋嘅出品適唔適合當地市場嘅尺碼需求嘅要求所定嘅條款，所以咧喺呢方面嚟講咧，我哋嘅工業、我哋嘅生產方面嚟講咧，係應該要睇下當地需要嘅係乜嘢，然之後我哋咧就去適應嗰方面嚟，要將我哋啲機械啊各方面嘅嘢嚟去替換，替換咗之後咧，我哋嘅產品咧就可以銷去呢啲國家啦。咁而家卡尼咧，佢嗰、那個援助政策咧，即、就、係、是、對商業嘅援助政策咧，其實咧喺呢方面嚟講咧，亦都有。着墨嘅，所以我睇法咧就系话咧，俾多即系到阿特朗普卸任嗰阵时咧，两年多之后啦，卸任嗰阵时咧，加拿大嘅对外出口贸易咧就唔会系咁靠美国噶啦，肯定咧就会降咗落嚟。咁到时嚟讲嘅话咧，我哋同美国身上嘅总统讨价还价嘅筹码咧就会多好多啦。
1: 嗯。咁啊，目前嚟讲咧，除咗系美国嗰方面对我哋加拿大嘅商品加征关税之外咧，喺中国嗰方面咧都有对加拿大嘅一啲商品系有加征关税嘅，例如系猪肉嗰方面嘅关税咧。虽然总理卡尼喺上台以嚟咧，系包括今年访华期间咧，系同中国嗰方面达成咗一个降低贸易壁垒嘅协议。咁啊，加中關係亦都係有所回暖啦，但係中國針對加拿大方面嘅一啲關税係依然存在。咁啊，可見咧，我哋加拿大目前嚟講係唔止面對住嚟自美國方面嘅經濟壓力嘅。咁啊，與此同時咧，實施關税與否咧，都反映到其實每一個國家咧，都會為著自身嘅利益考量咧，係去到對其他嘅國家採取一啲經濟方面嘅做法。咁啊，呢個亦都係。一個喺我哋目前國際形勢之下咧，相信都會見到不同嘅類似嘅衝突係繼續存在。咁啊，而講緊加中雙方近期嘅互動啦，咁啊有中國方面嘅學者就認為咧，近期加中關係咧，的確係有所回暖，咁亦都會增加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回訪加拿大嘅可能性。咁啊，若果咁啊，中國方面嘅學者就話咧，中國外長王毅若果係訪問渥太華咧，將會係一個值得關注嘅信號。咁啊，但係習近平就似乎唔太可能喺下個月訪問華府期間咧，一併訪問加拿大。咁啊，到底加中美三國咧喺如今嘅貿易形勢之下，接住落嚟會有點樣嘅互動咧？我哋都會繼續關注落去。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3: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美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连我善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同埋都可以更加好地认识自己。如果你都想突破自己，我鼓励你勇敢踏出一步。温哥华华美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
4: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5: 舒缓咳嗽，护生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

0: 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ntriu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咁啊，講起經濟壓力咧，咁啊，目前嚟講啊，當然係全球多國都面對嚟自美國方面嘅經濟壓力啦。咁啊，但係講緊喺中東嘅伊朗咧，佢哋除咗面對美國方面嘅經濟壓力咧，亦都係面對緊美國方面嘅喺軍事上嘅一啲攻擊嘅。咁啊，而講喺經濟壓力方面咧，美國咧就喺近期亦都係宣布咗新一輪針對伊朗嘅多項制裁措施，咁啊，當中咧，亦都係將一啲嘅中國嘅多名嘅中國公民啦，多間嘅中港企業同埋多艘嘅郵輪咧，係列入咗指定制裁名單。咁啊，美國財長貝森特就形容佢哋嘅行動咧係經濟放逐，咁啊，旨在切斷伊朗政權所有收入來源啊，並且係鎖定伊朗喺數碼資產、科技、黃金、航空同埋航運等五大關鍵嘅經濟領域。咁啊，遭到制裁嘅多名中國公民同埋佢哋有關嘅公司咧，都係已經係有所公布啦。咁啊，貝森特啊強調咧，任何協助伊朗將石油轉換成資金嘅實體咧，包括係銀行，都會面臨被逐出美元體系嘅風險。咁啊，對此咧，係北京方面隨即咧就作出回應啊。咁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喺記者會上表示咧，中方反對單邊制裁，咁啊認為制裁只會激化矛盾，又重申中國同伊朗嘅合作始終喺國際法嘅框架內進行，唔應該受到干擾破壞。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洲，咁你又認為今次美國方面針對伊朗嘅新一輪制裁咧，會對中國嘅或者係中美關係咧有咩具體嘅影響？咁啊，中國對此咧又會唔會有所回應咧？
3: 我諗中國咧就唔會退讓嘅呢方面，因為始終咧中國嘅睇法咧就係話咧，佢同伊朗嗰、那個貿易合作啊、商業合作各方面嘅嘢咧，都係符合國際法嘅。咁喺國際嘅法嘅框架下邊進行嘅，咁唔係話做一啲傷害任何國家嘅嘢，因定嚟講。咁啊，咁嘅話咧，即係話我中國而家嘅貿易國際貿易嗰個法則嗰、那個政策，而家你美國就想嚟左右我點樣去做？咁呢樣嘢中國點會聽美國講嘅呢？咁所以我覺得佢已經發咗聲明啦，話不會容許美國任意去干擾同埋破壞中國同伊朗嘅合作呢。我覺得佢講咗出嚟呢，佢都會做得到。美國可能會想盡辦法去點樣制衡中國，但係其實佢哋而家都已經知道咗嘅。知道咗係咩嘢呢？就係呢，佢哋好多以前想制衡中國、想限制中國發展啊，所做嘅各方各面嘅嘢咧，冚唪唥都達唔到佢哋預期嘅效果。好似之前都有講過，佢想阻止中國喺太空科技嗰邊嘅發展，幾十年前就已經唔准中國去參與美國為首嘅國際太空站嗰個發展同埋建造。咁而家中國係咪有佢自己本身研發嘅太空站呢？即係喺呢一方面嚟講嘅，佢而家佢啲火箭啊，佢啲城啊，佢啲嘢都可以去月球啊，咁你係咪達到你美國限制中國太空科技發展嗰個目的呢？咁達唔到嘅。喺呢個晶片方面亦都係唔准最好嘅最優秀嘅晶片出口去中國，希望阻礙中國喺科技人工智能呢方面嘅發展。咁而家已經有消息出到嚟話，佢已經可以開始做得到有啲即係高科技嘅晶片出嚟啦。咁樣雖然未能達到最好嘅標準，但係咧都接近啦。咁接近即係話佢有得改進，有得改進即係都有機會超越你而家西方社會用嗰啲晶片製造技術啦。咁所以咧，佢唔準最高嘅晶片嗰啲輸去中國，係咪逼到中國自己向呢方面發展咧？咁佢咁嘅政策係咪達到咗佢嘅目的呢？咁佢達唔到嘅。好似嗱，而家咁樣，佢希望話逼中國，話逼所有同伊朗有貿易合作嘅或者有貿易交往嘅國家

0: 当初以为就用军事去攻打伊朗，伊朗死梗㗎啦，一定会赢㗎啦，几个礼拜搞掂佢㗎啦，咁点不知原来人哋伊朗将佢自己嘅飞弹同埋佢自己无人机分散遍布全国各地，你咁样去炸你都炸唔晒一时半载。咁你炸唔晒嘅话呢，变咗伊朗就可以控制个霍尔木兹海峡，而家搞到全世界嘅油价呢几个以嚟呢都高企不下。咁喺呢方面嚟讲，佢以为军事去搞掂伊朗搞唔掂啦，而家就谂另一条桥呢，就话啊，我哋经济封锁佢啦，咁经济封锁令所有国家啲人都所有国家领导人配合先得㗎。喺中国方面嚟讲肯定行唔通，喺俄罗斯方面嚟讲亦都唔会行得通。咁你至于话其他嘅国家系咩呀，系英美国嘅盟国呢，会唔会行得通呢，譬如欧盟方面咁样，或者系欧洲嗰啲国家，好似英国啊、法国啊、德国啊、意大利啊嗰啲，甚至乎而家亚洲日本啊咁样，会唔会个个听晒美国话呢，咁样点还是呢，即系个口就应承你，但实质上呢就视而不见呢，即系美国冇办法去控制呢啲嘢㗎。尤其是你而家美国唔系话一个人人拥戴嘅一个，而家系你自己自命系一个，你对所有你嘅盟友嘅国家施行呢个关税战，咁对呢啲国家嗰啲经济打击，对嗰度做工嗰啲人嘅失业嘅情况加深晒，咁你美国系帮咗呢啲你啲盟友国家咩？你而家你想系要人哋帮你，人哋可能口头上话应承你，但系真系咪真正做呢，咁我觉得美国政府唔好咁妙想天开，特朗普个团队唔好咁妙想天开，以为人哋应承咗你一定会帮佢做。始终嚟讲咧，佢而家谂法咧就系以经济去封杀伊朗咧，我觉得咧亦都系会失败嘅。
1: 嗯，咁啊，美国财长贝森特早前咧，亦都系喺提及对伊朗新一轮制裁嘅时候咧，系要求美国嘅盟友以及竞争对手咧都要配合。咁啊，北京方面近期啦，針對呢一個嘅美方新一輪嘅制裁指定名單當中，有部分嘅中港企業同個人咧，亦都係作出回應。咁啊，認為咧係反對呢個單邊制裁咧，認為制裁只會激化矛盾。咁又話中方正係密切關注相關嘅動向，並將會採取一切必要嘅措施，堅定維護自身權益。咁啊，中国方面又会唔会针对美国方面嘅行动咧，作出所谓嘅中国式反击咧？这个都值得去关注嘅。咁啊，彭博社方面嘅分析就指出啦，美方今次咧系未有直接将中国嘅大型金融机构列入目标。咁啊，显示华府虽然系寻求提高同伊朗往来嘅成本，但系暂时未有锁定大型银行，咁啊，以免引发更广泛嘅经济同外交后果。咁啊，伊朗方面咧，伊朗嘅经济及财政部长就表示咧，系一早系已经预料到制裁计划，并且系作出准备。咁啊，强调要切断伊朗嘅经济命脉并唔容易。咁啊，而根据中美经济与安全检讨委员会嘅讲法啦，咁啊，中国系伊朗最大嘅贸易伙伴，咁啊，同时亦都系伊朗石油嘅最大买家。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显示，伊朗在2022年对中国的出口额是达到224亿美元，而从中国的进口额就有156亿美元。目前来讲，在这个中东方面的最新消息，就包括伊朗和阿曼方面，就根據報道係已經係就住呢一個霍爾木茲海峽嘅領海與收益劃分係達成協議。咁啊，呢一個嘅所謂嘅消息傳出嘅協議咧，會唔會為全球嘅能源市場帶嚟一線嘅曙光咧？咁啊，但係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喺今日就發出警告啦，又話美國若果唔接受伊朗同阿曼兩國提出嘅條件咧，呢一條嘅黃金水道，講緊嘅係佔全球五分一石油同天然氣運輸量嘅黃金水道咧，喺任何情況之下都唔會重新開放。咁啊，目前嚟講咧，一名嘅伊朗高級消息人士就向路透社透露，咁啊，伊朗同阿曼方面就住海峽達成嘅協議咧，係尚未最終敲定。咁啊，兩國仍然喺一啲嘅細節方面咧，需要進行磋商。咁啊，而美國同以色列今年2月28號對伊朗發動空襲，並且引發今次嘅美以伊戰事以嚟咧，華府同埋德克蘭都係試圖爭奪海峽嘅控制。

0: 权啊，并且系实施封锁。咁啊，包括系美国对伊朗实施嘅反向封锁啦。咁啊，亦都系导致绝大部分嘅商船航运中断，系推高咗全球嘅能源价格。咁啊，我哋都会继续关注住喺中东嘅战场嘅动态咧，会点样影响全球嘅经济环境？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早上九点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本地保警方话，一名不温男子涉及一年前一宗性剥削儿童案件被起诉。警方话，佢哋收到线报，一名弱势青少年喺去年春季喺德鲁平原地区被一名男子性剥削。今个月11号，涉案58岁男子被正式起诉，佢被控一项引诱未满16岁人士进行性接触，以及两项引诱未满16岁儿童的罪名。佢喺今日首次出庭，警方冇提供案件的更多详情。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发生山洪，尼泊尔总理办公室确认，暂时找到95具遇难者遗体，几百名游客失去联络。散播波及西藏日喀则一侧的吉隆口岸，央视新闻话，西藏的泥石流造成3人死亡，265人失去联络。网上片段显示，巨大泥石流突然涌至，瞬间吞噬整座联检大楼。另一段就见到口岸停车场大批旅游巴和货车好似玩具咁被冲走，途人慌忙逃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总理李强分别作出重要指示同批示，要求做好搜救工作，严防次生障害。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中央调拨1亿支持灾区基建复建，又调拨几万件物资救灾。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话，由于全球贸易供求变化，近期部分船舶为获取运河通行时段，在拍卖中支付超过100万美元。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负责水道航行与管理，局方上星期宣布，由于厄尔尼诺现象令降雨减少，需要采取新措施。下月4号起，运河设定每日通行船舶数量上限34艘。到月中进一步减至32艘，运河每日能够处理大约40艘船舶，直至今年6月日均通行量35艘。据运河管理局公布，10月至明年2月期间，拍卖价格中位数大约$55,000，不过近期需求急升，价格推至水平3倍以上。外电报道，一家南韩航运公司同意支付$5,300,000，取得下月1号的通行权，超越今个月较早时创下的$460,000的纪录。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指出，高价竞投反映市场短期波动，并非运河方面调高通行费，又说拍卖价格由多重因素决定，包括客户的急切程度、商业优先顺序以及整体供需的情况。新闻报道完毕。
4: 想住出返部全新 Lexus， 今个八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就係出手嘅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两个星期只需要$249加税，而 RX 同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 0.4 厘。另外部分2025 TX 示范车更有高达$18,880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期至8月31号。
5: 大家好，我是司徒部嘅 CC 欣，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1: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8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 摄氏19度。

0: 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78%。
1: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逐渐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3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20度。卡加里今晚天清，稍后逐渐多云有骤雨，最低15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9度。温尼比今晚间中多云，最低11度。明日天晴，最高24度。多伦多今晚多云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9度。明日密云有骤雨，最高25度。满岛今晚天清，最低17度。明日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6度。厄提华今晚天清，最低14度。明日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4度。哈利法斯今晚主要天清，最低16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6度。
2: 有啲听力困难嘅人可以喺光线昏暗嘅房读唇语，有啲视力不佳嘅人无需语音提示嘅情况下能够横过十字路口，有啲人嘅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喺嘈杂嘅房保持专注，虽然佢哋可以做出呢啲唔简单嘅事，但咁并唔代表佢哋需要咁样做。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的世界，立即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 Hanson 基金会捐款。
3: 好声好听
4: 961，
5: 时事直击黄良润。
6: 咁啊，刚才都提到美国方面针对伊朗嘅新一轮经济封锁措施啦。咁啊，呢一轮嘅措施咧，系美国财长贝森特喺8月24日系公布嘅。咁啊，形容呢一个咧就被称为系经济放逐行动或者系经济窒息行动。咁啊，美方又称呢个咧系经济版嘅诺曼第登陆日啊 ，Economic D-Day。咁啊。似乎是軍事上就不會登陸你，但經濟上就要登陸你。核心的內容和目標就包括全面的金融孤立，要切斷伊朗從石油、走私、航運、貨幣互換去到現金轉移的所有經濟和融資命脈。另外就是次級的制裁鎖定，針對瞄準購買伊朗石油、對伊朗匯款和海上船對船轉運的三大類活動，並且制裁相關的個人、企業和船隻。另外亦都是對第三方施加壓力，警告各國和企業切斷他們和德克蘭的商業往來，否則就可能會面臨被排除在美元以美元為核心的全球金融體系以外的後果。一些具體的舉措呢，就包括呢是要求各國關閉在伊朗境內的銀行，而伊朗方面就作出强硬的反应。德克兰当局就说早已习惯多年的制裁，并且威胁若果美国持续打经济战，这个福尔摩斯海峡和波斯湾的石油出口可能会全数清零。而外界和学者方面，部分的经济师就认为这个举动的成效，讲紧美方的举动的成效的高度是取决于中国等伊朗主要贸易伙伴的态度，并且可能会因为反噬全球供应链或者增加美国自身经济和国债压力而效果有限。我们都知道，对比回这个俄乌战争爆发初期，美国和一系列的西方国家都是针对俄罗斯方面实施了新一轮的经济制裁，包括是将俄罗斯踢出这个 SWIFT 的系统，亦都有多间的美企或者是西方企业是相继撤出了俄罗斯。但看到几年来俄罗斯似乎在这个的经济上虽然面对巨大的压力，但尚未去到全面崩溃的态势。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过往都多次强调，伊朗因为通胀等等的因素已经是陷入这个崩溃边缘。但都想请教 Joseph 关良州，你又怎么看美国新一轮的经济方面对伊朗施加的制裁呢？会不会令到伊朗崩溃呢？如果会的话，伊朗又会几时崩溃呢？或者调返转讲，伊朗今次应对美国的经济压力仲可以挨到几耐呢？
7: 我想伊朗的经济呢，

全面崩溃嘅，因为始终咧同佢做开贸易嗰啲伙伴国家咧，未必个个咧会跟美国咁样嘅要求嚟去做。咁伊朗最重要嗰啲贸易伙伴系咩咧？咁样系边几个国家咧？咁啊，当然第一梗系中国啦，第二咧就系、是、阿联酋啦，咁啊土耳其啦，咁啊伊拉克啦、印度啦等等。嗱、啊，咁你睇下伊朗同呢啲国家嗰啲贸易关系系点咧？咁中国咧就作为伊朗最大嘅进出口嘅贸易伙伴咧，中国咧同伊朗买咗超过 80% 佢海运嘅原油啊。嗱、啊，即系话咧，佢经海运出去出口嘅原油咧，80% 系去到中国嘅。咁咧，而且咧，中国咧亦都向伊朗提供咗必要嘅制成品同埋军民两用嘅技术。嗱、啊，军民两用啊，咁包括喺卫星定位啊，各方面嗰啲咁嘅技术啊，亦都咧佢咧帮助德克兰咧，亦都绕过西方嘅经济封锁啦，咁啊变咗嗱，咁你同中国嗰个贸易系咁大嘅话咧，咁佢就唔会话即系一啲外贸都冇啦啊。另外咧，第二个咧就系伊拉克啦，而咧伊拉克同伊朗呢个关系咧，主要咧就系能源同埋呢个基础矿物嗰、那个嚟到做核心嘅。伊朗咧就向伊拉克咧供应大量嘅天然气同埋电力嚟到维持即系伊拉克嗰个电网嘅运行，咁所以伊拉克需要伊朗呢啲咁样嘅能源供应嘅。而咧同时咧呢、這个每年咧佢同伊拉克嗰个贸易咧系讲话几十亿美元咁多嘅。跟住咧就阿联酋方面嚟讲咧，喺历史上咧，阿联酋根本咧就系伊朗嘅重要嘅金融同埋呢个转口贸易嘅枢纽啦。咁啊占咗伊朗啊进口同埋非石油贸易嘅好大份额嘅。但系咧而家因为打仗啦咁样，所以咧就受到好严重嘅冲击啦。佢哋之间嗰个贸易，土耳其方面嚟讲，土耳其同伊朗都有好多贸易嘅。伊朗咧就通过土耳其咧。嘅管道咧，就供应俾土耳其嘅天然气啦，同埋咧亦都其他有销售呢个其他嘅石化产品啊，咁啊当然有食物啊，有建筑材料啊，咁样就维持好稳定嘅贸易渠道嘅同呢个土耳其。咁啊呢方面嚟讲嘅话咧，土耳其咧经济上面嚟讲咧，亦都得益于同伊朗嘅贸易。印度咧当然啦，印度咧两国之间嘅同呢个伊朗经济关系咧，其实就唔系好似其他之前讲嗰啲国家咁大，而且咧亦都受美国嘅制裁影响咧。咁印度咧，因为系一个大嘅市场，所以对伊朗嚟讲咧，佢嗰、那个产品嗰个贸易方面嚟讲咧，系好有潜力噶。所以如果系可以发展嘅话咧，其实系对伊朗嚟讲、那个经济嚟讲咧，嗰、那个支持度咧亦都唔会系细噶。但系咧，因为咧。即系美国嗰个影响啦，咁啊而家印度咧系即系好叻做生意啊嘛，咁啊佢咧亦都随时看风使你嘅。喺呢方面嚟讲，印度今呢、這个美国今次话二级制裁出现嘅话咧，可能印度咧或者同伊朗嘅交往咧就会少啲噶。咁啊，好似阿富汗啊，剩下嗰啲咁嘅内邻国咧，亦都同伊朗咧都有啲来往嘅。啊，咁讲咁多咧，我谂最主要咧就讲初头讲嗰几个啦，中国同埋呢个伊拉克同埋呢个土耳其，咁阿联酋而家就当然即系暂时或者停咗啦嗰啲嘢。咁咧呢三个国家咧同伊朗佢哋会唔会听美国话咧？咁头先讲咗话中国嗰方面咧就唔会听美国咁样讲噶啦，会受美国咁制裁嘅。而咧就讲到伊拉克会唔会咧？咁我觉得伊拉克咧佢而家就系靠。伊朗供应啲电力啊，啲天然气嗰啲咁样，咁你话叫佢停咗同伊朗买呢啲天然气、买呢啲电力供应嘅话咧，咁伊拉克嗰啲民生会点样样咧？咁系咪美国送啲能源过去嗰边俾佢用咧？咁我谂呢样嘢就睇下美国嗰边压力系点样啦。咁当然啦，伊拉克佢啲人民都要过生活噶，咁你美国就话我要你停啫，咁啊你去边度搵我唔理你啦，咁啊。咁嘅话呢，伊拉克可以做到乜嘢嘢呢？咁如果伊拉克唔跟住美国走嘅话，咁伊拉克会遇到咩美国嘅制裁呢？咁呢一方面呢就大家都唔知道，因为太多不稳定嘅因素喺入面。

0: 而講到土耳其咧，咁土耳其對美國以前都有試過強硬呢個企喺度噶啦，好似佢同俄羅斯買武器唔同美國買防空武器一樣，咁以前已經有個先例噶。咁啊，今次啊美國咁樣要求嘅話，對土耳其嚟講嘅話，而家係影響我嘅經濟喎，影響我國家嘅經濟喎，你我停咗同伊朗嘅貿易，咁你美國有咩嘢幫翻我啊？咁我諗呢啲都係屬於討價還價嘅咁。咁而美國財長亦都已經講話，特朗普同多國嘅領袖咧喺度商談緊話二級制裁伊朗嘅經濟啦。咁啊，點解佢同呢啲領袖講咧？咁好明顯就佢有啲要說服呢啲國家領袖嘅嘢啦。就嗰咪咧就行唔通咁啊！佢呢個計劃咁你話睇下，好似其他國家同伊朗都冇咩貿易噶，本來都咁呢啲，就算啲國家支持美國嘅，對伊朗嚟講冇乜影響。總括嚟講呢，今次二級制裁會唔會影響到伊朗呢？咁只要中國起硬話根本上自己做同伊朗嘅貿易呢係符合國際法，完全冇犯法嘅嘢喺入面嘅，佢能夠堅持咁樣話呢，伊朗呢嘅經濟呢就唔會崩潰，唔會有美國希望期望嘅結果出現嘅。所以美國今次咁做會點樣啊？打擊得到部分嘅伊朗嘅經濟，但唔會呢扼殺咗伊朗嘅經濟命脈嘅。
1: 咁中東地區嘅衝突呢，長期以嚟都係會對於呢一個全球能源市場嘅供應與需求方面嘅層面係有所影響嘅。咁剛才 Joseph 關良州亦都係提到伊朗嘅鄰國伊拉克啦。咁回想返喺1980年代呢，當時呢一個嘅呢兩個國家係爆發咗一場叫做兩伊戰爭嘅呢場咁嘅戰事，講緊伊朗同伊拉克之間嘅衝突。冇記錯嘅話呢，都持續咗8年嘅時間。咁當年嘅衝突呢，加上呢一個伊朗喺1979年爆發嘅伊斯蘭革命呢，亦都係令到呢一個嘅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啦。咁當時國際原油價格係從每桶大約$15係飆升到近$39，係引發咗西方工業國嚴重嘅經濟衰退同埋通貨膨脹。咁而當時呢一個嘅衝突呢，亦都係波及到霍爾木茲海峽嘅，對於高度依賴中東能源嘅亞洲同歐洲係造成直接嘅衝擊。咁喺市場層面嚟講咧，同1970-80年代相比咧，咁現今嘅經濟咧對石油嘅密集度大幅下降，咁而且美國係已經躍升為全球最大嘅產油國，咁整體嘅衝擊態勢咧同以往都係有所不同。咁但係如今講緊係除咗喺中東之外咧，係另一場嘅戰事，講緊係俄烏嘅衝突咧，亦都係同中東嘅衝突疊加咧，係影響咗全球呢一個嘅能源供應啊。咁今年全球近半嘅石油咧，係嚟自受衝突影響嘅國家。咁報道就話咧，呢一個嘅俄烏戰爭咧，係令到產油同埋煉油量下降。咁包括係鄰近嘅哈薩克咧，今年都係受到影響。咁喺利比亞方面咧，亦都係有持續嘅衝突嘅。咁講緊自呢一個卡塔菲倒台之後咧，係各派別之間嘅爭鬥咧，就從來都冇係停歇過。咁與此同時咧，今年年初美國對委內瑞拉嘅石油出口限制，亦都係令到今年嘅石油市場方面嘅情形咧係雪上加霜。咁路透社根據國際能源總署 IEA 嘅數據計算咧，受到上述一系列衝突影響嘅國家咧，以2025年嘅產量計算咧，每日合計生產大約4500万桶嘅石油，係佔全球供應量嘅超過43%。咁而今年嘅隨住一啲嘅國家，例如沙特方面咧，就將石油改道運往紅海咧，同埋將呢一個波斯灣石油出口秘密運輸到運出呢一個霍爾木茲海峽咧，同埋一啲嘅其他嘅做法咧，希望可以減低到對能源市場嘅影響。咁至於會唔會奏效咧，接住落嚟有點樣嘅走向，我哋都會持續關注嘅。咁今日節目時間就到呢一度，好多謝Joseph， 我哋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4: 家庭医生的服务应该是跨越病人的生命周期，例如产前护理和接生、儿童、青少年、成年人。

0: 老年人同埋临近生命中嘅时段嘅护理，为病人提供诊治同埋预防疾病嘅方案。加拿大每年都有好多医生毕业，但仍然唔能够解决家庭医生短缺嘅问题。近年好多毕业嘅医生都选择攻读专科，即使接受家庭医生培训，都会专注喺急症、运动医学或者医院里面受薪任职住院医生。个别开始家庭医生诊所数目寥寥可数，因为要开始个人诊所和维持运作经费非常之昂贵，而且要全程投入。在过去的十年，女性家庭医生的比例上升到接近 45%， 而40岁以下较为年轻的医生 54% 是女性。女性医生除了要照顾病人，还需要兼顾家庭和培育子女，每次为人都需要产假，所以平均每个星期的工作时间比男性医生较为短。女性医生亦都较为多会从事医学美容的工作。外生 40% 的医生年岁已经超过55，在未来十年，若果年轻的医生不能够及时补上空缺，情况会变得更加严峻。第一代移民到加拿大，懂得流利华语和认识两地文化医生更加短缺。 BC 省内陆的整体情况更加恶劣，因为较为偏远的地区，家庭医生可能要应诊接收危急病人，所以很多医生不肯去到内陆或者偏远地区工作。外省政府在过去几年增加了1600位护士执业医师，配合家庭医生的工作，为更多病人提供诊治。西门菲沙大学也都开始了家庭医学系，将在三年之内培训48位家庭医生。我是施明医生。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蚊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欧洲持续受高温和干旱影响，多条河流水位下降，其中意大利遭遇70年来最严重的旱情，首都罗马连续几个星期没雨落，台北河的水位大幅下降，原本沉在河底有近2000年历史的古罗马时代尼禄桥遗址再次重见天日。尼禄桥在古罗马时代位于罗马城台北河上，大约建于西元1世纪中期，名字是来自罗马皇帝尼禄，长约120米，宽约6至8米，由河床到桥面高约10至12米，桥面微微拱起，符合古罗马桥梁风格。尼禄桥横跨台北河，主要用途是给行人、马车和军队通过，方便两岸往来，同时方便罗马军队快速渡河调动兵力，而商人就可以利用桥梁运送粮食、货物和其他物资。台北河是罗马非常重要的河流，罗马城本身就是沿台北河发展起来，当时罗马人口多，城市越来越繁荣，所以河流两岸的交通非常重要。而尼禄桥的位置具有政治上意义，当时尼禄非常重视自己的宫殿、花园和其他建筑，所以桥梁不单只是一般民众用的交通设施，亦方便尼禄和皇室成员往来。不过尼禄桥真正被后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是他和尼禄本人命运之间的关系。西元64年，罗马发生一场非常严重的大火，大量城市地区被烧毁，当时有人怀疑尼禄和大火有关，甚至说他为了重新规划城市而故意放火。尼禄在大火后进行大规模城市重建，修建新的道路、建筑和公共设施，亦兴建奢华的黄金宫。尼禄出生于西元37年，16岁成为罗马皇帝。在位期间，罗马帝国表面上仍然十分强盛，但他的个人形象就非常复杂。他重视艺术、音乐和城市建设，外界形容他自带残酷，甚至为了权力而伤害亲近的人。尼禄在西元68年失去权力并自杀，死后罗马政治局势快速变化。由于他名声很差，后来的统治者和罗马社会逐渐淡化，甚至否定他的统治，尼禄桥亦没有被保存下来。到了后来，这座桥逐渐失去使用价值，最终成为遗迹。
3: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

0: 来到想不起上次播这首歌是几时，因为现在你只可以播这些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和你最啱 key。 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488。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环球邮报报道，渥太华对美国采取反制措施，对价值276亿元的美国产品征收高额反制关税，其中包括金属、海鲜、服装、家用电器和电子设备。总理卡尼的政府表示，新关税旨在提振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公司的国内市场，同时增加对美国的政治压力。联邦政府昨日概述了他们计划怎样报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末对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的 50% 新关税。在此之前，加美贸易谈判在上星期五晚间破裂，渥太华今次将会对近900种商品征税，其中大部分商品税率是 25% 或者 50%，少数商品就适用于较低的 15% 税率，这些新关税将会在9月8号生效。昨日政府同时宣布了一项价值75亿元的援助计划，其中包括一系列新增和强化的措施，旨在帮助受最新一轮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这些措施包括简化受影响工人申请就业保险的流程，以及为企业提供一系列贷款计划。财长商鹏飞在与其他联邦部长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的新关税将会对加拿大全国各地的工人和企业产生实际影响。他说加拿大必须做出回应，加拿大将会对美国的关税进行等额对等的回应。最新一轮报复行动标志着贸易战翻返去早期阶段的情况。去年春季，渥太华宣布对价值超过900亿元的美国商品加征三轮关税。去年夏季，卡尼政府为了向特朗普政府示好，试图推动贸易谈判，取消了当中大约一半的反制关税。如今在经过去年10月以及上星期两轮失败的贸易谈判之后，渥太华再次加强了报复。渥太华的目标是一系列消费品，包括洗碗机和雪柜、家具和照明设备、高尔夫球杆、摩托车、美容产品和电子游戏机，甚至智能手机都在名单之列。尽管大多数加拿大智能手机实际上并非在美国制造。工业部长乔美兰在同一场记者会上表示，加拿大选择施加的关税亦都存在政治因素。他说，我们瞄准了那些将会针对美国各州的产品，所以正是采取明智而有策略的方式施加政治压力。虽然他没有详细说明，但是经济师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加拿大对海产征收 25% 新关税将会对缅因州和阿拉斯加州造成最严重打击。这两个州的参议院议席都是美国民主党希望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中从总统特朗普的共和党手中夺取的议席。从进口额去计算，受渥太华措施冲击最大的美国各州是俄亥俄州、伊利诺州、宾夕法尼亚州、加州和密歇根州。而以各州对加拿大出口总额的比例计算，受影响最大的就是缅因州、阿肯色州、阿拉斯加州、威斯康辛州和佛蒙特州。另外，加拿大政府将会维持关税减免制度，容许无法在国内采购关键投入品的公司申请关税豁免。听过今日嘅报章头版，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一名女子在温哥华北部旷野地区行山期间被黄蜂袭击，被击伤超过100次，搜救队用直升机救出。Lions Bay 搜救队昨日在社群媒体发文说，这名女行山者在 Locust Creek 附近遭遇黄蜂袭击，一支地面搜救队携带紧急医疗用品赶赴现场，以防被黄蜂袭击引发严重全身反应。搜救队说，由于行山者显然没办法徒步脱险，他们请求北岸搜救队提供直升机救援，最终将他由树冠中吊起，然后送去 BC 紧急医疗服务中心接受治疗。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 BC 保守党省议员屈建碧已经退出党核心小组，转为独立省议员，成为今个月内第四位退党的省议员。他将他的离职归咎于党领冯杰尼，他说这位党领在对他进行毫无根据的指控，包括质疑他对加拿大的忠诚之后并未道歉。他发出声明说，意识到上述指控已经严重损害他的声誉，同使社区内引起严重担忧。他补充，冯杰尼曾经向他表示会就上述言论道歉并作出澄清，但是至今仍未兑现。他说，无法继续留在由毫无证据地质疑他的忠诚，并且有机会纠正错误的时候未能做到的人领导的党核心小组。冯杰尼昨日举行记者会时说，可能会有更多党员准备离开处境艰难的 BC 保守党。几个钟头之后，前党鞭 Muslim Bird 宣布退党，成为今个月内第三位退党的省议员。另外两位党省议员 Ian Payton 和 Peter Melba 早前宣布离开保守党另组新政党，理由是与党领的价值观不符。冯杰尼指责退党的人缺乏保守党为所有省民描绘的繁荣与希望的愿景。安省和联邦政府宣布拨款6亿9720万资助旺市兴建房屋配套等基建。陈正仪报道。
3: 省长杜格福特联同联邦国际贸易部长西道今朝早在旺市共同宣布提供高达6亿9720万元拨款，资助兴建房屋配套基建，以换取该市在未来三年削减和豁免发展费。福特强调，今次的投资将会降低旺市家庭的置业成本，并有助在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加征关税的威胁之下，保障本地工人就业。西度亦都指出，这一项发展费减免配合新屋综合销售税 HST 宽免，将可以令到购买新屋的家庭节省高达23万元，当中包括大约98000多元的发展费减免和13万元的 HST 宽免。当局预计此举能够释放超过12万个新住宅单位。为换取这项拨款，旺市承诺由今年3月30号至到2029年3月底将住宅发展费削减50%，指定期限之内更加可获完全豁免。当局并指，这一笔近7亿元的资金将投入多项基建，包括扩阔 Highway 7和周边道路、改善排水系统和兴建全新消防局等。此外，杜格福特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明，支持联邦政府就美国关税采取一对一的反制行动。他同时呼吁全国各省要团结，包括在必要时考虑限制向美国出口电力，并要求省内的机构在采购时必须坚持购买安省和购买加拿大产品为先。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2: 加拿大保守党党领博利治再次要求联邦政府公开关税对国民生活成本影响的评估报告。蔡慧娴报道。
4: 加拿大保守党党魁博利治再次向总理卡尼发公开信，要求联邦政府公开关税对国民生活成本影响的评估报告。

0: 有效的反击应该是最大程度的对美方施加压力，而不是加重本国家庭的经济负担。至于多伦多市长周志慧今朝接受多家美国媒体的访问，谈及贸易战，指加拿大正遭受恶意攻击。
1: 他在接受CBS News的访问之中指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发动无理的残酷攻击。另外，渥太华在昨天宣布由下个月8号开始对超过200亿元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是时候要教训加拿大。 特朗普今天接受媒体访问时形容在谈判破裂之前的协议是几好。 他又承认没了加拿大的商品会造成一些不便，但不是必需要，可以从其他地方得到。他重申美国不一定需要加拿大有的东西。新闻报道完毕。
2: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 20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的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 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3: 天气报告。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晚上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8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 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78%。月到中秋分外明，去边度买餸最精明？梗系嚟
4: No Frills 啦，无论你想买月饼同英节生果，好抵买，定系买餸煮番几味，好多选择啊！No Frills 都可以令你同屋企人嘅中秋更加圆满。
5: 本星期特价，指定口味640克装品方月饼，只需12.8元。
6: No Frills 超值低价，即刻上 nofrills.ca/fryer 睇下啦！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Monique Financial 诺益金融投资新领域》访问特辑。
7: Regan繼續請你有內一集團旗下內一投資證券嘅註冊理財策劃師 Jacqueline 喺度，Hello Jacqueline，Hello
8: Regan 好，大家好。
7: Jacqueline， 咁知道上次你同我哋講緊呢個關於家族基金嗰方面咧，就講關於傳承嗰方面比較多啲嘅。知道你想今個星期都繼續講多啲呢一個話題喎。係啊，因為家族基金呢個
8: topic 好 popular 啦，而家佢哋就有個好大嘅好處啊，就係講緊唔係淨係富過一代，係富過4代。咁所以其實好多時我哋見到而家好近期嘅新聞都係富不過3代啊嘛。咁所以第一樣嘢其實主要目的成立基金呢， 就係想保障下一代啦。咁另外就衍生咗繼續嘅問題，就係咦有冇錢留俾下一代先係一個話題喎？因為而家啲嘢咁貴啦，好多時候上一代已經用咗大部分啦，咁其實可能所剩無幾，仲講咩成全呢？所以其實第二樣嘢要 focus on 嘅呢，就係累積你嘅財富。點樣可以你自己有100萬用晒之後，仲有100萬留返俾下一代呢？其實你要學識一個 concept 呢，就係點樣可以將一樣嘢變兩樣嘢，好簡單，一變二。一變二呢個係一個技巧，你話係一個財技又好啦。 系一个策略又好，一个方法，你要学习呢个方法，利用唔同嘅投资嘅工具呢，就可以系短时间内做到呢个效果啦。咁但系问题你要有个认知啦，你冇个认知好难学识啦。所以我哋嚟紧个讲座就会讲点样可以一变二呢个方法啦。咁因为你有累积到你嘅财富，你先讲点样去成全啊嘛。咁第二样嘢你要注意嘅呢，就系讲紧如果你每一次。 我哋有個叫複式增長，複式增長要時間增長嘅。咁但係你每一次增長到真係就嚟複式到嗰個位係可以快速咁樣加快去增長嗰段時間，就係過咗10年之後。咁如果你頭嗰10年通常都係慢慢累積啦，跟住之後嗰10年，有 total 20年啦，當係。咁尾嗰10年呢，其實就係可以 exponential， 我哋講緊係複式咁樣上嘅。咁但係如果你係喺你複式上嗰段時間要打碎嘅話呢，就變咗一橛分咗出去呢，你又要由頭累積嗰個時間㗎啦。要知道時間好有限啊。 Regan， 你嘅時間同我嘅時間冇人會有1分鐘多嘅，所以呢，當我哋嘅能力啦、時間有限嘅時候呢，我哋就諗方法點樣可以縮。 短到個時間，但係可以襟棚到我哋嘅效果啦。咁另外一樣就要學習點利用個基金咧，可以四代都唔使俾税嘅。咁你就變咗唔需要去搏啊啲高風險嘅投資，但係仍然有同樣嘅回報咯。咁所以呢兩樣都係一個重點，令到你可以累積到更多嘅財富嘅。咁嚟緊講座就會詳細解釋啦。咁我哋講座咧就係、是。

0: 礼拜五嘅下昼2点网上直播讲座嚟嘅。
1: 嗯，系啦，咁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加多嘅时候啊，就可以打电话俾乐友投资证券啦，佢哋电话咧就系604-762-6899嘅604-762-6899，咁记住咧，全程系需要策划嘅。咁今日唔该晒 Jacqueline，
0: 拜拜。
2: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3: 大家都好熟悉中年好声音的评判之一周国锋周 Sir 即将加入嚟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大家庭，
4: 潘芳芳率先同佢倾下偈。参加了四季的中年好声音有咩感受呢？
5: 其实中年好声音我想咁得到咁多观众啦，无论是香港或者海外的观众的欢迎呢，因为佢其实唔单止是一个比赛，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故事。虽然我名义上是啲人嗌我做周 Sir 啊或者周老师啦，好似喺度教緊人啦，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反而在啲参赛者的身上是会学到一些人生道理。
6: 在嚟紧的新节目又想带啲咩俾加拿大的听众？
5: 音乐除了娱乐之外呢，其实佢有好多里面的信息，啲填词人啊或者作曲家呢，佢係好想带俾呢啲听众。但奈何我哋以前呢可能工作太忙啊，又或者冇乜机会呢去留意到，哦，原来嗰隻歌曲呢背后有一啲咁嘅古仔㗎喎。我希望就话可以透过我嘅电台节目当中可以同加拿大嘅朋友去share 翻嘅，咁令到佢哋咧系去听呢个歌嘅时候咧，多咗一个欣赏角度咯。
4: 想听到潘芳芳同周国锋嘅访问，请留意星期日早上11点，东方西方潘芳芳，
7: 好声好听九六一。

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仲有一个星期左右嘅时间就过完成个暑假啦。呢、这个暑假你有冇全程投入啊？即系我讲嘅全程投入咧，唔一定话即系要周围走啊，要做好多好多嘢啊，一定要出街啊，好忙啊咁。我觉得静静地过咗呢个暑假咧，其实对于我嚟讲都系全程投入。起码我觉得我自己系啊，我系可能听一节目嘅你同我一样都会有呢种感受，虽然冇乜话特别话要去出去旅行啊，咁啊或者一定要离开而家生活嘅地方啊咁，咁但系咧内心嗰团火啊，始终都有喺度嘅，即系你会不断地去关心住呢个世界发展嘅一切啊，睇下未来究竟我哋人类点样样可以喺呢个 AI 世代之下生存落嚟啊咁，即系起码我自己我会成日去考虑一个问题，因为就系话当我哋喺已经工作当中、生活当中有咁多人工智能去辅助嘅时候，再加上我而家下一个梦想系日又想夜又想，我做乜呢？我想储钱买一个 humanoid robot， 就系、是、我中意嘅靓仔样嘅人形机械人。咁啊，讲到机械人咧，即系物理身体啊，呢个硬件咧，咁而家的确即的确咧，中国内地嘅发展系更加快嘅。咁而软件方面啊，模型方面啊，咁呢个毋庸置疑，亦都系美国发展得更加快嘅。咁而家美国同埋中国的确系成为咗喺呢个地球上面嘅呢一刻啊，即系人工智能嘅发展爬得好快，并且已经互相竞争嘅两个国家啊。其实咧不断进步当中，当然会有好多可能令到我哋普通人睇到嘅时候就会觉得哇又有新嘢啦，我都未必追到嗰度，但系我又真系想同大家讲唔好去追啊，不必去追，因为咧你觉得翻嚟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够用就已经够噶啦。你睇下我头先咪讲嘅，我想储钱买个人形机器人啊咁，但系你睇到而家跑步嘅有，摔角嘅有，帮你屋企接衫嘅有，搬货运货嘅有，为你提供情绪价值嘅有，我呢啲讲紧全部系已经个物理啊，即系佢已经有个物理身体啊。嗱，你知道咧而家。譬如我剛才說美國作為一個 AI 大國 AI 強國，它在模型上面它的技術我們暫時看到都只能夠是在這個網絡層面，即譬如你沒有看不到

实体，但的确咧，而家对于中国嚟讲咧，佢嘅实体发展物理啊，讲个身体系更加言之快嘅。当然呢度亦都讲到个成本问题、人工问题。但我觉得如果为咗即系为咗人类未来着想咧，两个国家能够强强联手就会更加好啦。AI 其实最后讲到嘅咧，唔系话啊 model 有几快啊，或者又出咗个新嘅乜嘢嘢啦咁，佢最后系要落地啊。咁本身咧，中国内地咧，佢有一个优势嘅，就系14亿人当中，你真系如果有一个平台，我举个例子，而家已经开始做紧噶啦，譬如支付宝啊、微信啦、啊，当大部分嘅普通老百姓，佢哋根本都可能未学啊，未接触 AI， 但系其实佢潜意识觉得未接触啫，未去学啫。但其实佢自己用微信支付嘅时候，用支付宝去消费嘅时候，入面有好多嘢已经系落咗地喺 AI 嘅世界入面啦。咁当然，我觉得呢个发展已经非常即系已经系好快啊，好快落实到我哋生活方方面面，而唔系净系而家我哋所睇到啊。我知道佢呢个广告、呢段片或者呢幅图系 AI 做嘅咁。咁啊，呢个系其中一个话题啊，就系而家咧呢个美国嘅统计嚟嘅。咁佢就话美国普通嘅消费者。咁呢个其中一个统计，同埋仲访问咗800名嘅企业决策者。咁然后咧，佢哋研究三样嘢，就系话消费者点睇品牌去强调系 AI， 大家仲信唔信网上面嘅内容，同埋当互联网越嚟越冇人嘅味啊，即系而家 AI 味系充斥住，你同 AI 叫佢帮你设计一幅图嘅时候，其实你都会加一句提示词噶嘛。就係話唔好有 AI 味啊嘛，呢個你同佢講，但佢做唔做得到咧就另外一回事。咁我講翻呢個研究先。咁總之咧就係訪問咗唔同嘅人，然後睇下佢哋即係去討論啊，喺呢個 AI 世代之下，品牌應該點樣應對？你知唔知有60% 嘅受訪者，佢話如果一個品牌喺宣傳或者品牌信息入邊特別特登去突出自己係使用人工智能咧，對佢哋嚟講唔係加分。反而是扣分，他甚至是有少少反感。你知道以前以前即两三年之前，如果你讲这件事这个服务或者这个设计是 powered by AI， 那种感觉就觉得诶好型啊，领先潮流啊咁。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老板或者个品牌公司觉得呢样嘢型，但系观众未必系咁样样谂啊。所以咧，今时今日咧，即系你睇下两三年咋就已经转咗个风向。咁同埋咧，仲有呢个调查都讲咧，42% 嘅受访者就系话，如果一个 AI 答案冇清楚列明资料来源，佢哋会直接将呢一类内容归为网上不可信嘅内容。所以其实而家咧。在你的 AI 对话的当中呢，其实你应该都加一句，即譬如我刚才所讲的，就一个没有 AI 味，第二个就是说你找到这些内容，你要给那个信息来源给我，我不要他老作给我的，我要真实的资讯。所以我知道有很多做生意的朋友啊，marketing 的朋友啊，跟着还有做品牌的朋友，你听到这个统计之后，其实我们真的很值得，因为我自己都天天接触这个范畴，所以我都在想，是 AI 会助力了我们，但是怎样样不要令到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受众没有那个叫做机械人疲劳，是即是 robot 的 bot fatigue。咁啊，一般用户咧，佢哋上网浏览大概40分钟之后咧，其实就开始出现一种感觉噶啦。究竟我今日睇嘅全部都系 AI 嘅嘢 ，AI 嘅图啊，嘅文章啊，定系我同真人打交道咧？咁其实咧背后有一种嘅心理反应嘅，就系话当一样科技啱啱出现嗰阵时咧，我哋会觉得好新鲜啊，咁唔用就走宝啦，好似执书啦咁。但当佢开始咁普遍化嘅时候咧，你就开始系会觉得哇，嗰个人味系好重要。呢个一个对比，我唔系话今日人工智能已经好讨厌，唔系，因为呢个系大势所趋，一定会咁样发展，而且而家发展得非常之快，快到之前即使全世界最劲嗰几间科技巨头啊，同埋关键人物，佢哋签咗一张协议啊，就系话暂停6个月嘅 AI 开发，但其实都冇用啊，签咗即系等于冇签。你睇下都系砰砰声咁样开发得咁快啊！咁而家其实OpenAI 佢哋之前有一个新闻都已经系强调，就系话佢哋应承放慢速度去研发下一个模型。其实你而家睇到咧市面上咧咁多个模型啊，佢哋已经出咗嚟，我哋可以用紧啦，消费者。但其实对于喺佢哋公司内部，一定系已经有更加高级嘅模型未去发布嘅。
所以

一个又一个，咁快嘅、咁劲嘅、咁高效嘅 AI 模型发布之后，我真系唔敢想象我哋人类到时嘅世界会变成点。不过我就想讲翻今日嘅呢个统计啦，就系话60%嘅消费者讨厌广告去强调 AI。咁而家当人工智能可以做晒咁多嘢嘅时候，究竟人仲有乜嘢嘢系值钱嘅咧？咁转头翻嚟嗰部分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亦都系好有趣嘅，就系、美国有大学咧。已经是开设了一个跟做网红、做内容创作者有关的学位，之前是小范围的，现在是真真正正在美国的这间大学里面已经完全有这个系啊，这个系统啊。然后呢就是去令到现在那些后生仔，即是 十零岁那些，不是说未来想做什么啊，连续很多年排 No.1 的都是要做 YouTuber 的。我转头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美国大学的相关学位。

0: 喂，有冇 feel 啊
1: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2: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人工智能世代之下，我哋去追求嘅咧就系活人感，有人味。

注力啦，系我哋嘅能力；发呆啊，发吽斗又系能力。你真系冇听错，呢啲都系我哋未来增加竞争力嘅地方。你同老细讲，老细发吽斗都系我能力啊！而家我发阵吽斗先，你唔好烦我噶。咁好啦，咁呢个之外咧，我讲认真噶，虽然我即系笑咋，但系我觉得真系会。同埋仲有一个就系，你点样证明你系一个人？唔系点样证明你是一个真人？呢个系能力啊！咁我想同大家分享翻咧，美国吓亚利桑那州大学咧，佢哋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就推出咗一个课程。其实佢系咁样样嘅，呢个项目系内容创作文学学士项目。就是、专门培养优秀的网红，同埋会培养你的 storytelling 讲述故事。其实有另外一个名词嘅，就叫叙事，即系叙述事情啊，叙事能力。其实而家我哋去 post 嘢上网又好啦，你写嘢都好啦，嗰、那个叙事感系好重要啊。你讲嘢有冇逻辑啊？有冇前因后果啊？或者譬如我自己做主持嘅，我一路都会提醒自己讲讲下，唔好天马行空，跟住唔记得咗之前讲咗乜嘢嘢。不过我就觉得。当然你在个过程当中你知道，譬如我今天知道我会讲什么内容的，那你始终会回到你的内容这里的。但有时候你可能跟人聊天讲讲下，我刚才讲什么有时候这些情况都有出现了。那么讲回呢，这个学士项目这个 project， 那其实对于美国即美国来讲，我相信也都不只是一间学校开始这些课程的了，全世界有很多大学啊，包括不一定大学啊，你未入大学之前已经慢慢学学生想学呢样嘢，因为佢哋而家嘅目标就系、是、希望做 YouTuber 啦，做网红啦咁。咁但系咧有一样嘢都系要清醒嘅，就系话有统计嘅吓，全球500万嘅创作者当中，只有4% 年收入系可以超过$100,000嘅啫。咁当然网红经济嘅规模咧系继续扩大嘅，去到下年啦，将会达到$5,000,000,000。咁所以咧，而家超過一半嘅 Z 世代都好希望成為網紅，並且佢哋係真心認同呢一份係一個值得尊重嘅事業啊！咁仲有另外一個調查咧，今年嘅就話超過半數嘅再後生啲啦 Alpha 世代就希望未來從事網紅同埋 TikTok 創作者嘅工作。其實我早兩日咧，啱啱先幫一個11歲嘅弟弟。终于开到个 YouTube 嘅 account 啦！佢一路同我讲，佢话沙菲宝姐姐，我想自己 post 咧。我之前咪讲过嘅，就系佢想 post 自己打机，唔系直播，但系佢想 post 打机嘅内容啦。咁啊，总之帮佢就整咗。咁但系我温馨提示一下，即系首先我系喺佢妈咪嘅见证之下我整嘅，同埋仲有你哋记得 lock 嗰啲时间 ，set 嗰个 limit time 啊，特别系俾而家即系仲系读紧书嘅小朋友们。咁啊，但系咧，你话完全唔俾佢哋接触咧，我觉得呢个系唔现实嘅。虽然而家好多国家，我之前都有分享过啦，就系话譬如澳洲啊，你起码到16岁嘅时候，先俾佢哋接触呢个社交媒体，先至俾佢哋有自己嘅 account。咁但系除此之外，如果佢哋而家提早去接触呢个世界咧，咁佢哋点样样都好，都会接触科技噶，甚至已经系比我哋成年人更加早一步，就系接触人工智能，去应用人工智能啦。咁所以呢啲你亦都冇得阻佢，因为你唔想佢，嗰句说话又嚟啦，唔想佢输喺起跑线。但系就真系睇下作为家长听嘅节目嘅你哋，点样样去引导佢啊？你要知道咧，而家人嘅能力，除咗我头先所讲，其实专注力啦，系我哋而家即系 AI 世代之下嘅能力，人味啦，你点样证明自己系一个真人啦？跟住发呆嘅能力啦，所有嘅呢啲都系我哋未来嘅竞争力啊！咁啊，以前一个人要有影响力，你可能要去一个平台，然后譬如加入一间大嘅公司咁。但系其实呢个世界慢慢转变啦，只要你有一个账号，有一部手机，你有清晰嘅定位，理论上咧，你其实已经系可以建立自己嘅媒体渠道。而且最有趣嘅咧，就系我头先讲嘅，譬如呢间学校佢哋嘅课程啊、毕业作品啊，唔系净系交一个论文嘅，佢哋要经营自己的社交媒体，有一个策略，然后老师是看着这班学生他读完这个学士项目，你的即你这个 social media 这个 account 的成长 fans 有多少，即已经不是只是看张毕业证书，不是看那些论文，他是要一张真实世界的成绩表啊。所以其实你说现在的学生其实压力都更加大的，但起码他们有兴趣去做这件事。还有呢，
现在找工作，我不是只是讲读书的朋友仔，可能接下来你会转工，或者你现在正在是 gap

幾個月，跟住就諗下啊，跟住翻嚟做啲咩其他工作咧？你知唔知去揾工咧，唔係淨係一張 CV 啦，已經係你嘅 Instagram 係點噶，你嘅 YouTube 係點噶，你嘅 Podcast 啊，你自己有冇去做到節目啊？咁總之所有嘅呢啲帳户嘅本身就係我哋嘅 portfolio 啦。所以咧講到呢一度咧，大家千祈唔好以為哇，咁而家即係做網紅是不是更加好啊？咁其实唔係啊，我再次提醒返，如果你嘅仔女们佢哋而家真係想向住呢条路嘅，你都冇必要反对佢，因为就好似我琴日所讲嘅，我琴日咪讲中年梦想经济嘅，咁但係而家係后生，再后生呢一班啊，譬如就嚟毕业啊，或者仲喺学校当中读緊书，佢哋已经接触呢个世界啦嘛，你俾佢哋去试，因为唔试过，唔好话佢哋啦，我哋啊唔试过啊，翻翻转头睇，你都可能会有机会会后悔啊。所以你俾佢哋试，但系亦都要理智话俾佢哋知，嗰个收入会系几多噶？唔系你想象到，哇，个个都去咁赚钱，因为你睇到嘅只不过呢个世界嘅好少一部分啊。嗱，总之咧，当人人都可以生产内容嘅时候，其实内容本身就开始冇咁值钱噶啦。所以翻翻到最后，就系我哋点样样去提升我哋嘅人味。怎样证明我是一个真人？

0: Soo Raptors Ridge 再度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1: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 647-451171 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

世界在变，思维亦都在变。我好希望咧，透过呢个节目《爱看世界》，同大家一齐就系去适应未来。我哋唔好话战胜未来，起码喺未来嘅日子当中啦，我哋可以活成自己想喜欢的样子啊！呢句说话亦都系一路我嘅初心嚟嘅，冇变过嘅。我琴日睇咗好多好多个访问，系关于边个嘅咧？就是、古天乐同埋孙轩。呢、这个真系意难平嘅 CP， 即系你睇到网络一片倒，即系一面倒啊嘅留言都系好希望佢哋真系系一对爱侣，真系可以结合啊、结婚啊咁。咁但系我觉得佢哋两个嘅呢份嘅友谊、呢份嘅关怀、呢份嘅，即系你睇到古天乐平时好酷噶嘛，咁但系古老板喺孙轩面前咧。佢系真系可以做到嗰种好自然啊，又笑得好多啊，跟住然后有啲怕丑嘅笑啊，即系到而家佢哋两个嗰啲访问都系咁样样，甚至有阵时仲可以即系学佢哋自己讲吓，孙轩就系话古天乐喺佢面前仲要做啲好低能嘅嘢咁，我觉得呢啲就系、是、即系无可取代嘅一份好 close 好 close 嘅朋友嘅感情，即系未必佢哋最后系会行向婚姻啦，但系真系非常之难得，同埋佢哋嗰种。互侄呢又好鬼好笑㗎喎，所以我昨天忍唔住就睇咗好多佢哋嘅訪問，亦都令到我諗到一樣嘢，即係譬如我頭先所講，你話年青啊 ,Alpha 世代啊 ,Z 世代啊，佢哋讀書啊創業啊咁，佢哋都好希望就話靠創意內容個人影響力去搵食。咁然後我昨天講嘅中年夢想經濟到咗人生嘅另外一個嘅階段啦。咁甚至你话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甚至到九十岁，咁有冇一啲嘅能力系年青人完全系取代唔到嘅咧？咁所以我题外话，我讲一样嘢，其实而家真系千祈唔好俾嗰个年龄啊去框住你自己啊！我哋嘅年龄啦，我哋嘅经验啦，我哋嘅人脉关系，我哋嘅资源就系我哋嘅宝藏啊！你知唔知？仲有我睇翻。阿姐汪明荃咧喺古天乐嘅演唱会当中，迷人 Pink Lady 着住黑丝，阿姐七十八岁，佢上台去唱歌嘅时候，跟住同古天乐去合唱，即系呢种嘅画面，令到我睇到其实人生真系有好多嘅可能性啊！我依然都系嗰句，唔好俾呢一刻可能你自己嘅现状啊，或者你嘅年纪啊。去令到你失去咗对未来嘅信心，知唔知啊？咁我又讲翻喺日本啦，最近出现一个好特别嘅工作，叫做出租婆婆。咁咩意思咧？嗱，咁你听我讲先。咁因为日本咧，而家老龄化现象啦，咁啊好多银发一族其实都系好 young 啊，即系佢个年龄喺嗰度，但系其实佢依然个身体好健康，行得快又有时间又有能力。其实有阵时佢哋都精灵噶，好精灵噶。未必话一定要真真正正去退休，咁有一啲咧，你要唔要佢重返职场咧？咁即系佢哋未必真系要咁样样，但系咧，你知唔知呢、这个年龄本身原来就系出租婆婆嘅优势啦？咁所谓嘅出租婆婆系咩意思呢？嗱，首先讲下几钱先，每个钟3300 yen。大概就系30多蚊加币咁样样啦，咁啊仲有另外有交通啊，同埋出勤费嘅。佢哋做嘅咧，做嘅嘢吓，唔系一般嘅家务助理咁简单。有啲婆婆咧会听你倾心事，你可以同佢分享你遇到嘅人生嘅困难啊、家庭困难啊、家庭问题啊、婚姻问题啊咁。咁可能你亦都唔方便同身边啲朋友讲，咁你就可以揾出租婆婆。有几十年嘅人生经验，你同佢倾下偈，咁亦有啲婆婆咧，亦都系你出即系你租佢翻嚟，可以出席一啲正式嘅场合嘅，例如婚礼啊，你总之系佢成为你嘅家庭成员啦，咁亦都可以营造出三代同堂嘅感觉。除此之外咧，仲有好多生活化嘅服务，譬如你可以租呢个婆婆。

回来，然后呢就是传统的日本料理啊，一些的家头细务啊，帮你凑小朋友啊，教茶道啊，打扫啊等等的这些。所以呢对于这个职业啊来讲，不是只是卖劳力，他们卖的呢其实是人生积累。所以其实我有去强调过一样东西，我们现在无论多少岁都好，我们之前所有的经历就是我们的资本，这件事是很有意思和是我们的优势来的。你即如果你会跟后生对比，就是说唉我老了这样，那可能啊体力上面未必可能够后生咁好啊，咁譬如以前再后生啲嗰阵时，你唔瞓觉，你通宵，第二日一样翻工都冇问题，系咪？咁但系你要知道，我而家讲日本呢个出租婆婆呢个概念咧，佢系话俾你知，年纪越大，佢哋人生嘅积累就系越丰富，佢哋呢个人生积累就系无价嘅，就系亦都系佢哋而家喺呢个 market 上边仲可以有一席啲一席之位。那个价值所在啊，咁所以咧，你听到呢一度嗱，唔系话大家个个都要做出租婆婆，咁但系你要俾翻信心自己，就系话，而家呢个 AI 世代唔系我哋冇用，我哋肯定都系好有用嘅，我哋呢种嘅人味啦，好有用啦，我哋呢种嘅注意力好有用啦，我哋呢种嘅经验系好有用啦，咁呢个咧亦都系我喺节目当中咧不断想鼓励大家嘅，咁同埋仲有咧，日本好值得我哋参考嘅其中一样嘢吓，除咗而家。那个经济大家会看到过去几十年来由它曾经的高速发展到现在日本的这种经济的放缓，还有很多后生的朋友仔们不愿意结婚啊，结婚也不想生小朋友啊，那年纪即是老年化在日本也是越来越强劲啊，那再加上现在的 yen 不断有即是近排也都跌了，即是日元啊，咁所以你话睇呢啲好似嘅感觉就负面啲，但系咧你要知道日本有一个好重要嘅，我哋值得去参考去学习嘅，就系发掘长者嘅劳动力啊！我觉得呢样嘢日本系做得真系唔错嘅。咁同埋咧，另外一方面，你知道呢个系一个例子啊，但其实对于世界好多地方嚟讲，而家年青人人口系不足嘅，咁佢而家就会开始吸引譬如啲后生啲嘅。嚟到日本去打工，咁我转头翻嚟咧，再分享另外一个现象，就系而家越嚟越多嘅韩国年青人选择去日本揾工。咁点解韩国嘅后生仔女会突然间觉得日本职场咁有吸引力咧？咁其实本来佢哋个地理距离都好近嘅，就是、过个海，同埋好多韩国嘅人其实佢哋由细已经系识讲日文，咁再加上咧佢哋嘅接触亦都系好密切啊，同埋佢哋有好多文化有相类似嘅地方。咁转头翻嚟咧，我想同大家去分享埋呢一个资讯啦，就系话点解而家越嚟越多嘅韩国后生仔女会去日本做嘢，加入日本嘅职场。

0: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蚊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堡，爱看世界。其实这几个月我自己用了很多时间去思考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我这里讲的发展呢，不是只是说我的工作啊，我的事业，其实更加多的就是人生方向啊。咁譬如有啲朋友就口头禅见到我就会问宝宝几时再起飞啊，今年唔会啦，因为我觉得原来之前即係半年呢，呢种半流浪嘅生活呢，係的确个人会攰呀，攰到而家我即係攰呢唔係体力嗰种攰，係当你去真係用咗咁多年一路好想好想去达成呢个目标，实现呢个梦想，当你真係做完咗之后呢，我係唔会急住到下一个梦想嘅。我就好希望就我沉淀下先。我譬如之前有啲乜嘢嘢可以更加令到我有启发噶，咁其实之前呢个半年嘅旅居生活，我嘅启发就系、是、我会喺节目入边同大家讲多啲 mini retirement。我而家间中都会有讲，但我知道听紧节目咧，亦都有一班朋友就已经退咗休啦。咁可能有啲朋友咧，亦都会谂紧一样嘢噶。嗱，除咗啦，而家我哋加拿大嘅退休福利制度之外啊，医疗制度啊都好好啊，咁再加上你可能原居地亦都会继续有退休金。但是现在有一件事就是说物价，即是 I mean,我们生活的个成本越来越高、啊、当然你这些的退休金好可能也都会跟着调节，但因为现在我们的人也都很长命，甚至未来可能跟 AI 会结合的，我真的很相信会的，你知不知道？所以你就会想想究竟我每年拿多少钱出来、啊、我相信你会有存款放、啊、在银行当中、啊、但究竟是不是我们所说的这种财富自由，大概就话攞4% 出嚟噶嘛，咁然后就系咪真系可以一路继续过落去咁多年啦、啊？咁但系我亦都知道有一部分嘅朋友咧系愿意，而且系好乐意啊，就系话诶，我其实再出嚟工作，虽然我退咗休啦，但系我唔系因为唔够钱使，系我真系好中意呢份工作，我觉得呢样嘢系好重要噶。我讲翻头先呢个例子先，就系话而家好多韩国嘅年轻人去日本揾工，咁你可能第一个反应就系话，韩国压力又大，日本又大，咁过个海其实咪差唔多咁。但你知唔知咧？路透社有一篇报道就发现咧，韩国青年就业市场竞争系好激烈。而家喺韩国，青年失业率系去到7%，日本咧就大概系2.5%。咁而透过韩国政府海外就业计划去日本工作嘅年轻人咧，今年是超过2250个人，比起之前那年呢是增加了47%、啊、最有趣的是呢，他们不一定是因为日本人工特别高，其实差不多的，韩国那个平均人工和日本是差不多，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机会入场、啊、就是这件事了，这个就是地理位置的不同、啊、如果你说、啊、离乡别井，那过个海都是离乡别井、啊、其实我们都是离乡别井来到加拿大，如果你不是在这里出世的话，你都是跟家人，可能你

都系一个人学似我咁样样离乡别井，又原居地嚟到呢一度啊！哇，即系当时心口黐住个勇字。不过咧，我有阵时都会问自己噶，如果而家仲有机会的话，你愿唔愿意啊？我自己愿唔愿意咧？就系、是、去换一个地方去重新生活。我会愿意咯。系、哎、我愿意。咁好啦，呢度咧就出现咗另外一样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嘢。就是说今时今日这个世界呢不喐啊未必等于安全。什么意思呢？以前我们讲就是找一份稳定的工，现在越来越少人讲了。当然我们都潜意识呢我们是想稳定的。譬如曾经我们讲的找 一份稳定的工，那么一间大公司啦，一做就做二三十年啦，啲 benefits 又好好啦，到时退休金又好好。但其实现在这个世界变了，不是我们想不想，是做不做得到，因为有时候可能没办法做到这种所谓的理想。所以到了今时今日呢，不喐未必等于安全。我最近看另外一本书叫做 Early Retirement Extreme。你直译呢你可能会听成是极端提早退休。那我一路看下来的时候呢，我现在看到 Chapter 5。那它不只是讲退休的，它会告诉你我哋人生讲呢个人有冇财富，唔系净系佢嘅 net worth， 唔系净系你银行有几多钱，唔系净系话你嘅物业有几多钱。因为你人慢慢大咗咧，同之前嘅谂法唔一样。之前你后生啲，你就会谂啊，俾心机做嘢，储首期或者屋企帮我哋啊，跟住就买一间屋啊咁。咁嗰个已经系我哋嘅 assets， 其中一个嘅物业啦咁。咁但系你要知道，其实你系供噶嘛，供楼，即系当然，如果你有能力一次过俾晒钱嘅咁，恭喜晒你咁。咁你呢个压力，即系固定每个月要支出嘅流动资金嘅压力，其实系少咗嘅。咁但系其实大部分嘅家庭都需要继续去 mortgage， 继续去供楼噶嘛。咁呢个亦都成为咗我哋每个月嘅支出啦。其实买屋或者你买一样嘢啦。而用一个供的方式，即是月供的方式，其实就是我们已经将未来一部分的收入提前锁定了，即是锁死了在这里了。即是每个月我已经将未来要赚的钱就放在一间屋啊，放在车啊，或者即是放在你的其他的物业当中。但是你会知道其实人生阶段不同，你慢慢成长的时候你就要去学习资产配置咯。即是举个例子，你物业是其中一样，但是当你的物业它首先不是令到你产生现金流的，你每个月要摆钱下去的，那这个是不增加现金流的物业。那这个第一个。第二个，我刚才讲的资产配置当中，你还要有譬如六到十二个月的你的紧急应用金呢，即是这个你可能会觉得，我一嚿钱摆在这里，即使现在息都三厘、不是厘几，就有些是即是看看你存几耐啦。咁跟住你就会发现唔系咧，咁样好蚀啊！啲钱摆喺度，我讲嘅就系应急金啊，即系呢个 emergency fund 系必须摆喺度。其实你净系睇个意义，唔系净系话佢个年回报率系几多，个利率系几多，系真系大吉利是有啲咩急用要用钱嘅时候，你唔需要即刻卖你啲股票啊，唔需要卖你啲投资嘅产品啊，唔需要卖屋啊，即系嗰阵时你系冇时间去思考就要做决定啦。所以咧呢个六至到十二个月嘅紧急备用金，其实你看落你冇去增加到利息，但是它是有它的价值在这里的。我想讲特别讲，就是这本书里面的 Early Retirement Extreme， 在这本书当中讲的一样东西，也是我们的财富，不只是我们银行的 net worth 是多少钱。它这个所讲的就是自由 freedom。而且呢这个自由讲的呢，贴合我刚才所讲的，就是说你 relocation， 你个位置地理位置的自由。本书里面有个概念就叫做 geographical freedom， 即是说你不是一定要靠某一个城市才可以生活。我这个概念放在今时今日是更加重要。以前我们的思维就是说，譬如我住在温哥华，在温哥华买屋啦，看看有什么职位啦，那我住在多伦多，那就要在多伦多生活，在多伦多找工啦。将来慢慢呢那个观念在转，就是说你有一些的能力是会不会世界哪一个地方是需要你的呢？即是我们这一代人很幸福的，就是我们的 market 不单止只是在 local， 不是只是在我们的 community， 是可以世界的。所以这个我们发散思维呢，你就发现哇，跟你原先的思维可能就会差了很远了。还有一种的自由呢，就是叫做职业流动性，而是说你今天做 A， 你最好就是培养自己另外一个能力，可以同时做 B， 或者有一日可以做 B 这个工作。

轉由一份工作轉去另外一份更好的工作，本身對人工的增長和生產力都有幫助的。不過呢，人呢，譬如隨著我們慢慢年紀越大，這種職業的流動性往往是比較低，因為我們會被譬如家庭啊，我們固定的一些人物關係啊，總之很多東西就會牽绊著我們啊。但你又想想，我剛才說的日本婆婆就是一个反例来的咯，你看看他们六十几岁、七十几岁，甚至最高呢，我刚才讲在日本出租婆婆这个职业可以去到九十四岁。他们没有说、我以前没有做过出租婆婆，我不懂、哦、他们反而就是说、不是、全新的职业技能，我有人生经验，我懂煮饭，我懂照顾小朋友，我可以跟你聊天，我懂得茶道。其实他是一个长辈全部重新变成市场需要的能力。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内容，就是讲现在一个职场转变，其实未来最值钱的呢，可能已经不再是守住一份工的能力，而是说当那个环境一变，我们仍然有能力去重新组合自己。好啦，无论世界怎变，我都希望你和我都有能力去动啊。这个就是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李兆坚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边境地区星期三发生大规模山洪，洪水直卷多个社区。

0: 造成至少98人死亡，接近400人失去联络，包括本国在内的多名多国游客以及当地的工人。尼泊尔官员说，失踪者包括341名外国公民，当中133人来自印度，24人来自加拿大，47人来自美国，34人来自澳洲，以及33人来自英国。尼泊尔公民有62人。南韩政府官员说，在尼泊尔参与水力发电厂建设的9名南韩公民失踪。马来西亚外交部说，驻尼泊尔大使馆收到旅行社报告，说11名马来西亚公民失去联络。俄罗斯驻尼泊尔大使馆亦说，据通报有4名俄罗斯公民在受影响地区失去联络。澳洲、英国、欧盟、芬兰、法国、挪威及瑞士发表联合声明，说全力声援尼泊尔人民，呼吁受影响地区的人听从当地政府指导以及官方的建议。印度总理莫迪其后同尼泊尔总理通电话，说愿意提供援助。而加拿大环球事务部至今仍未有就事件作出回应。三角洲警方正在调查一宗可疑死亡事件，警方发出简短声明说，今早六点刚过，警方接报 River Road 6400号屋段附近田地发生火警，以及发现一名成年女性的尸体。调查人员仍在努力确定死者身份及其死亡原因。现场在菲沙河南岸，靠近 Deslak 桥。警方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三角洲警方联络。满地堡警方说，一名北温男子涉及去年发生的一宗性剥削儿童案被检控。警方说，他们接获通报，一名弱势社群青少年去年春季在德鲁平原地区被一名男子性剥削。涉案58岁男子今个月11号被正式起诉一项引诱未满16岁人士进行性接触，以及两项透过电信引诱未满16岁人士的罪名，今日首次出庭。警方没有提供案件更多细节。一名女子在温哥华北部旷野地区行山期间被黄蜂袭击，被袭超过100次，最后由搜救队用直升机救出。Lions Bay 搜救队昨日在社群媒体发文说，涉事女子在 Locus Creek 附近被黄蜂袭击，地面搜救队带同紧急医疗用品赶赴现场，以防黄蜂袭击后引发的严重全身反应。发言人说，由于女伤者显然没办法徒步脱险，搜救队请求北岸搜救队提供直升机救援。救援人员空投至现场，协助用直升机将女伤者由茂密的树冠吊起，随后送往 BC 紧急医疗服务中心接受治疗。总理卡尼下个月会出席欧盟的年会，黎伟杰报道。
1: 总理卡尼下个月将会出席欧盟的年度施政报告发表，并会向欧洲议会作演说，但是总理办暂时未有提及日期。该项活动在欧洲议会总部所在的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定于9月16号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说，而卡尼就预计是在9月17号。卡尼自去年初上任以来，一直寻求将本国经济减少依赖美国，并且同时推动本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加强经贸关系。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南部前线部队，他在通讯群组发文说，他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视察在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执行任务的两个空降突击队，同时探望士兵。他同时说，此行同扎波罗热地区指挥官以及空降突击部队各级指挥官会谈，主要议题包括征兵以及为部队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说，伊朗和阿曼已经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以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他说，两国大约在一个月前开始就国际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同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

0: 伊朗会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新闻报道完毕。
1: 专题热线 FM 九六一，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昼四点至五点，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2: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请一个嘉宾，
1: 604-295-9616。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8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73%。
3: 好声好听，九六一。
4: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5: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6: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5: 系啊，今日有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6: 好啊，清甜咧大粒嘅龙眼，清甜嘅冬枣，以啊青西梅，黑皮红肉西瓜、哈密瓜。越南嘅红肉蜜柚、白肉土、白毛土、黄肉土、青高啤梨、香梨、水晶梨、澳洲甜、澳洲嘅橙、冇核甜橙、澳洲嘅大甜柑、黄金奇异果、富士苹果、外皮苹果、贝贝南瓜、南美芋仔、日本种嘅番薯、马蹄、竹野茅根、迷你杏鲍菇、金针菇、莲藕、台湾种嘅椰菜花。云豆、本地的粟米、冬瓜、通菜、红叶菜苗、蛋菜、鸡毛菜苗、上海苗、白菜苗、油菜心、油菜苗、有机的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低特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系好多选择喎。
5: 系啊，今日嘅龙眼佢话特别靓咁啊。
6: 系啊，只龙眼好清甜啊，咁又新鲜。咁啊，快啲买翻啲龙眼食都好噶噃。
5: 好啊，系咁，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
6: 好，高福沙琴啦，3蚊二毫果一包。芝麻草米夹心酥糕3蚊九毫果一包。月桂花生3蚊九毫果一包。二啊三嘅黑耳辉7蚊九毫果一包。配头嘅苦瓜8蚊九毫果一包。特价7蚊九毫果两包。猪扒4蚊二毫果一包。炒肉4蚊九毫果一磅，鸡翼4蚊九毫果一磅，台湾中嘅椰菜花1蚊九毫果一磅，南甜嘅肉菜心2蚊四毫果一磅，上海苗1蚊六毫果一磅，富士苹果1蚊九毫果一磅，安排紫苹果1蚊九毫果一磅，澳洲嘅大甜柑2蚊九毫果一磅，冇核嘅两甜橙1蚊九毫果一磅，咁我哋嘅货品够晒新鲜又够好食。喂，谢谢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5: 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哋听日再倾过，拜拜。
6: 拜。
4: 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3: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4: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1: 每日买餸好贴士系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金宝旅游八达通》访问特辑。
3: 今日海搵嚟咧，有金宝旅游嘅 Isabella 喺度噶。Hello， Isabella 你好啊。
8: Hello 啊，海，各位朋友大家好。
3: 哇，见到你知道咧，又有好介绍啦。咁好多朋友成日都听到我哋讲咧，就话香港有个 Wine and Dine Festival， 咁好想知道多啲。
8: 系啊，嗱，其实每一年咧十月份啦、十月底咧都会举办嘅呢个香港旅游发展局咧，一定会举办呢个咁特色嘅、好受欢迎嘅安排嘅。
3: 系，
8: 咁就呢个其实汇聚晒中西唔同嘅美食啦。咁我哋都有一齐去睇过嘅，系。 咪啊？咁好多唔同嘅摊档噶嘛。咁但系我哋就因为住响呢个千禧新世界酒店啦。咁每一年咧，我哋会安排一架专车咧，就由酒店咧经过呢个红磡海底隧道咧，就过到中环嘅系摩天轮入口附近。
9: 系啊，真系好舒服啊！即系直情咧搭架旅游大巴咁啊去到啦。而且头先讲嘅酒店咧，亦都系睇晒海景嘅。咁啊去到嘅时候，现场咧你就发觉咧，周围又有摩天轮啦，亦都系咧睇到中环嘅嗰个海旁啦，咁啊非常之靓噶。
8: 系啊，仲有咧，如果你拧住面望下咧，太平山咧就喺你嘅前边噶咯。咁成个中环嘅景色咧，就喺呢个咁特别嘅环境之下咧，我哋咧就每一档嘅美食啦，咁啊睇下呢一档应该食乜嘢，嗰档又食乜嘢，同埋咧我哋会咧派一只酒杯俾大家噶噃。
9: 哦，系啊，
8: 你有一个机会咧可以品尝你一个你喜欢嘅酒嘅，
9: 呢个系好特别，因为我记得咧一去到嘅时间咧就会每人派一个酒杯啦，而且咧嗰个酒杯咧已经系有勾咗喺一个可以挂喺个颈嗰度，咁你好方便咧，因为你唔使好似手拎住，咁同一时间咧只眼又周围望啦，系咪啊？可以睇下边个摊档食嘢啦，或者睇下有啲咩美酒啊咁啦。
8: 吓，同埋咧派杯嘅时候咧，亦都会派咧一啲筹码俾大家噶。
9: 哦，系，
8: 咁嘅筹码咧其实系钱嚟嘅，
9: 系，
8: 咁就每一个筹码可能代表20蚊啊，或者50蚊啊，诸如此类啦。咁然后呢你就夹到边个心仪嘅档摊，譬如我同阿海呢两个上次一见到鲍鱼呢就即刻停步啦，係咪
9: 我哋心心眼仲有鹅肝啊嗰啲。同埋因为头先你讲嘅呢啲唔同嘅美食嘅摊档呢其实系大有来头嘅。全部都系一啲大酒店啊咁样啊，或者大餐厅㗎喎，係咪
8: 冇错啊，而且唔只系香港嘅大酒店大餐厅，仲有世界各地呢被邀请过嚟呢，大家一齐呢就可以试到唔同嘅，可能系法国菜啊、泰国菜啊、新加坡啊咁样噶，咁所以嗰晚咧，大家都好开心咧，就系咧逐档逐档去周围睇啦，咁同埋咧又可以试啦。咁当然咧，你如果唔够筹码，可以 top up 噶，系咪
9: 啊？基本上一定要噶啦，我觉得，因为咁先至开心啊，同一班朋友可以一齐去啦。咁如果咧，听众朋友听到都好想啦，去参与你哋个团，咁系几时出发咧？
8: 嗱，我哋会喺10月22号啦，吓，今年嘅10月22号，同大家一齐咧，就系坐呢个直航加拿大航空或者系国泰航空咧，飞过去香港。咁之后呢我哋就沿途呢跟住入去大湾区㗎啦，跟住呢就过埋澳门啦，咁之后呢就返香港，总共呢就係有9晚嘅酒店嘅。大湾区呢我哋有5晚，咁然之后呢喺呢个澳门有1晚，咁香港呢就有3晚，咁所以呢喺香港嘅行程都非常特别㗎，咁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咁特别嘅安排啦。咁呢个价钱呢就係3988再加返个税628蚊，咁然之后呢大家呢就可以呢有一个非常之愉快同埋沿途美食多罗罗嘅行程啦，
9: 冇错啦，所以想报名嘅朋友咧，唔好错过啦，快啲打电话俾金宝旅游咯。
8: 系啊，电话咧就系604-688-2912嘅。
9: 好，今日唔该晒 Sabella，
8: 唔该晒。
10: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11: 由下星期一起 ，FM 91广播界黄金阵容带你进入佢哋嘅专属空间。
12: 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卢月薇 Brenda 点唱机，
13: 我会继续为你精心挑选啱你口味的靓歌。
14: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下午1点，潘芳芳，东方西方潘芳芳，
15: 我会在最新的时段同大家一起见面，一起欣赏下好听的歌，还会请来加港两地的嘉宾交流下倾下偈添。
16: 星期日早上8点至9点，欧瑞强 Albert O 欧瑞强，
17: 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所有的靓歌都会在这里出现。
18: 星期日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周国峰风言风语，
19: 除了会播放经典和当代金曲，还会同你细味生活，分享我的风言风语。
20: 精彩节目尽在好声好听961。
21: 好声好听961。

Very nice， 每日都为呢个首位点钟咧听到 Brenda 点唱嘅。今日咧就系一个礼拜嘅中间星期三，8月26号啊，咁咧就同大家讲声早晨，咁啊即系希望大家亦都留意到啦吓，呢个宣传带我哋9月咧秋季咧就换新装啊，有好多猛人会参。

家咁啊，潘芳芳咧亦都咧会帮手喺十二点几咧，系去到一点钟咧就会讲下佢嘅人生好多嘅体验，好多嘅经历，真系好丰富噶。咁所以咧，下个礼拜开始咧，我就系呢个 branding 点唱机咧，就系浓缩而精简嘅吓，就系呢一个精装嘅啦，就系有一小时嘅好听嘅旧歌。咁啊，所以大家仍然咧就要留低系 FM 九六一噶，系啦，冇错，靓歌咧就系永远都会咧系我嘅，就系有心机嘅拣选，带俾你有不再分离啊，陈奕迅。

上个礼拜一咧，大家先睇咗呢个中年好声音啊，呢个总决赛啊，终结嘅总决赛啊。咁呢个马嚟自马来西亚嘅周深咧，就系攞到呢个冠军啊，就系即的确咧系大热嚟嘅，就等于上一年啊黄博啦，唔系佢攞咧就真系即系大家会掟拖鞋啦。咁啊，所以咧就但系咧就好好睇嘅，即系好感人嘅，有啊李克勤啊，有吴启贤啊等等啦，大家咧有机会睇下会唔会系喺呢啲唔同嘅渠道睇得翻啦。咁然后我突然间醒起，点解我讲咧？因为喺呢个中年好声音四嘅时候，初初咧喺头嗰几个回合，我系见到阿陈日璇嘅吓，即系然后咧。就发觉，好多时因为咁多年咧，见到娱乐圈嘅一啲成功嘅例子啊，或者唔成功嘅例子，真系好多嘅 formula 喺里边嘅，个方程式冇人可以解释到。实力咩？唔系实力，你系咪一定要有？又唔系啊？要靓样咩？又未必得，因为唔知点解咧，就有时佢哋会有一啲嘅，太过自信啊，又或者人哋会觉得唔啱啊，眼缘啊，即系好得意嘅，有啲呢个样。

但是他又很有親和力的，又跟觀眾有互動，又跟觀眾有互動，所以有時候有些名水，有沒有貴人在你的身邊，各樣加起來，所以後期很快已經不見了常日船，就是一個曾經做過歌手的，所以有時候很多東西都是要一命二運三風水。

0: 本周推介。粟米跑连磨容器原价25.99，Supercard 特价7.9，
1: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0: 新之美终于嚟到 Langley 开心店啦！
2: 系咪 Willowbrook Mall 嗰间啊？我已经帮衬过好几次啦！
0: 呢间系新之美第18间分店，而家买西饼面包唔使去咁远啦！
2: 咁你又知唔知新店有咩优惠啊？
0: 梗系知啦！新张期内嘅贵客都可以免费申请 VIP 卡，千祈唔好错过啊！
2: 新之美第18间分店地址 Fraser Highway 19705号 Langley Willowbrook Mall 223号铺，
0: 倾心之作，倾心之美，新之美饼店。
3: 开始我哋今日节目咧，一连三首歌咧，其实都系一个 cover version， 但系咧又 cover 得好好听。陈奕迅翻唱嘅咧就叶德娴嘅嗰只就系、是、Say Love Me 啦，不再分离啦。严则田咧就唱呢个 Loving You 啦 ，Minnie Riperton， 仲有咧就系、是、林忆莲翻唱咗咧就系、是、卢冠廷嘅陪着你走。陪着你走有好多唔同版本嘅嗬，但系咧我咧。都是咁好听，咁有佢哋嘅呢个吸引。好啦，今朝早咧亦都听到豪豪讲啊，话今日系最后一日，系 deadline 啦，系最后咩咧？就参与我哋嘅温哥华华裔小姐选，大家快啲上我哋网页睇下有啲咩资格。但系你嘅会得到嘅经验系非常之值得。

有时候非常的感恩，感恩在于咧就系呢个经历嘅，就系、是、嗰个年代咧，我哋会听到好多好多好悦耳嘅一啲嘅旋律，一啲嘅歌声，系甚至咧就系罗文咁样吓。哇！呢一首歌咧，其实佢后来去咗台湾嘅一个剧集主题曲，叫做陈远啊夏浩杰嘅作品。但系咧，你一听嘅时候，我谂就其实我哋呢啲咧，即系年华啦，有一啲经历啊，又或者咧系经过咧，即系对比起啲沙飞宝啊，譬如成日讲 AI 啊，一日咧就讲即系可能82次 AI 呢个字咧。我就好想听《黄昏》呢只歌，因为咧佢带俾我哋嘅情怀，即系你可以谂到咧喺海边，然后喺夕阳，可能睇到咧群鸟咧就系打横咁样飞过啦，然后咧嗰啲好靓嘅颜色，一啲嘅海浪声，哇！嗰啲咁嘅感觉，真系几多 AI 都做唔到，几多钱都买唔到。

0: 而不得他们说那个年代呢，其实你听下那些歌那些曲风那些编曲呢，你几乎都可以想到是哪一个年代的，哪三年的，的确是事实。如果你问我今时今日2003年到2026年呢，就是那些曲风是什么呢，我答你不到，但是呢这三首我就一定答到。明明白白我的心唱歌的成龙呢，有陈淑桦的情关和罗文的黄昏。
1: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赴街外。
2: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了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1: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3: 何博士有乜嘢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4: 买月饼最紧要系睇下盒月饼喺边度做嘅，因为我哋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噶嘛。
3: 咦，有咩分别噶？
4: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啊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3: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噶啦。
4: 好易啫，你要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5: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自爱，
3: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丸。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蚊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唱歌的朋友叫做 Peter Cetera， 来自乐队 Chicago， 咁当然是美国的啦。有呢只歌，不知点解咧，我不知出边你听呢只歌啲咩感觉。我每次听都会觉得是很舒服、很宁静的吓。咁就是 If You Leave Me Now， 当然很多朋友咧都会是在这个嘅即系 party 里边咧就会跳啦，就会跳只歌啦。咁但是可能跟住嗰只歌咧就比较难跳啲啦。

0: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1: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0: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1: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g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0: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期待已久的 Max Mara 季尾促销即将开始，千祈不要错过。8月28至30号在温哥华君豪街3025号，全场低至2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在28号朝早9点开始，头20位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 Max Mara 是意大利高端女装品牌，风格简洁，品质上乘，由日常休闲便服、百搭单品到时尚高雅套装，都深受全球皇室和明星喜爱。记得早点到场抢购你的永恒经典款式。

0: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1: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味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2: 大家好，我系周国锋。
0: 九月六号起，记得锁定 FM 九六一，逢星期日上昼十一点，全新节目《周国锋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中午1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列志文 Bishop 选举 BC 保守党省议员屈义兵已经退出党核心小组，转为独立省议员。伊朗和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利益分配达成协议。在香港新闻方面，民政事务处说有关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已经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在本地新闻方面，列志文 Bishop 选区 BC 保守党省议员屈杰兵已经退出党核心小组，转为独立省议员，成为今个月内第四位退党的省议员。梁俊荣报道。
3: 屈杰兵发声明

0: 将佢嘅离职归咎于党领冯杰尼。佢话呢位党领喺对佢进行毫无根据嘅指控，包括质疑佢对加拿大嘅忠诚之后，并未道歉。相关言论系喺7月29日，当时有媒体报道冯杰尼喺通讯软件 WhatsApp 中话屈杰冰系中国共产党成员，而屈杰冰不断向列治文华民群体出售党员资格。屈杰冰喺声明中话，曾经因为呢件事同冯杰尼交谈，但后者当时并冇道歉，而系希望屈杰冰将重点放喺未来，继续向前。屈杰冰话当时决定放低呢件事，但佢最近意识到冯杰尼嘅呢啲言论曾经对佢嘅个人声誉造成伤害。屈杰冰喺本周初同冯杰尼同埋佢嘅幕僚长沟通，佢话冯杰尼当时会就事件作出公开道歉同澄清，但至今仲未道歉，令屈杰冰感到无奈。屈杰冰质疑冯杰尼喺冇证据嘅情况之下质疑佢对加拿大嘅忠诚，有机会纠正错误嘅时候又唔把握，所以决定退出保守党，转任独立省议员。屈杰冰批评喺冯杰尼嘅领导之下，卑斯保守党正偏离紧正确方向。屈杰冰是今个月之内第四位退出保守党的省议员，继上星期的麦丽博 Peter Miloba 之后，今个星期一次过有三名议员退党，另外两名就是星期一退党的 Ian Patton 和昨天退党的 Rosalind Bird。 冯杰尼昨天表示可能会有更多党员准备离开处境艰难的 BC 保守党，但强调他的执政方向正确。屈杰冰、麦丽博和 Ian Patton 都曾经属于前称卑斯自由党的卑斯联合党，他们都于2024年的省选前夕改投保守党，而时任联合党党领冯宜干就在选前的两个月突然宣布全党退选，声称避免戒票，导致当时大部分联合党的候选人改投保守党。而屈杰冰当时是在冯宜干宣布全党退选之前去改投保守党，当时冯宜干曾经批评过屈杰冰将大量党友的资料全部送赠给保守党，而屈杰冰当时否认相关讲法。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1: 北温王家骑警发布视频显示，一名司机驾驶期间使用平板电脑，骑警同时就分心驾驶发出警告。骑警话事件在星期一发生，片段显示驾驶福特 F150 货车的一名司机在十字路口停车的时候手持平板电脑。骑警发言人说，涉事司机双手握着平板电脑开车，他被罚款368元，扣4分。 PC 汽车保险公司统计 40% 分心驾驶事故在十字路口发生，分心驾驶平均每年造成80宗致命车祸以及2424宗有人受伤的车祸。三角洲警方正在调查一宗可疑死亡事件，警方发出简短声明说，今早6点刚过警方接报 River Road 6400号屋段附近田地发生火警，以及发现一名成年女性的尸体，调查人员仍在努力确定死者身份及其死亡原因。现场在菲沙河南岸靠近 Dislop 桥，警方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三角洲警方联络。满地堡警方说，一名北温男子涉及去年发生的一宗性剥削儿童案被检控。警方说他们接获通报，一名弱势社群青少年去年春季在德鲁平原地区被一名男子性剥削，涉案58岁男子今个月11日被正式起诉一项引诱未满16岁人士进行性接触，以及两项透过电讯引诱未满16岁人士的罪名，今日首次出庭，警方没有提供案件更多的细节。 BC 一名女地产经纪无牌管理出租物业，被监管机构罚款50000元。崔嘉怡报道。
2: BC 金融服务局的裁决文件指出，事件发生在2021年9月，当时一名地产经纪 Shao Ann Annie Shen 又名 Anna Shen 成功代表一名客户购入温哥华一个物业。在2022年10月，客户因为准备长期离开温哥华，要求涉事地产经纪协助出租他所购买的物业。BC 金融服务局就表示，涉事地产经纪同意帮客户管理物业，但是当时他持有的牌照就只是涵盖房地产买卖服务，并没有物业管理所需的牌照，双方亦都没有正式签订书面协议列明物业管理服务的

0: 条款。裁决文件中列出，涉事地产经纪在2023年7月找到租客，租金为每个月4000元，他当时决定每个月收取200元物业管理费。他亦都曾经话俾该名前客户知道，可以一次过预缴一整年嘅管理费，即系2400元，但系前客户就拒绝，并表示会每个月支付。卑斯金融服务局就话，租客曾经将按金同租金透过电子转账直接存入涉事地产经纪嘅个人银行户口，但系佢就一直未有告知前客户。后嚟前客户亦都因为单位需要维修，而将2000元嘅维修费交俾涉事地产经纪。前客户喺2023年10月28日正式向涉事地产经纪发出投诉电邮，详细列出对佢管理物业嘅不满。前客户更加亲自前往温哥华，在11月2号同涉事地产经纪所属的管理公司负责人会面，交代事件并且要求退款。不过公司负责人就表示，对涉事地产经纪私下提供物业管理服务一事并不知情，亦都不知道他在没有适当牌照的情况下在公司外面进行相关业务。在同月稍后的时间，管理公司负责人就向卑斯金融服务局举报涉事地产经纪在没有牌照的情况下提供出租物业管理服务。卑斯金融服务局最终裁定，涉事地产经纪在2023年5月至11月期间，就前客户拥有的物业作出涉及专业失当行为。根据日期2026年7月15日的裁决命令，涉事地产经纪需要在3个月内向卑斯金融服务局支付50000元纪律处分罚款。如果未能够按时缴交罚款，监管机构有权在无需另行通知的情况之下，暂停又或者是取消涉事地产经纪的地产牌照。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崔嘉怡报道。
1: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发生山洪暴发，尼泊尔总理办公室确认大约160人死亡，超过400人包括本国和多国旅客失去联络。王良润报道。
2: 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寻日发生大规模山洪，洪水直卷多个社区，造成至少98人死亡，400人失踪，包括来自本国在内的多国游客和当地工人。尼泊尔官员表示，失踪者包括341名外国公民。旅游局发言人夏尔马表示，失踪者中有133人来自印度，他们当时正是前往印度教圣地西藏冈仁波齐峰朝圣。另外24人来自加拿大，47人来自美国，34人来自澳洲，和33人来自英国。至于尼泊尔公民就有62人。南韩政府官员就表示，在尼泊尔参与水力发电厂建设的9名南韩公民失踪。马来西亚外交部就说，驻尼泊尔大使馆收到旅行社警告，表示和11名据报在拉苏瓦地区的马来西亚公民失去联系。俄罗斯驻尼泊尔大使馆亦都说，据通报有4名俄罗斯公民在受影响地区失踪。澳洲、英国、欧盟、芬兰、法国、挪威和瑞士发表联合声明，将会全力声援尼泊尔人民，呼吁所有受影响地区的人听从当地政府指示和官方安全建议。印度总理莫迪之后和尼泊尔总理沙亚通电话，表示愿意提供援助。莫迪其后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印度准备向尼泊尔提供一切可能的人道主义援助，印方的团队正是密切协助救灾和救济工作。事发在当地寻日上午，尼泊尔边境首先出现泥石流，和尼泊尔接壤的吉隆口岸亦都受到波及。从视频所见，有巨大泥石流突然涌至，瞬间吞噬整座联检大楼。另一段就见到口岸停车场大量旅游巴和货车等被冲走，途人慌忙逃生，多人走避不及被埋。而美国地质勘探局就表示，当地星期三清晨，加德满都以北大约100公里靠近中国西藏自治区边界的地方，曾经发生 4.4 级地震。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王良润报道。
1: 加美贸易战持续升温，蔡慧娴报道。
3: 加美贸易战持续升温，在渥太华宣布下个月8号开始对超过200亿元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表示，是时候教训加拿大，令加拿大知道不可以再这样做。 特朗普在今朝

0: 接受媒体访问时形容谈判破裂之前的协议几好，他又承认冇咗加拿大嘅商品会造成一啲不便，但系唔系必要嘅嘢，佢亦都可以从其他地方得到，重申美国唔一定需要加拿大有嘅嘢。 另外，特朗普昨日向CNN证实，美方喺谈判最后一刻提出咗新嘅条件，并且喺被问及加方官员指控美方临门加码时回应话，听起嚟确实似佢嘅风格。至于多伦多市长周志伟今朝接受美国媒体访问谈及贸易战，指加拿大正遭受恶意攻击。 周志伟喺接受CBS News
1: 访问之中就指责特朗普对加拿大发动无理嘅残酷攻击。稍后翻嚟嘅世界消息有：伊朗同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嘅占比同收益分配达成协议。创业
2: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今个星期请到嘅嘉宾系送礼品牌老板
3: Kelly。其实嗰阵时由开始有创业嘅念头啦，到而家做到而家呢一步啦，有嘢推出啦。咁其实中间咧都好多嘅 self doubt 嘅，就成日都会怀疑自己啊，究竟我嘅审美系咪真系符合到大众嘅要求呢？系咪我嘅定价会唔会太贵呢？或者有冇人中意我整嘅嘢呢？同埋创业开头嘅时候就会觉得吓、啊，个个都创业、啊，吓、啊、个个都系老板，咁我间网店咪好似多咗好多竞争咯。成个过程其实都系好多问题俾自己。创业
2: up up up，FM 961星期四下昼2点喺尽情发一下节目时段内播出。
4: 国际新闻方面，伊朗同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嘅占比以及收益分配达成协议。罗宇光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同阿曼已经就双方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嘅占比同埋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嘅协议。穆克比表示。 两国大约喺一个月之前开始就各自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嘅占比同埋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佢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喺备忘录框架之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克比又话，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撤至距 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之外，靠近亚曼一侧嘅水道亦都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乌克兰
1: 总统视察南部前线部队，罗宇光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南部前线部队。 泽连斯基喺通讯群组发文话，佢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视察咗喺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执行任务嘅两个空降突击旅，并且探望士兵。泽连斯基又话，此行同扎波罗热地区指挥官同埋空降突击部队各级指挥官会谈，主要议题包括征兵同埋为部队提供必要嘅武器装备等。
5: 稍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民政事务总署话有关黄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已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大家都好熟悉中年好声音嘅评判之一周国锋周 Sir 即将加入嚟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大家庭，
6: 潘芳芳率先同佢倾下偈。 参加咗四季嘅中年好声音，有咩感受呢？
7: 其实中年好声音，我谂咁得到咁多观众啦，无论系香港啊或者海外嘅观众嘅欢迎咧，因为佢其实唔单止系一个比赛咯，我觉得系一个人生嘅一个古仔咯。虽然我名义上系啲人嗌我做周 Sir 啊，或者周老师啦，好似喺度教紧人啦，但系其实我觉得我反而喺啲参赛者嘅身上系会学到一啲人生道理咯。
8: 喺嚟紧嘅新节目，又想带啲咩俾加拿大嘅听众？
7: 音乐除咗娱乐之外咧，其实佢有好多里边嘅信息，啲填词人啊或者作曲家咧，佢系好想带俾咧啲听众，但系奈何我哋以前咧可能工作太忙啊，又或者冇乜机会咧去留意到咧。哦，原来嗰只歌曲咧背后有一啲咁嘅古仔噶。我好希望就话可以透过我嘅电台节目当中。

0: 可以同加拿大嘅朋友去 share 翻嘅，咁令到佢哋咧系去听呢个歌嘅时候咧，多咗一个欣赏角度咯。
1: 想听到潘芳芳同周国锋嘅访问，请留意星期日早上十一点，《东方西方潘芳芳》。
2: 香港新闻方面，民政事务总署话，有关王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已经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卢晓山报道。
3: 民政事务总署表示，留意到有传媒报道有关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话已经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报道指出，在几年前业主大会，有开会前已经离世的业主被授权与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团队，又说2019年至2024年四次业主大会的授权票档案，其中过百户四次都有签授权票，四次大会当中旧法团获授权票数目都远高于新法团。
2: 一名男子被控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卢晓山报道。
3: 警方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以及未经同意披露个人资料罪，拘捕一名25岁本地男子。警方发现有社交媒体账户，去年12月立法会换届选举前的11月21号接连发布多则贴文，涉及20名选民个人登记资料，包括全名和地址。调查显示，有人涉嫌利用受害人曾经被不法泄露或未经同意披露的个人资料，登入选举事务处核下的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获取选民登记资料，并在社交平台发布。警方日前在粉岭拘捕那名男子，检获手提电话、平板电脑和手提电脑，会进行数码法理鉴证检验。
2: 新闻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报提供。
5: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卢维光中医师同大家探讨中药的安全性。
6: 教大家怎么去应变。我们知道呢，药有真伪，咁点知道呢？哪些是正规呢？哪些是有问题呢？第一样睇标签。一般连标签都没有的，甚至同你写着字下去的，或者影印本的，你小心点了。就以加拿大入口添，中西对照噶嘛，列明咗成分噶嘛，产地噶嘛，不过佢全部都冇，一张纸写住纯天然，咁啊叫做你小心啲啦。第二咧，生产商啊，只系写住老师傅祖传，咁啊真系唔知边个啦。
7: 我系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8: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6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68%。
9: 好声，好听，
4: 961，
10: 由全大温最大嘅酒庄之一嘅鹭岛酒庄赞助播出。

节目开始嘅时候咧，我就话咧，唔同嘅年代有唔同嘅曲风，你 kind of 谂到系边一年？譬如 disco 咁，你知道系70年代啦，吓，即系有啲演歌咁，你知系60年代啦。咁我谂咧，头先我咪话嘅，咁2020至到2026系咩声咧？应该就系呢啲啦，吓，啲男团啊、女团啊、啲 dance beat 啊，或者一啲嘅 rap 咧，应该都系代表嘅。咁头先咧 Super Jam 嘅 U U。

唔系三十四个，三十四个已经多人啦，三十四队每队大概有啲十一个人过数过，有啲七个人啊咁样咧，喺即系韩国嚟嘅啊，三十四队，咁有两组咧都系代表一个香港嘅代表算，算系中国内地啦，咁啊啊陈伟霆就代表中国内地，香港咧就张天赋嘅。咁啊一佢哋真系单人啦，单拖啦，佢哋自己带啲 dancer 或者张天赋冇 dancer 添。咁我喺度谂，即系我因为做制作，我即刻就谂，哇，嗰、那个 PA 要几多个咧？每个 PA 可能管三队都已经想死啦，即系有十几个 PA 啦。咁然后咧不停要同佢哋联系，要有晒啲 passport 啊、名啊、订机票啊，然后住边度啊、酒店啊、机场接送啊、饭食啊、膳食嗰啲咁啦，彩排。系咪啲想混啊？即系34队，我当每队五个人啦，平均咁就105个，有105个耳机。咁你嗰啲麦系每人要自己噶嘛，唔系同人即系分享噶嘛，只100部耳机。咁人咧，无论个台队有几多个人，都有譬如11个人就11支麦啦，加埋嗰啲 MC 啊咁。哇！即系于是我就系唔紧要，因为我系有，因为我哋系制作人，制作人就有呢啲病噶啦，永远就唔会睇到台上表演嘅演出，我哋永远都唔会 enjoy 到，就喺度谂，哇！系佢如果要饮水或者佢要去厕所，突然间佢肚痛，佢晕咗咁点咧？即系的确系有呢啲意外发生，我听到话有啲耳机啊或者啲衫走光啊咁样啊，即系有呢咁嘅意外，但系即系有时制作就系咁样噶啦，那个 TMEA 好犀利，香港真系有时因为呢个启德嘅体育馆啊呢个表演馆，的确咧系成个嘅娱乐圈嘅江湖地位咧系提升咗嘅。

0: 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1: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0: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骏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ve 新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0: 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1: 真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

出面张敬轩系咪一定已经知道啦吓？咁啊十月嘅时候咧，咁啊张敬轩咧会嚟美国，咁啊仲会喺咧呢个罗省啊，或者喺呢一个 Vegas 啊等等啦吓。咁啊不过咧就唔会嚟加拿大。咁我亦都知道有多嘅疯狂嘅铁粉咧，就已经系买咗飞咁，亦都会落去睇嘅吓。冇错啦，咁啊仍然可以见到咧，就张敬轩每次嘅演出都系好 top 嘅吓。好，将时间带咧12:36，头先佢唱嘅咧系《找对的人》。至于郑秀文咧，即系佢自己有自己好忙嘅时间表啊，会唔会再做一啲音乐会呢？我哋睇下。

0: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婉仪，
1: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婉仪。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好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0: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ca $17.97。
4: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因为请我的朋友呢，他的就是 initial 就是 MJ， 不过不是 Michael Jackson， 他是 Michael Johnson， 是差不多这个年代的。那时候呢 ,25 words or less， 不知道为什么呢，就是先入为主，我成日就觉得呢，他是讲紧用25个字讲紧自己最喜欢的东西。那有的确是讲紧喜欢的，他讲紧他喜欢那个女朋友，那个女朋友呢里面有就很多东西，小动作啊或者是动静啊行为呢，他是很喜欢。但是在我的心里面呢，每次听这歌曲我就会数我自己生命里面我喜欢的25样东西，咁调翻转唔同一个角度，但系又系几好玩嘅。其实可以自己为主啊，有时候你得闲咧，搵张纸写低啊。啊，依家唔兴噶啦，你哋都系用啲电脑啊、荧光幕啊，咁咩办法都好啦。咁有时写低咧，就是、所谓啲 bucket list 啊，或者你好后生啦，唔紧要，或者你系年长啲嘅，就系、是、想话有一啲嘅有啲心愿吓，想达成嘅，就系、是、退休后之后可以啊，或者学下煮饭啊，学下呢个园艺啊，然后又学下即系好多嘅写大字啊、手工啊，咁都得噶，都几开心嘅。有时谂下，唔使一定要做到，冇压力嘅。25 words or less。

0: 天然好西药房专业友善服务，精通国粤语、客家同台山话，配药快，可送货，提供疫苗注射同戒烟服务，免费包装，方便药格，独家引入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作优质配方药膏，
1: 有中文标签，代客申请政府药费补助，设有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可度身订做压力物。天然好西药房五间分店，查询604-323-1293 604-323-1293。
2: 期待已久嘅 Max Mara 季尾促销即将开始，千祈唔好错过。8月28至30号喺温哥华君豪街3025号，全场低至2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喺28号朝早9点开始，头20位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Max Mara 系意大利高端女装品牌，风格简洁，品质上乘，由日常休闲便服、百搭单品到时尚高雅套装，都深受全球皇室同明星喜爱。记得早啲到场抢购你嘅永恒经典款式。

听李珊女生十一时机的这首歌，其实星光背后啊，是 Tony A 咧帮佢写嘅。谂翻起好多啊，喺呢一个温哥华嘅日子，特别喺 River Rock 啊，同埋大家咧一齐去睇咗不知几多嘅歌手咧，可以过嚟唱一啲嘅金曲，系听得好开心。咁当然有包括就张伟文啦，亦都咧时至今日啦，呢个 River Rock 转咗好多首，亦都咧嗰个风格好唔同吓。咁唔知道仲有冇机会，我哋大家一齐喺嗰度见面，睇人唱靓歌咧，嗬？

系啊，时间就系咁样过去噶啦。有时咧就系累积咗一啲嘅片段、一啲嘅画面、一啲嘅回忆咁啊。尤其是譬如话用呢一个嘅场地，咁多年嚟吓，咁多嘅音乐会咧，其实都累积咗我哋嘅过去啊。唱歌嘅咧就系张伟文《靓声王》，每当变晚时，时间系10:56噶啦。希望大家咧就开开心心嘅，每日都健康最紧要啊！唔好令到啲烦恼咧就系影响咗你嘅情绪。希望大家享受呢度嘅阳光，亦都系开心留低喺 FM 961。有电你啦，咁啊，听日节目我哋时间。

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日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1: Brenda 点唱机由全大温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行一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崔嘉怡报道新闻。列支敏 Bridgeport 选区 BC 保守党省议员屈杰冰已经退出党核心小组，转为独立省议员，成为今个月之内第四位退党的省议员。屈杰冰说，在党领冯杰尼质疑他对加拿大的忠诚，但是就一直没有道歉，又批评在冯杰尼的领导之下， BC 保守党正是偏离正确的方向。由梁俊荣报道。
5: 屈杰冰发声明，将他的离职归咎于党领冯杰尼。他说这位党领在对他进行毫无根据的指控，包括质疑他对加拿大的忠诚之后并未道歉。相关言论是在7月29号，当时有媒体报道冯杰尼在通讯软件 WhatsApp 中说屈杰冰是中国共产党成员，而屈杰冰不断向列治文华文群体遵守党员资格。屈杰冰在声明中说，曾经因为这件事同冯杰尼交谈，但后者当时并没有道歉，而是希望屈杰冰将重点放在未来继续向前。屈杰冰说，当时决定放低这件事，但他最近意识到冯杰尼的这些言论曾经对他的个人声誉造成伤害。屈杰冰在本周初和冯杰尼和他的幕僚长沟通，他说冯杰尼当时会就事件作出公开道歉和澄清，但至今还未道歉，令屈杰冰感到无奈。屈杰冰质疑冯杰尼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

0: 得而佢对加拿大嘅忠诚，有机会纠正错误嘅时候又唔把握，所以决定退出保守党，转任独立省议员。沃杰并批评喺冯健尼嘅领导之下，卑斯保守党正偏离紧正确方向。沃杰并系今个月之内第四位退出保守党嘅省议员，继上星期嘅麦丽博 Peter Miloba 之后。今个星期一次过有三名议员退党，另外两名就是星期一退党的 Ian Paton 同埋寻日退党的 Rosalind Bird。 冯健尼寻日表示，可能会有更多党员准备离开处境艰难的 BC 保守党，但强调他的执政方向正确。沃杰冰、麦丽博同埋 Ian Paton 都曾经属于前称 BC 自由党的 BC 联合党，他们都于2024年的省选前夕改投保守党，而时任联合党党领冯宜干就在选前的两个月突然宣布全党退选，声称避免戒票，导致当时大部分联合党的候选人改投保守党。而沃杰冰当时是在冯宜干宣布全党退选之前去改投保守党，当时冯宜干曾经批评过沃杰冰将大量党友的资料全部送赠给保守党，而沃杰冰当时否认相关讲法。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1: 卑斯省一名男子涉嫌涉及去年 Nitton 附近的一宗夺命车祸，警方正式提出控罪。卑斯省公路巡警表示，一名44岁来自威廉斯湖的司机被控违反卑斯省汽车法，涉及在驾驶时没有适当谨慎和注意路况。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在2025年的8月14号，当时被告疑似驾驶一辆向南行驶的 SUV 在 Spence Road 附近的一号公路越过道路中心线，和一辆向北行驶的休旅车迎头相撞。卑斯省公路巡警今日发表声明公布，相关控罪已经在8月6号正式提出。警方又表示，事故造成两人死亡，四人受伤，两架涉事车辆其后都均被大火烧毁。被告当时驾驶的 SUV 载有三名乘客，其中一名女子在车祸中死亡，另一名死者就是当时乘坐不行休旅车的一名男子。事故中亦都有两只狗只受伤。警方目前未有公布更加多的涉事人士的身份和事故详情，被告会在9月15号在省级法院提堂。北威王家骑警公开一段影片，一名司机在驾驶期间使用平板电脑，警方同时发出警告，提醒驾驶人士切勿分心行驶。北威王家骑警就表示，事件发生在星期一，影片显示一架私家车停在十字路口等候期间，司机双手拎住一部平板电脑，警方就提醒驾驶人士，短信、电邮又或者是滑动荧幕都可以等到抵达目的地之后才处理，驾驶的时候应该将双手放在适当位置，双眼就要专注在道路上面。涉事司机最终被罚款368元，并被记四个扣分点。根据卑斯保险公司的资料显示，40%的分心驾驶车祸都是发生在十字路口，整体的分心驾驶每年就涉及大约80宗致命车祸，以及2424宗导致有人受伤的车祸。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3: 牙齿健康是整体健康重要一环，华埠广场牙科中心30多年以亲切诚恳态度服务社区，欢迎加拿大牙科保健计划 CDCP， 有专人协助申请服务或续期，免收差价，大家要好好利用这项福利，定期检查牙齿。位于华埠广场二楼的牙科中心提供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及台山话服务，现正接受新政，有免费泊车，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及预约。
4: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间有几阵雨，最低气温16度。听日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全日嘅落雨机会都系20%，听日嘅落雨机会系5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1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系72%。
5: 亚洲天气概况，
1: 星期四亚洲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有雨，最高31度，最低26度，北京多云，最高30度，最低21度，上海有雨，最高

32度，最低28度。台北多云，最高30度，最低25度。首尔多云，最高32度，最低25度。东京有雨，最高31度，最低26度。新加坡雷暴，最高34度，最低24度。吉隆坡雷暴，最高34度，最低25度。曼谷雷暴，最高35度，最低27度。

0: 现在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1: 好声。

0: 球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来到1:09。Happy Wednesday 咧，都系 Happy 心灵星期三。今日天气都系继续唔错嘅，咁啊，但系嚟紧咧，手机上边所讲嘅天气就好似有啲雨水雨云啦。但系咧，揿落去又唔系话成日都落雨嘅，咁啊，但系有翻多啲雨水，其实系一件好事。咁啊，我觉得今日应该要庆祝下，除咗庆祝好天气，系咪好天气嚟庆祝，或定系庆祝呢个好天气？但系特别咧，我觉得今日咧，有。这个无鞋的朋友啊，即是有狗仔啊，应该带他出去行下街街，因为呢都有几个朋友 send 给我，但是我没有养狗，但是他都想跟我分享，就是说今天一个 Happy National Dog Day 啊，是不是叫做开心国际狗仔日？是啦，趁着这一天啊，带些无鞋出去，其实可能日都有带的啦，但是今天或者是不是可以加多少少奖励给他呢？譬如行多5分钟，定系俾佢食一啲特别开心嘅 treat， 我觉得直头啊，梗系有公众假期啦。

0: 听两首作品，都系继续啊！鼓声派对嘅撑场嘉宾，我哋有 Anson 边嘅 Crush Oh No， 同埋有农夫张继聪，我连分都够胆结。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蚊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舒缓咳嗽。护生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侨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3: Chris Metafen, Crystal, Kristen Metafen, Chris Metafen。
0: 我觉得系啊，几好啊！如果真系呢个 National Dog Day 啊，系啦，俾啊所有家长们啊，俾个 break 佢，咁啊等佢带佢去出去。但系头先有听众分享啊，佢话佢屋企嗰个嘅佢屋企嗰只肥妹啊，即系都系只狗啊，只狗仔啊，咁啊例外佢咧。唔系，应该唔系好中意出街嘅。唔知道你屋企嗰只毛蟹啊，中唔中意出街玩啊？咁啊，头先有听众分享佢都有带咗佢嘅狗仔出去，好得意啊！不过头先都睇到一个分享，即系讲紧啲狗仔咧，如果面对住主人啊，同埋美食啊，同埋其他狗仔啊，边一种嘅 stimulation 系最高呢？咁啊，有機會可能我哋會諗係咪食物呢，即係見到啲嘢佢哋又欲罷不能啊，流曬口水咁樣。咁如果照 MRI 底下係咪食嘢呢，嗰、那個 stimulation 係最高㗎喇。但又唔係喎，雖然即係主人已經成日見啦，但係每次呢狗仔見返佢哋主人呢，其實嗰種嘅開心嘅程度呢，透過 MRI 嘅一個 scanning 即係做排都睇到佢嘅，即係個有個報告裏面分享返啦。即係如果講主人見到主人見到嘢食同埋見到其他狗仔，其實都係主人见到那下那个的那个脑的活跃度是最高的，所以是啦。但是见到一些他需要的不是美食，他需要其实都未必一定出街，他见到你已经很开心了。系啦，咁啊，头先我哋有听咗啦，农夫啊，张继聪同埋 Anson Bean 啊，咁啊，今日都系继续啊，全部都系咧鼓声嘅派对里边嘅嘉宾，咁啊，有啲都播唔到啊，因为今日我哋有心思故事啊，咁我哋又开始，我哋首先有 Winka 嘅作品啊。

位听众啊，有分享咗句，我觉得好绝滑嘅。佢话可能只有一种狗咧，极度需要公众假期啊。即系一早夜早嘅男人老狗啊！唔紧要啦，起身洗翻个面，重新又再出发过。听嚟就陈咏嘉嘅作品《起身洗面》。琴日冇佢嘅歌出现，我哋有胡子彤，《双失青年》。

0: 不再。
1: 听嚟只胡子彤啊，由运动员出身啊，咁啊之后变成演员啊，又唱歌，近期都睇到少少佢，又再次重临一个棒球场嘅比赛啊。

0: 继胡子同之后，我哋又有林峰。无伤大雅。
1: 期待已久的 Max Mara 季尾促销即将开始，千祈不要错过。8月28至30号在温哥华军服街3025号，全场低至两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在28号朝早9点开始，头20位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Max Mara 是意大利高端女装品牌，风格简洁，品质上乘，由日常休闲便服、百搭单品到时尚高雅套装，都深受全球皇室和明星喜爱。记得早啲到场抢购你的永恒经典款式。
2: 每段日记。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0: 協辦新時代電視、城市電視、加拿大中文電台、娛樂生活雜誌、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鑽石贊助 Trail Appliances 家電專家、港利行家國禮品專門店、美容閣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極上豬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1: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2: 系啦，大家都可以继续咧，提交一啲鼓声嘅作品入嚟啊！暂时都未见到有乐迷话事榜，咁但系咧，音乐过三关就一定有噶啦，咁啊，睇下会唔会仲有机会推进佢啦。但系除此之外，其他有參與鼓聲嘅嘉賓咧，佢哋嘅歌咧，咁大家都可以提交下入嚟，又安排下播下啦。咁都真係播聽眾嗰啲先啊，但係始終都有唔少啊，盡播啦。系啦，咁啊 send WhatsApp 入嚟啦，604-961-2323。我发觉其实有听众咧，有时候会 text 入嚟噶。好彩我哋个手机都系收到 text 嘅，但系有时候可能会睇漏眼啊。咁啊，但系希望呢部手机继续就生生猛猛啊！系啦，继续坚持，坚持，再坚持。嗱，咁有样嘢咧，大家都要真系。最后的通牒啊，系啦，如果唔知道身边有冇啲啊17至27岁的女士啊，女仔女士，有兴趣想参加今年的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啊2026啊，今日咧就是最后一日的报名日期啦，如果准确啲就是去到稍后的5点整啊。咁啊，希望透过呢一个活动里面都可以俾到你一个新嘅一页啊，咁啊有3个月嘅一个嘅专业嘅培训，咁亦都有啲舞台嘅表演啊、才艺嘅发展啊、形象嘅设计等等啊，有啲礼仪同大家去分享之外，咁当然最好就系有啲喺呢个行业里面啊，都有好多经验嘅，咁而今年都请到多元艺人啊、多元化艺人同埋舞台嘅制作人啊。欧锦棠先生咁啊，作为呢个星级导师，一定会俾到好多 tips 大家嘅。系啦，咁17至27岁嘅女士们，咁啊，听紧嘅可以自己做，听唔到嘅你话俾佢听。系啱啱听到阿 Chris 讲呢样嘢，唔知道你有冇兴趣参加？跟住之后就 send 条 link 俾佢得噶啦 ，www.fairchildtv.com 咁睇佢咧，把最后嘅时间参加我哋今年温哥华小姐竞选2026。之前有听众话想听呢首阿姐嘅作品，梗系播俾你啦。

0: 听嚟就有 Lisa 姐。热咖啡，
1: 由下星期一开始 ，FM 九六一广播界黄金阵容带你进入佢哋嘅专属空间。
2: 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点至中午十二点，卢月薇 Brenda 点唱机，
3: 我会继续为你精心挑选啱你口味嘅靓歌。
4: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至下午一点，潘芳芳，东方西方潘芳芳，
5: 我会喺最新嘅时段同大家一齐见面，一齐欣赏下好听嘅歌。仲会请嚟加港两地嘅嘉宾交流下倾下偈添。
2: 星期日早上八点至九点，欧瑞强 Albert O 欧瑞强，
0: 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
1: 星期日早上十一点至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风言风语，
6: 除咗会播放经典同当代金曲，仲会同你细味生活分享我嘅风言风语。
7: 精彩节目尽在好声好听九六一。
8: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9: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8: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9: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8: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9: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8: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ebecca $17.97。
9: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8: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1: 创业 up up up，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10: 今个星期请到的嘉宾是送礼品牌老板 Kelly。
11: 其实那时候由开始有创业的念头啦，到现在做到现在这一步啦，有东西推出啦，其实中间都很多的 self doubt 的，就是经常都会怀疑自己啊，究竟我的审美是不是真的符合到大众的要求呢？是不是我的定价会不会太贵呢？或者有没有人喜欢我整的东西呢？还有创业开头的时候就会觉得啊，个个都创业啊，个个都是老板，那我间网店咪好像多了很多竞争咯。整个过程其实都是很多问题给自己。
1: 创业 up up up FM 九六一，星期四下午两点，在尽情发一下节目时段内播出。
12: Chris Metafan，
0: 好啦，要开始我哋嘅心思故事啦。
13: 阿 Chris， 心思故事。
0: 近期嘅一啲新闻都让我谂翻起一句，好似系电影嘅对白台词，即系讲尊严。啊，尊严值几多钱？有时喺权力嘅当下咧，会容易用自己嘅权势啊，或者财势去羞辱人哋，去强迫人哋去就范。见到呢啲情况啊，大家嘅心态会系点样呢？如果你都系一个恃强凌弱嘅人，你可能会好兴奋。但系我谂一般正常嘅都应该会企喺弱嗰边，为佢挺身打气。当然啦，喺电影对白里面就好似讲緊人人都有个价，尊严係可以被买得到嘅。但係如果要定价尊严同价钱，根本上就係两个唔同单位，你唔可以同生果同埋石头放埋一齐嚟谈。但係如果真係要将两样嘢放埋一齐嘅，我諗係近期睇到一句说话都能够表达到尊严的定位在哪里。当然利益是可

0: 可以让人呢行快几步，但是尊严不一样，拥有尊严的话，行的路呢可以行得更加远。不知道这个看法你又觉得怎样
1: 呢？100万两个人分，对方拿走99万，只是分你10000元，你会不会接受呢？台上面就是放住了100万现金在这里，对面坐住一个你完全不认得的人。游戏规则很简单，这100万就由对方来去分的，他提出的方案必须要你都要点头才可以成交。如果你接受的话，那就依照他的方案拿钱走人了。不过如果你拒绝的话，这100万就会直接作废，你们两个斗领都拿不到角走。现在对方就是望了你一眼，然后就是说我拿走99万，你拿1万。如果是你，你会接受还是拒绝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会拒绝的。凭什么？凭什么？为什么他拿走99万，我只拿得1万呢？就算我一毫子都拿不到都好，我都不会给他拿到1元。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看这一次，即简单来说，你和他之后呢不会再有机会见面的了，这件事情会不会也都有所变呢？你拒绝你1元都拿不到，你接受的那都拿到1万啦。当我们看看你的绝对收益的时候，1万点都是比零多的。所以在这个一次性的博弈里面，只是按钱来去计，你应该是会接受的，因为你不是在这里选择公平。但是呢，现实就真的不是这样的，很多人呢都是会拒绝的。因为我们不是只是一部只是懂得计钱的机器，我们还有很多其他东西计埋落去的。其中一笔账或者一个的看法就是，我能不能够接受人家用这么低的价钱去羞辱我。这个呢是一个叫做最后通牒的博弈。表面上好像分钱，实际上是测验一下你愿不愿意花钱去惩罚啲唔公平。攞咗呢10000元，你係赚咗㗎，但亦都等于发出咗一个信号，就係俾我一啲啲嘅好处呢，我就能够咕声吞咗呢啲屈辱嘅分贝。拒绝10000元呢，你係蚀咗嘅，但係你都好明確咁样露出你嘅底线。唔好攞埋啲咁垃圾嘅条件嚟试探我。所以破局的关键都不是在说接受还是拒绝，而是先判断这一场到底是一个一次性的博弈还是长久的博弈呢？如果这一世人只是玩一次的话，将来不会有任何合作，又不会再见面的话，又没有旁观者，那接受这10000元是一个很纯粹的理性。但是如果这个人以后还会跟你合作的，旁边有一大堆人望住你的，那你今日接受这10000元呢？去到某日，人家就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对你疯狂地去压价。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明白？在做选择之前，看清楚牌面上面的性质，只是玩一次的局，面子呢不值钱，钱到手就是王道了。但是如果是长期的博弈，都是给你未来自己的一个定价。人生不是每一场赢输都是值得去计较，而是要懂得理性去分析什么时候应该低头，什么时候应该要坚持。

嚟就有 Tyson Yoshi 同埋有周恩廷1994。今天最尾当然也有古天乐啦。

歡迎大家繼續提交一些古天樂的作品入嚟啦。最尾呢首不是只得古天樂，仲有他的華歌。帶嚟有劉德華同埋有古天樂，兄弟不懷疑。今日听住咁多先，我哋听日 MetaFan 继续，拜拜。

一起创世，从来没想过一刻贪生仿如蝼蚁，坚守不变。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三角洲警方正是调查一宗可疑死亡事件。警方发出简短的声明说，今朝早六点警方接报 River Road 6400号屋段附近的田地发生火警，以及发现一名成年女性的尸体。调查人员现在正是确定死者的身份以及是死亡原因。现场在飞沙河的南岸，警方呼吁任何人有案件的消息请与三角洲警方联络。枫树岭王家骑警话，佢哋正系调查网上流传嘅一条影片。喺片段中显示，有人喺高登 years 省级公园涂鸦，纪念一名遇溺身亡者。骑警表示，佢哋喺今个月17号接报，目前正系同 BC 公园管理局合作，以确定涉案者嘅身份。社交媒体嘅片段显示，一名男子喺公园嘅 Lower Falls 行山径附近用喷漆涂鸦岩石，骑警就提醒公园游客在保护区内进行破坏行为属于刑事罪行，上述行为不单止会破坏环境，同时会影响到其他游客的游玩体验。转睇下国际消息， Meta 就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同美国多个州份达成和解协议，由罗宇光报道。
3: 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与包括加州在内的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约170亿美元，并且在 Meta 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根据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协议包括 Meta 在10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当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21亿美元。加州是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美国多个州指控 Meta 故意在旗下平台设计

0: 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当中，并且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在本月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与众各方达成和解协议之后，审讯会结束。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和阿曼已经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穆克比说，两国在大约一个月之前就开始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的进程被拖延。他就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在备忘录框架之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克比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的所有军舰都已经设置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亚曼一侧的水道也都是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和亚曼在过去当地的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转睇下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6,813点，跌143点；创业板指数收报1,002点，跌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463点，跌11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30点，跌21点；S&P 500指数收报7,675点，跌1.58点。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 ，Air Canada 收报27.75元，Royal Bank 收报288.11元。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 ，Amazon 收报259.75元，Microsoft 收报497.5元。纳斯达克股市最活跃股票 ，Apple 收报313.42元 ，Airbnb 收报188.7元。喺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2美元、0.53英镑、114.82日元、4.84人民币、5.65港币、22.96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元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元，
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ebecca 17.97元。
4: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5: 由 Treetops 到 Raptor Switch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6: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晚间有几阵雨，最低气温16度。听日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全日嘅落雨机会都系20%，听日嘅落雨机会系5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1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系70%。
7: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金赞助、加拿大美心尊贵商网百年荣誉 AO Intelligent Home、 中国粮油世界米行集团、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鱼。9月17日，张雨晨同你一起庆中秋，到时见。
8: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9: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8: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够落单啦！
6: 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10: 你一个月嘅时间，你做到？

0: 啲乜嘢成绩出嚟咧？纸鹤榜三十四期嘅三甲就系用一个月时间上到三甲位置。
1: 名次揾食后在天地怀内，两言笑不在。
0: 嗰啲限量版珍藏品咧，咪可以再版又再版嘅。呢一首歌咧都似系嘅，严格嚟讲第三个版本噶啦。今次有郑秀文演绎，亦都有黄伟文咧为佢加翻上一个版本，冇咗一啲嘅广东话歌词。嚟自佢嘅《陨石与地球》。同 Sammy 作品一样，都系上榜一个月，而今个礼拜打入去亚军位置嘅作品咧，上期第五位。嚟自云浩影，连到 Sweet Sweet 甜蜜作品，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刚才提过三甲作品用一个月时间到达目的地，冠军都不例外，但这个是两个礼拜前一次了。前个礼拜上到去季军位置，然后坐稳了这个位一个礼拜之后，今期再下一城成为冠军的得主，有亲自作曲的周吉培，单眼皮爱大眼睛。
2: 逢星期六下午一点到三点，李嘉轩加拿大紫衣中文歌曲排行榜。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4: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5: 尽情 vibe 一下，
6: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7: 好超嘅下昼，咁呢一个嘅晏昼两点零九分嘅时候，大家唔知做紧啲乜嘢咧？
8: 系啦，会唔会食饱饭即系等住听下我哋嘅节目咧？
7: 都唔错喎，因为咧 R&B 咧即系 Regional Beach 咧就喺直播室度主持你嘅尽情快俾一下啦。咁不过如果有杯咖啡饮嘅时候咧，相信对于大家嚟讲咧，呢日都认真唔错。
8: 系啊，有啊有啊，多谢听众啊，又系咧咖啡应援啊，系非常之好啊，令我哋咧而家咧即系话系其实最惊系咩？饭气攻心啊嘛。
7: 系系。
8: 饭完之后有杯咖啡咧，真系醒神翻啊！
7: 同埋系冻嘅咖啡啦，咁样呢个透心凉嘅感觉啊！虽然呢一个嘅天气咧，都似都唔系话好炎热咁样，不过咧，真系收到呢杯咖啡咧，真系心都甜晒。
8: 系系系，喂，另一样甜嘅咧，一定系讲下甜姐儿嘅喎。
7: 哦，当然
8: 新闻啊，消息啊，就系咧，当然今日咧嚟讲啊，26号啦嘛，大日子
7: 系
8: 咩咧？就系、是、我哋嘅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咧截止报名嘅日期嚟噶，
7: 系啊，真系大家都唔好嫌我哋两个沉啊，好似成日都讲呢个温哥华小姐，因为今日真系截止报名啊，嗱，而家就2:10啦，咁去到今日嘅下昼5点嘅时候咧，就真真正正截止报名噶啦，
8: 冇错啦。如果各位女孩子啊，即系17至27岁嘅吓，想下嚟紧呢几个月里边，可能做一啲大事，啲大事就系咩意思咧？就可以挑战下自己系嘛，无论你而家咧觉得自己有冇自信都好啊，我相信咧经过呢几个月之后呢个唔同嘅训练啊，唔同嗰啲嘅 training 之后咧吓，你一定会系都系自信咁样踏上舞台，展现你最靓嘅一面出嚟嘅。
7: 系系咁啊，过往你都同华姐，即系以前嘅华姐啦，都每一届都会倾下偈咁。今年个安排唔知系点样啦。咁希望咧，即系你入到围嘅时候，都可以见到你两个咯。
8: 系
7: 系呢个我哋自肥系列嚟嘅。
8: 我哋想见到大家喺个舞台啫。你调翻转佢哋系主角嚟嘅，到时系
7: 系冇错啦。咁啊，一班嘅即系女孩子啦，咁啊17至27岁，咁啊，如果心思思嘅话就唔好。心思思啦，索性去到 fairchildtv.com 嗰度咧，网上报名快捷方便啊！
8: 冇错，系啦，咁啊，咁琴日我哋讲到咧，而家可能有啲朋友仲喺呢个旅行啊嘛，或者系啊喺海外翻嚟啊，咁当然要搭飞机噶啦。
7: 系系，
8: 咁啊，睇下琴日讲过有啲咧，咩啊，即系点样可以啲 tips 俾大家
7: 有机会 upgrade 啊，又即系比较用啲便宜啲嘅价钱可以坐飞机啊，
8: 悭钱嘅玩法呢、這
7: 个系啦。咁嗱，即系坐飞机咧，其中一个环节可能对于好多嘅朋友嚟讲咧，都几着重嘅，就譬如食啲咩嘢啊，或者饮啲咩。咁样咯，
8: 系系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吓，即系一般嚟讲咧，大家应该都对飞机餐又唔系话特别有期望好高嘅，
7: 系
8: 即系可能多数都系经济舱嘅时候咧，咁都系 OK 一般啦，系咪啊？或者当但系当然有啲嘅唔同嘅航空公司咧，佢特色啲多啲嘅，咁、大家可能要拣下咁样。
7: 系系，又或者可能有啲人咧，即系你知道过境即系入咗关口之后咧，其实你都可以买嘢食咁样噶嘛，咁你可以自己选择究竟可能即系带啲乜嘢上飞机度，即系叫做叹都得嘅。咁但系咧就有位嘅即系。 航空公司啦，一位嘅即系副机师啊，佢讲啦，其实有啲嘢饮啊，或者有啲嘢食咧，佢就唔好 recommend 大家咧坐飞机嘅时候咧食嘅，因为可能你喺地上面食嘅时候，你会觉得嗰样嘢好正，但系到坐飞机嘅时候咧，你食嘅话咧，可能就唔系一个最好嘅选择咁样。
8: 系嗱，副机师讲出嚟，咁啊都系听下啦。
7: 有压力喎，听佢。

0: 咁样讲系
1: 普通一般嘅话旅游达人讲啊吓。嗱，佢又首先讲过咧，就话搭飞机咧，如果饮食方面有啲咩唔系好做嘅话咧，就话唔好饮酒啊。
0: 哎呀，
1: 嗱，好多时候咧，飞机咧用餐时间或者其他地方嚟咧，可以 request 话一啲酒精嘅饮品嘅，
0: 红酒啊、白酒啊、啤酒啊，大部分嘅唔同嘅酒类都有嘅。
1: 系啦系啦，咁但系原来咧呢、這个机副机师话咧，喺飞机里边啊，因为机舱压力嘅变化嚟讲咧，佢会原来影响身体入边咧对于气体作出唔同嘅反应嘅。
0: 哦
1: 咁所以喺飛機上飲酒咧，就會比喺地面上飲咧更加容易醉。
0: 嗯，
1: 係。同埋咧，酒精啊都會讓人咧會脱水啊嘛，所以令到你成個旅程當中咧，成日感到咧昏昏沉沉啊，好攰咁樣樣啊。
0: 哦。
1: 咁驚住就係影響你之後落地之後其他行程咯，
0: 唔係呢個有陣時候我都會即係嗌下咁樣，我發覺咧個頭好似易痛咗嘅，即係飲完之後，即係起碼我自己反應係咁樣。
1: 哦。即係你唔受得咁多酒精嗰陣。
0: 唔係有人話咧
1: 飲到痛嗰下。
0: 有人話咧飲譬如紅酒或者白酒。如果啲唔靚嘅話，就好易頭痛咁樣啊嘛。咁我就試過飲嗰啲顏色嘅，即係酒精嘅時候咧，就發覺咦，就好似真係喎。但如果你話飲啤酒嘅時候咧，暫時嘅感覺都還可以嘅。不過都始終即係坐飛機嗰個旅程咧，個感覺好似真係 extra 攰啲都唔頂咁樣。
1: 唔係，或者可能有啲朋友就係想要昏昏沉沉嗰下咧，即係唔好咁醒，冇清醒。我
0: 就係
1: 攰啲，
0: 半醒嘅狀態坐飛機，
1: 咁又可以過咗十零個鐘嗰啲咁樣咧，好開心。
0: 跟住啲時間過得幾快喎。OK， 嗱，下一個就話。成日都话坐飞机嘅时候，我知好多朋友都中意饮，譬如汽水啊或者碳酸饮品咁样噶嘛。咁其实呢位嘅机师咧都话唔建议饮呢类型嘅即系饮品嘅。佢、当你即系你去 immersion 下，你想象你大量即系吞咗好多所谓嘅譬如空气咁样入落肚啊，饮汽水咁样啦 ，bubble 咁样嘛。佢话不利呢一个身体消化，跟住都容易造成呢一个嘅胃气胀啊，或者嗰个肚胀胀咁样啊。咁所以咧，你另外同埋呢个话个机舱入面咧有个低压嘅环境咧，会令到你嗰个嘅即系腹腔入面嘅空氣咧，會自動膨脹添，咁所以就唔建議大家咧，即係佢話坐飛機前啊，登機前都盡量唔好飲啦，因為已經喺你個胃嗰度啊嘛。加上喺呢個飛機上面飲嘅時候咧，可能會即係如果你個反應比較敏感啲咧，就可能會有肚脹脹或者肚痛嘅狀態咯。
1: 哇！但係我自己本人覺得就喺機上飲呢個汽水嚟講好開心嘅，因為平時你可能好少自己特別買汽水飲啦，係嘛？或者係喺飛機上高咧悶悶地嘅時候咧，飲翻下下咧爽啲啊嘛，成個人都係。
0: 你呢個狀態同我上飛機飲啤酒一樣喎，狀態就平時比較少飲啲喎，
1: 咪飲咯。
0: 同埋
1: 小朋友更加系添啦，即系记得以前嚟讲咧，系咪几个空姐或者空中服务员啦，问你饮啲乜嘢啊，有啲拣啊，果汁咩剩咁样，果汁平时饮啦，唔好搞呢啲汽水正啊。
0: 问同啲少少
1: 即系攞正牌，
0: 即系嗰阵第一次搭飞机嘅时候咧，嗰位空姐好似去泰国嘅，咁啊空姐讲英文咁样啦，咁想饮某一罐嘅即系汽水嘅品牌，咁啊即系透明嘅，总之嗰啲倒出嚟系即系好似水嘅颜色，不过系有气咁样啦，咁啊唔识讲嘅英文，即系 S 字头比较难读咁样啊，就系嗰阵时学识点样读个。
1: 哦，
0: 都系少少嘅，真系童年回忆啊！呢、這个、
1: OK， 喂，除咗话酒唔好啦，话咖啡唔系汽水都唔好啦。喂，原来话咖啡都唔好，佢话系。因为好多时候大家咧醒或者系话搭凌晨机啊嗰啲咧，系咪即系可能想话醒下神咁样噶嘛？咁但系原来喺飞机上饮咧，呢位嘅副机师话咧，咖啡中嘅咖啡因会人脱水，当然系啦。咁样同埋咧就所以咧就咁样咧就觉得会伤身添啊！会
0: OK
1: 系咁，竟然就系唔系咁好啲都唔饮得嘅，即系佢唔建议饮嘅意思就系
0: 苏花果汁 OK
1: 咯，水咯，
0: 水果汁。喂，嗰啲人建议话水都系饮樽装水好啲啦，有唔同嘅，即系传闻咁嘅意见咁样啦。另外话，如果你话譬如食物，即係有陣時你去揀飛機餐嘅時候咧，有機會可能都有啲辣嘅食物咁樣噶嘛，即係 spicy food 啦。咁呢位副機師其實都話咧，唔建議咧喺機上面食一啲嘅即係辣嘅食物嘅，因為其實入面有譬如有啲香料啊，會引起你嘅胃部嘅不適咁樣啦。咁你成日都係嗰啲嘅即係食飛機餐嘅時候咧，其實佢本身俾你揀嗰啲選擇咧，大多數咧都比較係清淡啲嗰啲食物嚟嘅。咁樣咧就可以降低咧你去旅行嘅時候啊，消化不良嗰個風險咁樣啦。咁所以即系临上飞机之前，你话好似搭当你翻亚洲地区啊，哇十几个钟头，系咪真系十几个钟头唔好食？就上机之前咧，就食一食，可能有去到半途嘅，即系空中嘅时候咧，状况就出嚟啦。
1: 哎呀，咁啊唔知啦，咁但系本身睇下你个人食唔食辣嘢咯。
0: 呢个唔关你事，你唔食辣嘅，
1: 少食嘅系咯。唔系，但系好多时就话飞机上高咧，佢会影响你嘅成个味蕾味觉噶嘛。反而人哋就话特登嗌啲浓味啲，我唔知啊，大家嘅选择啦，呢个系咪？
0: 系啦，咁呢个就系呢个副机师。 嘅一个嘅即係 recommendation 嘅建议咁样啦。咁之后嚟緊好快就係开学啦，亦都知道好多朋友呢都把握住最尾呢一个星期嘅时光呢，諗住同屋企人啦去旅行，坐飛機去唔同地方嘅时候，你不妨睇下或者諗下我哋头先所讲嘅嘢究竟喺你嘅旅程嗰度可唔可以 apply。

0: 哇，讲到呢个话题嚟讲咧，好多人嘅听众啊，好多听众都有啲建议咁样啦。佢就话唔单止唔好饮咁饱，亦都唔好食咁饱啊。因为即系如果你坐飞机超过12个钟头以上嘅时候咧，会啲唔舒服，同埋有好多人都话咧，佢哋好中意食呢个杯面。OK， 好咁啊，啱啱带俾大家嘅有何雁诗嘅最新歌曲啊，《悍马》。
1: 去摩麦仔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ebecc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你啱啱个周末做咗咩啊？
4: 带咗屋企人去 Crab Park 啊！
3: 咁大胆，嗰度安全咩？
4: 而家安全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仲重新开放添。
3: 真系噶？
4: 系啊 ，Ken Sim 审官健同 ABC 党已采取行动，而家一家大细又可以安心去游乐场玩啦。
3: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系咁啦，
4: 安全嘅公园，干净嘅公共空间，本来就系最基本嘢。
3: 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Ken Sim 同 ABC 党。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6: 好声好听九六一，
7: 我有好多嘢想知，
8: 系
7: 好多嘢想问。
8: OK，
7: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9: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10: 尽情倾 ，Let's talk。
11: 又嚟到尽情倾 Let's Talk 嘅时间咧，今日咧继请到咧系科技教育总监 Anson 嘅 Anson 你好
12: ，Anson，
13: 喂你好，
11: 喺 Anson 啊，我哋知道啦，而家 AI 咧其实系无孔不入嘅系嘛，即系平时我哋就话系成日去搵资料啊，同佢倾下偈啊咁样啦，但其实咧喺消费嘅层面咧 ，marketing 嗰度嚟讲咧，哇嗰啲 AI 先恐怖啊，成日能够系精准投放啲嘢咧，吸引我哋啲消费者去买嘅又。
13: 系、哎、啊，我哋成日都话啲演算系咪？啲演算法就喺度不断收集紧我哋，跟住佢又会一步一步咧，即系解紧你嘅特性系咩啦，你平时中意啲乜嘢啦，甚至你中意睇啲乜嘢啦。咁啊，其实去到最后都系去到销售嘅啫。咁啊，即系佢会推送一啲相关嘅广告啊，或者叫你去睇一啲。

0: 唔同嘅产品啊，最后咧都希望你即系揿一揿个掣吓，然后就俾钱购买。
1: 系啦，
0: 咁
1: 揞
0: 我
1: 荷
0: 谂
1: 包
0: 好
1: 啊！
0: 系啊，即系好多好多即系听众都会嘅，有时可能系甚至你睇完一啲嘢，你系未俾钱嘅，咁跟住咧佢就会有啲可能系酒店啊、机票啊嘅广告咧就追住你啦，咁啊直到咧你完成嗰个嘅购买为止啊。咁其实呢个都唔系喺 AI 嘅年代先出现嘅，都喺好早，即系我谂近呢10年咧，即系呢个叫数码行销嘅领域两边咧，即系对于好多用户嚟讲咧，都会体验过呢一种嘅感受。
1: 嗯，系咁，即系咧，之前亦都系话，譬如睇唔同新闻嘅时候啦，咁如果你可能系即系最新某一边嘅新闻嘅呢个 angle 嘅时候咧，就不断 fit 呢啲嘢俾你咁样咧，其实呢一样嘢都唔陌生咁样啦。咁但系咪 AI 嘅出现咧，令到成件事都变到更加极致咧？
0: 我相信会系啊，因为你平时又会用 AI 啦，系咪？你越同佢多互动咧，就代表咧你呢个朋友就越认识你。咁当你越认识你嘅时候咧，咁佢就会即系按住你嘅特别嘅喜好啦，然后咧就去 fit，甚至去 tailor-made 一啲嘅嘢俾你。我成日都话，譬如而家我哋用一啲AI 嘅对话软件啦，你都会留意到咧，喺个框架里边咧，佢都会卖埋广告噶。就算你俾咗钱，佢都会卖，即系话啊，你见你咧就平时成日问一啲相关嘅问题啊，你可能可以考虑下用呢一个软件。咁其实咧，呢个已经系一种即系广告嘅植入嘅方案嚟嘅。咁所以当 AI 嘅出现啊，加上你平时更多时间同佢倾偈嘅时候，佢咪会即系理解你更加多咯。
1: 系啊，咁啊见到啲商家嚟讲咧就好醒目啦，即系吓好识利用呢啲嘅新嘅科技咁样样啦，系嘛？就话咧佢本身咧可能系平时，譬如佢个例子就话一个球队吓，咁啊可能你成日入场啊，先能够系消费或者喺网上高佢嘅商品个 store 嗰度啊买嗰啲嘅纪念品等等啊，但系佢而家咧就系话咧能够系话喺你唔入场啊，即系唔系比赛日嘅情况之下咧，变咗全年无休，佢都系 fit 啲嘅新闻啊，即系你中意喜欢嘅球星啊，或者有啲咩特别嘅优惠等等俾你咧，会令到你咧即系话365五日啦吓，都系话可以准备用荷包咧，随时俾钱嘅要
0: 我
1: 系。
0: 真系冇 off season 其实咧，呢个我哋通常喺即系数码行销入边咧，会用一个 terms 啊去形容噶，即系呢个叫 O to O 啊，唔知有冇听过？意思咧就系话由 online 去到 offline，或者咧由 offline 去到 online。意思就系譬如你平时可能去睇一场篮球比赛、棒球比赛、咩比赛都好啊，咁嗰个情况就系喺嗰个offline 度噶嘛，因为你系实体去咗个场馆度去睇到嗰场嘅比赛。咁但系当你离开咗个实体之后，你就冇办法再接触即系嗰个商家同埋即系叫做受众嗰个嘅关系就断咗啦。咁所以咧，必须要令到嗰个实体嘅关系咧，由即系offline 咧，去到个 online 上边，咁 which is 咧就系靠你嘅可能系 apps 啊、website 啊，或者一啲唔同嘅软件啊，令到你有少少好似捆绑式咁样啦，喺嗰个 online 度咧继续延续嗰个嘅关系。咁如果由个 offline 去到个 online，跟住最后咧，因为 online 佢可能出咗啲广告，哇，最新咧又有几场新嘅特别赛事啊，准备举办啦咁样，咁你就喺个 online 度咧睇到呢一个嘅资讯，跟住你就去买飞。然后咧，最后就去到 offline 嘅场馆度咧，就去睇嗰场比赛。咁咧，呢个咧就形成咗一个好似一个 loop 咁样啦。咁我哋咧就会叫佢做即系 O to O 嘅一个营销嘅策略啦。咁所以其实好多呢啲球队啊，或者唔同嘅即系产业啊，都会使用呢一种嘅策略咧，令到我哋咧即系冇办法逃离佢哋嘅魔掌。
1: 嗯，系咁呢一个嘅营销手法都在所难免嘅，因为每一个嘅可能即系机构啊或者公司咧，都想即系有一个嘅利润咁样噶嘛。咁我哋作为一个用家嘅时候咧，又要活喺呢一个网络啊 AI 嘅世代嘅当中嘅时候咧，即系点样可以避免呢一方面比较多啲咧？即系个荷包好容易干糖嘅啫。如果不断咁样去受到叫引诱啦，因为不断哇，我球星又出新鞋啦，嗰个嘅 jersey 又可能转咗又想买啦，又不断 fit 啲咁嘅嘢俾你。
0: 呢、这个咧就要可能系要上下一啲discipline 嘅训练班啦，因为咧嗱冇办法，你谂下喺呢个时代入边咧，其实销售嘅手法只会层出不穷啊，即系大家学你话斋，大家都系要求生存嘅。一间公司如果即系冇利润啊，唔落广告啊，咁其实即系坐以待毙咁。咁所以佢哋一定会无所不用其极咧，都要谂办法啊，希望咧。

0: 呢个年代呢，当我哋不断滑动个手机，系咁睇好多嘅嘢时候，其实你就某程度上就系喺嗰个嘅环境底下呢。即系嗱，简单啲嚟讲，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好似你而家行入咗一间铺头入边，不断呢有销售人员呢就行去你面前，就同你讲：喂，陈生，呢一对波鞋呢系啱啱新出噶，或者你去买楼咁样啊，呢间屋呢系做紧特价咁样吓。不断有人向你销售嘅时候，其实你始终会有一下咧，就会忍唔住咧，就会落手买嘢噶啦。咁
1: OK
0: 所
1: 喎，
0: 以
1: 咁样。
0: 系啊，咁所以你唯一嘅方法咧，就系、是、可能你就唔好行入呢间铺头度咯。咁你即系意思就系你可能真系要放低你部手机，或者远离少少个网络啦。
1: 哇，咁但系咁样讲法咧，就变成咧，你唔系忠粉噶咯，即系俾人哋话咧，你唔系忠于呢个球队，或者系忠于呢个嘅团体咁样
2: 即系
1: 样
2: 俾
1: 啦。
2: 世人眼光去鄙视啦，
1: 系 不过呢个都系自己决定啦，系嘛。哇，咁但系另外一个方面嚟讲咧，即系譬如我谂下，即系喺一啲嘅唔同嘅主题公园度咧，其实如果 AI 暂时好似都已经有啲咧，系或者帮你系话设定个成日嘅行程啊，即系譬如话你系喜欢去边个机动游乐设施去玩先嘅，或者系根据次序啊咁样，佢都能够帮你安排好。哇，咁呢啲咁嘅 planner 呢啲嘢咧，咁啊真系几帮到大家喎又。
0: 都系嘅，譬如好似即系近排我都即系去旅行啦，咁其实大家都会去有个习惯嘅，咁而家基本上你就会唔系问导游，亦都唔系问朋友，咁你就会问一问 AI 咧，就我而家咧就去10日旅行去日本咁样举个例子，咁跟住咧帮我 plan 好晒10日嘅行程咁样吓，咁跟住佢就会咧即系好细心咁样啦，俾好多建议你最大件事系咩咧？其实你谂深一层咧，其实佢冇去过嗰个地方嘅，佢都系只系拜嗰啲嘅资讯数据然后咧就话好多人系咁样讲，所以咧就即系建议你去嗰个地方啦咁。咁样吓，咁我哋已经成为咗个习惯咧，就系不断地依赖紧呢一个 AI 啊，去成为咗咧你嗰个叫做虚拟嘅导游咁样吓。咁但系其实有时咧，我都会即系谂一谂其实佢都系我哋叫道听途说啊，系咪啊？即系佢听翻嚟嘅啫，可能佢听到某一篇文章或者睇咗某一条 YouTube，咁佢跟住咧就话认为嗰个地方，咁但系如果嗰个资讯系假嘅，甚至其实讲嗰个未必系有公信力嘅时候咧，佢就会将一啲咧未必真系咁啱嘅嘢咧，就会交咗俾我哋呢啲受众啦。咁所以我成日都会建议啦，即系大家有时都未必真系能够100% 去依赖晒 AI 咧，幫你進行所有嘅計劃。咁當然啦，如果你話去到主題公園，咁啊有啲主題公園係有啲 apps 咧，就幫你 plan 好嗰啲嘅行程嘅。咁呢個就會好啲嘅，因為佢就係嗰個最熟悉主題公園嗰個即係主辦者嘛。咁所以佢嘅建議咧，某程度咧，我認為係有比較大嘅參考價值喺裏邊。
1: 嗯，系，同埋嗰下喺地方嘅时候咧，就好想知道多啲唔同嘅资讯啊，譬如话边度系有优惠啊，边度譬如话啲嘅卡通人物出嚟啊，同佢影相啊，等等啊，有啲咩 show 睇啊，咁样样啦。
2: 系，咁但系咧，即系讲到呢一个计划行程啊，咁可能某啲人会偏好某一款嘅叫做 AI 咁样咧。咁其实Anson 又建唔建议，其实用多啲唔同嘅 AI，可能问同一条问题去策划会比较好啲，跟住再自己尽量做下 fact check 啦。不过佢有阵时自己都未去过咧，都几难做噶。
0: 系啊，我真系会建议大家即系就唔好尽信一只嘅 AI 啦。咁可能你用几个去 plan plan，跟住咧可能 A 嗰个话嗰度好，但系 B 嗰个咧又话哇嗰度唔应该去咁样，咁你就要自己谂下啦。究竟点解咧？因为可能佢哋每一个嘅来源嘅资讯咧都有少少唔同啊。可能咧A 嗰个嘅 AI 咧，只不过系代表紧某一个嘅即系 influencer 嘅立场，咁但系另外一个咧就睇另外一个 influencer 嘅立场，咁结果两者咧就会有少少嘅冲突喺里边啦，咁所以最终我觉得都系要去翻自己嘅少少判断，特别系呢啲咧冇话对错嘅事啊，系咪啊？佢唔系计一条数学啊嘛，咁数学你一定有一个肯定嘅答案，咁但系去唔去嗰个地方，其实呢个系主观嘅意见多过话系一个好实质好即系好客观嘅结果咯咁样，所以我觉得就睇到嘅 AI 啦，甚至不如相信翻一啲真系有去过嘅人问下佢嘅意见咁我谂好过咧就真系盲中中咁样就去咗一个地方。
1: 嗯，系啊，但系喺消费嘅时候咧，咁啊有 AI 可能帮到你，或者就系可能咧就令你跌更多钱嘅，咁 大家自己决定谂就系。好，不如我哋休息一阵先啊，转头翻嚟继续同 Anson 倾偈啊。

0: 舒缓咳嗽，互相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侨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1: 期待已久的 Max Mara 季尾促销即将开始，千祈不要错过。8月28日至30日在温哥华 Grenfell 街3025号，全场低至2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在28日早上9点开始，头20位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Max Mara 是意大利高端女装品牌，风格简洁，品质上乘，由日常休闲便服、百搭单品到时尚高雅套装，都深受全球皇室和明星喜爱。记得早啲到场抢购你的永恒经典款式。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我有好多嘢想知，
4: 系
3: 好多嘢想问
4: ，OK，
3: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4: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5: 尽情倾 ，Let's talk。
4: 好，嚟到我哋第二节嘅尽情倾 Let's talk 啦，继续有科技教育总监 Anson 喺度嘅 ，Hello Anson，
6: 喂 ，Hello 你好
4: ，Hello Anson 你好，Anson 咁承接翻都系上一节嗰个嘅话题啦，讲紧呢一个而家用AI 啦一个嘅行销嘅手法啦，咁其实大家可能都有一种嘅感觉或者曾经试过啦，即系去某啲地方，譬如购物啊嘅时候咧，好多时都话喂做会员好似抵啲，或者做会员咧可以有好多唔同嘅优惠啊，帮助到你咁样，呢个成为一个大趋势。
6: 绝对啊！我谂啊，人有一个特性啦，你同我都系比较贪小便宜，即系通常咧，会员咧就有积分噶嘛。咁你储咗啲积分咧，你就唔会舍得唔用噶、哦。咁特别咧，如果去到嗰啲就嚟过期嘅积分咧，咁佢通常就会再 promo 你噶嘛。咁哇，你如果用呢个积分咧，就有一个嘅折扣，咁你再去加少少钱咧去买嘢咧，咁你就可以用尽啲

0: 积分去啦，咁呢个好人之常情嘅。咁啊，会员制其实就系如果一啲叫识得玩嘅商家咧，就会好好运用呢一个位咧，去令到嗰个购物咧就源源不绝咁样去发生嘅。因为以前咪即系喺香港都即系帮过一啲公司，就系做啲咁样嘅事啊。
1: 你
0: 咁
1: 系
0: 其实
1: 幕后推手
0: 原
1: 嚟
0: 来
1: 嘅
0: Anson
1: 你就系有份做
0: 系
1: 嘅。
0: 啦，咁所以而家真系都要公开可以话俾大家知咧，其实会员制真系识得去用嘅时候咧，可以令到即系呢间公司咧系即系有源源不绝嘅收入。咁当然你又系要推一啲叫做有质素嘅产品嘅，即系如果你嘅产品系唔得嘅，咁其实你越搞个会员咧，都只不过即系会变咗即系丑事传千里啊，系咪啊？即系人哋用过觉得唔好嘅，咁我点会继续用咧？咁所以会员制唔系一个 scam。佢只不過係一個能夠扣住嗰、那個我哋叫 loyalty，即係嗰、那個購物者嗰個嘅忠誠度啊，喺嗰個嘅即係商家上面。咁所以其實會員制有好多嘅玩法，加上今日嘅 AI 咧，佢會令到嗰個會員制嘅做法咧更加即係貼心啊！譬如佢會以前就可能通常你推會員嘅優惠咧，就係一封可能 newsletter、email 或者用一啲 apps 嘅推送，咁你就會收到一個嘅會員優惠，係咪？咁但係今日咧就未必係咁樣噶咯，因為佢會知道你個人嘅特性嘛，所以咧可能假設一間公司有100万個會員，原來100万個會員收到嘅信息咧都係唔同噶。因为佢知道你嘅特性，所以佢就会推你嘅 tailor-made 嘅优惠俾你。咁呢个就变得好 powerful 啦，就比起以前嗰个叫做单一式嘅推送，同今日咧呢个叫做客制化嘅推送，系两种层次嘅，即系marketing 嘅效果。
1: 咁啊系，因为有阵时我哋去嗰啲嘅连锁咖啡店嘅时候咧，即系佢耐唔耐，可能每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头嘅时候，都话俾啲咩 offer 啊、优惠嚟嘅时候咧，咁我就哇约埋三五知己，不如去嗰间嘅咖啡店啦。跟住隔篱嗰位朋友话，我都冇呢个 offer，点解你有嘅？咁嘅状态，真系。
0: 系啊，即系最简单一个简单嘅例子就系，譬如按你生日咁样，系咪啊？咁人人生日都唔同噶嘛，系咪？咁如果你嘅生日，我就推一个特别嘅优惠俾你咁样，咁呢个咪就叫做好 tailor made 嘅，即系推送咯。咁但系如果你话一次过圣诞优惠咁样啦，咁呢个就唔系啦，呢、这个就系整体性，就系圣诞节就有呢个 promotion，大家一齐去抢购咁样。咁所以人咧就应该系中意客制化多啲嘅。哇，你知道我生日，你知道我中意啲乜嘢？所以你俾啲乜嘢我，咁我咪会大机会去完成嗰个购买嗰个嘅意欲咯。
1: 我系你尊贵嘅客户咁，不过有时候咁人嚟讲咧，可能啲好奇心嘅，即系有时觉得咧，我想睇下人哋有啲咩 offer，我会唔会 miss out 咗啊？佢唔俾嗰啲 offer 我啊，咁样。
0: 都会嘅，系啊。咁所以有时咧，就有时用下朋友嘅特殊优惠啦。呢、这个咧又去到会员制嘅下一样嘢啦，
1: 哦，又
0: 就
1: 第二个玩法，呢个系。
0: 系啦，嗰个好简单嘅啫，就系其实分咗级别噶嘛。咁譬如有啲人系钻石级，有啲咧就platinum 咁样，即系好多唔同嘅级别嘅。咁你可能你个朋友有嗰个嘅优惠，咁你咪会可能借下朋友帮我咧去买嗰样嘢。咁但系其实最终即系对于个商家嚟讲，就系你会去买嘢，我即系唔系好理你用咩级别啦。咁其实我都系想你升级啫。咁其实咧去到嗰个升级会员制嗰度咧，又系一种咧我哋叫 gamification 嘅玩法嚟噶，即系好似打机咁样啦，即系不断喺度升咧储够几多积分或者储够几多经验值，你就会成为乜嘢嘅会员。你唔好睇小呢个好似咁简单嘅。即系玩法啦，即系我过去嘅经验可以话俾你知咧，好多人咧系会好上心同埋 addicted 喺呢一种储会员制嘅即系升级玩法入边嘅，有啲会觉得哇，我能够上到呢一间公司嘅最高级嘅会员，系一种尊贵嘅荣耀嚟噶，咁佢哋会好努力、好努力咁样去经营同埋去储嗰啲积分。
1: 系，同埋佢哋好识做嘅，即系譬如可能某个 period 咁样啦，佢就话啊，如果你买啲乜嘢咧，你就会多过平时用呢个价钱嚟储得几多升咁样噶嘛，嗰类型嘅即系积分咁样啦。咁你又真真正正就会根据住佢个所谓嘅即系宣传个策略咧，佢话咦抵，咁今个礼拜可以买，就系咁样就不断咁样追嗰个嘅所谓嘅会员制所得出嚟嘅积分咁样咯。
0: 系啊，其实日本就会更加犀利添啊，因为日本咧就有好多，譬如嗰啲动漫嘅世界里边咧，其实好多人系会追住买好多嘅一啲special items 嘅。 咁咧，當啲愛好者啦，一路去追嘅時候咧，其實佢哋會好着緊嗰啲嘅升級啊，嗰個制度啊，會好 discipline 咁樣咧，要去到嗰個嘅位咧，其實最終咧啲錢咧就會不斷地跌入去，即係嗰啲位，然後佢哋就要不斷去寄貨啊，咁所以咧又會促。

0: 知道成个嘅全球物流业咧，又会发展得非常之快嘅。
1: 系，即系俾人哋精准咁样拿捏到个消费者嘅心理啊！喂，咁 Mansion 啊，但系有啲另一种唔同嘅，比如 membership 嗰啲咧，会员制嗰啲咧，嗰啲系话要系收钱，即系俾钱佢啊，个商家咁样啊，譬如我哋话追星啊嗰啲咧，等等嗰啲啊，即系嗰啲平台咁样样吓，即系我要入咗呢个会员，我先有个身份，先可以睇到某一啲嘅内容啊咁样样。咁喺商家嚟讲，其实佢头先我哋讲嘅免费加入会员，佢想攞你资料嗰啲系话佢赚得多钱啲啊，定系话要系自己俾钱入会嗰种嘅嗰啲情况个商家？会赚多啲啫，咪会。
0: 其实两种唔同嘅经营思维嚟嘅，咁一种咧就我哋叫做freemium 啦，嗱 freemium 嘅意思系 free 跟住 mium，就系将免费同埋 premium 呢两个字咧合并埋一齐，我哋叫 freemium，呢个叫免费模式。免费模式咧，其实大家成日都会经历过嘅，就系咧一样嘢推出嚟，譬如一只游戏咁样，免费嘅。你唔使俾錢去買一隻 game 嘅喎，你而家諗翻會唔會覺得有啲奇怪咧？因為以前我哋嘅年代，譬如你想打機，係嘛？你可能要落去間鋪頭度買一盒遊戲。你試下今日同啲年青人講，佢都唔知你講乜，因為基本上今日唔會咁樣做噶嘛。咁我哋以前就係俾咗百幾蚊跟住就買隻 game 翻嚟，跟住就安裝喺部電腦度，跟住就玩啦咁樣。咁佢就係收咗你錢先，然後就俾個 copy 你就去玩。今日嘅游戏唔系噶嘛，你系一 download 就已经可以开始玩噶啦。咁你跟住玩到咁上下咧，你就会可能要subscribe 啊，或者去升级去俾钱啊，甚至可能去买道具啊咁样。咁呢个模式咧，我哋就叫 freemium，即系话先免费啊。不过咧，如果你想再用一啲 premium 嘅效果咧，你就俾钱啦咁样吓。咁呢种嘅经营模式咧都好普及嘅。咁但系个条件咧就一定有足够数量多嘅人咧去即系进入呢一个嘅空间里边，咁你就即系个商家就可以赚到钱。咁但系有啲咧唔系嘅，佢可能系一啲好罕有嘅嘢嚟嘅。咁譬如好似等于买车一样啫嘛，都有分一啲叫做家用性啲嘅车，同埋一啲叫做好 premium 嘅车。咁嗰啲车基本上就唔使点样做宣传嘅，因为你基本上系你买得起嗰一架车，就代表你尊贵有钱嘅身份啊嘛。咁所以嗰啲咧就系基本上一笔过咧就会收你一个好贵嘅钱啊，然后让你进入嗰个好似一个 club 入边啊，去享用嗰啲叫做好 premium 嘅服务。其实谂翻成个世界，我哋有好多呢一种我哋叫做 price discrimination 嘅嘢噶。你去机场，你就会睇到呢个效果啊，
1: 我系
0: 系咪？
1: 拉
0: 你
1: 住
0: 可能系啊，你入去嗰啲嘅贵宾室度系咪？咁点解唔系人人可以入去啊？咁因为佢就系要分隔咗啊，你有钱嘅咪可以入去咯，冇钱嘅你咪即系坐出边咯。其实你搭飞机都系噶，咁点解有分头等同埋 econ class 嘅分别咧？咁呢个喺 marketing 入边叫 price discrimination 嘛，即系话你即系俾得起钱嘅你就坐喺前边头等啊，俾唔俾钱嘅就喺后边经济舱咁样。咁所以其实成个世界咧都系充斥住咧呢一种叫做好似会员制嘅嘢咧喺我哋嘅购物嘅习惯入边。
1: 系，即系见到系话一个资本主义世界里边啊，个分级啊，
2: 尊贵
1: 好
2: 嘅地
1: 勤
2: 位、
1: 劳啊，真
2: 身份上面嘅唔同咁样啦。咁冇错，咁咧就关于消费。咁但系就讲到消费嘅时候啊，近排睇咗一篇嘅新闻咧，讲一间嘅其实一个好大型嘅，即系一个网上嘅购物平台咧，佢想尽量做到咧更加多嘢系譬如自动化，就用少啲人口呢个 labor，Anson。
0: 系啊，其实好早以前咧，即系 Amazon 呢啲公司啦，因为佢要处理大量嘅物流啊嘛。如果你仲靠紧人手去拣货嘅时候咧，其实佢系冇可能啊完成到嗰啲订单嘅。特别喺嗰啲譬如 Black Friday 啊，系咪啊？即系嗰啲一嚟嘅时候就哇数以亿计嘅订单冲埋嚟咁样，所以佢一定要将成个嘅货仓啊、物流啊进入一个自动化。今日去到即系叫机械人嘅年代啦，咁其实你会睇到好多网上嘅片啊，佢哋自己都有公开喺成个嘅仓库里边咧，基本上咧接近系冇用人类去管理咁滞噶啦，所有嘢都系交由机械人啊自动化去完成咁样。咁喺未来嘅趋势，相信会更加犀利，就系唔单止喺个仓里边嘅管理进入自动化，而系去到咧配送，即系话将啲嘢送到一个地方咧，都进入一个叫做自动化嘅世界。
1: 嗯，系见到佢哋咧，嗱，其实搬货啊，喺个货架度攞货嗰啲系简单好多啦，系咪？大家知道系话系嘅喺个嘅电脑里软件里边啦，知道个货品喺边度 OK 啦嘛。但佢话见到咧，而家咧有个难题，其中一个啦吓，就系话咧，佢点样系执货摆落个货柜嘅，即系个货车上高喎？呢个几搞笑，因为佢咧唔同嘅货品啊，唔同嘅 size 啊，嗰啲嘅唔同大细咁样啊嘛，即系佢点样砌得啱嘅时候咧，就唔系用佢自己即系写好。

0: 嘅程式咁样，佢真系话要随机应变，要执生嗰下，即、就、系、是、人力呢方面可能比较暂时仲系优胜过机械人咁样。
1: 即系佢冇玩开俄罗斯方块，
2: 冇错啊！因为呢、這个我哋成日话 AI 咧，就系、是、越好标准化嘅嘢咧，就好容易取代嘅。咁譬如你喺个货仓度，嗰、那个系一个可控制嘅范围啊嘛，即系基本上嗰条输送带、嗰啲仓嘅位已经 fix 晒噶，咁所以你叫机械人咧按住个程序去做咧，呢件事系绝对可以做得到嘅。但系当你一出咗去一个叫做外边嘅世界，我哋咧就会等于系咧系乜嘢咧？系一个好大嘅变数，一个 variable 嚟嘅。咁譬如你每一架车嚟到。哇！究竟嗰个车入边个 size 系入边有啲乜嘢，同埋佢啊当其时嘅环境咧，会唔会落紧雨啊？即系举个例子，如果系露天嘅话，啊又会唔会突然间去拍嘅位同之前有少少唔同啊？咁呢啲咪就系外间嘅变数咯。咁当一有变数嘅时候咧，个 AI 咧如果佢唔够即系flexible 嘅时候咧，咁佢咪唔识得去砌啱嗰件嘅货咯。不过我相信啊，即系俾我嘅估计，不出即系几年。之内啦，只要嗰间公司肯即系下一啲叫做苦工啊，将所有呢啲配送嘅车同埋配送嘅位置都划分成为一个好标准化，甚至可能即系大家都知道，其实喺好多即系 SkyTrain 嗰啲附近咧，都会有嗰啲配送嘅柜噶嘛，大家唔知有冇见过啦？
1: 嗯，
2: 啊，即系嗰啲货会送到嗰啲柜度，而家都系靠人手嘅。咁但系如果佢能够将嗰啲柜同埋嗰啲嘅货车嗰个关系咧都标准化埋咧，哇！咁其实咧嗰啲嘅即系货车司机咧都可以失业噶啦，因为佢可以用喂真系佢可以用自动即系、就是、autopilot 嘅方法去令到嗰个车去到嗰个柜，然后佢识得个柜同个货车咧自己去打开同埋将啲货摆入去。咁其实仲需唔需要货车司机同埋嗰啲嘅配送员呢？你諗下未来嘅世界就会系即係将呢啲嘅人力呢都要去取代，令到嗰个配送同埋成个嘅物流呢变得呢非常之流畅。
0: 係即係工作佢可能比人类嘅话就少咗啦，唔怪之话人口少啲都冇办法啦，真係。唔好生咁多人出嚟，系咪世界上冇乜工俾佢做啊。
1: 咪呢个真係我哋以前睇电影啊有机会嘅一啲嘅叫做科幻嘅元素啦，将不久嘅将来可能真係喺呢一个嘅
0: 知会唔会实现啊？
1: 会睇到咁样，咁但系就头先讲到话，如果有嗰个嘅，即系譬如送货柜咁啊，比较方便啲啦。咁 AI 亦都可能易啲摆铺啦。咁但系其实而家都有好多都系送去屋企门口咁样啊嘛。其实呢样嘢都多咗好多变数噶。如果真系用咗机械人嚟讲咧，可能有阵时真系摆唔到噶。
2: 其实好多年前咧，譬如喺美国嗰边咧，已经去做紧一个测试噶啦，但系唔系个个即系省份都有嘅，就系、是、用无人机去送货嘛。即系直情咧，就喺个仓度夹件货咧，跟住就飞到去嗰个嘅 house 门口咧，就 drop down 嗰件嘅货咧，就摆到，跟住就走噶啦咁样吓，已经开始实行紧。咁但系喺加拿大，其实我就未见过呢件事嘅，我怀疑喺法例上边咧，有好多嘢都未必可以咁容易即系做得到咯。咁但系不久嘅将来，好可能咧，即系用机械人去派件啊，或者无人机去送件啊。当然啦，我就成日谂唔明一样嘢，就系、是、譬如你住 condo 咁样喺三十几楼，咁佢点
1: 送嚟咧？
2: 系啦，
0: 佢知道我枪摆喺边度，
1: 佢摆地下又俾人偷咗啦，跟住
2: 系啦。咁呢个咧，我谂就比较难啲嘅。咁所以咧，佢只系可能适合喺一啲比较偏远啲嘅地方啊，附近又冇乜飞机降落咁样啦。譬如你喺 Richmond， 你唔可以无人机喺度飞嚟飞去，系咁送货噶嘛。因为你有机会会撞到架飞机噶嘛，系咪？大家都会有监管喺嗰啲位置，咁所以呢个咧，我谂真系地区性嘅，同埋都系睇下不久嘅将来，究竟喺科技上面嘅发展咧，会唔会真系去到咁样嘅一日，即系有好多机械人喺通街喺度派紧件度。
0: 系啊，期待有呢一日嘅画面出现啊！系、啊，咁今日咧好开心啊 ，Anson 咧就请你咧同我分享咗好多唔同嘅科技嘅新闻啦、啊。咁呢一辑时间咧，我哋暂时咧去到呢一日咧，咁啊系最后一集啦。咁有机会咧，不久将来咧，不如再请阿 Anson 同我哋又分享下唔同嘅科技新闻啦、
1: 啊。系、啊，可能下次再同阿 Anson 倾嘅时候咧，成个 landscape 又变咗噶啦。
2: 系啊，可能系有只 AI 同你倾偈都唔定。
1: 哇，AI Anson
0: 系啊，劲啊，呢个系啊。
1: 好啦，咁唔该晒 Anson 过去13个星期为我哋提供咗好多 IT 上面嘅资讯啊。
2: 好啊，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
0: 好啊 ，thank you， 拜拜，
2: 拜拜。
3: 围城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再入城内？皮囊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

伤心可以尽呼，我是无念系谁辜，谁人也腿脚一副，手也一副，心也一副，挣扎之故。

0: 尽情发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进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
0: 财税人生系由安家财税高资产部赞助播出。
2: 安家财税邀请咗林家华同传承规划师刘国伟先生为大家讲解遗产系点样传承。
3: 刘生，讲到呢个遗产策略啦，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份遗嘱或者系买间保险呢？好多人咧虽然都有请人报税，但系税就系咁交，变到会忧虑自己嘅心愿未必可以达成。
4: 家华，你讲得啱啊，就系因为有份遗嘱，遗嘱咧系要被公开嘅，除咗失去咗私隐咧，法院仲必须要监管，所以咧就要交好高嘅认证费。平均呢仲要等两年先会处理好晒添。第二啦，就係冇做好个财产保障，令到自己伴侣同子女呢有机会被债权人或者佢哋嘅另外一半追讨财产。三，因为有时要交成一半咁高嘅收入税，除咗会令到少咗一大部分遗产呢唔够流动现金嘅话，仲要被逼喺低价卖咗呢啲资产去交税啦。
3: 咁设定遗嘱有咩要注意？係咪每个人都要买啱保险？
4: 大家想一想先，自己有没有一份定期更新和清楚列明理想点的遗嘱呢？定是只是很多年前简单写了平均分了去了？至于买得足够的人寿保险，没错，是可以解决了不少的税务问题。但是安家财税的专家都知道，遗产策划还有很多范畴是要考虑的，好像地产、股票、基金，没错，会帮你赚到钱。但是正因为这些的财富更加会影响到你传承给下一代和你的受益人，到时会带来法律、税务、理财和家庭关系上的难题。希望下可以用以下的策略帮到下大家，包括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啦。
2: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亚尔伯尼海悦酒店 Carlino 卡尼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只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不如我哋先听一听安家财税嘅客户分享。
5: 嗨，我系阿容啊，喺度分享翻咧我啲个人感受啊。好好彩，赢咗安家财税1000蚊大奖啦，亦都好好彩咧可以咨询到安家财税嘅专家，
6: 喺财税方面帮到我同我屋企人好多咯。譬如帮我用咗金融产品加埋。

0: 法律文件去做个遗产策划，成本是低了的，税务好处都多了的。
1: 听完客户的个人感想之后，接住安家财税邀请了林家华和高资产规划师刘国伟先生为大家讲解公司是怎样悭税的。
2: 刘先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的朋友有什么要注意才可以省到更多的税？
3: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现在正在做的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第一，有没有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的本金豪利？第二，将个人的资产悭税地转回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了它？
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亚尔伯尼海悦酒店 Carlino 卡尼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只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4: 以上是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当地星期三发生山洪爆发，尼泊尔总理办公室确认最少造成接近过百人死亡，超过四百人，包括系本国及多国嘅旅客失踪。由黄亮润报道。
3: 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寻日发生大规模山洪，洪水席卷多个社区，造成至少98人死亡，400人失踪，包括来自本国在内的多国游客和当地工人。尼泊尔官员表示，失踪者包括341名外国公民。旅游局发言人夏尔马表示，失踪者中有133人来自印度，他们当时正是前往印度教圣地西藏冈仁波齐枫潮圣，另外24人来自加拿大，47人来自美国，34人来自澳洲，和33人来自英国。至于尼泊尔公民就有62人。南韩政府官员就表示，在尼泊尔参与水力发电厂建设的9名南韩公民失踪。马来西亚外交部就说，驻尼泊尔大使馆收到旅行社警告，表示同11名据报在拉苏瓦地区的马来西亚公民失去联系。俄罗斯驻尼泊尔大使馆亦都说，据通报有4名俄罗斯公民在受影响地区失踪。澳洲、英国、欧盟、芬兰、法国、挪威和瑞士发表联合声明，将会全力声援尼泊尔人民，呼吁所有受影响地区的人听从当地政府指示和官方安全建议。印度总理莫迪之后和尼泊尔总理沙亚通电话，表示愿意提供援助。莫迪其后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印度准备向尼泊尔提供一切可能的人道主义援助，印方的团队正是密切协助救灾和救济工作。事发在当地寻日上午，尼泊尔边境首先出现泥石流，和尼泊尔接壤的吉隆口岸亦都受到波及。从视频所见，有巨大泥石流突然涌至，瞬间吞噬整座联检大楼。另一段就见到口岸停车场大量旅游巴和货车等被冲走，途人慌忙逃生，多人走避不及被埋。而美国地质勘探局就表示，当地星期三清晨，加德满都以北大约100公里靠近中国西藏自治区边界的地方，曾经发生 4.4 级地震。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2: 大温区域局宣布，自8月24号起生效的细悬浮粒子 PM2.5 空气质素警告已经在今日解除。当局表示，随着天气的转变，

0: 加上风势将烟雾向东吹离大温地区，区内嘅空气质素已经改善，因此决定结束相关嘅警告。菲沙河谷中部地区 Apples for Mission 以及喺东部地区 Chile Red Hope Agassiz 地区嘅空气质素警告都已经解除。大温区域局就话，当局一直同加拿大环境部、菲沙河谷区域局以及系卑斯省环境及公园厅合作，监察同埋改善区内嘅空气质素。 转睇下财经消息。 多伦多指数收报32.跌13点，创业板指数收报1023.跌1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463.跌11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75.跌21点。S&P500指数收报7,675.跌15点。喺外汇市场方面，日加元兑0.72美元、0.53英镑、142.82日元、4.5
1: 4.84人民币，5.65港币，22.96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银赞助。 Parker Place 百家店、福地预售顾问李丽、Trail Appliances 建筑家电供应商、大班王牌双簧8年荣誉。9月17号，约定你同张雨晨一齐庆中秋贺天元。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晚间有几阵雨，最低气温16度。听日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全日嘅落雨机会都系10%，听日嘅落雨机会系5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1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系67%。
2: 谂住出翻部全新 Lexus， 今个8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就系出手嘅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2个星期只需要249蚊加税，而 RX 同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 0.4厘。另外份 2025 DX
3: 示范车有高达188位，就系优31号。好，我系部嘅 CC，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 Richmond Auto
1: Mall。好声好听， 961。
4: 嚟嚟嚟嚟 ，Hello， Good afternoon，
5: 廖德龙与你一起精神爽利，
4: 各位午安啊！

年日嚟大家都知道啦。超级强国咧，同世界好多唔同嘅国家咧都系过意唔去啊。咁啊，继伊朗之后啦，加拿大其实喺边个再次上任之后咧，已经话唔可以又放风咧，就话到加拿大咧要成为美国嘅第51州咁样啦。咁当然呢一样嘢咧就系、是、啊，国家内政我哋不容啊，外面有人干预啦。咁但系同时间发出呢个贸易战咯，最终嘅结果可能咧系两败俱伤噶。咁但系。同时间呢美国呢唔係淨係向加拿大喺贸易上面宣战㗎，咁较早时候呢亦都有人再次发起呢另外一个运动呢，就叫做唔要国产汽车运动啊 ,No China Autos。一个 Internet 咁发达嘅世界里面似乎有好多嘢好封闭。

0: 全新 MC 张天赋，歌名叫做至少相拥没错。
1: 廖德郎啱未？啱晒你。
0: 较早时候，一间咧嚟自中国大陆嘅公司，因为卖公仔啊，卖到啊全世界知名啊，大家都中意跟随佢哋嗰啲啊 Boo Boo 啊嘛。咁但系有时啲嘢花无派系红噶，咁啊最近呢间公司嘅股价咧就跌咗超过8%咁多。有关方面亦都话啦，或者冇办法咧系达到全年嘅目标啊。佢哋股票上面嗰个价钱咧，亦都系被下调嘅。有时即系大家追捧嘅话，一个产品或者一个人够红嘅话，侧边嘅人嘅期望系乜嘢呢？今时今日见你咁红，下一次你要更加红。如果唔系跟红顶白嘅定律就会实现噶啦。曾经叱咤风云，但去到最高处都系会跌翻落嚟。

0: Lam 三人行之前有呢一隻嘅原装版本叫做 The Unicorn Song， 咁里面讲到话 Seeing is Believing， 好多时候咧曾经有一句嘅经典说话咧就系、是。有片就有真相啊嘛，俾大家肉眼可以睇到嘅一条片段，你俾我睇到，我先至会相信噶嘛。咁当然啦，呢句说话咧，而家经已被否定咗啦。自从有咗 AI 之后，有多嘢你以为真都唔系真。
1: 有你是望到镜中那蒙住眼，乱发乱啊，乱到不合格，披散似番茄。

0: 翻到 ，sorry。
1: 试下打头阵，我哋有张天赋啊，新作品啊叫做《至少拥抱没错》。另外亦有 Peter Paul and Mary 嘅经典歌《The Unicorn Song》，以及洪家豪嘅新歌《一不满意》。转头翻嚟有珍姐。
2: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Capital Direct
3: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蚊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好声好听
1: ，961。Hello， 珍姐。
5: Hi。
1: 有一日咧就收到啦，陈星南啊，大律师咧一条片啦吓，咁呢条嘅 video 咧就主要咧系宣传咧未来世界机械人咁样嘅。
5: 嗯。
1: 咁已经一睇就知道咧，仲系某个品牌咧，即系人哋推出一部车咁样，而家做埋机械人生意嗰间咧吓。咁就啊、哦，未来世界大家点样生活咧？一个家庭里边咧，机械人帮你煮早餐啦，机械人咧帮你嚟到洗衫啦。咁仲要啊，温馨到咧，我生日啊，一齐影相咧，那个细路仔咧都话到，你要过埋嚟，我哋一家人嚟噶嘛。哇，睇到呢度嘅时候，我真系有啲毛管动，同埋觉得唔好咁样啦。
5: 好惊啊！可会唔会下唔知几耐咧？可能十年后已经全世界。
1: 系咯，机械人攞住把刀咁样，跟住帮你设计。
5: 唔使惊。
1: 咁但系。咁有啲始终觉得唔係好啱数㗎嘛，成件事。
5: 好多电影其实都已经不断 predict 俾我哋听未来嘅世界会系变成点。
1: 哎呀，
5: 我哋要慢慢接受囉。
1: 即係我哋成日听到咁样，有啲人呢咁样唔生性呢，就同屋企个姐姐嚟到嚟偷情啦。突然之间发现到阿仔，我有啲嘢话俾你听，其实你系我同嗰个机械人嘅私生子咁样。
5: 咁恐怖啲。
6: 每星期甚地下就是态度里面有真正。耶、yeah!
1: 我希望嗰个 video 咧，只不过系啲人恶搞咧，唔系真系宣传机械人啊，话未来世界就会咁样啦，咁但系尤其是地球有好多唔同嘅国家啦，所有嘢咧已经唔系搵人做噶啦，机械人搞掂晒啦咁样啦。
5: 但我又觉得，如果系譬如学你话斋做下家务啊，做啲粗重嘢啊，咁或者出嚟表演啊，咁系冇问题嘅。
1: 唔会噶，
5: 即系你惊系毁灭世界咁啊？
1: 唔会净系。俾某小部分呢啲咁样嘅下难嘢佢做噶，做得多咁啲人咧就话，咁大家觉得闷噶嘛，一定要咧就系高级一啲啊嘛。你唔翻学个机械人咧 ，instead of 你咧，佢就走去翻大学，跟住咧将所有嘢咧个学位系俾你嘅，书系佢读咁样，正唔正啊？系咧，跟住你又上当，跟住咧就会哦好啊，咁机械人同我翻学啦，咁即系一定会系推进嘅。
5: 跟住就个晶片就植入。
1: 跟住机械人走去帮你选美咁样，跟住咧你又再享其成，你收晒佢啲奖金奖品啊，咁但系系啦，三号佳丽咧就系你个机械人嚟嘅咁样。唔好话冇可能啊！
5: 咁啊系，呢个世界而家真系咩都有可能。
1: 咪咯，咁啊，我最近咧就揾到咧 social media 嗰度咧有个 account， 咁就话俾你听啦，啲机械人咧点样啊，越嚟越先进化呢啲。

0: 其实大家都知道好多嘢已经有少少系老生常谈噶啦，就知道即系譬如咧执勤嘅时候咧巡逻啊、保安啊，好多时候咧都一个小路保形式机械人嘅啫嘛。我真系好唔知道究竟咧呢啲机械人我嚟做咩嘅？即系除咗记录晒啊在场啊边个喺度啊边个有犯事啊呢啲咁样嘅 video 之外咧，会唔会边个曳嘅话咧佢会出动啊？
1: 佢可能会
0: 打你手板噶，叫你罚企噶咁样。
1: B 步咁样咯，响铃咁样咯。
0: 咁但系个阻吓性即有啲即正如呢个摄录镜头一样啫嘛。你真系惊嗰部 CCTV 嘅话就惊啦。有啲人真系唔惊噶嘛。
1: 但系如果呢啲机械人系会可以再做多啲嘢，我就真系惊啦。譬如你话佢突然之间可以拎支棍出嚟，或者拎支枪出嚟，咁我就真系好惊啦。
0: 好多唔同嘅动画片、卡通片已经睇过噶啦。
1: 系啊，所以希望
0: 小
1: 劳保
0: 都有咁变法噶啦。我相信系会有咯。
1: 最好唔
0: 真系会有 RoboCop 噶嘛。
1: 好恐怖，真系控制唔到佢噶，分分钟。
0: 咁你冇得拣噶。
1: 所以
0: 即你不可以只是说 OK 设计就找个机械人来啦，跟着就维持治安就不要找他啦，这样
1: 维持治安得来就很害怕突然之间是要维持他的治安咯，是他们不受控制的。
0: 你看得多 Will Smith 电影
1: 是吗？是啊， iRobot 那些很恐怖啊。
0: OK， 那另外呢就是现在很多时候送外卖都是机械人啦、那有人预计、未来五年里面呢绝大部分的厨师啦都会是机械人来
1: 的。哦，是啊，哦，但是
0: 即我想每一米子年的我就会觉得有点搵笨了，如果是这样。
1: 是机械人米子年。
0: 是咯。即其实一样佢都好重本嘅，但我个心呢硬係觉得呢你、喂我俾得咁贵嘅话你一定要搵个真人嚟啊，如果係整俾我，如果唔係话你机械人嘅话，那係即对方可能个机械人都好贵下咁，但我唔会理呢啲嘢㗎。OK， 咁但係大部分嘅炒镬啊、厨房操纵嘢等等呢、就冇走鸡㗎啦，就係机械人。即未必一个人形嘅人。
1: 哦，机械臂
0: 系咪 OK？ 我就觉得唔系好 OK。
1: 但譬如你真系当洗下菜啊、炒下嘢啊，咁真系你知厨师真系辛苦噶嘛？由朝企到晚，由朝做到晚。如果真系好粗重嗰啲，有机械臂去帮咗手，咁但系当然啦，最后要调味啊，要令到个餸好味，都系由翻个厨师去负责咁。
0: 其实你有个 recipe 话俾你听，要几多羹糖啊，几多豆粉啊，咁等等啦、所有有 recipe 嘅嘢咧，个机械人就会 pick up 就会做噶啦。而个厨师只不过就是你无中生有的一个的菜式这样、就真的要真人的、如果不是的话所有东西有 formula 的话呢，写了 formula 就等于煮了味菜的了。第一
1: 都是的，不过讲真的如果你这样很简单的，你当炒饭这样，你的 formula 写得好的，你的炒饭的水准也都是一致的，那我又觉得 OK 的。
0: 即是整飞机餐会平均一点。
1: 是啊是啊，因为你
0: 这个味道是会。
1: 会好一点，因为你可以很参差的嘛，你知道。就算一个扬州炒饭你都可以有些炒到干蒸蒸，有些炒到很咸这样。
0: 不是，即是力度那些东西很多时候呢你兜下个镬啊那些这样的操纵。
1: 交给机械人做
0: 会好一点的、
1: yeah。
0: 很多这些这样的 video 都告诉你，如果人的话人就必定会有错，所以就会啲嘢倒写晒，发生意外又会令到其他人遭殃，机械人就不会了样、但有另外一份的惊恐在。
1: 但是现在很多餐厅都有些机械的人，佢算唔算人？一个 robot 咁样，
0: 全
1: 菜系啊，但系呢啲全菜 robot 咧，暂时都系见到佢哋系比较慢啦动作，同埋佢嚟到嘅时候系又要系有翻人去递上咯，即系佢未做到可以所有嘢都佢自己做晒咯。
0: Yeah， 咁同时间咧，即系我谂。下一水啦，最受欢迎嘅机械人会系乜嘢咧？就系唔似机械人嘅机械人，即系而家啲机械人咧太过硬啊，即系感觉上面咧、就全部咧就一系塑胶，一系咧就金属咁样。即系下一款嘅机械人咧，就如果你感觉系暖一啲嘅，
1: 即系似真人嗰啲啊，
0: 系啦，似真人啊，冇嘢嘅，我惊会出事。
1: 系啊，你分唔到，
0: 我真系惊我会成为机械人嘅私生子咯，咁
1: 系咯，咁好惊。我反而
0: 咁，但系个人唔会中意一样咁硬骨骨嘅嘢噶嘛。
1: 我宁愿要一个硬骨骨嘅机械人，都唔想要一个人样嘅机械人。
0: 即系衰佬，
1: 系啊！
0: 你要机械人嘅话，你净系可以要呢个硬骨骨塑胶壳嗰啲咁样嘅。
1: 因为如果太似一个人，系会惊嘅，自己惊，真系唔小心当咗佢系人。
0: 情不自禁
1: 啊！好惊啊！我宁愿要硬骨骨嗰啲咯。
0: 你唔使惊，我觉得一定会有呢一日嘅人。
1: 系，但系我唔会特登买一个机人样嘅机械人翻屋企咯。
0: 你咁讲啦，但系你生日嘅时候你会
1: 有人送俾我
0: 噶啦，系。
1: 有人送俾我先算啦，先决定啦。
0: 啊，真啫，即系有个人帮你啊，打你头家啊嘛，所以会有个咁样嘅俾你啊。
1: OK。
0: 咁另外亦都见到咧，就系机械人咧喺譬如 维修啊、基建维

0: 即系
1: 有乜嘢啊可以制止到喺未来世界里边啊？你要偷人哋嗰部咁样价值啊五万几万嘅跑车嘅话，
0: 就捐落佢个车底，托起佢。
1: 你仲唔需要自己做啊？所有嘢
0: 咁啊惊啲，
1: 全部你个铁板可以真系可以承受咁大嘅力量同埋咧。由于呢个铁板本身有碌呢，咁即係譬如而家好多 car show 呢係室内做嘅话呢，你真係要阿师傅呢你都好小心咁样揸入去，咁咪一步一步车咁样揸㗎嘛。咁第日呢我惨啦，师傅呢冇辦法啦，做咩呢下咁样。
0: 不过我係諗到有时你知啦，被拖车嘅时候呢啊好担心啲拖车会拖烂嘅车㗎嘛。咁如果有呢啲即係叫做拖车板，我叫佢做拖车板机行、又好似安全啲喎，如果真係要拖车嘅情况下。
1: 唔会
0: 拖烂你嘅车。
1: Yeah, 但是始终咁跟个人嚟定唔跟个人嚟啊？
0: 跟个人嚟好啲，睇住
1: 个人嚟真系冇咩做嘅，睇住你嘅啫。
0: 佢负责控制嘅啫。
1: 即系可能喺未来世界里边，我哋得到一份工作咧，目的咧就等人咧觉得咧，入到嚟嗰间铺头咧冇咁冰冷嘅啫。即系你就真系做咧银行咧门口嗰个知客啊， yeah. 就 hello 啊，你存钱啊呢边啦咁。真系 social
0: 跟住入去全部存钱系机械人嚟，
1: 因为。我哋可以提供就只不过系呢份人与人之间嘅温暖啊，直至到嗰个人形机械人咧有手有脚有温暖嗰个机械人取代咗你之外咧，唔系我真系觉得，因为而家咧好多人咧就话到啊，我要需要养宠物啦吓，咁但系养宠物咧啲宠物咧系唔生性噶嘛，咁所以由佢唔生性变到生性咧都一段非常长嘅过程嘛，咁所以咧机械宠物真系有得做嘅。机械宠物咧，尤其是如果你咧就唔系咁硬骨骨咧，
0: 即系似只狗嘅，
1: 又有毛神神咧，又暖粒粒嘅话，咁你跟住咧，你讲嘢又可以互动嗰啲咧，系咪取代到所有嗰啲咁样嘅生只猫啊嗰啲？
0: 哦，
1: 即系你咩富贵狗啊咁嗰啲，冇噶啦，因为宠物机械人系唔需要走去做 spa 噶，
0: 亦都唔需要出去 walk the dog，
1: 系啊，
0: 都唔需要下下要 poo poo，
1: 系啊。咁所以同埋佢又乖啦，又可以同你互动啦、即係可以扮埋鹦鹉咁样，你讲一句佢又讲一句咁样，唔係淨係得个 wo 字㗎嘛。咁所以即係呢个係我贴緊嘅，我就仲未搵到公司呢真係做呢啲嘢宠物机械人，因为即係对上一间呢就是、Sony 咁样整咗嗰隻阿宝出嚟呢，其实係好似漫画里面嗰一隻咁样嘅嘢啦，大家会觉得冇咩情感投放落去，但係第日嗰啲真係会有㗎啦。等你揽住啊，同埋最正嗰样嘢咧，就系即系唔需要帮佢清理啦，就会系取胜噶啦。
0: 哦，咁但系如果佢做到一啲嘅，譬如治疗又 OK， 你知好多朋友系需要宠物治疗噶嘛，咁呢一方面帮到啲 patient 又唔错。
1: 嗰只电脑宠物一定会开解到人啊，
0: 揽下，
1: 所以即系提供温暖啊，软淋淋嗰日嗰下咧系好紧要嘅。咁即其实同大家九十年代玩 Tamagotchi 差唔多啫嘛。
0: 咁系我都养鸡噶，
1: 系啦。不过
0: 就成日死咗咯。
1: 嗰只嘢养鸡嗰个游戏完全唔觉得系似养紧宠物噶嘛。
0: 咁其实系似话打紧机咯。
1: 吓，不过一定会有，你放心。咁另外咧就系、喺未来世界里面咧，嗰啲嘅机械人咧就会啊翻到去自己位置嗰度插电，即系帮你吸尘嘅。佢就會好醒目咁樣咧，佢知道咧究竟個叉電位喺邊度，耐唔耐咧就會歸位噶啦。
0: 而家嗰啲都會噶，嗰啲咩 robot 嗰啲，
1: 好鬼恐怖咯。
0: 咁但係佢又真係需要插電。
1: 即係你夜晚要去洗手間咁樣，突然之間咁樣經過嗰個機械人同埋叉電嗰個樣咧，唔佢就咁企喺度就咁叉電已經恐怖啦。有啲咧仲要咧，好似咧咩空靈電影咁樣咧，只機械人咧要反翻轉啊，跟住個頭咧就喺個 pat pat 位置附近啊啲咁樣，跟住喺度我做咩你喺度叉緊電？跟住第二日又服侍你啊，又攞麦皮俾你食啊，咁样。
0: 咁一定系咁噶，咁你都唔想要你帮佢插电噶，唔通你好似入油咁样要帮佢插住个电咩？
1: 好，喺中国大陆咧已经实行紧嘅咧，就系咧好多大中小学咧，啲人咧24小时任何时间，总之你翻真学嘅话，你就要留心听书啦。佢因为有机械人太多 AI 嘢啦，你都系 mon 住晒你啊，每个眼神啊、表情啦、去到边啲嘅位置。咁所以喺未来世界里边咧，机械人咧就会系喺大家唔同嘅公司里边咧，都系 check 住究竟边位员工咧
0: 偷懒，
1: 系啦，净系喺度大八卦咁样啊，啲机械人就会大八卦翻你嘅大八卦。咁我就觉得。即只不过会是越来越内卷化的啫。
0: 冇 privacy。
1: 是啦，你一个钟头里面比40分钟的 productivity 人你会觉得是懒的。你一个钟头里面要做足做爆，即基本上是完全冇得停，好像一个真的机械人这样，人家才会觉得呢 ,OK, 算你。

0: 啦吓，咁样你呢个15.5系咪而家最低工资？我俾你啦，咁样。咁如果唔系嘅话，即系个前路咧好鬼困难。个机械人就乜鬼嘢都识得做，炒餸又唔到你，买餸又唔到你，送货又唔到你咁样。咁我做乜嘢啊？咁成日咧都话 ，OK， 艺术啦。或者呢个音乐啦、创作啦、创作其实都唔系人做噶啦，
1: 而家都好多 AI 啦，啲报名都接受 AI 嘅音乐咯。
0: 咩叫做报名接受 AI 音乐？
1: 嗰啲即系比赛啊，音乐比赛啊，接受大家用 AI 去制作音乐啦嘛。
0: 即系以 AI 作为一个工具嚟到系制作音乐，
1: 都已经可以参加比赛。
0: 咁但系制作出嚟咧，由于咧 AI 系乜嘢，只不过咧系 sampling 啫咧，咁所以都系同大家创作嘅时候一样，都系抄紧其他人嘅嘢啫。
1: Inspired by
0: OK， 咁就或者你未必会接受到啦，啲机械人咧全部走晒出嚟咧，一齐嚟到开一个嘅运动会，咁但系原来喺中国大陆里边咧，已经咧举行过第二届噶啦吓。
1: 哇、wow, ！做啲咩啊？
0: 即系咧当系奥运咁样啦，大家会斗力啦，各款唔同嘅高难度嘢啦。咁就全部都系啲机械人选手嚟噶。
1: 咁嗰啲选手系自己人去，
0: 咁嚟自每间唔同嘅厂咯。
1: 哦，系
0: 代表啊，睇下究竟边一个机械人高一线咯，咁样。王力宏演唱会喺度跳舞嗰啲咁样啦。
1: 但系几得意噶，我觉得 OK 喎。
0: 第一下得啫。咁跟住再开多四次演唱会之后，嗰、那个机械人咧一定要甩头甩骨，然之后再次成功自己组合噶啦。你再就咁净系睇跳舞，你会觉得切搞错啊！嗰只手应该好似飞拳咁样绕场一周，跟住翻翻嚟咁嗰啲先得噶嘛。跟住下次你话，又系出飞拳闷噶咯，咁就会变咗咧，就我觉得系会变
1: 多花神啊，要
0: 液态机械人，
1: 吓、即系
0: Terminator
1: 嗰种啊，
0: 因为。所有嘢呢以油制缸呢，如果你淨係得个机械人款式，咁我淨係知你个三个价位会喐嘅话呢、大家会觉得唔实用冇兴趣。但係液态机械人提供嘅款式呢，即係譬如你一隻变形虫咁样、你个位置唔同呢，变咗你可以做嘅嘢呢其实亦都多㗎喎、即係 Terminator 係諗前咗。
1: 即係諗前咗好多添。
0: 係呀、即係佢你所有嘢液态嘅话咧，你个形状可以改变得好多咧，个、possibility 就系提供好多嘢嘅。
1: 哇！
0: 我唔系净系话贪求嗰只嘅 visual effects 啊，视觉效果咁简单嘅，而系真系即系如果啲机械人可以变到啦，变形嘅软奶奶嘅咁样啦，系有朝一日咧会做多好多嘢嘅。
1: 我哋再生之年睇唔睇到咧？
0: 我惊睇到咯，
1: 反而系惊啊。
0: OK， 咁亦都有呢一个嘅跑车啦等等啦，全部咧都会咧就系以飞行形式嚟到系出现嘅，即系譬如本身系一部车嚟嘅，但
1: 系
0: 好快脆呢一部车咧就会咧就系飞得上呢个太空噶啦，
1: 就好似蜗衣咁样咯。
0: 我就唔系好明啊，间公司究竟边个部门做乜嘢啊？你系电池车部门，你又做翻架车啦；电池车部门跟住又走去做机械人，跟住咧嗰个电池车公司咧又整埋晒一只咁样嘅飞碟出嚟。
1: 咁人哋要做埋 SpaceX 噶嘛？
0: 咁你？
1: 是不是先他要 combine
0: 咯，就是究竟他哪间打哪间啫，跟住又做埋个 UFO 出嚟、是 UFO 咁样，你做外星人唔系机械人啦，咁但你由机械人驾驶呢个 UFO，
1: 可能好快就所有人都出现噶啦，
0: 系啦，而最唔似地球人嗰、那个冇嘢啦。OK， 咁就最近咧就睇咗作家阿农咧一篇嘅文章，咁啊睇完之后咧，我自己觉得咧有啲嘅。feel 到啊，有啲 touch 啊。阿农咧就所写话，医生啊，讲医生，读一次俾你听啦。初到此地，即系加拿大嘅时候，就发现到咧呢度医生嘅文明啊。候诊室里面咧只系有两三个病人，而且咧都预约咗时间嘅，咁又真系。
1: 系啊，我哋呢度系要预约。
0: 好啦，轮到你啦，医生自己咧就会出嚟迎接嘅，寒暄几句，表示欢迎，一脸笑容。和蔼可亲，
1: 哇！
0: 好留心咁样听你介绍病情，唔会打断你嘅话病，跟住有问必答，显示无比嘅耐心。做检查啦，帮老人家除鞋除袜，跪喺地上边，有时都在所不辞，好似上世纪嗰啲擦鞋小娃娃咁样啊！检查完毕就会再蹲下来，跟住帮你咧整好鞋带。药方帮你写好复诊日期等等职员安排，一切无需收费，政府保险俾晒。药仲未食嘅时候，你竟然感觉到愉快，因为由头到尾将病人当人咁样看待， 医生唔单止与你平等，仲系你嘅服务。

0: 做专才咁样，
1: 咁佢真系遇到一个好好嘅医生。
0: 咁我心咁真系嘅，好多时候咧，即系加拿大，尤其是啦，老实讲啊，一啖砂糖一啖咩都系话噶啦。但系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喺医疗系统里边咧，你会发现到咧个医疗系统啲 hardware 咧、嗯、就会系比较古朴啦、古早啦吓。咁、嗯啊、但系人方面咧、嗯，就好多嘅人员咧，就算系therapy 啊，各种唔同照 physio 咁等等啦，佢哋真系摆个心落去好紧要嘅。咁嗱，第日你当系机械人嘅世界，你点样 feel 到机械人尽力你嘅医生咁样？你点样 feel 个机械人咁样佢帮你解鞋带咧？你点样 feel 到佢一份诚意啊？即系作家农咧就会话到，哇！佢哋真系好好噶。等我翻到屋企嘅时候，已经感觉到咧好开心啊！咁同埋我又觉得咧呢篇文章系有啲话俾我哋听，身在福中嘅好多人，只不过系会喺度批评呢度嘅医疗体系，
1: 哦、
0: 而唔会讲到究竟咧医生有好多人点样尽心尽力嚟都系帮你嘅咁。咁、嗯、但系嗱，有啲咁样嘅专才咁努力嚟，你话帮大家，大家又 feel 到啦。咁第日嘅世界个医生咧，再唔系一个真人嘅时候咧，会系点样嘅咧？会唔会再有呢一份咁样嘅即系人情味喺度咧？吓，你觉得系可信吗？会吗？
1: 希望两样都有，有人又有人机械人一起去帮我医好我个病。
0: 唔系，而家已经有噶啦，好多时候嗰啲助手嗰啲咧，唔系人嚟噶啦，系机械人嚟噶啦。就但系只不过系，即系今时今日，大家依然咧可以咧揾到一个定位咧，就系、是。提供人情味嘛，心谂嗰个医生咧，同我头先讲话银行门口咧，就系即系同大家打招呼嗰个，其实有少少类似异曲同工噶嘛，提供温暖嘅感觉啊！因为除咗提供温暖嘅感觉之外，其他嘅嘢咧都唔需要我做啦，咁所以咧播歌呢啲嘢啦 ，OK 啊，机械会帮手啦，我打烊啦，拜拜。

0: 等等啊，等等，因为咧需要有少少嘅跟进嘅。头先咧就问珍姐啦，究竟咧而家个最低工资系点样啊？
1: 我其实我知嘅系18.25啊。
0: 哇，18.25
1: 系啊，
0: 啱啱够买系咪饭盒嘅？
1: 哦，系啊系啊 ，OK 嘅，加杯嘢饮都应该得嘅。
0: 睇下边间啫
1: ，Food Court 冇问题。
0: Thank you 珍姐，拜拜，
1: 拜拜。
2: 专题热线。FM 961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昼4:00至5:00，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3: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邀请一个嘉宾，
2: 604-295-9616。
4: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新滋味终于嚟到 Langley 开心店啦，
5: 系咪 Willowbrook Mall 嗰间啊？我已经帮衬过好几次啦。
4: 呢家系新滋味第18间分店，而家买西饼面包唔使去咁远啦。
5: 咁你又知唔知新店有咩优惠啊？
4: 梗系知啦，新张期内嘅贵客都可以免费申请 VIP 卡，千祈唔好错过啊！
5: 新滋味第18间分店地址 Fraser Highway 19705号 Langley Willowbrook Mall 223号铺，
4: 倾心之作，倾心之美，新滋味饼店。
6: 好听，
2: 九六一。
0: Hello，Hello，Good afternoon 啊！
2: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0: 好多唔同嘅科技公司嘅惯常动作啦，人手方面咧，可能咧就减省咗，咁但系咧喺人工智能建设方面咧，就系集资得越嚟越多，抌钱抌好多嚟到落去啊！阿里巴巴集团咧就宣布咧系集资大概咧$100亿咁多啦，就系全数咧投入人工智能嘅建设。我哋唔好妒忌住，搞错样嘢都抌去 AI 嗰度，不如自己问下自己，上一次啊，你自己投资落去啊，本身啊各种唔同技能嘅培训方面投资咗几多啊？冇乜投资嘅话，而家开始啦，快啲！

好，介绍一下首歌先，你可能认识呢只歌，广东话版本就叫做《深夜港湾》啊嘛，边个唱啊？咁啊，视乎边个年代啦，曾经有关淑怡啦，之前嘅版本咧有殷楚善啦，咁但系其实早喺70年代啦，原装正版咧就嚟自山口百惠嘅。啱听过嗰个版本系德永英明，歌曲名字叫《Cosmos》。

0: 面噶啦，咁跟住咧就攞去部机嗰度嚼两嚼咁样揿个掣咧，佢就会变成咧啱啱整好嘅 smoothie 俾你啊，好正咧！咁但系咧最近咧，日本便利店咧亦都系推出啦，系各款唔同嘅汤味道、冻汤味道 smoothie 嘅，其中包括啊粟米汤 smoothie 啦、番茄汤 smoothie 咧，就系一粒粒嘅车厘茄嚟到系整成啦。相信下次将会系变成粥嘅 smoothie， 皮蛋瘦肉粥 smoothie。
1: 明天再见。

美麗人生，陳可慶，Jace，Hello，喺呢班里边咧，我哋听过德永英明所演绎山口百惠嘅经典歌，歌名叫做《Cosmos》，或者中文版本咧，你会觉得系深夜港湾嘅。另外亦有Mike曾比特嘅新歌叫做《你所打的电话暂时未能接通》，以及林家谦再加埋Jace一齐嘅合唱《四月物语》。

0: 下午4点打烊啦，拜拜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而家由梁中永报道新闻，大湾都市局宣布，自8月24号开始生效嘅细悬浮粒子 PM2.5空气质素警告已经喺今日解除。当局表示，随住天气转变，风势将烟雾向东吹嚟大湾地区，区内空气质素已经改善。位于菲沙河谷中部地区 Abbotsford、 Mission 同埋东部地区 Chilliwack、 Hope、 Agassiz 等地嘅空气质素警告都已经解除。 都市局话，当局一直同紧环境部、菲沙河谷部当局管理部门同埋卑诗省环境及公园厅合作，监测同改善区内空气质素。市民如果想知道社区嘅即时空气质素数据同埋潜在健康影响，可以浏览 airmap.ca 嘅空气质素地图，以知月嘅相关嘅空气质素情况。北韫王家琪已经公开一段嘅影片。 一名司机喺驾驶期间使用平板电脑，警方同时发出警告，提醒驾驶人士切勿分心驾驶。北韫王家琪警表示，事发星期一，影片显示一架私家车停喺十字路口等候期间，司机双手攞住一部平板电脑。警员提醒驾驶人士，短信、电邮或者滑动荧幕都可以等到抵达目的地之后先至去做，而驾驶时应该将双手放喺踏盘位置。 双眼专注喺道路上面，涉事司机最终被罚款368蚊，并且被记4个扣分点。根据卑诗汽车保险局嘅 ICBC 嘅资料显示，40%分心驾驶车祸都发生喺十字路口。整体分心驾驶每年涉及大约80宗嘅致命车祸，以及2424宗导致有人受伤嘅车祸。 警方再次提醒驾驶期间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装置，既系违法之余，亦会大幅增加发生严重车祸嘅风险。随住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引发不满，本国再次掀起支持本国货嘅热潮。加新社报道，大批消费者为咗支持本地商户，积极喺网上平台交流购物心得，多间零售商都重新开始标签措施。 标示受关税影响或者系本土生产嘅商品。民调机构 Narrative Research 指出，随住加美贸易关系再趋紧张，消费者积极支持本地经济，促使支持国货融入大众嘅消费习惯。多数消费者愿意俾更高昂嘅价格去购买加拿大本土嘅产品。卑诗省一名地产经纪喺冇适当牌照下，帮前客户管理出租物业。 被卑诗金融管理局裁定专业失当，要支付50,000作纪律处分。由崔嘉怡报道。
2: 卑诗金融服务局嘅裁决文件指出，事件发生喺 2021年9月， 当时一名地产经纪 Shao An Annie Shen， 又名 Anna Shen， 成功代表一名客户购入温哥华一个物业。喺 2022年嘅10月， 客户因为准备长期离开温哥华， 要求涉事地产经纪协助出租他所购买嘅物业。卑诗金融服务局就表示，涉事地产经纪同意帮客户管理物业，但系当时佢持有嘅牌照就只系涵盖房地产买卖服务，并冇物业管理所需嘅牌照。双方亦都冇正式签订书面协议，列明物业管理服务嘅条款。

0: 裁决文件中列出，涉事地产经纪在2023年7月找到租客，租金为每个月4000元，他当时决定每个月收取200元物业管理费。他亦都曾经话俾该名前客户知道，可以一次过预缴一整年嘅管理费，即系2400元，但系前客户就拒绝，并表示会每个月支付。卑斯金融服务局就话，租客曾经将按金同租金透过电子转账直接存入涉事地产经纪嘅个人银行户口，但系佢就一直未有告知前客户。后嚟前客户亦都因为单位需要维修，而将2000元嘅维修费交俾涉事地产经纪。前客户喺2023年10月28日正式向涉事地产经纪发出投诉电邮，详细列出对他管理物业的不满。前客户更加亲自前往温哥华，在11月2日和涉事地产经纪所属的管理公司负责人会面，交代事件并且要求退款。不过公司负责人就表示，对涉事地产经纪私下提供物业管理服务一事并不知情，亦都不知道他在没有适当牌照的情况下在公司外面进行相关业务。在同月稍后的时间，管理公司负责人就向卑斯金融服务局举报涉事地产经纪在没有牌照的情况下提供出租物业管理服务。卑斯金融服务局最终裁定，涉事地产经纪在2023年5月至11月期间，就前客户拥有的物业作出涉及专业失当行为。根据日期2026年7月15日的裁决命令，涉事地产经纪需要在三个月内向卑斯金融服务局支付50000元纪律处分罚款。如果未能够按时缴交罚款，监管机构有权在无需另行通知的情况之下，暂停又或者是取消涉事地产经纪的地产牌照。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崔嘉怡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回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元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天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收报36813点，跌143点。创业板指数收报1102点，收报1102点，跌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463点，跌11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30点，跌21点。S&P 500指数收报7675点，跌一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是0.72，英镑是0.53，日元114.82，人民币4.84，港元5.65，台币22.96。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6: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5: George 印花 T 恤5元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6: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5: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6: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5: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ga 17.97。
6: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5: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7: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午夜之后有骤雨同雷暴，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30%。听日多云，朝早会有骤雨，下午开始有雷暴，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落雨机会90%。至于星期五同样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66%。
8: 福音相约星期天，逢星期日

0: 晚上7:30 FM 961同你见面，仲有三位师母陪你一起读圣经，记得到时收听啦。
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至正东街多车，安瑞格桥南行方向塞喺 Longstyle Avenue， 拉桥北行方向龙尾就喺 Canby Road。 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4: 好声好听961。
5: 专题热线冯子豪，
6: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今天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的。今天呢这个8月26号、星期三。咁我亦都请咗呢一位咧，我哋经常上嚟我哋节目嘅嘉宾啦，大家都好认识噶啦，就系姚永安先生 Gabriel 嘅 Gabriel 你好啊，
7: 大家好，
6: 系啊嗱，咁星期一咧，我哋专题热线咧就请咗多伦多啊 Dr. Terence Yuan 啦，就嚟同我哋讲好多大概系关于经济啊或者系利率啊汇率啊嘅层面嗰方面嘅一啲资讯啦，关于呢、這个关税战同埋贸易战啦，加拿大同美国。咁今日咧，我就想咧，即系 general 少少，即系亦都同阿 Gabriel 咧就探讨下，即系大致上政治嗰方面嘅形势啊、外交啊，亦都可以话系睇一睇究竟下一步或者系一啲部署系点嘅。因为始终阿 Gabriel 都系即系喺联邦政府入边嘅经验亦都比较多啲啦，对于好多事务咧都会比较熟悉啲嘅。咁 Gabriel 啊。我就想问下你啦，其实喺呢件事发生之嗰阵时啊，即系上个星期，我记得咧，我仲系同即系啲同事啊，电视台啊，佢哋有几个同事食紧饭，咁我哋夜晚八点就收到个新闻，哇！第一时间睇到我嘅反应就系、是，会、哎、即系都冇谂唔到咁多嘢，因为系我冇 expect 到会发展到咁嘅。我可能开头我嘅 expectation 咧，系可能我哋系、哎、我哋应该都会蚀底啲嘅。但系就過咗去，咁就睇下呢剩低個兩年點啦。哇！但系竟然出咗個新聞，就係當時 Carney 仲我哋嘅總理就直情話唔好啦，直情係撤回我哋嘅團隊就唔傾啦咁樣。咁你當時睇到呢一個消息嘅時候咧，第一件事你係有啲咩諗法咧？
7: 我不如講下之前啦。
6: 哦，好啊，
7: 因為之前嗰禮拜六我上過嚟大眾論壇啊嘛。
6: 哦、OK，
7: 咁當時其實就都講嗰啲嘢嘅。第一樣嘢，我覺得其中一個好有機會嘅咧，就係 Trump 因為係呢、這個伊朗呢個戰爭失利咧，就同埋呢個中期選舉嚟緊咧，就希望打揼一揼加拿大咧、就即係宣示呢個打勝仗嘅。咁而事實上佢未達成協議之前三日真係講緊呢啲嘢囉，就話搞掂啦搞掂啦，我哋贏晒之類咁嘅嘢。咁其實即係另一樣嘢我亦都提出嚟呢，就係話卡尼呢因為好幾次呢都係退讓俾美國呢、再去到嗰條橋嗰度即係直情改埋個 contract 呢，已經係好多人係睇落去即係唔係好高興㗎啦。咁即係呢啲積積埋埋嘅時候呢，就喺嗰次爆發囉。即係等於講就係話，加拿大人其實喺 Trump 上台之後，馬上係即係零霸加拿大51州啊 ，Governor 之類咁嘅嘢嘅時候咧，已經係即係忍咗好耐㗎啦。咁你忍下忍下忍到呢個時候咧，咁其實好多因素咯。第一就係話卡尼其實好難退，如果佢退咧，就輪到佢俾人頂㗎啦。
6: 冇錯，
7: 加拿大人就會好唔高興㗎啦。因為你講緊話呢個加關税，其實本來加拿大都願意加啲嘅。咁但係呢個關税加呢樣嘢咧，其實就係真係佢隨便噏出嚟嘅。因為呢個唔係我哋嗰個加美物嗰個協議。
6: Kuzma
7: 嚇，唔係個。如果嗰樣嘢去傾就唔同，但係佢個協議之後咧。Trump 突然之間宣布就，我要加25%關税，25%關税喺某啲貨物上面係隨口噏嘅。
6: 係啊，
7: 咁大家都知道啦，即係你隨口噏，你幾時可以隨口噏噶啦？你今次你滿足咗佢，第一呢個係額外嘅，咁你滿足佢之後，你幾時有下場啫？你之後佢有可能又再轉過，咁佢一唔開心佢就轉噶啦，咁所以加拿大人。

0: 其實係忍咗好耐噶啦。咁再加上咧，就係其實過去年幾以嚟咧，就話即係有少少貿易戰啊，即係加拿大加即係美國加關税嗰啲啊，喺民生上邊咧，大家唔係有幾大嘅。即係損失啦，即係大家仍然覺得，咦都好似繼續馬照跑，舞照跳啫，唔係好大影響。反而調翻轉就係話美國某啲地方，好似拉斯維加斯啊、紐約啊、一啲邊境嘅城鎮啊，就真係屍橫遍野咯。即係嗰個經濟損傷咧，係因為加拿大唔落去咧，係真係好慘嘅。呢個係加拿大人都睇到嘅。當然酒類個杯葛又係即係美國。痛到出聲嘅時候，咁加拿大亦睇到就即係會發覺就咦唔係，我哋同佢砌嘅時候唔係冇得砌嘅、哦。第一，我哋頭一年都唔係咁傷身；第二就我哋睇到佢痛嘅、哦，咁點解下都要再讓咧？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造成咗一個形勢咯。加上就係話佢喺談判最後所加嘅條件，根據加拿大政府所講咧，即係涉及國家主權啊，即係貿易嘅主權啊，同埋係呢個文化語言嘅主權咧。系呢样嘢，我谂系冇得退让咯。同埋事实上，如果真系讲到话法语嗰度佢要干涉入去嘅时候咧，已经唔系净系国家主权问题咯，亦都系一个好严重嘅政治问题咯。因为即系大家都知道就系话喺加拿大政治里边咧，就安省同魁北克省基本上选举咧，两个投完票已经知道边个赢噶啦。吓咁、如果你系因为呢样嘢得罪咗，即系一个好根本即系法语省份呢、這个即系文语言嘅主权嘅时候咧，咁即系自由党系冇人行嘅。所以呢样嘢其实佢真系好难系吞得到咯。
1: 同埋因为我都觉得你讲得好啱嘅呢个 point 就系咧，你知唔知喺唔同嘅问卷调查入边啦 ，Quebec 而家。一般民眾嘅獨立情緒咧係歷史新低，即係佢冇破紀錄啊，但係佢依然咧係大概即係話係認可嗱，佢有兩個問題嘅，第一個問題就係咧你認可魁北克係加拿大嘅一部分，同埋自己加拿大人嘅身份。是前所未有地高喎，係差唔多去到 60%。跟住而佢反觀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話，你如果而家呢一刻咧獨立咧，你會唔會支持咧？係低過 30%。咁呢個喺我以前我冇乜留意呢個數據嘅，講真係因為呢件事我先睇啦。我發覺以前原來長期都係處於 30% 以上。即係話代表Quebec 本身佢入面係長期有一啲鐵粉啦，所謂 OK。是长期都是三成的人都是独立随时他就一定支持的了。但竟然呢今次这件事发生了之后呢即是 Trump 都很犀利即是令到即 Quebec 啊难罕有地是真的对于加拿大人这个身份认同感呢是提升了很多
0: 了。其实你只要即从 Quebec 或者是亚省真正理性的角度去看呢现在出面风大浪大即是打大风的时候即如果你说一个省份是独立的时候呢你是唔係會造成一個獨立國家㗎、你係隨時就俾美國食咗㗎喇。咁喺咁嘅情況底下佢自己可以比較㗎嘛。究竟係想美國嘅一個省定加拿大一個美國嘅一個州定加拿大一個省呢你比上嚟就喂你馬上可能公營醫療冇晒㗎喎。咁你嗰樣嘢就好容易去睇囉。咁當然即係你魁北克省對於性小眾嗰、那個即係尊重和包容。又同你個美國好多唔同一樣啦，譬如話你對墮胎嗰啲都唔一樣啦，即係佢魁北克省其實亦都有好多方面係比較前進步嘅，
1: 係
0: 嚇個價值上面。咁你嗰樣嘢一拍落美國嘅時候，梗係唔掂啦。所以呢個係唔一啲都唔意外，所以變咗就係話佢哋嚟緊省選呢、這個Party Cube People 跨就係話哦。喺 Trump 任內嘅時候咧，我哋唔會進行呢個公投。
1: 係啊，佢都已經打定個預防針，即係唔好諗，你哋唔好誤會啊，即係唔係唔行。但係而家呢個唔係啱嘅 timing， 係啊，非常之啱。係啊，咁所以咧，亦都喺呢度順帶提一提大家咧，今個星期咧，我哋都新開一條 WhatsApp 線啊，知道可能有啲聽眾未必想直接打電話嚟嘅咧。咁如果你哋有任何意見、諗法或者問題咧，歡迎大家可以 WhatsApp 嚟我哋電台嘅 WhatsApp 係604-961-2323-604-961-2323，咁如果亦都想打电话入嚟倾下偈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95-9616嘅。嗱，阿 Gabriel 啊，咁我又想即系入正题少少啦，就系咧今次啊，即系我哋呢一个加拿大已经政府自由党政府咧亦都讲咗啦， 我哋係會出一個反制嘅措施嘅。咁而喺呢一方面，你覺得呢一個係究竟係保護自己啊嘅專？

0: 严啊，各样嘢啊，定义话系一个两败俱伤嘅方案咧。其实我知道呢个问题可能有少少唔系好平衡，但系大概嘅意思即系话呢个系出于保护我哋自己先咁做啊。然之后到最尾，定义话我哋系寻求两败俱伤咧？你觉得？
1: 我明白你呢个问题嘅，因为其实即系你话你问加拿大嚟讲，或者问我嚟讲啦，关税呢样嘢系一个好唔聪明嘅嘢嚟嘅。即係喺國際咪唔好話咧，就係《華爾街日報》夠油噶啦，夠商界嘅，咁佢哋都係出過好多個社論，就係批評 Trump 呢個關税嘅。
0: 係啊，
1: 從前王力根夠油啦，佢都係批評關税嘅。
0: 係啊，
1: 咁當然我哋批評美國關税嘅時候，咁調翻轉我哋又用呢個關税就好似一方面就好似唔好啱咯。但另一方面就亦都係即係你用呢個政策，我哋都要用翻呢個政策同你平衡咯。即係呢樣嘢我會明白。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你問我，我梗係覺得，你不如 export levy 啦，你不如話嚴夠啊，加多少少即係呢個出口税喺能源上面係最好啦。咁但係就即係當然你話打仗咧，就唔係一次過要將所有嘅軍隊啊武器全部拱曬戰場打嘅，好似美國打呢個伊朗咁樣，打完之後我又冇飛彈就點辦啊？就唔係咁嘅，即係其實就係話加拿大同美國有個分別咧，加拿大真係有個優勢嘅。優勢就係話，即係我哋本身唔係想打一場仗，但係真係要打嘅時候咧，係好多嘢係要經過深思熟慮，唔係美國總統噏一句就嚟砌嘅。咁同埋，即使我哋有兩個省嘅省長就有少少抽後腳，但係你講成個加拿大咧，基本上係上下一心嘅，即係聯邦嘅所有各反對黨嘅領袖咧，都係支持卡尼去 pull out， 即係呢個討論嘅嚇。咁另外即係咁多個省，咁就算你話即係灰省，唔係呢個省都第一次開頭嘅時候，佢都話支持。不過點樣反制，佢就有啲唔同意見咁樣。咁而加拿大國民咧，亦都係民意調查一次咧，就係大多數咧都係支持政府咁樣做嘅。咁好啦，點樣做法呢？關税係乜嘅方法呢？咁我第一個反應我都覺得，哇，關税唔好喎，我哋自己又用，我哋用嘅時候咪真係對我哋消費者有影響。咁但係亦都咁講，即係聯邦政府亦都做咗個 list 出嚟啦，亦都係做咗解釋啦。咁佢去定呢個 list， 究竟邊啲貨品加呢個關税落去 15%、25%、50% 呢？其實佢哋係有計算過嘅。咁當然計算得準唔準確，即係會唔會個殺傷力減到最低呢？呢個我就唔知啦。咁但係呢，喺今時今日，即係當政府係傾力去做呢樣嘢，同埋你電腦係咁容易係可以即係攞到啲數據出嚟去分析嘅時候呢，咁同埋亦都有因素就係佢亦都係有一個目標呢，就係打擊一啲紅州嘅。
0: OK， 係
1: 咁係特別又係針對佢哋嘅呢啲，其實加拿大以前杜魯多都試過㗎啦，咁就係用呢個壓力咧，係由翻紅州嘅政府或者政治人物咧，係向Donald Trump 施壓嘅，咁作為呢一步嚟講咧，我覺得即係都係可以接受嘅，
0: 係
1: 咁同埋真係要睇下究竟，同埋當然佢唔單止係話收關税咧，佢亦都有講話對一啲行業同埋對啲小商業咧會有一啲支持嘅方案出嚟嘅，咁我覺得即係可以睇下嘅，因為其實加拿大喺呢個 pandemic 疫情嘅時候咧，其實亦都係面對過加拿大一個好嚴峻嘅時候，咁當時其實聯邦政府真係盡力去處理嘅時候咧，都係處理得。比起好多國家，尤其是美國、英國咧，係我哋處理得好嘅。咁當然後裏邊亦都有啲嘢就可能條水又肥得大得滯啊，或者咩有其他因素啦。但係以 pandemic 嘅管理嚟講咧，加拿大比好多西方國家嘅政府做得好嘅。咁今次其實會唔會真係嚴重到呢、這個即係、就是、貿易戰打到好似係 pandemic 咁即係呢個疫情咁嚴重，係所有人散曬咧？咁呢個就要睇咯。但係即係政府係有呢個經驗，同埋亦都係有呢個財力咧，係去即係做嘢嘅咯。
0: 我同意一樣嘢就係咧，其實你話 levy 啊嗰樣嘢咧，唔係可以用。但係如果我哋咁快咁大反應就將佢升級咧，咁變咗我哋就變咗 instigator 嘅咯。而家我哋其實我睇到個節奏，似乎咧就係聯邦政府都係因應住美國個節奏嘅。你可能有一啲 policy 出咗，咁我哋就會因應你嗰啲嘢咧去做一個反制，就唔會話即係我都好 contain 啊。我覺得就唔會話係發 都好大。
1: 係，因為你而家其實你話20個 billion 其實好似係我哋5% 嘅。

0: 嘅貿易啫嘛。
1: 咁
0: 五個 percent 其實唔係多嘅。咁你冇人哋五個 percent， 你一打大嘅一倍兩倍嘅，都冇必要咯。但係其實我亦都覺得，即係呢件事擺明咧，Trump 係睇唔起加拿大，係大合勢嘅。佢諗住即係我哋不嬲都俾你蝦開嘅，咁即係絕對係可以得閒揼你兩嘢嘅嚇。咁你冇聲出嘅。咁如果調翻轉，好似中國嚟講咧，即係中國同好似上一輪嘅時候，就係中國同加拿大會企硬啫嘛。咁中國佢就會縮咯。係咁，但係對加拿大，我相信要令佢縮唔係咁容易咯。因為佢亦都要睇面子，即係佢縮俾中國，佢覺得冇問題；但係佢縮俾加拿大，佢就覺得好冇面噶咯。
1: 同埋我覺得佢有一個誤判係點咧，就係佢覺得，我又唔係話break 你一個 arm or leg， 即係中文我唔係好記得點講啦。我只不過係要少少嘢啫，攞個面子同埋 for 佢自己嗰個選舉嗰個 strategy， 我覺得。但係竟然係喺咁少嘅嘢上面咧，佢失策咗咯。即係佢可能佢會覺得其實都係唔係好多啫嘛。我喺呢度要求嘅，我要攞一個好處，等我可以同翻我嘅 supporters 穩固翻佢哋，同佢哋講話啊，我而家你睇下加拿大一路 take advantage of 我哋，即係呢個係佢嘅 story 啦。Obviously right， 佢唔會諗雙向啦。但係喺佢嘅角度就成日覺得我哋加拿大 take advantage of 美國，咁我而家係攞翻佢哋一啲佢哋應該付出翻嘅嘢咁樣。咁但係好可惜，就係喺一啲細節位嗰度咧，第一個誠信啦，我覺得呢樣嘢反映到咧，好多人支持 Trump， 我哋知道可能唔知收音機旁邊會唔會有人支持佢啦。但係佢有一個最大嘅弱點，我覺得係唔應該咁做嘅，就係咧，佢覺得啊，我一時一樣啊，或者用啲旁門左道咧去 outsmart 咗你咧，攞到啲好處咧就好叻。但係其實長遠計，當你個誠信一破產咧，就會導致到而家嘅事情發生，因為大家都知嘅，可能世界局勢有變，外交唔係個個都話說一就一嘅，可能真係有啲嘢突發變咗，唔好意思，我真係要轉我嘅談判，可能傾到埋牙噶啦，我國內突然之間我俾我內閣炸營炸得好緊要，我話 Gabriel 唔好意思啊，真係要反口呢樣嘢，真係要改。人哋如果有個基礎嘅信任咧，你都仲有得傾，但係你由 1.0 到而家咁多年 build up 嘅 reputation 就係、是。我信唔過你嘅、哦，哪怕可能你係少少喐動，都係冇啦，我唔傾啦。即係呢樣，我係覺得係大家要
0: 唔係咁，即係正如好似話，即係傾唔妥之後，加拿大出聲先，美國都出聲嘅。咁但係兩個版本唔一樣。你問我信邊個，梗係信加拿大啦。即係你全世界，你問人哋，你都覺得梗係信加拿大多過信美國啦。即係美國由 Trump 領導嘅政府咧，嗰、那個誠信係衰到點樣咧？佢政府嘅案啊，告上法庭啊。法官系唔信佢哋噶，即系你有谂，你又谂下，通常你去法院嘅时候，警察作证嘅，你梗系信个警察噶啦，系嘛？你司法部去作证嘅，梗系信个司法部噶啦，政府嚟嗰个嘛。但系你睇到好多而家美国嘅里边嘅审讯审讯咧，嗰啲案咧，直情系个法官系讲到明唔信佢讲嘅，唔该你攞，唔知你司法部攞即系支持嘅证据出嚟。即係好多時就係做到咁樣咯。其實就唔係淨係佢失信於全世界，而係國內裏面連佢哋自己個法庭咧都唔信呢個政府咯。呢、這個真係我完全未聽見過咁樣嘅嘢嘅，真係。
1: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呢件事上邊咧，我覺得咧，即係你話第一下我講翻係頭先咧，我就睇到呢個報道嘅時候咧，上個星期五啦，應該話係有啲 shock。跟住但係靜咗落嚟諗一諗咧，我就發覺啊。都 make sense 嘅，即系呢个唔 surprise。即系如果你话呢个系可能同以前嗰啲总统，就算你话布殊又好，边个倾又好啦。当然如果系佢哋嘅，唔会有呢件事发生啦。但系假若我哋系倾紧一啲好重要嘅协定咧，突然之间咁样 fall apart 咧，系少有嘅。加拿大同美国系真系非常之
0: 系，尤其是有 Trump 喺三日前之前已经话讲掂咗啦，吓。咁但系亦都咁讲，即系其实咧，从另一个角度去睇咧，呢、這个亦都系精准打击嚟嘅。即系你真系要回敬你插翻你一嘢嘅时候咧，呢、這个时候其实系 Trump 嘅一个好 vulnerable， 好脆弱嘅时候。你呢个伊朗已经搞到一镬粥咁，到而家都仲系搞成咁。咁你中期选举嚟紧啦，
1: 系啊，
0: 咁你喺呢个时候去针对佢，甚至仲去杯葛一啲红州嘅经济嘅时候咧，一啲商品嘅时候咧，咁呢个其实就即系。做呢樣嘢咧，喺呢個時候做，同半年前之後做，同半年之後做咧，個效果會好唔一樣咯。
1: 係啊，所以咧喺。

0: 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正永报道新闻。温哥华市府宣布10月17日市选的候选人提名期会在9月1日展开，直至到9月11日下午4点截止，为期10日。候选人现在已经可以下载2026年今年市选的提名资料包，或者前往选举办公室同市政厅领取相关文件。今次市选会改选1名市长、10名市议员、7名公园局委员、9名学务局委员，每名选民有4票，包括投选1位市长。另外在市员的候选人名单当中拣选10名心仪的候选人，公园局的候选人名单拣7人，学务委员就拣9人。早前温哥华市长沈观健动议在10月的公投，每名选民要作为出相关的公投投票，包括会决定3项关于市府资本计划借款的问题，以及2项同公共安全相关的问题，包括是否赞成温哥华市加强法律禁止在露天吸食硬性毒品，以及是市府是否应该正式请求卑斯省府将原先圣保罗医院的部分区域或者其他的场所增建急性自愿治疗床位，以及100多张的非自愿治疗床位，治疗受严重药物滥用和精神健康障碍人障碍的人。换言之，每名选民要投6票。当局说在提名截止期完之后就会公布候选人名单，有需要申请邮寄投票的人可以在9月8日之后申请。今次市选提前投票的日子分别是10月3日、10月7日、10月10日、10月13日，而正式投票日就是10月17日。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引发不满，本国再次掀起支持加国货的热潮。民调机构 Novelty Research 说，随着加美贸易关系紧张，消费者积极支持本地经济，令到支持国货这个消费习惯重新融入大众，更多消费者愿意比更高昂价格购买本土产品。加拿大零售业议会总裁行政总裁 Kim Follon 预期业界有更多的零售商会标签受关税影响的商品，令消费者更清晰见到货品价格的变动。连锁超市集团粒罗亦都已经重新开放有关措施，在货架标签上印有 T 字，代表这个货品受到美方的关税影响，并继续以枫叶标签标示本土农产品。尼泊尔一则和中国西藏边境的位置，在当地星期三的朝早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的人员伤亡。而在灾情发生之后，中国西藏自治区的交通运输厅成立应急抢险指挥部，亦都派遣工作组赶往灾场，实施24小时应急的值班制度。而在 当地星期三的夜晚10点，当局在吉隆县袭击公路保障通行，另外都派出了机械操作的机器，相关抢险人员40多人，亦都出动几十台的挖掘机，装载机容推土机，去预备相关的降架桥等应急物资。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每3位加拿大人就有1位睡眠不足。嚟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蚊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午夜开始有骤雨，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30%。听日多云，朝早先有骤雨，下昼有机会有雷暴，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落雨机会90%。 至于星期五有雨，最高气温20

0: 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2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65%。
1: 期待已久的 Max Mara 季尾促销即将开始，千祈不要错过。8月28至30号在温哥华军服街3025号，全场低至2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在28号朝早9点开始，头20位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Max Mara 是意大利高端女装品牌，风格简洁，品质上乘，由日常休闲便服、百搭单品到时尚高雅套装，都深受全球皇室和明星喜爱。记得早啲到场抢购你的永恒经典款式。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睇睇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继续喺喜志定东街塞车 ，Queens 步桥北行方向塞喺 S Curve， 狮门桥南行方向龙尾就喺 Taylor Way。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好声好听，961。
5: 热线冯子豪，
6: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咧有我冯子豪嘅，咁咧今日咧我哋咧都请咗姚永安先生啦 ，Gabriel 啦上嚟同我哋倾下咧，佢对于今次呢、这、一个加拿大同美国啊呢一个贸易谈判啊，即系谈崩咗咧嘅一啲睇法嘅。咁喺我哋新闻广告前啦，我哋都讲咗好多唔同嘅。嘅論點啦，譬如話，我哋加拿大本身點樣針對美國一啲紅州啊，即係策略上，我哋有啲咩牌，譬如好似 levy 啦 ，export levy 啦，但係我哋係未必會用住嘅。咁而家只不過係因應即係美國出嘅招數，所謂，然之後我哋係因應佢而做一個反制。再亦都講咗少少一啲我哋加拿大本身唔同省份啊嘅構成啊，我哋嘅民族主義啊，好似嚟魁北克啊嗰啲咁樣。咁嗱，而家我想 specific 少少咧，即係睇翻我哋自己內部啦。咁好多人都会话啦，其实呢一个做法呢係理性上系唔啱㗎喎，全部都系爱国主义后面喎。咁从另一个角度睇呀，喺呢一个爱国主义嘅背后啊，其实自由党啊或者我哋今次嘅总理卡尼呢，喺呢一件事上面你觉得会有啲咩得着呢？即係你会以你嘅睇法。
7: 我谂你讲爱国主义嗰样嘢啦，即系当然有啲就可能去成民粹又成啦。但系我觉得加拿大人系好好嘅，加拿大人系讲道理嘅，即系如果呢次系加拿大唔啱咧，系我哋虾人咧，我哋系呃人咧，加拿大人唔会咁嘅反应。
6: 冇错，
7: 即系我嚟嘅时候一直好容易睇到就系你去美国就周围都系美国国旗，加拿大人好少摆嘅，系真系今次阿 Trump。即係咁樣踩入嚟嘅時候咧，就個個攞曬啲國旗出嚟嚇、啊，即係從來你都唔覺得加拿大原來真係即係咁愛呢個國家嘅，因為我哋唔需要揚出口，唔使攞出嚟講嘅。但係真係到危急關頭咧，就真係呢樣出曬嚟。咁但係我亦都覺得加拿大係講道理嘅，同埋今次我亦都覺得唔單止係因為 Trump 咁樣欺凌加拿大，而係。加拿大睇到好多即係美國嘅新聞，即係我哋咁近睇劇集、睇電視新聞，都係一通差唔多嘅嘢嚟㗎啦。即係睇咗咁耐新聞咧，亦都有啲係即係覺得好多唔公義嘅嗰度喺嗰度發生。咁亦都呢啲加加埋埋一個情緒就是說，就係話哇係咯，你真係恰到冇得再恰嘅，我哋咪同你炳過咯。而事實上，加拿大除咗話即係一路講緊就係話你能源牌可以打之外咧，就算你睇下汽車咧。原來我最近先聽到就係原來我哋加拿大買美國車咧，係美國車最大嘅市場嚟嘅、你其他歐洲、英國加埋咧都唔夠我哋加拿大攞買咁多美國車嘅。咁、如果咁講話，我哋消費者真係有選擇嘅喎、
6: 啊。
7: 係啊，即等於唔去佢度旅遊，唔飲佢嘅酒咧，其實真係可以對佢造成打擊嘅、
6: 啊。
7: 甚至你講話鋁啊、鋼材嗰啲嘢啦，即我再睇睇，其實個情況有啲似油一樣嘅。即係你我哋油砂就係話我哋好平嘅油砂。咁有個 discount 好大嘅 discount 賣俾你美國，美國提煉完出嚟，佢自己用同埋買翻俾我哋、其實我哋個。

0: 鐵鋼鐵其實都好類似嘅，即係我哋係原鋼啊鐵出嚟，去到美國咧就進行加工，就變成唔同嘅鐵同埋鋁嘅材嘅物品，跟住咧就我哋攞翻嚟用或者擺落汽車度嘅。咁其實就係話一樣啫嘛。咁你如果我哋唔供呢啲嘢俾你，你係咪真係可以咁容易買到啦？正如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喺嗰個即係啊兩國點解咁好嘅關係，就係話我哋地理真係好方便啊嘛。即係我哋嘅運輸網絡已經喺曬度㗎啦。咁所以即係比起你話要從中國買啊，從南美洲、美中美北洲買，同第啲地方歐洲買咧，係真係會爭好遠咯。咁所以就係點解兩個國家會打到咁好嘅一個關係出嚟啦？咁但係而家其實有啲似以前講緊話嗰個中國脱歐啦。
1: 嗯，
0: 係咪加拿大要因為咁樣同美國脱歐？你都脱歐上嚟嘅時候，邊個慘啲，邊個辛苦啲咧？兩個都辛苦嘅。咁但係咧，其實加拿大係好多好多好多做，即係等於話鋼鐵啊、鋁啊嗰啲材料嚟講，你而家啱先講話起幾多隻啊、破冰船，喂，嗰度用好多鐵嘅喎、哦。咁、
1: 嗯、
0: 你話嗰個大水壩又用好多好多原料嘅喎、哦，跟住又話要做飛機又成嘅時候咧、嗯，又要基建呢啲，全部都係要用好多呢啲原材料嘅喎、哦。咁我哋如果自己用咗嘅話，係咪可以賣少啲俾佢咧？呢、
1: 嗯、
0: 個亦都係一樣嘢嚟嘅咯。但係你講話頭先政治嗰個即係啊後果係點咧？其實係啊，當然啦，即係大家睇到本來啊自由黨係輸唔知幾多十個 percent 嘅，咁突然之間即係卡尼係贏咗啦，咁、呢個睇到啦，咁啊直到而家其實民意調查咧都係顯示到啊卡尼同埋自由黨係遠遠領先嘅。咁、最主要一樣嘢咧就係話即係保守黨都仍然即係都有30多個 percent， 咁但係 Polyev 嘅民望咧跌到同杜魯多最低嘅時候咧18個 percent 一不相伯仲啦。即係嗰個時候杜魯多要走噶啦已經嚇，咁而家 Polyev 就去到嗰樣嘢，因為基本上即係好簡單嘅問題就係話，當大風大雨嘅時候咧，國民覺得由邊個領導去即係對抗美國啊，或者係去做管理國家咧，係較有信心咧。民意調查顯示得好清楚咯，即係而今次亦都係再次係幫卡尼推咗上去咯，嚇、啊、咁即係其實就亦都喺國內嘅政治都會有影響㗎，即係其實如果阿 Polyev 係繼續出嚟講，即係之前又話做鬧呢樣鬧嗰樣啊，喺國會裏邊又拉布阻撓嘅時候咧。如果佢做翻呢啲嘢嘅時候咧，係隨時會引發大選嘅。嚇、
1: 嗯，
0: 因為老實講，呢啲無論由以前克里前又好，少數政府，到哈柏嘅少數政府都好，通常少數政府執政咧就會睇有冇可以用嘅時機，睇準時機咧，佢即刻 call 大選咧，就少數變政府變成大多數政府噶啦。雖然我哋而家一直以嚟睇落去咧，就似乎、即係佢由少數政府咧，慢慢啲保守黨嘅人走咗過去咧，新民主黨一個走咗過去之後咧，變咗大多數，但係都唔係好大多數。但如果佢而家 call 大選嘅話咧，就真係絕大多數嘅執政黨噶啦。咁當然啦，我哋都唔希望俾個機會佢勞民傷財做呢樣嘢啦。咁就要睇下即係保守黨同埋 Polyev。國會即係復會嘅時候，佢哋表現係點咯？
1: 係啊，我相信大家國民都係睇表現嘅，呢樣係非常之緊要嘅。咁好啦，阿 Gabriel， 我哋而家都有啲電話，我哋聽下聽眾啲電話，不如我哋有劉太嘅。Hello， 劉太你好。
2: 你哋好。好多謝阿 Alvin 一個禮拜之內請咗兩個咁重磅嘅人上嚟，唔係睇重喎、啊
1: 咁呢個係需要嘅，因為有一啲事情咧，即係我作為一個平台啦，咁但係對於某一啲方面嘅知識咧，我都確實係唔足夠，所以咪要有人幫手。
2: 欣賞你呢樣嘢咯，嚇，欣賞你咯。OK， 咁就我覺得阿 Gabriel 頭先講咗一樣嘢咧，雖然佢唔係好重點咁講，但係令到我哋咧都。即係睇下 Trump 知道多啲啦，就係、是、話原來佢喺國內咁魚皮啊，即係連司法機構都唔相信佢哋嘅講嘅嘢，咁原來個事實係咁樣嘅嚇。咁就第二樣咧，我就想講到頭先有一個 point 啊 Gabriel 講咗嘅就係 Polyev 啦。咁我覺得 Polyev 咧，佢成日即刻召開會議disclose 你點樣做啊，會有啲咩方法啊，我覺得呢啲係 strategic 㗎嘛，咁係咪我哋啲嘢全部揭開曬，咁然之後美國知道我哋嘅 strategy 係點樣呢，咁我覺得佢唔係一個 appropriate 嘅做法囉。

0: 咁所以同埋佢成日讲物价上升，而家国民都明白㗎喇，点解物价上升你唔可以再搵呢样嘢嚟做挑拨离间㗎喇。根本上物价上升就係因为美国㗎嘛，令到我哋嘅工作机会少，然之后Canny 是被迫去加个关税，咁我哋物价系上升啦，但我哋唔买佢咪得咯，系嘛？即系仲有咧，爱国主义就唔系净系 populist 嘅，我觉得而家我哋嘅爱国主义咧系可以化咗一个 intangible benefits。即係 tangible 嘅，你睇下睇下幾多錢啊，各樣嘅嘢。但係 intangible 嘅話咧，就係國民嘅情緒，亦都會咧令到大家上即係上下一心咯。咁呢個係係好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就我覺得咧就係頭先你哋都講到啊 Danielle Smith 啊，同埋呢個Scott Moe 嘅問題啦。咁喺最後嘅關頭咧，實際上如果為咗整個加拿大咧，佢哋兩個咧都應該係。同federal 合作囉。咁就最后呢讲到国际反应啦，我觉得Carney 做咗一个国际嘅样板，即係话俾全世界听，就唔係大石压死蟹啊，即係我係强国我就可以话乜都得，就好似叮当里面嗰个纪安咁样，即係我要做乜你就要听。咁所以即係点解举叮当，因为我咁我哋好多人都睇过啦。
1: 係呀，冇错冇错 ,thank you 你刘太 ,thank you。是啊，咁啊，头先阿刘太都提咗几点啦 ，Gabriel 啊，即系第一，Trump 佢即系喺国内嘅事情啦。第二点就系咧，呢个我都觉得好巧妙。其实我哋都本来想讲噶啦，不过咧都可以即系提少少咧，就系呢个究竟系个流程啊，谈判嘅流程系一个 disclosure 啊，定因话系一个 confidentiality 嘅嘢系唔可以披露咧咁样。咁同埋另外一个 point 我都觉得几好嘅，就系关于即系佢讲阿刘太讲紧话唔好再用即系物价 inflation。啊，嗰啲嚟即系作为一个即系一个论点，因为其实好多唔同嘅即系国家全球咧都系行紧呢个方向。咁我估计刘太想表达嘅就系，其实咧不论你边一个政党啊上场都好啦，其实都好难完全话 stop 咗呢件事。呢件事系一路行紧，系全球嘅问题。咁你对于呢件事你认唔认
2: 同？我谂最主要就系话呢个呢个大家。商討緊嘅時候咧，個 negotiation 咧係咪應該公開咧？咁我當然啦，亦都有個睇法啦。我覺得就好多問題嘅。咁但係當我今日定琴日睇到多倫多星報咧，就有一個報導咧，就好清楚啦。咁嗰個報導就係訪問咗哈柏前嘅即係左右手，咁佢就提出就係話呢樣嘢係唔應該公布嘅，因為公布咧就會將好多裏面即係加拿大即係即
1: 係negotiate
2: 嘅一啲策略或者啲咩咧，係會顯露咗出嚟，同埋咧亦都會令到國內咧好多唔同嘅行業咧，就係會即係做手腳啦。
1: 啊，有個揣測
2: 係啦。咁你某嚟就哇，原來你想我放我上台嘅，或者你點樣嘅，咁你淨係即係要處理國內嘅人喺度嘈咧，你都搞唔掂。但係嗰樣嘢未實噶嘛，冇傾實噶嘛，咁所以變咗就係話，即係根據前。哈柏總理嘅左右手，即係根據個報道嚟講咧，就係佢覺得係唔應該，亦都冇一路過去都冇公布出嚟嘅。
1: 嗱，所以你就留意一下啦。其實美方都冇完全披露曬嘅，佢都係選擇性，即係你會睇到佢係已經開始近呢兩日咧，個個唔同嘅部門都開始炮轟加拿大啦，但係都係唔係好仔細話，有。边段时间倾嗰啲乜系冇嘅，所以大家都依然系一个默契喺度咧，就系点到即止。即系就算你话我哋系竞争又好，或者系闹交都好啦，有一啲嘢系唔可以披露。咁所以我都系觉得呢个系正常嘅，因为你一撕破脸，或者有一啲嘢可能真系谈判嘅时候，你好多嘢系未必系一定咁理智噶嘛，可能都会系。
2: 同埋好多时候你开天杀价噶嘛，
1: 系
2: 咁、你就咁摆咗出嚟嘅时候，你俾人一个好。即係唔對稱或者錯誤嘅觀感嘅時候，咁其實亦都冇必要啦。你已經夠煩啦，你同美國經呢樣嘢，仲要打開道門，你其他各行各業走曬嚟啄你嘅話嚇。
1: 係啊，咁好，我哋而家聽一聽阿吳生嘅電話先啊。吳生你好啊，
3: 你好啊，
1: 你好。
3: 嗱，首先 Evan 你首先就唔好話用婆門左道嚟形容阿特朗普今次嘅談判策略技巧先，佢都有佢嘅思路嘅。只不過佢就係佢用咗。佢以前做地產生意嗰種思路嚟搞呢單嘢，結果做。

0: 咗反啫，其实。
1: 即明白明白。
0: 我感觉嗱，我咁讲嘅原因咧，其实就系、是、咧，即系香港一个时事评论专系评论地产同经济咧。
1: 嗯。
0: 佢睇见呢单新闻之后咧，佢就咁讲就系话：，喂，其实你特朗普今次咁做，其实根本就好典型嗰啲地产商，甚至系地产佬啊，
1: 嗯、
0: 地产佬倾地产生意买卖嗰种嘅谈判策略、谈判技巧，经常见，经常见嘅。因为佢话呢种嘅谈判、
1: 嗯、okay, okay.
0: 因为佢话佢呢种嘅谈判策略咧，喺佢地产术语嚟讲，呢啲叫做反价。
1: Okay,
0: 反价咩意思咧、嗯？就系话呢啲就系咧，佢临尾好啦，好啦，临尾倾得成个 deal， 临尾嗰阵时咧，佢系突然之间加啲嘢出嚟，嚟、
1: 嗯、
0: 乘机提高自己嚟测试，好似测老士沙咁样测试对方个忍耐力、接受程度。
1: 嗯， okay,
0: 如果对方俾你弱吓、
1: okay.
0: 啊，如果对方俾你弱嘅，哦，咁就 OK， 咪乖乖地，我系惯乖低低寡铺接受咗佢，咁啊从中可以攞到更多利益。否则嘅话就另外一个结果就系你老母就会倾唔成。
1: 嗯，
0: 佢就话呢种咁嘅策略咧喺地产界咧系好常见嘅。不过问题就系话你呢种嘅策略咧喺做生意喺做地产生意嗰阵时咧，即系成功嘅案例搵到唔少钱咧系好多，但系失败咗咧。搞到反晒面收场炒晒车亦都唔少。
1: 嗯，
0: 如果你将、
1: okay.
0: 如果将你呢种策略用喺政治，即係好似国家贸易谈判嗰度呢，就几乎可以话衰硬嘅，因为你今个国家政治唔係搞地产啦嘛。
1: 嗯，
0: 你而家你咁样伤害咗成个国家嗰个咁嘅信用。所以佢而且佢仲话你而家特朗普同时佢嘅管治团队呢可以用一个字形容佢哋。不过嗰个就係粗口嚟嘅，唔出一街嘅。但意思就话佢哋。个意思就系、是，但个意思就系话咧，系戆居兼无脑，即系点解？以为自己好醒叻，唔似话好宣自己有几叻，但实际上咧、嗯，你搞件事搞到好和，
1: 嗯、
0: 所以佢都话今次佢都唔知道特朗普系点往后点收科。咁只话讲开卡尼，其实你今次对于卡尼嚟讲个收获都好大。虽然话你好似你哋所讲，你咁样披露晒出嚟，会变得好被动，会令到自己会变得好不利，令到其他。即系其实佢国家好多佢商家会唔知点谂、
1: 嗯，
0: 但系你同时亦都会话你收拢咗人心，因为你都知噶啦。你如果你留意开近而家家国政行有走势就系、是，其实卡尼个位表面上有多数政府，其实佢唔系好稳嘅。但系你经过呢件事咧，连最反佢嗰、那个Alberta 嗰啲咁嘅省政府嗰啲人咧，全部都收晒声，都唔敢出声啦、
1: 嗯。
0: 你更加显得佢嘅对手 Podier 咧。是好似一个废柴咁样，虽然感觉好难听，但系真系咯。
1: OK，
0: 所以你咁吓，所以你其实依家就而家最大问题就系、是，好似你话斋，加拿大离美国太近啦。以前就系好处啫，但系你而家一反转过嚟咧，而家变得好大。你做啲乜嘢咧，都会变得远水不能够近火咯。
1: 嗯，好多谢你啊，吴生。嗱，我啊解答吴生一个点先咯。我觉得你呢个我真系冇喺呢个角度。谂过，即系我应该系会嘅，但系啊呢一、這个，
2: 因为佢本身系个大商家嚟噶嘛，吓，即系佢，你如果从佢成日破产咧，你嘅角度睇到就系其实做好多嘢咧都系搞到镬足，而家伊朗其实已经破紧产啦，
1: 系啊，
2: 呢场仗，
1: 系啊，咁而呢个分别喺边度咧？就系阿吴生提点到我一样嘢，就系咧，当你做地产嘅时候咧，嗰、那个 value 同嗰个 currency 咧。是錢，我 currency 的意思不代表是貨幣，而是一種流通的利益，是主要是在錢和銀行的 credit 那裡。但是如果你跳下去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和政治，哇，那個 currency 是五花八門，不是那么简单的。
2: 加拿大和美國本來是兄弟來的，你用呢啲咁样嘅地产佬嘅嘢嚟攞兄弟着数，同埋嗱呃兄弟嘅时候咧，你啲兄弟就真係做唔成咯。
1: 系
2: 咁、啊、值唔值得咧？就因为一个咁样嘅人而真係将两国咁多年嘅关系即係打成咁。所以变咗就係话喺美国里面咧，好多人都睇唔过眼㗎。
1: 系
2: 咁另一样嘢就係话即係当然从地产老嘅角度去睇呢样都系嘅。另一个其实我都即係觉得咧，佢系似一个黑帮大佬去管美国嘅。你諗下嗰啲所谓佢觉得出卖佢嘅人、或者唔支持佢人佢点样对待佢，即係哇你正如真係喂 CIA 以前个 director 你要告佢，或者因为张相上面有几个数字喺度、就话佢怂恿人暗杀你、哇呢啲政治迫害真係我諗仲犀利过中共嘅真係。
1: 好，我哋呢仲有少少时间听埋 Danny 嘅电话先。Danny 你好啊。
3: 咁啊，特朗普咧，好抄咗嗰个伊朗一样啫嘛。我海口嘅树咧，经过一个路前啊，抽下水， 佢而家海關一樣啊嘛，入侵佢到。

0: 佢抽咗水唔使做喎，又圓兜兜攞錢喎。咁佢又話貿易差，令到我咧出錢外邊多嘅人入錢俾我哋使，咁佢響嗰個嘅税收攞著數啦。我哋以前我哋個總理咧都跟咗去噶，佢咪中我説攞逆差嚟差住你噶，咁、
1: okay.
0: 你哇點解原來咁樣又差埋我哋一份，好似搞到你又唔係就阿嘉嚟話，你講我呢個唔再講唔係一週咧，又幾清嘅啦咁樣，佢好簡單啫喎，哦。咁樣咁可以解決問題，同埋咧，我哋省意省意嘅咩 ？B B 聽阿卡嚟話喎，人係
1: 我哋個憲法，
0: 呢樣嘢咪你要後著咯。你唔講有我有腳傾噶，都唔係跪低又係咁話，我就咁話，我咁話。
1: 嗯 ，OK， 好 ，thank you 啊 ，Danny。咁確實係嘅，即係呢一件事咧，有好多時候我哋會表面睇啦。我之前亦都講過咧，即係未結宣布結果之前啊，當時我記得我嗰個集好似講緊啲酒類嘅嘢咧，兩點咧，第一就係、是、雖然酒類咧個總體量唔高啊，但係大家要記得美國係有一樣嘢叫做 lobbying 同加拿大有少少唔同。咁所以如果佢嗰個 group 係夠 concentrate 夠 focus 嘅咧，佢係絕對可以影響到一部分嘅選票。再加埋你唔係話一定係大圍嘅，好多時係你講選區嘅話咧，你爭少少票係 first past the post 都係，所以就會影響好大。呢、這個第一。咁同埋第二咧就係咧 province 嗰邊咧，從來都冇話一定係應承你聯邦政府話我哋係 OK 嘅喎。even 就算好似我哋 BC 省咁都好強硬話唔會咁做嘅。咁所以其實卡尼可以去同美國政府傾嘅一啲嘢咧，只係你都要俾啲嘢我，等我可以同我啲省傾噶。我唔可以大石砸死蟹去話你一定要咁噶嘛，因為係 impossible 嘅呢樣嘢。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呢個亦都係我相信係驅使到卡尼咧，係去到一個位，佢覺得已經冇得再傾噶啦。佢都冇籌碼攞到翻嚟俾啲省份去 discuss。
2: 係啊，因為到佢宣布之前咧，我喺身邊嘅人，包括我太太都講緊就話，唔係嘛，加拿大咁都肯近落去唔得噶喎。咁樣即係我諗唔係淨係。我身邊嘅人都好多人都覺得係即係好擔心，就係你真係話你簽咗落去嘅時候，咁好唔啱呢啲嘢咯。即係結果聽到佢話哦簽唔成啦，咁大家鬆下口氣咯。
1: 反而鬆下口氣。
2: 係啊，但另一方面就係話你即係因為最主要就話你就算今日簽咗嘅話，佢可以過兩個禮拜之後又嚟同你玩個第啲嘢噶嘛。
1: 係、
2: 咁你以前英國唔係簽咗咩？最快簽英國啦，結果咪又係一路俾佢玩。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話，係真係好唔同嘅。加拿大去做呢樣嘢，好似即係我哋新聞都睇到啦。佢去傾到後期嘅時候，究竟係咪真係可以將啲酒上翻架咧？佢事前要諮詢過各個省長嘅。
1: 係啊，冇錯。
2: 美國就唔係嘅，佢話咗就算㗎啦。
1: 係啊，
2: 佢話就算，佢側邊啲人都唔知嘅嚇。即係呢樣嘢就係兩個政府點樣去處理嘢，真係好唔一樣咯。即係加拿大做嗰個係正路嚟嘅咯。即係雖然你聯邦政府有好大權，但係其實亦都要尊重其他嘅省長，所以。因為你同佢有商有量，尊重佢，先至大家一齊能夠團結去打呢場仗啫嘛。
1: 係啊，嗱，咁今日咧，即係已經係好 fruitful 啊！喺咁短時間之內咧，濃縮咗咁多資料俾大家咧。今日好多謝 Gabriel 肯花你寶貴嘅時間上嚟同我哋傾偈。咁咧，今日咧亦都好多謝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收聽啦、WhatsApp 啦，同埋意見嘅。我哋明天再會 ，thank you，
2: 拜拜。
3: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4: FM 九六一。专题热线，
5: 好声好听九六一。
6: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7: 大计师傅仔，
8: 师傅啊，人客话咧，佢架车一遇到塞车咧，副引擎嗰个热度咧就会升得好快。不过咧，一开翻车咧，个热度咧又会降翻低。
9: 诶，嗱，如果有啲咁嘅情形出现咧，就应该尽快去修理啦。事关咧，长期系咁咧，就好容易会烧咗个本顶争口噶噃。
8: 系啊，我都系咁样同人客讲咯，师傅。
9: 诶，咁啊，而家架车点啊？
8: 已经留低咗喺我哋车房啦。
9: 系咁啊，等我 check 下睇下咩唔妥啦。
8: 师傅啊，系边度有问题啊？
9: 啊，原来咧系嗰个水箱散热嗰把电风扇嘅继电器坏咗，冇电到，咁啊搞到嗰个电风扇唔行，所以塞车嗰阵咧热度升高咯。
8: 咁而家要点做啊，师傅？
9: 换咗个电风扇嘅继电器，风扇一行翻啦，咁啊散热系统就会回复正常噶啦。
8: 哦，原来系咁，明白晒啦。
10: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唉，
11: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10: 系、啊，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

0: 下午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尼泊尔发生泥石流，造成多人死伤及失踪，包括多名本国的居民。Meta 在社交媒体承认诉讼，同美国多州达成和解协议。国家能源局为日喀则市抢修复电。而家由崔嘉怡报道呢一节新闻专辑。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当地星期三发生山洪爆发，尼泊尔总理办公室确认最少造成过百人死亡，超过四百人，包括系本国及多国嘅旅客失踪。由黄良润报道。
3: 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寻日发生大规模山洪，洪水席卷多个社区，造成至少九十八人死亡，四百人失踪，包括来自本国在内的多国游客同埋当地工人。尼泊尔官员表示，失踪者包括341名外国公民。旅游局发言人夏尔马表示，失踪者中有133人来自印度，他们当时正是前往印度教圣地西藏冈仁波齐峰朝圣。另外24人来自加拿大，47人来自美国，34人来自澳洲，和33人来自英国。至于尼泊尔公民就有62人。南韩政府官员就表示，在尼泊尔参与水力发电厂建设的9名南韩公民失踪。马来西亚外交部就说，驻尼泊尔大使馆收到旅行社警告，表示同11名据报在拉苏瓦地区的马来西亚公民失去联系。俄罗斯驻尼泊尔大使馆亦都说，据通报有4名俄罗斯公民在受影响地区失踪。澳洲、英国、欧盟、芬兰、法国、挪威和瑞士发表联合声明，将会全力声援尼泊尔人民，呼吁所有受影响地区的人听从当地政府指示和官方安全建议。印度总理莫迪之后和尼泊尔总理沙亚通电话，表示愿意提供援助。莫迪其后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印度准备向尼泊尔提供一切可能的人道主义援助，印方的团队正是密切协助救灾和救济工作。事发在当地昨日上午，尼泊尔边境首先出现泥石流，同尼泊尔接壤的吉隆口岸亦都受到波及。从视频所见，有巨大泥石流突然涌至，瞬间吞噬整座联检大楼。另一段就见到口岸停车场大量旅游巴和货车等被冲走，途人慌忙逃生，多人走避不及被埋。而美国地质勘探局就表示，当地星期三清晨，加德满都以北大约100公里，靠近中国西藏自治区边界的地方，曾经发生 4.4 级地震。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2: 最新消息，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造成吉隆县的灾情。尼泊尔武警官员通报山洪救援情况的时候表示，目前已经找到157具遇难者的遗体。温哥华市府宣布，10月17号市选的候选人提名期会在9月1号至到9月11号为期10日举行。而在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的省议员屈杰冰就宣布退出卑斯保守党党团，表示党领冯杰尼早前指控屈杰冰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员，令到屈杰冰愤而退党。由梁俊荣报道。
4: 冯杰尼下午发声明，表示自己于7月29号致电屈杰冰，当时有直接向他道歉，双方亦都商讨了如何处理后续事宜。屈杰冰接受本台专访说，当时自己同跟家人去旅行，冯杰尼在电话通话当中从未道歉。
5: 他跟我讲的电话就是，我同不同意他出一个声明，不会讲到有关于这件事。他亦都没有道歉，只是说讲他几时认识我，还有